0: 今夜零点动身，我们前去郑州给一个客户拍照。邱天强走出师傅房间，可是心里一直在打小鼓。为什么？这中原照相馆现在有三位美容美发师，三位当中属这位刘云飞的手艺是最好的。师傅推掉了现在这个通运茶楼28000的生意，决定带上最好的美容美发师半夜零点出发到郑州给个客户拍照。哎呀，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客户呢？何等身份？什么价位呢？邱天强这心里啊琢磨上了。这天夜里，师傅耿亮和邱天强、刘云飞同司机四个人上路了。车刚出城不久，天上飘起雪花来了，雪花打在车前玻璃上，外边是一片的混沌啊。半个小时后上高速路了，一路向南，可很快这雪是越下越大，而且从外边积雪来看呢，这场雪是从南往北下的，车子越往南推进，那积雪就越厚，距郑州还100公里呢。高速路上发生堵车了。这个时候凌晨3点多，邱天强下了车，望了望前面的车队，哎呦，叹了口气对师傅说，师傅，前面这车队可都望不到边儿啊。
1: 哦，如今这天气啊越来越怪了，昨天我还查过天气预报的，说郑州这里是晴天的。
0: 其实邱天强知道师傅选择在夜里零点动身，是想在凌晨5-6点钟能赶到郑州，这是有盘算有计划的。可天气突变，下起大雪了，还偏偏遇上了堵车，原来的计划看来都被打乱了。到凌晨5点半，师傅给对方打了个电话，啊，大意是说呀，情况有变了，拍照得安排到第二天一早了。拍照安排到第二天一早，邱天强不明白师傅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是现在这高速路上啊已经开始清理积雪了，拥堵的车队呢也开始缓缓前行了，而且刚才邱天强咨询了一下交警，按照推算呢，中午之前完全可以到达郑州，也就是说拍照完全可以在下午进行。可为什么师傅要选在第二天的清早拍照呢？邱天强没有直接问师傅，因为师傅此时的神情告诉他，不愿意跟他细谈这件事儿。果然，上午11点多，车进了郑州。师傅安排司机把这车呢开进了一家旅馆，安排妥当了。四个人在旅馆用了午餐，稍事休息，师傅拿出了一张字条，他对邱天强说，
1: 这是客户的家庭住址，你和刘云飞先过去给那个客户啊做一下头发，并且告诉客户明天早上8点半我们会准时过去为他拍照。
0: 邱天强接过字条来一看，上面写着会员里8号E栋108。三个人准备一下，按照师傅的吩咐开车直奔会员里小区。其实啊，这仨人早想见见这位神秘的贵客了，他们谁也猜不出来能享受这种规格的会是怎样的一位神秘的大人物呢。可从这个住址来看，这就是个普通的民居呀，好像和这个人的身份不大相称。很快三个人来到了会员里小区，顺利地找到了那位神秘的贵客。这一看呢，嚯，是个女孩啊， 其貌。

不扬啊。而且这女孩呢，坐在轮椅上，穿着浅色的羽绒大衣，神情很平静。女孩的妈妈也在家，她给邱天强三个人冲了红茶，站到了女儿的后面。邱天强说明来意，按照师父的安排介绍说，这次啊是来郑州出差的，是顺便过来给女孩拍照的。这都是师父教给的说法。说完了，邱天强一指刘云飞，这位啊是我们照相馆最好的美发师，让他给你理发吧。女孩很感激呀，可还是犹豫了一下，看上去啊有点为难。不过最终她还是说好吧。等理完了发，邱天强仨人要告辞了，一上车他们就议论起来。邱天强说了，哎，刚才我和那女孩说话，我听她话里那意思，她跟师父并不熟悉啊，师父为什么千里迢迢的给她照相呢？我还以为是个大客户呢。司机跟着说了，我也感觉师父怪怪的，每次出差呀，他从来都不关心天气预报啊，以为那是我的责任。可这次怪了，你看早上高速路上他说查了昨天天气预报，这天气预报和照相有关。这一路上啊，仨人是你一言我一语啊，就议论着猜测着，可越说越猜就越迷糊，那个女孩的身份也变得更加的神秘，难以捉摸了。第二天一早，四人吃了早饭，师傅耿亮站在阳台上看着初升的太阳，他说了一句，好啊，今天终于晴天了，来大家收拾一下，待一会儿啊我们就出发。耿亮一向守时，8点半他们准时来到女孩的家中，而这个时候女孩已经坐着轮椅来到了院子里。按照当初的约定，女孩要在院子里拍照。院子不算大，靠南墙那儿摆着几盆菊花，哎呦开得正好。刘云飞又给女孩重新理顺了发型，耿亮亲自动手，根据阳光的照射方向以及院子坐落的方向，对几盆菊花也重新进行了摆放，设置出了一个清新淡雅的拍摄背景。然后他推着女孩走了过去，先后多次调整方向，大约半个小时过后他才按下了快门。自始至终耿亮没说过几句话，但他的细致入微，他的那份尊重对女孩触动很深。临走的时候，邱天强看到在女孩的眼里有两颗晶莹的泪珠在滚动着，女孩是强忍着呀，没让这泪珠滚落下来。出了女孩的家，回宾馆办了手续，四个人踏上了归途。在车上耿亮神色不错，好像一件大事终于办妥了。邱天强找到这个机会问师傅，师傅，那个女孩……直到这一刻，师傅耿亮才开口道出了原委。啊，对了，我还一直没告诉你们呢，这个女孩啊名叫顾娟，她自小呢患上了一种怪病，受尽了病痛的折磨，医生说患这种病的人呢、最多活不过20岁。顾娟先后有10几次打电话给我，后来也上网联系过我，通过交流我发现她是一个很坚强的孩子，她今年已经21岁了，
也就是说，他现在已经比医生所说的多活了一年。后来我才慢慢的了解到，他那种病发作的时候痛不欲生，所以自打记事的时候开始啊，他的身上就一直揣着一包老鼠药，无法忍受的时候他就想吃了那包老鼠药。不过后来他从网上认识了一个人，是这个人改变了他对人生的看法，让他变得更加的坚强，也让他第一次把那包老鼠药丢进垃圾桶里。就在几天前，他说想让我给他拍几张照片，说要寄给那个一直鼓励他的人。耿亮的一番话终于揭开了这位神秘贵客的身份。可邱天强还有一点不理解，师傅，那你为什么昨天中午不给他拍照啊？啊，非要选择今天清晨呢？耿亮笑了笑，我从谈话当中了解到啊，顾娟很瘦，给瘦人拍照一定要选择在清晨，清晨的阳光是从下往上打，这样呢脸部下方的轮廓是明亮的，这瘦人呢就显得会胖一些。我们要中午给他拍照，那阳光是从上往下打的，脸部下方都是阴影，这样呢会使人显得更加的消瘦。所以从光影差的角度来考虑，要想给顾娟拍一张完美的照片，我们只能选择在清晨来拍照。哦，邱天强顿时明白了，师傅为了给顾娟拍一张近乎完美的照片，宁肯在宾馆里闲上一晚上，宁肯把其余的生意往后拖一拖，宁肯继而，邱天强进一步想，如果今天仍然是阴天呢，师傅还会把时间往后拖的，会一直等到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一个月后，邱天强收到了一封快件，打开一看，他一下愣住了，这里面是一张照片，而这照片的主人公正是顾娟，这正是师傅的那张令人动容的照片。师傅恰好也在场，邱天强把这件事告诉了师傅，师傅听了笑了，好啊，你个小鬼，你的嘴还挺严的嘛，哎，当时拍照的时候你怎么一个字都没漏啊？邱天强赶紧解释，不是师傅，当时我真不知道我帮的那个人他就是顾娟。不错，我确实帮助过一个人，但他告诉我说他在杭州不是郑州，所以当时我根本没往这想。再说了，我帮助那个女孩她也不叫顾娟，而是叫，是不是叫刘菲菲呀？师傅打断了邱天强的话，一开始啊顾娟也这样跟我说的，也说她叫刘菲菲，家住杭州，后来她让我拍照才说了真实的姓名和住址。她说以前说真实姓名和地址呢，有些人觉得她可怜，零零星星的给她寄钱，可他觉得他需要别人的尊重和帮助，绝不需要别人的同情和可怜，所以他才用了假的名字，假的住址。邱天强没有再说话，他拿着照片想起了一个月前的那次出差，那次出差他几乎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师父为什么让他

0: 跟着呢。其实是师父用心良苦啊，在手把手地教他该如何善待每一个客户。邱天强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开了一家照相馆，我就用师父照的这张照片做我的镇馆之宝。好，听众朋友，那么下面时间我想继续和您分享一个精彩的小故事，看看这个小故事又会给我们怎样的感动或者启示呢？说有个小伙子在高中毕业之后啊，没钱念书，只能靠打工来糊口，可尽管这样，他仍然立志要当一名建筑师。现在呢，经常在打工之后到书店看书。说那天他在旧书店呢，被一本建筑大师的作品集深深吸引住了，可惜没有足够的钱，他只能站在店里偷偷的阅读，直到打样了，他才不舍得把书放下。他想央求老板替自己保管好这本书，可又担心被拒绝，于是他灵机一动，把书藏到了其他的书底下，心想啊，这样就不会被别人轻易发现，再来的时候还能继续阅读。第二天，小伙子果然发现那本书还在，他心中窃喜，捧起来继续读，直到老板要关门了，才又把书又藏到了下面。这样又过了三天，那书一直都在，小伙子不禁感叹自己运气太好了。一周之后，他总算攒够了钱，一大早兴冲冲地到书店里要买那本书，可怎么也找不着了。他惊叫道，老板，那本书呢？建筑大师的作品集呢？卖掉了吗？昨天还在这儿的。老板笑了，他从抽屉里取出一本书来，压在书底下的书怎么能保证不被其他人买走啊？我看出来你是真心喜欢这本书的，这几天呢，一直帮你保管着，到下午我才会放回原处。小伙子这才知道这本书没有被买走。为什么没被买走啊？是因为老板在暗中相助。这个从未接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小伙子，后来成为了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大师之一。每当有人问他成功秘诀的时候，他总会这样说，很多幸运的事情看似凭借运气，实则和自己的热爱与执着相关。你的热爱和执着很可能会打动别人，让他们助你一臂之力。好，听众朋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相约在明天继续分享好听的故事，明天再会。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我发现啊，每到每年的五六月份的时候，就开始是各个单位体检的时候了。有一部分人是非常非常担心每年的体检的，担心哎呀，我去年的这些指标今年是又更不好了呢，还是更好了。再有一点，前段时间有朋友跟我在那儿吐苦水啊，说哎呀，你说我怎么办呀，我才30出头，我去年的体检医生就跟我说，小伙子，你这有脂肪肝啊。他说我蹭一下就坐起来了，说真的假的，我认为自己还挺健康的，活着吃这比较健康，平时呢一周2-3次运动，怎么得脂肪肝了，怎么回事呢？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来说一说哈，就是脂肪肝的这类人群，它的一些分类，以及如果您真的体检的时候人家说了你可能轻度脂肪肝、中度脂肪肝以及可能是重度脂肪肝，这样的朋友我们在饮食方面需要有哪些注意的事项，需要控制哪些，需要哪些不能吃呢？今天请到的我们的嘉宾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朋友，营养干预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方亮。
2: 听众朋友们好，晚上好，我是方亮。
0: 方亮，我想先问一下哈，你身边的朋友有没有这种有脂肪肝的？
2: 我们单位也会定期去体检，那体检回来有的人就满面愁云，但是具体哪些方面有问题他不会告诉我。
0: 哦，都是秘密是吧？
2: 对，但是通过他的体型啊，我基本上判断这个脂肪肝应该是八九不离十的。
0: 哦，真的吗？一般通过看一个人的什么样的一个体型，他基本上是可能或者是他的风险会比较高患脂肪肝。
2: 这个呢是我们去年和今年实验室公益开放过程中呢，其实招募了很多这种想参加这种活动的一些人群，然后我们对他做了一些就是肝脏的生物功能检测以及肝脏的硬度和脂肪度的筛选。做的第一项检测就是体成分的检测啊，发现体重超得非常厉害的时候，他的肝脏的脂肪非常高，就我们一般内脏的脂肪应该大部分在1.5到2.5公斤左右。我见过一个最胖的，他的内脏脂肪到了10.5公斤啊，是我在去年见过最胖的一个。就内脏脂肪超了8-9公斤。那么这8-9公斤呢，当时我推测应该在肝脏附近，所以给他做了两个，一个是肝脏的活性检测，他的肝的活性正常应该是比方说是正负20，他的到了-70，就肝的活性很低了，就没有什么工作能力了。第二个呢，给他进一步做了一个肝脏的硬度和脂肪度筛选，结果发现他的肝脏的脂肪就比正常人高了将近200个单位。
0: 高这么多啊？
2: 对，然后硬度比正常人高了将近15个单位。我问他，我说你的肝有没有什么感觉啊？他说没有，
0: 因为肝没有疼痛感。
2: 对，我说这个平时吃饭怎么样？很正常。平时用不运动？运动。问他什么他都回答很好。但是为什么还那么胖呢？
0: 对啊，为什么呢？
2: 后来我琢磨发现，这个人从几方面表现出来他的肝应该会出问题。第一个呢，他是特别容易焦虑的一个人。而且遇到事情特别容易生气。
0: 所以这个还会跟心情有关。
2: 对，
0: 跟性格有关。
2: 对，所以我们发脾气的时候其实肝脏它是扩大的，所以你看我们一生气就不想吃东西，一生气就没有食欲。
0: 对，就气得我都饱了。
2: 对，其实肝在生气的时候它是短时间会扩大，一扩大体积扩大之后，它整个肝的硬度就会上去，然后等它缩小的时候可能需要花几个小时或者是花1-2天。所以如果经常生气的人，他的肝脏功能是经常会受到这种刺激和干扰的。第二个呢，就是他每天晚上吃的都特别有特点，就经常吃一些糖、红枣，还吃些坚果。那吃完之后又不动，他说这个坚果油量是非常高的。然后呢，是不是还沾点这个小酒？那这个酒精对肝的影响很大啊，所以他的晚上那一顿吃完之后，热量超标了好几百千卡。
0: 就是说，其实别看他晚上，你一听他没有吃什么碳水。
2: 对对。

0: 那我就吃点坚果啊，然后吃两个糖果什么之类的哈。
1: 对。
0: 然后我就是小酒，因为一般坚果炸花生米配一杯二锅头，多么棒的一个搭配啊！那我就这么喝点呗。结果它这样的搭配，其实就是坚果里面它肯定会吃超标，这样油就摄入超标了。
1: 对。
0: 同时呢，酒的热量其实就是相当于粮食。
1: 对，酒本来有热量，本身酒精代谢主要在肝脏里头的，所以肝脏参与酒精代谢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肝脏的脂肪化的。第三个也是比较关键，它有糖尿病。
0: 哦，
1: 哎，他糖尿病有七八年了，就糖尿病的人一般有70%-80%的肝都会出现肝脏脂肪化的，所以这是他几个生活方式和一些疾病的因素，所以你看他的肝的脂肪就比一般人高了8公斤，所以他的整个身体后期给他做检测的动脉硬化也很厉害，然后肝脏的硬度不断的超标，肝硬化的后果那肝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恶性病变的这种迹象的。
0: 嗯，那我相信一定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会好奇啊，说大家平时老说脂肪肝脂肪肝啊，我就不知道这脂肪肝是这肝上面长了很多脂肪，还是我这个肝逐渐变成了脂肪？那如果说肝上长了脂肪的话，我直接请那个大夫给我切了不就行了嘛，对吧？我把这多余的这些脂肪我给它切下去，我也无伤大雅，是这样回事吗？
1: 它其实是有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各种因素造成肝脏脂肪堆积过多代谢不掉，然后呢肝脏的脂肪超过肝脏总量的5%的时候，那么基本上属于轻度脂肪化了，如果比例再高点可能中度到重度的了，一旦到了中到重度有可能会往肝纤维化肝硬化不断发展，
0: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肝里面会夹杂着这个脂肪。
1: 对，
0: 但是并不是说我的肝上面长了一块脂肪的那样的一个东西， 对吧？它是整个就和肝合为一体了。
1: 嗯嗯。
0: 啊，它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了，然后它是占到了一定的比例，是这样。
1: 对，那婉乔刚开始节目开头说了一个同事的事儿，
0: 是
1: 这个就很有代表性。就肝脏没有痛觉神经，所以它一般肝的脂肪和硬化之后，很多人是没有感觉的。脂肪化之后，你看很多人就会出现肥胖，或出现血糖波动，会出现食欲减退，会出现脾气暴躁，会出现喝酒酒量下降啊，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会出现整个身体的营养不良。但是还有一类人经常会被忽略掉，就是体重特别轻的人，他也会出现脂肪化的。
0: 嗯，为什么呢？
1: 对，
0: 就明明你看着他很瘦啊，小瘦子，
1: 嗯，
0: 他怎么就会也有脂肪肝呢？
1: 这就是人如果长期蛋白质和维生素摄入不足，营养不足的时候也会出现脂肪化，不光是出现胆固醇或脂类超标才会出现肝脏的脂肪化的。
0: 为什么呢？为什么瘦的人也会有这种脂肪肝的情况发生呢？
1: 就肝脏每天都需要大量的这种蛋白质和维生素参与它自身的工作和它的自身细胞的一个修复，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么它很容易出现肝脏的脂肪代谢异常，就代谢不了，所以它脂肪就会堆积在肝脏里头。所以我们经常来参加实验室开放活动的这些受试者呢，他们很多人特别瘦，肝脏功能比较差，肝的脂肪化比较严重啊。就是肝脏它分为功能正常和形态正常，我们说的这个脂肪化其实可以把它定义为叫形态功能异常了。然后我们说它的肝的功能呢，主要是肝代谢功能出问题，比方说对酒精啊、对药物啊、对维生素矿物质代谢能力出了问题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呢可以评价人的肝的功能和形态这块的问题是不是超过了正常人的标准。
0: 哦，
1: 嗯，
0: 那你刚才你提到了一个是百分比哈，大概是脂肪超过了整个肝的体积的一个5%，
1: 对，
0: 这就是轻度了。
1: 嗯，
0: 那轻度的范围是多少%-多少%，中度又是多少%-多少%，重度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
1: 临床其实对肝脏脂肪化，它主要做彩超、B 超啊，一般5%-10%基本上属于轻度，然后呢10%-15%。可能就属于中度，超过25%呢可能就属于重度的脂肪化。
0: 嗯
1: 啊，一般如果轻到中度它是可以逆转的。
0: 哎，对，刚刚我也想说，其实大家不用太担心。大家会说，哎呀，我今天听了这期节目，我刚好就中枪了，我确实是我这一次被查出来有这个脂肪肝啊，但是好在要不然就是中度，要不然就是轻度，我们是有救的啊，它是可以逆转的。如果您饮食上面注意啊，运动方面注意啊，它是可以回来的。我是知道，反正我身边，因为我有时候骑自行车嘛，骑行和那个骑行队伍的人聊天，有好几个已经上岁数的了，大概40-50岁的样子啊，他们算是家庭当中的中流砥柱，事业也小有成就了。所以有一些应酬什么之类的，他就会被查出了有这个中度脂肪肝，于是他就开始骑行，每周就骑那一次， 啊，他就每周骑那一次。因为那天我还跟他说，我说那你这个是不是运动量就一周才一次，这个频率有点

0: 少，他说因为我实在没有时间。就这样坚持了3个月，他去医院查呢，人家说有好转，但是还没有说他已经转到了轻度，他就继续坚持，坚持了一年变成了轻度，再坚持了一年，轻度都没有了，这脂肪肝都没有了。所以我当时以为他是很夸张的这么说，事实上真的可能这样是吗？
1: 对，肝脏在脂肪早期或者中期它有很大可能是可以逆转过来的，但如果到重度的时候不注意，可能半年它可能往肝纤维化肝硬化不断发展，一旦到肝硬化其实就基本上不可以逆转，然后肝脏功能就会受到抑制和影响。
0: 也就是说其实重度脂肪肝它也是有可能逆转到中度脂肪肝，然后再从中度逆转到轻度的。
1: 对对对。
0: 可是重度脂肪肝因为它有很大的一个概率会变成纤维化肝硬化，
1: 对，
0: 一旦肝纤维化和硬化了的话就再也逆转不了了，
1: 你就非常难了。
0: 哦，
1: 或者是到了硬化的后期基本上就出现一些恶性病变的风险了。
0: 明白了。但是我们经常会说啊，说其实好多朋友会说肝出现问题这也就跟糖尿病一样，说是富贵病，说这就吃出来的，是有这样的说法，我不知道你们营养师认同吗？
1: 部分认同
0: 啊。
1: 它其实肝脏出现问题它其实跟饮食跟你的情绪跟你的运动还有跟你的生活方式都有很大关系的。
0: 好，那我们这样啊，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就请方亮来跟我们说一说，如果拿到了体检报告或者是您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哈，多多少少有中度或者是重度再或者轻度脂肪肝而且还挺年轻的朋友，想要逆转想要从饮食方面开始控制让自己不要再恶化下去甚至是变成一个健康的人哈，那我们应该能在这个饮食方面下什么样的功夫呢？马上回来。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人体健康预警测评与营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方亮。欢迎方亮。
1: 听众朋友好，晚上好，我是方亮。
0: 下回我还是拿这张纸来啊。今天呢我们请方亮来说一说脂肪肝的事儿，因为马上就要到了体检旺季了哈。因为我前段时间去体检，前面真是排长龙，全都是上岁数的朋友，每一项都检查得非常仔细，他还要跟这个体检的这个大夫要聊一聊，比如说做 B 超的这个门口坐的人都哎呀一个个的神情紧张，出来的时候就嘟囔脂肪肝，这我怎么了？哎呀，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想请方亮来说一说哈。如果您身边有这样的朋友，轻度、重度或者是中度脂肪肝的朋友，我们该如何在饮食方面劝一劝他们？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该多吃，什么该完全不吃？另外，在我们的生活习惯上面，还要做出哪些改变呢？
1: 其实从饮食方面，有一些注意事项还是需要落实到每一顿，比方
0: 每一顿都要注意啊。
1: 比方早晨，你可以多补充一些优质蛋白和维生素，这个呢是肝脏它每天需要的一些基础的营养素。
0: 那就早上我喝牛奶，
1: 对。
0: 然后吃鸡蛋，
1: 吃点或者是条件允许可以吃点肉，像鱼肉、鸡肉，都是可以。
0: 比如说我切了两片酱牛肉，这可以吗？
1: 都可以。
0: 嗯，
1: 然后再补充一些小麦、胚芽啊等等，这些呢都可以补充我们肝脏需要的一些啊，像基础的维生素和基础的蛋白质。
0: 那量呢？比如说我就一碗250毫升的这个牛奶，我倒点这个麦片儿，我就微波炉里一热，热完了之后出来啊。鸡蛋呢，我平时原来都吃一个，但刚刚方亮说了，我要不多补充优质蛋白质，我吃俩可以吧？然后另外呢，又说那可以吃点这个肉，那我切两片酱牛肉，这样的一个早餐，我还得吃个碳水，吃一个小一点的面包，这样的早餐组合可以吗？
1: 可以，这个搭配还是比较合理的。然后呢，中午呢，其实主要是少补充一些像高胆固醇呀、高脂类、高糖类的一些物质。所以很多人中午他会在食堂或者在外面路边上吃很多的这种肉，那这种肉它其实胆固醇含量还有肉里面它炒菜用的油它可能都会超标，就这种超标之后你如果没有及时的代谢掉，那么有一小部分没

0: 而且是不是这样哈，只要是我们去外边餐馆，
1: 嗯，
0: 您吃的不是健身餐，不是那种沙拉吧，不是那种轻食，基本上它的油啊都会比我们自己家做的要多一些，盐其实放的也够多了。
1: 嗯，对，其实还有一些比较好的营养强化的方案和一些运动强化的方案，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0: 哦，
1: 比方说你每天除了做跑步之外，你花上就是上下午各花上两次的时间，一次做5分钟，做一下肩部的运动。
0: 肩部运动啊？
1: 对，就每次做完之后啊，你感觉到脸上摸一摸，如果出汗了，就一次做5分钟啊，脸上出汗，那么这个肩部运动对肝脏的功能提升非常好。
0: 可是肩绕环怎么可能对肝，他们两个感觉离得很远呀？
1: 其实距离上很远，但是实际上它通过神经连接它是很近的啊。它们其实像肝脏和胆囊都是通过植物神经连在我们的腋下，所以经常活动我们的肩关节，但是怎么活动，活动到多少幅度，这个是我们做了很多研究，然后做了很多数据实验数据才得出来的。
0: 嗯，
1: 有将近10几种的运动方式，肩部的运动方式可以改善我们的肝的功能，加上一些上肢的锻炼，对脂肪肝的这种消除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那比方说就我现在的这个动作，就是现在明明是坐在椅子上的，但是我上肢是假装跑步的这样的姿势，来回前后这样摆臂，这样算是上肢运动吗？
1: 这个叫有点形式神不是，它其实需要这个不光有动作的形式，也要动作的内涵和要求的。就他做的时候，有些人看他正在好像是在活动这个肩，但是他那个只能叫活动，不能叫运动。那运动的时候，他其实要达到一定的运动强度的，就做一次多长时间定一下，然后再往哪儿，往左右前后，然后这个起的作用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光这个肩部运动我们就专门研究了将近2年时间，然后研究它对肝脏的作用，然后对血糖的这个作用，哎，发现它确实做对了之后时间达标，它确实能对肝脏功能提升帮助非常非常大。
0: 是，确实刚刚我听这个方亮说，你就光做这肩部运动5分钟，你至少得感觉你摸摸你脸上你已经出汗了这样的地步才叫运动。
1: 对，
0: 不然你没有出汗你这就叫活动，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我在想，因为我可能从小到大的这个肩绕环都是来体育老师说来我们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我们的关节，可能会做2下哈，大概也就做个4、8拍，最多撑死了，从来没出过汗。做肩部运动还能出汗呢是吗？
1: 对，其实做肩部运动做标准1分钟就能出汗。其实你有些时候做的活动，它只是把肩的一些黏或者肩的这种活动度啊改善一下，这个对你后续的运动起了一个支撑，但是如果要达到改善肝脏和胆囊的作用，它其实就需要做肩部的运动才行。
0: 哦，明白了。做这个运动是有助于肝的什么呢？代谢吗？
1: 肝的脂肪的分解，肝的功能的提升，肝脏对血糖的调节，以及胆囊功能的稳定啊。这种肩部运动它其实如果你经常做，像我们去年和今年做的实验室开放的公益活动，很多人他有肝的功能异常的时候让他做这个肩部运动，哎，他后续来我们这儿做复查和去医院做临床的一些指标检测，哎，恢复的都非常非常好。
0: 嗯，而且也简单，这个
1: 非常简单，所以这就是一个免费的公益的就是肩部运动。
0: 这个肩部运动看来很重要啊。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真的开始有人说你这已经是脂肪肝了啊，你平时饮食的时候注意点，别吃什么这个那个那个，是真的不能碰了吗？比方我就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啊，所有的动物内脏你就不能吃了，所有的这个海鲜你也不能吃了，这个肝胆你代谢不了，再有的就是低酒不能沾了，是这样吗？
1: 这个呢其实出发点是比较好的，但是如果你肝出了问题，脂肪肝之后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首先你会情绪上就会恐惧，这种恐惧的肝的恢复就非常不好。所以我们肝脏它需要的是快乐，需要的是高兴啊，需要的是放松。就这个。第二个呢，它需要的是休息和不要熬夜，就你正常熬夜的时候肝就拼命的代偿，肝哪怕你吃的再好，或者哪怕你这不吃那不吃，肝也是恢复不了的。所以我们在实验室开放过程中，很多人他其实也按照要求去运动和营养，但是他的肝恢复就是慢。那后来就发现他确实是长时间肝在工作，比方说他晚上12点、11点还在写文案，然后可能中午的时候也不休息一下，该他运动的时候他把运动时间调了，本来是每天这个时间段运动的，他一会儿今天7点，一会儿明天6点，一会儿后天可能就中午，就是运动的时间他没有形成一个节律点儿。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对肝的这种持续的稳定它也是不好的。我们身体需要的是规律的定期的按时的去运动，形成一个生理的反馈机制，就你不能东一榔锤西一棒头的，这个对身体的恢复就非常不能持续。
0: 哦，那你看啊，刚刚你说到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肩部运动，
1: 嗯，
0: 我最好是早上起来做，中午做，还是晚上做呢？
1: 这一般是在 太阳升起。

0: 两小时，太阳落下前两小时做，这个时间段做是比较理想的。
1: 所以一天两次最好，
0: 就这两个点是最理想，别的时间点其实也可以。
1: 哦，
0: 哎，就是晚上的时候也可以做，
1: 每次做五分钟，
0: 每次做五分钟做达标，一两个月之后你就感觉到整个精神状态就非常好，而且做这个肩部运动做到位，其实对颈椎、对大脑供血、对肩周炎，还有对你的整个一些肩背的一些肌肉不适，它其实也很有帮助的。
1: 嗯，那会有朋友会说了啊，我就想补一补，你告诉我吧，我这如果肝脂肪肝了，我是不是在哪些营养方面有些缺失啊？我该吃点什么营养品？我该吃点啥来补一补呢？
0: 嗯，如果你不动，那么吃这个东西改善你的肝脏的可能性就不好保证。所以首先还是需要动，第二控制好情绪不熬夜，就这三个做到位，那么我再提供你营养建议才能起到这个一加一加一可能大于三大于四的这个作用。
1: 嗯，
0: 那肝脏它需要补充什么营养呢？其实跟肝的这种工作能力有关系。我们说这个体内如果凭劳模的话，肝脏肯定是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1: 哦，为什么呢？
0: 第一个它干活干得很辛苦，第二个呢，干活干得很辛苦，他还不喊疼不喊累。
1: 嗯，对，
0: 哎，他不像胃不舒服，他会告诉你不舒服了。
1: 嗯，
0: 关节也是一样，但肝脏它是就是不断的参与酒精、脂类、蛋白质、维生素，所以你看一个人很瘦的时候，他的肝脏基本上不会很好，他不光是消化不好，就人体吃东西它是先消化再吸收再通过肝脏合成的，所以肝脏合成不行的时候人就会很瘦。
1: 嗯，
0: 啊，所以肝脏参与的工作太多了，所以你如果只给它补充一两个营养，其实对它的作用不是很大。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要补的话要注意肝脏它的功能，它分几层。第一个呢，它是需要保证肝脏每天自己啊它的基本营养，就是首先它得自己吃饱吃好，它才能去帮助你，比方说你喝酒了把你酒精代谢掉，你吃药了把你的药代谢掉，那你最近吃的激素把这个激素灭活，或你最近吃的很多的蛋白质，哎，把蛋白质利用起来。所以首先你得保证肝脏它自己有更新修复的材料。所以肝脏它的修复的材料基本上是哪些呢？就是一些基础的营养素，比方说给它补充复合的维生素，大概要补十几种啊，这个十几种基本上涵盖了你平时见到的维生素。
1: 嗯，
0: 啊，第二个要补充优质蛋白，那所谓什么叫优质蛋白呢？跟母乳比较接近的优质蛋白，所以你可以补充像浓缩乳清蛋白或大豆分离蛋白，或者说直接补充母乳化的这种氨基酸的蛋白都可以。
1: 嗯，
0: 啊，第三个呢，补充一些就是糖类的，肝脏也是需要糖，糖是肝脏的燃料，所以糖类呢主要可以补充像木糖醇，啊，或者补充一些这个平时你吃点土豆淀粉啊，这都是可以的，啊，然后或者吃点糙米粉，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啊，这是肝脏它每天自己需要的一些营养。
1: 嗯，
0: 不知道婉乔平时这些有没有达标。嗯，
1: 我除了不怎么吃糖，就是啊，但是你刚刚说的糖其实是淀粉啊，什么这些也是，就其实是糖分嘛，
0: 对
1: 吧？
0: 对。
1: 我其他都还好
0: 啊，或者可以吃点低菌不糖，但是还有一个可以补充的，其实就是磷脂，固态的磷脂。我们平时吃的鸡蛋里头其实就有这种卵磷脂。
1: 嗯，
0: 这个卵磷脂其实对肝脏细胞的再生和肝脏脂肪的分解，它是很有这种帮助作用的。
1: 哦，
0: 所以你看很多人吃鸡蛋，哎，鸡蛋不要看它里面有胆固醇，实际上里面有很多的蛋黄里有卵磷脂，这个对肝细胞再生非常重要。
1: 嗯，
0: 啊，所以这个磷脂也是可以补充的。
1: 嗯，
0: 这是一些基础的营养，但实际上你还可以补充一些就是调节的营养。什么叫调节营养呢？比方说肝脏参与酒精代谢，参与脂代谢，参与糖代谢，参与激素灭活，那么你可以补充比方说这个伽马氨基酸，或者补充一些白蛋白，补充一些像洋甘肽啊，补充一些牛磺酸啊，这些呢其实就属于帮着肝脏去调节很多的功能的。所以一个是让肝脏自己不断的工作的营养，一个是帮着肝脏去代谢的这个营养，所以这叫系统的营养。所以肝脏的营养分成一个是基础的营养，一个是调节营养，一个是功能的营养。
1: 嗯，
0: 啊，三块营养加起来将你的小二十种的这个营养补充。
1: 嗯
0: 嗯，
1: 那希望大家今天听了我们这期节目能对大家有所帮助。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3: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4: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5: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6: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7: 违章操作。

0: 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1: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是5月17号，今天呢也是世界电信日。1969年的今天，也就是5月17号，国际电信联盟第24届行政理事会正式决定把国际电信联盟的成立日，也就是5月17号，定为世界电信日。
5: 同时呢，也要求各会员国从1969年起，每年5月17号都要开展纪念活动。那么在2006年的11月份，国际电信联盟把世界电信日和世界信息社会日合并为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
4: 曾几何时呢，电信对我们的生活影响特别大，而现在呢，电信又和网络结合在一起。几年前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还觉得，哎呀，这微信网络未来呢会不会取代电信哈，这 SIM 卡咱们就不用了。嘿，没想到啊，这有了微信和其他的网络的通讯工具之后，这 SIM 卡呢咱们更加依赖了，甚至呢这个 SIM 卡啊还成了咱们个人的财富的这个密码，您得靠那个验证码才能登录 APP 啊。所以不仅电信没从我们生活当中啊退出，反而呢占据了我们个人的通讯啊，甚至个人财富理财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就给您说说啊，这世界电信日里，咱们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在电信产品当中防范诈骗，管好自己的财产。那咱们就说说啊，这电信信号给我们提供的服务里面，怎么样防范手机短信里的那些电信诈骗。
6: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4: 这两年这电信诈骗让人特别的闹心。其实啊，说到底，这个电信诈骗呢，它更应该是电信网络诈骗。打个电话的目的啊，实际上呢是为了让你上网，但是这个电信却是犯罪分子啊首当其冲的一个手段。经过这么多年的宣传，大家对电信网络诈骗那都有极强的防范心理了。可是还有一个薄弱环节，那就是当您收到一些短信，可能您还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愿意把它打开。于是啊，这就给电信网络分子还留下了一个可乘之机。
5: 警方就抓获了一个犯罪嫌疑人。那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听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杨文的介绍。
7: 25周岁，一个男孩，初中文化，他也没有别的技能。来了之后呢，就老乡跟他说，那天天啊把这个设备打开，我就教你怎么使用，然后你就开着车就在大街上溜达，每天溜达7-8个小时就可以，然后这个我每个月给你3000块钱。每天就照他老乡教的，把这个设备一打开，开着这个车调成了这个和移动那个使用的频率一致的这么一个波段，每天就早上9:10，然后到下午4-5点就在这个京藏高速每天开。他也不走这个高速，因为高速要收费嘛，他就在辅路上来回开，在他所开车途径的周边方圆多少范围之内，这个手机号只要是移动的都能收到他这个伪基站发送的事先编辑好的同一条信息。他就是属于每天就是固定的频率固定的道路。9月份案发是已经收到了6000块钱的这个赃款，要到之后把这个车辆包括车辆上的这个基站的设备也都一并起获了，并进行一个鉴定，最后的条数是20多万条。这个是非常保守的统计，因为我们在做鉴定的时候就相当于这个案发之前的日子都刨掉了。
6: 应急时刻。
4: 那大家听他干什么？在辅路上还为了省钱呀，用伪基站发送假的所谓的100086兑换积分的短信，您点了之后，嘿，这是个木马病毒，就直到您的手机号里了。您再一打开， 嘿，您啊，这边理财，那边操作，这边购物，哈，他呢就全给您记。

0: 录下来了，您说多可怕？那他的这个伪基站设置的这么隐蔽，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咱们还是来听杨文检察官的介绍。
1: 移动公司也是会派专门工作人员进行定期又不定期的一个测试，在这个测试网络后台也会能发现说有这种外部的介入，所以这个案件也确实是这个工作人员在进行测试的时候发现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当时在问他的，我说那你影响别人手机使用的情况你是不是知道？他说我知道，但是呢我觉得也就是一会儿的事儿，因为我车可能就开过去了，如果人多那自然就收到的就多，虽然说不知道具体能够有多少用户受到了干扰和影响。
2: 应急时刻，
3: 这么一个背着伪基站到处走的人被抓到了，接下来他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惩处呢？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继续来听检察院的检察官杨文的介绍。
1: 客观上实施了这样行为，并且人赃并获，就是起获了这个设备也好，当然肯定是要去核实他主观上是否有主观上的明知。从这个案件当中，这个被告人啊，虽然他平时不知道来干什么，但是来了之后告诉他，从他见到这个伪基站，给了他伪基站，教了他怎么去使用，他是每天是需要设置的，然后设置到什么情况下，而且在告诉他的时候已经明确知道每天其实不到一分钟这个机器就会往外来发，他的主观上已经认知到这种程度，客观上连续两个多月每天都在进行来来回回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被抓获之后，他当时就承认说啊，这个我知道是不对的，公安机关抓获他一直经历检察机关的批捕，到我们公诉一直到庭审上，他的态度也一直是认罪，认为我确实是做错了，我以后不做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公诉机关是给他认定了坦白，他事后也是积极的把这6000块钱进行了一个退赔，最后是判处他以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罚金2000。
2: 应急时刻，
0: 这两天啊，我觉得特别是五一过节回来之后，哎呀，我的那个手机每天一大早几乎有4-5个这明目张胆的服务站在国外的诈骗电话跟我联系，第一句话就声色俱厉地说啊，我是某某某教育机构，你在我这还有钱，你要不要办理退款呀？我心想拉倒吧，我这都接了好多类似的电话了，但是我总爱接，为什么呢？因为我做节目啊，我就想知道犯罪分子你到底编的什么样的谎言。于是呢，我就跟他周旋啊，我说你是什么机构啊，等等啊。一会儿呢，我跟他周旋完了，我一看，哎呦，感情呢，在我接电话之前，民警呢把相关的提示的短信就已经发给我了，提示我说啊，你可能要接到国际诈骗电话，请你不要接，请你一定不要怎么怎么给他打款啊。我一看，哦，原来这个我们时不时的还都对这个短信比较依赖。哎，就在前两天，我们孩子他爸给我说，哎呀，咱家那个中国移动的宽带是不是欠费了？我说没有啊。他说我刚才接到了一个中国移动的这个电话，说咱家宽带欠费了，让我怎么怎么按照他的这个程序来点击。我说给你发的什么点击短信？我说你看看他短信的地址，10050。啊、哦，我说不是86吧？他说对，我说咱们呀，即便是欠费了，即便有什么问题，咱也不着急，也不点他那个短信。所以我觉得啊，大家现在对电话里的诈骗都有很强的防范意识了，但是短信，特别是诈骗短信，咱们还得防范。
3: 没错，那随着这个网络生活越来越向无线化发展，现在我们手机呢确实是不能离身了，而且呢我们对于啊手机上网的一些操作呢也变得习以为常，一些犯罪分子呢正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小小的漏洞和我们生活当中养成的习惯钻了空子。所以说这个手机短信现在看来比这个诈骗电话呢啊它的诈骗性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在手机短信当中，如果发现了这一类的貌似诈骗的短信的话，我们坚决不要打开，也不要去点这其中的任何一个牵连。记住这样一个原则，在手机短信当中一旦看到了陌生的网址，那坚决不能随意点击，更不能在点击之后随意的下载来路不明的软件。同时也建议给我们的手机加装一个安全软件，防范此类骗术。
0: 是，现在啊，这种反诈 APP 啊，全民反诈 APP 都非常的好用。我建议大家短信您怎么用，您就看一看就行了，千万别在里面用。什么淘宝给您退费啦，什么您要支付什么运费啦，您就到那个 APP 里去办理手续。您看我这是个国产手机哈、啊，不见得和您那个设计一样。比如说它有一个骚扰拦截，哎，我就建议大家把这个骚扰拦截呢打开。那可能大家说我怕误事儿啊，您就进入设置，设置里面呢，哎，有这个骚扰拦截的规则，还有呢，哎，相关的自动删除、验证码信息等等。 都会呢给您一些选择，包括隐私保护。我建议大家把心思一部分用在

0: 对于短信的拦截上，因为有时候人们图方便啊，一看这网址都来了，我直接点，我就把我刚才那个快递的费用我就支付了，千万不要图那个省事儿，因为这种信息现在呢极容易泄露和被犯罪分子掌握。
1: 没错，提醒的非常的到位，就是有关任何软件里面的欠费都要看到这个软件本身的提示才作数，如果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短信发到你手机上，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小心，这是有关防止被短信诈骗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电信网络诈骗可恶，大家现在接起电话心里都很有防备了。可是啊，这短信诈骗的手段那也十多年了，而且不断的翻新，那诈骗手段是让人防不胜防啊。哎，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给大家提示的就是 ETC 异常的短信啊， ETC 异常啦，您欠费啦，您不能上高速啦，哎，我们买2000返500等等，各种名义五花八门，那有不少人就上当受骗了呀，一看就觉得是 ETC 公司发来的短信，还含个链接呢，官方信息，赶紧点，我看看怎么着就2000返500哈。实际上层出不穷的骗局，换汤不换药，套路万千条，诈骗啊就为钱。
1: 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些比较典型的通过短信来进行诈骗的手段。
3: 广州市民陈先生收到了一条显示为广东交管的短信，说他的 ETC 卡即将失效，要在24小时内进入网站补录信息。于是陈先生点击了短信里的链接。
4: 第二招还……
0: 这陈先生一看，这短信显示的是广东交管呀、，ETC 要失效了，那多不方便呀，那都得排大队，很麻烦。而且呢，说的挺急迫的啊，24小时你就赶紧进这个网站补录。于是，陈先生您看，点击了这个短信里的链接，还按照网页的指引，这就非常诚实地输入了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银行卡号和密码，还有验证码。很快他就收到了银行的扣款的信息，他的银行卡被分3次转走了4000块钱。这个时候陈先生才意识到，哎呦，受骗了，赶紧报警。
4: 我拆个验证码怎么了？
0: 咱们一块来听中央电视台对广东交警的采访。
5: 陈先生他是点击了短信那个链接，其实是进入到诈骗分子的一个钓鱼平台，他在输入信息的同时，诈骗分子他那边也是可以同步获取他的信息，他在输入验证码的时候，他那边就可以直接获得他的验证码，以此进行转账操作。
6: 信息说您的高速自助通行 ETC 与显示已注销，为了您的正常出行，然后请点击，出现了一串这个字符，然后完成认证。那么就是我看到这条消息之后呢，我第一意识就是这个是一个这个假的这个消息。那么因为我这个 ETC 呢是在那个建行然后那个办的，它是绑定那个建行那个信用卡嘛，看到这条消息之后嘛，然后我就联系了这个就是给我办 ETC 的这个建行的这个客户经理，说那个您好，我收到一条这个短信，说这个 ETC 已经这个注销了，是不是假消息？然后是银行会给我们就是那个进行无缘无故进行注销吗？然后这个客户经理就回复我说是这个假的，千万别点。我说好的，谢谢。之后呢，我就去那个网上赶紧查了一下相关的这个信息，就是看到很多人说收到过，就是类似于关于这个 ETC， 然后那个说注销了，然后让你去点击一串这个字符，然后去认证的这个消息。所以说就是很多人就是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而且上过当、受过骗，说只要你点这个字符的话，说他那个银行卡里边那个钱瞬间就被转走了。因为咱们也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然后也不知道这个银行卡里边的钱是不是会被瞬间转走。
2: 应急时刻。
0: 我现在对我这个短信的使用，那我也不关，我除了做一些必要的拦截，其他呢有些事儿担心误事儿，我也不敢陌生的都拦，除非呢我把那个很明确的骚扰的来路不明的甚至国际短信呢，我就拦截了。有时候呢我也进去一看，哎呦，这拦截的东西乌七八糟啊，这个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这种犯罪的手段。那我最担心的呢就是误把这个正常的短信落了啊，误事儿，但实际上的误不了事儿。现在很多的这个相关的办事机构啊都有 APP， 这第一。第二呢，我也担心啊，我有时候图方便，直接呢点击短信当中的东西，于是呢这图片链接、短信链接呀，手机上被植入木马，这就很麻烦。所以呢，很多听众朋友可能

0: 也有这种困惑，那就是这短信咱还离不了，怎么样分辨正常的短信和诈骗短信呢？
1: 那短信诈骗呢，主要包括三个部分，首先是伪基站加钓鱼网站，再加上木马病毒。那这种诈骗呢，是极具诱惑性和隐蔽性的，而这一类诈骗犯罪的主要手法是利用网页牵连、邮件牵连、图片牵连、短信牵连等等方式，向受害人的电脑、手机种植木马病毒，来远程控制受害人的电脑或者是手机，趁机截获被害人的银行卡密码、网银的账户，进行转账操作，最终达到诈骗的目的。
0: 那您听，我觉得如果说这个电信的国际所谓的啊诈骗电话的这种骗局，他们是步步为营，请君入瓮，我觉得这短信诈骗，您这就有点儿自己啊这个引狼入室了，因为是您点开的呀，您点了之后木马直到您的手机上了，所以咱们一定要手机的短信慎点。那下面呢，咱们就一块来听中国互联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的法律顾问赵占领给我们说说啊，这个怎么识别真假诈骗短信，特别是万一呢咱们识别错误了哈，发生了这种木马被植入啊，甚至呢发生了损失，怎么样紧急避险和减少损失？
2: 有两种可能啊，一个是这个网页本身呢，它就是含有病毒木马的，那么它甚至可能是一个可执行程序的下载链接，那么一旦点击，那么这个程序就直接被安装在自己的手机里面，那么导致你的手机会中毒或者中木马，那么接下来的用户的每一步的操作都被记录下来了，特别是当你去登录这个网银呀、第三方支付工具账号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邮箱啊等等，那么这个输入账号和密码的这些信息呢，都会被犯罪分子获取，然后他用这些信息呢去登录第三方支付工具账户去进行转账，把这个资金盗取走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这些网址打开之后呢，它是一个钓鱼网站，虽然没有直接让你的手机去中毒或者中木马，但是这个页面和官方网站是很相似的，那么一般的用户可能如果稍有不注意的话，那么就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官方网站，而且呢他还通过其他的一些手段包装，比如说伪基站去假冒官方客服来发这样一个短信，那么用户就很容易相信这里面的内容，然后按照这个网页的操作提示去进行相应的输入，那么同样犯罪分子呢也拿来这些信息之后，他去盗取用户的资金。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通过短信或者其他方式进行诈骗呢，它其中很关键的一个环节，也要让用户去点击网址，那么他才能去实施下一步的操作。通过短信这种方式，那么又使用伪基站去发短信，就非常容易获取用户的信任，容易让用户上当受骗。那么第二点，短信它是通过手机来接收的，那么手机又是大家使用的最普遍的一种通讯工具，至于邮箱啊、即时通讯啊，那么这些不可能24小时使用。通过短信的话，它可以最便捷的方式来到达这些受众，而且呢，用户通过点击其中短信中的链接，就进行相应的犯罪的行为的一些操作。就是用户仅仅是通过点击短信中的这个链接，就陷入犯罪分子的这个圈套。那么这个应该说对犯罪分子来讲，它的实施犯罪的这个便捷程度来讲是非常便捷的，非常有利的。而如果说直接让你去跟你有网站，那么这个网站的话有可能用户有一些防范的心理，但是呢他通过一个官方客服的方式去发送，而且短信中的一些内容的诱导，那么可能你在这一瞬间你就疏于防范就点击进去了，用户更容易上当，而且呢就是他成功的几率更高。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0: 以前呢说过二维码您别轻易的扫，扫了之后那就进入了人家的网页了呀。短信呢实际上也是这个道理，短信说到底这短信链接它就是二维码的一种形式啊，它链接了之后就是一个网址，所以呢它特别容易让您的手机进入一个恶意的网址传播的一个陷阱。
1: 接下来针对这样的一些危险，我们就一起来继续听中国互联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的法律顾问赵占领先生的介绍。
2: 首先不能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官方客服的这个代码10010或者其他的，那么这些完全存在伪造的可能，所以一定要通过官方的客服电话去打电话核实。那么需要对这种短信诈骗的一些常用的手法呢，应该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他一般情况下就通过这种钓鱼网站，然后通过一些比如说中奖呀，或者是退款，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积分换现金等方式，那么去引导用户。那么这种方式一般情况下它都是诈骗的，或者说诈骗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尤其像这个退款，那么这种一般情况下可能采取这样的方式，积分换现金的做法也非常少，一般情况下是积分去换一些礼品，而不会直接去退你现金。从这个商家的角度来讲，他并不希望这样做。当然中奖的话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有些服务商可能为了一些促销活动有中奖这种可能，但是这种中奖就是说是最容易被犯罪分子用来去进行诈骗的一种方式，所以对于用户来讲，那么需要 去给官方通过客服电话和其他的方式去核实，然后才能确定它的真伪。因为这

0: 说简单的通过短信的内容就判断它是真的是假的。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用户你可以给这个官方客服去打电话，不要按照这个短信里面的这个电话去打，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去核实一般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当然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这些诈骗的短信的话，它应该是群发的，不是针对单个用户的。那么这些内容发出之后，那肯定会有一些用户上当受骗。那么这些信息你把它内容复制过来，那么通过搜索引擎一查询，实际上也能看出它是到底是诈骗短信还说是一个真实的，也能判断出来。电话本身也是一个查询的方式。那么这个电话，但是有很多情况下，就是用户根据短信内容中的这个电话去打，那这个电话它也是一个假冒电话，那这种情况是不可靠的，所以只能是你通过向官方客服电话去打。官方客服电话如果说不记得的话，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或者一些第三方认证机构已经经过认证的这个客服电话就去咨询。
1: 应急时刻，
2: 那曾几何时，咱们发一条短信一毛钱呀，那也心疼。可是，一想，哎，比打电话便宜啊，打电话一分钟四毛钱呢。算了，几个字说完了，哎，这短信还省了钱了。后来呢，大伙儿觉得，嘿，这短信啊没什么用，人家微信还不收钱呢，这短信啊完了完了，不需要了。嘿，慢慢的大家又发现啊，这短信啊更重要，因为短信它可以收验证码呀。您不一定什么时候您都记着密码，您不注册，不用您的手机实名制得到一个验证码，您连服务都得不到呢。所以这 SIM 卡和这个短信又直接和咱们的财产有关了。
3: 所以说这个短信啊，是关也不是，不关也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刚才呢，两位专家已经介绍过了，在短信诈骗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非常有隐蔽性的一些做法，同时也告诉了大家如何规避这样的一些风险。那大家在使用短信的过程当中呢，还是以少用为主，当然了，不能完全关闭。现在呢，任何一个购物网站如果试图注册，它都会有一个短信验证码，在3分钟或者是5分钟内有效。在这个时候，如果您没有及时的接到短信通知的话，有可能会耽误大事。不过呢，这话分两头说哈，除了这个验证码之外，我们在接收任何其他陌生的号码发来的短信的时候，都要加倍小心。
2: 是啊，第一，咱们不点这个短信当中的链接，哪怕它不是不明链接，咱们也不省这个事儿啊，咱们到 APP 里去办理。第二呢，咱们呀务必给手机安装一个安全软件，这样呢收到一些涉嫌诈骗的短信和电话，那极有可能呢就会得到及时的提醒。
3: 没错，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如果这个短信里面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欠联啊，千万不要点，在点了之后又出现了一个下载页面，那我们更不要下载，这样呢可以规避掉很大的一部分风险。
2: 是，
3: 另外呢，我们还要记住一点，那就是如果我们在手机里接到了短信验证码，我们不应该把这个验证码透露给任何人。
2: 是的，因为呢，很多时候啊，这个犯罪分子他实际上设计的那个骗局，让您告诉他那个验证码其实不是，而是他要转账您的数额，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您看，这手机和短信还有电信业务，这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又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以前呢是通讯，现在那哪是通讯工具啊，那现在是很多人支付的工具， SIM 卡成了大家支付的工具了哈。所以呢，手机的短信以及呢手机短信的支付验证码，这些都是咱们在网上支付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第一，不要泄露给他人；第二，一定要看清楚了它的来源。
3: 今天呢是国际电信日，今天的应急时刻当中呢，给大家提个醒，就是短信诈骗依然是防不胜防的，一定要加倍小心。
2: 是的，随着大家呢对于电信诈骗这根弦儿绷得越来越紧，心理素质越来越好，对于打电话诈骗这种方式啊越来越有识别能力，极有可能一些犯罪分子啊就把这个心思放在了不出声的短信诈骗、内嵌木马和诈骗链接上。咱们更要及时的辨别短信的来路，不在里面图方便。
3: 反诈 APP 装起来。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清新愉悦，有料有用，轻松真诚，懂你爱你，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
6: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愿我们在平凡的生活当中都学会发现美好，珍惜自己。来自于刀郎的深情歌声，开启了今日的经典好歌之旅。你好朋友，欢迎收听这个上午的时光留声机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您依旧锁定收听的频率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各位好，我是你的朋友星宇。每天星宇在综合广播的直播间，通过电波陪你一起听听老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飘随着歌声飘来的可能是一段老故事，一个刻满回忆的老地方，一条布满脚印的路，虽然珍藏在心底许多年，可是许多年之后再听这些老歌，就像是一杯清新的绿茶一样，可能它没有咖啡的浓醇，没有果汁的酸甜，只是一股淡淡的清香，却是沁人心脾的。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雨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醇香浓郁的京腔京韵，前门情思大碗茶，来自于很多朋友喜欢的一位著名歌手航天奇啊，几代人记忆深处快乐回忆满满的老歌。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航天奇这位歌手可以说是流行音乐的风向标，在华语乐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年和毛阿敏、韦唯在华语乐坛可谓是三足鼎立，而且他曾经提携过多位著名歌手，包括现在的天后那英。航天奇的声音清亮，吐字清晰，演唱自然富有情感，歌路很宽，舞台风格非常的大气。他学音乐从美声起步，后来呢又学习民歌，最后改唱流行歌曲的航天奇，可以说之前的学习奠定了为他后期演唱通俗歌曲奠定了非常雄厚的基础。他的音乐风格多变，也是一位由西北风歌手成功转型多种风格的全能型音乐高手。最近的综艺节目航天奇也是频频亮相，我们思绪也一下回到了从前的美好时代。继续和你听航天奇的歌《信天游》。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愿做每天听众朋友和您一起听听老歌，在这些怀旧的旋律和声音当中感受一份岁月的温情。这首经典粤语对唱来自于关正杰、关菊英演唱的《两望烟水里》。那提到这位香港老牌歌手呢，关正杰是粤语流行发展史上一位早期实力派的歌手，他在中学时期曾以与何国玺合组乐队，以唱民歌为主，67年的时候在歌唱比赛中崭露头角，但乐队后来因为这个队员的升学原因而解散，他转做个人发展。关正杰是一名早期在粤语流行音乐当中具有非常重要影响力的歌手，也是粤语流行音乐发展史上做出非常多贡献的歌手。比如许多著名歌手，比如说张学友啊、刘德华等等，早期接受的粤语流行音乐的启蒙和洗礼也是来自于关正杰和许冠杰等歌手。其中张学友更是多次在重要的公开场合演唱会这样的场合演唱关正杰的歌曲，借以表达对这位前辈歌手的喜爱和尊重。我们继续来听关正杰的代表作《人在旅途洒泪时》。

关注着演唱的漫漫前路，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正在直播的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时光留声机，和每天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们来分享今天的经典影视金曲，来自于电影《咏春》的主题曲，由陈淑桦演唱的《问》。

0: 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2: 好的，生活当中不能够没有音乐的陪伴，而经典老歌在音乐当中，诸多类音乐当中更有情怀，更有回忆，更有温暖的感受。也愿您的生活是温暖的，愿您的心情是美好的，心态是放松的。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感谢您关注收听了本期的时光留声机，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0: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1: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2: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3: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4: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是

0: 程俊是她的前男友，一个月前在放学的路上被一辆经过校门口的公交车撞死了。听说现场非常的血腥，程俊的半边身体挂在公交车的尾巴上，拖了半里路才掉下来。冯倩趁传达室的大爷不注意，悄悄地翻出校门。他看看表，已经是10:15了，好在他们这里不是始发站，运气好的话应该可以赶上末班车。他猜得不错，在站牌下等了不到2分钟，777号公交车就轰隆隆地驶了过来。他爬上车，把刚刚捡到的1块钱投进了硬币里，只听见叮叮咚咚的一阵的脆响，硬币又被弹了出来。假币，他心中一沉，刚想下车，司机已经面无表情地踩下了油门。
1: 谢谢，
0: 他冲黑影里的司机说了一声，径自走向了后排的座位。车上除了司机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开车灯。冯倩扭头看向窗户，空荡荡的大街十分冷静，只有偶尔一两辆出租车呼啸而过。他忽然感觉有些害怕，曾经在论坛上看过许多公交车的鬼故事，更何况777的终点站就是幸福路的陵园，如果这辆车是开往地府的公交呢？而且刚才投币的时候，他只隐隐看到司机的半边脸，他的另半边也是脸吗？冯倩越想越害怕，却又不敢出声，一直到了终点站还逃命似的冲了下去。这个时候陵园是不会有人的，冯倩有些后悔自己心血来潮了，如果他不去逛操场就不会捡到那1块钱，如果没有那1块钱他也就没有零钱坐车，如果司机拒收那枚假币他也就早就回到了宿舍了，而如果程俊没有死的话，他根本不需要大半夜的出门。总之今晚站在这里本就是由无数的概率小事件组成的更小概率的事件，但他的的确确是发生了，也许是一个月没见，程俊太过想念自己了吧。冯倩踩着深深浅浅的杂草来到了程俊的坟前，席地而坐，望着白花花的墓碑发呆。他听说那天程俊本就没想过马路的，可后来仿佛中了邪似的跑到马路中间捡什么东西，悲剧就这么发生了。原本他们说好一起参加高考，一起报同一所学校，一起找工作，一起买房子，一起结婚生子，一起白头到老。可是现在只剩他一个人去完成这些原本需要两个人完成的事情。冯倩坐了一会儿，喃喃道：
1: 程俊，你想我吗？
0: 他没有听到回答，却看到了一丝的血丝沿着墓碑蜿蜒而下，把墓碑上的程俊的照片染成了猩红的颜色。血越流越多，最后在惨白的墓碑上留下了几个歪歪斜斜的大字：你害了我。冯倩尖叫了一声，跌跌撞撞地冲出了陵园。不知道哪儿来的夜猫子在树上咕咕地叫着，仿佛是在狞笑。校园比想象中的还要安静。冯倩从陵园一路跑回来，感觉两只脚都磨起了血泡。现在大概已经是凌晨3-4点钟了。

0: 寝室的门早就关了。冯倩在校园里百无聊赖地转了一圈，忽然发现七楼的某个教室还有微微的亮光。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壮着胆子爬了上去。自习室的门是虚掩的，她小心翼翼地推开门，吱呀一声，教室里拉着厚厚的窗帘，空无一人，只是在讲台上点着一圈蜡烛，蜡烛围成一个不是很规则的心形，被门口的微风吹得摇曳不定。他的心一下被揪紧了，这么晚了，难道还有人？就在这时，一只手猝不及防地搭上他的肩膀。你来这里做什么？他呀的一声叫了出来，猛地一转身，看到了一个瘦瘦高高的黑影就躲在门后。他吓得声音都有些结巴了。
1: 我想来看看书。
0: 黑影啪的一声打开了日光灯，原来是高三年级的学长。冯倩对他有点印象，听说他成绩很好，还是学生会的主席，貌似叫楚寒。
2: 你到别的教室去。
0: 楚寒冷冷地命令道。我想安静一下。他居高临下的口气把冯倩听得不爽。
1: 凭什么？教室又不是你家开的。
0: 楚寒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冯倩也丝毫不示弱地回瞪回去。过了一会儿，楚寒叹了口气。好，你留在这里，我回去了。
1: 喂，你。
0: 冯倩还想说什么，楚寒已经默不作声地转身下楼了。冯倩转身看了看那圈蜡烛，发现那个星星中间还放着一张小小的一寸照片，照片上是黑白的，上面的女生扎着两只土气的羊角辫，正一本正经地看着她。她觉得这个女生很面熟，眉眼间很像她一个初中同学。现在又剩下他一个人了，半夜三更的更没有去处，只好把教室的门反锁好，趴在课桌上睡着了。冯倩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回到寝室，打开房门，看到几个室友正神情肃穆地围着他的床。他好奇地问，
1: 你们待在这里干什么？
0: 然后他看见好朋友周山转过身来，一脸悲戚地看着他说，
1: 我们的同学冯倩他死了。
0: 他心里猛地一疙瘩，然后就惊醒了。在那个诡异的晚上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酒中的校花刘露露跳楼自杀了，另一件就是他们学校的学生会主席楚寒失踪了。冯倩隐隐觉得这几件事有些联系，却又抓不到将他们联系起来的线索，或许是自己想复杂了吧。冯倩其实是认识刘露露的，不光认识，而且很熟，初中的时候他们两个就是同桌，甚至一度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直到后来他们同时喜欢上了程俊，就隐隐约约的有点乘风之宿的意思了。后来程俊选择了冯倩，刘露露也一气之下报考了九中，从此便很少联系了。只不过这些刘露露的父母并不知道，所以在刘露露的葬礼的时候，冯倩也收到了请柬。那天冯倩穿着一身的素色白裙，扎个干净利落的马尾辫，在葬礼现场她遇到了很多的初中同学，还有许多不认识的人，大家相对唏嘘，不知道这样既漂亮又优秀的女孩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极端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性命。冯倩比谁都难过，她是很喜欢刘露露的，喜欢她的漂亮，喜欢她的优雅，喜欢她的智慧，甚至喜欢她偶尔的小小虚荣。但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能共享的，比如程俊。现在他死了，带着那些无人知晓的秘密。

0: 民归于尘土。冯倩心想，不知要多少爱慕她的男生为之叹息。葬礼进行的呆板无聊，到了最后下葬的时候，两个抬骨灰盒的师傅忽然慌慌张张地冲到了墓前。
1: 哎，不好了，
0: 怎么回事？刘露露的爸爸皱了皱眉头。
1: 骨灰盒，
0: 领头的那个师傅吓得满头都是汗。
1: 骨灰盒不见了。什么？
0: 刘爸爸一个踉跄，险些摔倒。
1: 什么不见了？哎，不关我们的事儿啊！
0: 那个师傅哭丧着脸。
1: 你是亲眼看见我们把骨灰盒放进那个饺子的？
0: 人群中开始隐隐的骚动起来，冯倩也大吃一惊，这怎么可能？骨灰盒不算轻，如果路上掉了的话，肯定会有人察觉。那就只是现场的人有可能做手脚。可是谁又会这么无聊呢？去偷一个死人的骨灰盒呢？
1: 安静一下，大家安静一下。
0: 刘爸爸抬高了嗓门。一群人面面相觑，谁也没有离开。过了大概有十秒，15分钟，警车赶来了。问清楚情况之后，两个警察在现场进行了认真的排查，最后在一块墓碑的后面找到了这个骨灰盒。骨灰盒已经被摔得七零八碎，骨灰撒了一地，看起来触目惊心。刘妈妈一个劲儿的哭，现场的亲朋好友都围过来好言相劝，只有冯倩站在原地没有动，因为她看到了藏着骨灰盒的那块墓碑，是程俊的，旁边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刻上了刘露露的名字。
2: 你疯了，我不去。
0: 周山斩钉截铁地摇摇头。
2: 好深深，求你了，我一个人害怕。
0: 冯倩一脸哀求的表情。
2: 我就是想知道程娟和六露露到底是怎么回事。两个人都死了，你知道又能怎么样？哎，
0: 周山叹口气。
2: 其实你何必这么较真呢？程娟长得这么帅，追求她的女孩很多，我也知道她的心思并不在我这儿。
0: 冯倩低下头嚼着手指。
2: 她也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说过我是她女朋友，可是我真的喜欢他，真的想要了解他，我要知道在他心里到底算什么。
0: 周山犹豫了一会儿，点点头。
2: 好吧，下了晚自习你教我。
0: 但是到了最后一节晚自习的时候，周山的位置却是空的，难道老师找他有什么事儿吗？冯倩漫无边际地想着，又或者他根本不想陪自己去陵园，才故意躲开的。好不容易熬到下课铃响，兜里的手机忽然震动起来，是周山的电话。
2: 喂，珊珊，你去哪里了？
0: 冯倩倩焦急地问道。
2: 冯倩，快救救我！
0: 周珊珊的语气惶恐至极。
2: 啊，程俊，不要过来！
0: 电话忽然挂断了，听得冯倩寒毛竖立。程俊，他竟然看到了程俊，这不可能！虽然出事那天他不在现场，但是目击者很多，也总不至于大家都集体花了眼。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冯倩呆呆地站在教室的门口，感觉一股凉气从头到脚。程俊回来了，而且他现在和周山在一起，必须马上

找到他们。就在这时，手机再次震动起来，是一条短信：我在陵园等你，只想见你。程俊。他的手猛地一哆嗦，险些把手机掉在地上。虽然自己曾经是无数次的希望自己的爱人能够平安无事，但是真正爱人死

0: 特地强调了想见自己，是不是意味着周山就因此而受到伤害的？如果程俊真的回来了，那么他的意愿恐怕是不能违背的。既然躲不掉，索性就当面问个清楚吧。冯倩怀疑777号的公交车司机和上次是同一个人，至少在黑影中隐隐能看到半边脸的轮廓很像，而且似乎有些熟悉。车上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分辨不出样貌，只是看他旁边似乎还带着个很大的箱子。冯倩在过道旁边的位置坐了下来，那个人在陵园前一阵下了车，大箱子里装着什么东西，下车的时候拖得很吃力。冯倩在幸福路下车的时候，刚好一辆出租车迎面而来，白花花的车灯在司机的脸上一晃而过，只是短促的一瞬间，冯倩看清楚了，这个公交司机不是别人，正是刘露露的爸爸。他曾经虽然和刘露露很要好，但是仅限于一起吃饭、一起购物、一起作业，很少打听彼此的家庭情况。之前他隐约听说过刘露露的爸爸是个司机，但不知道他开的是公交车，更不知道他开的恰好是777号公交车。他想刘爸爸应该没有认出他，毕竟他只是在刘露露的葬礼上匆匆见过一面，而且车厢里又那么黑，又没有开灯。可是现在想起来，又隐隐觉得他认得自己，否则上下车的时候为什么不开灯？上次又为什么不追究那名假硬币呢？不过这些已经不重要了，他首先又应付的是这个不知虚实的程俊。冯倩感到腿肚子有些发软，他很想尖叫一声掉头就跑，但是周山还在他手上，更何况一个对兴许已经变成鬼的程俊真的能跑掉吗？没走几步，冯倩忽然看到了程俊的墓前放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他一步步靠近，感觉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等他终于借着月光看清楚这个东西的时候，冯倩拼命地捂住嘴巴，一屁股坐到了地上。竟然是个大箱子，是他在公交车上看见的大箱子。那个古怪的人也来到了这里，他是谁？这个箱子里装的又是什么呢？就在这时，一只大手猛地捂住他的嘴巴，
1: 别乱动，跟我走。
0: 冯倩呜呜地喊着却说不出话，只好跟着他绕了几个圈，来到了一个新的坟前。没等他反应过来，七弯就重重地挨了一下，不由自主地跪在了地上，同时一把水火刀紧紧抵住他的后脖颈。回答我两个问题，那人压低了声音，上周三晚上你是不是在操场捡到了1块钱？
2: 是的，
0: 冯倩哆哆嗦嗦地回答。
1: 你用这钱干什么了？
0: 那个人厉声道。
2: 我坐公交了。
0: 冯倩吓得快要哭出来。
2: 就是来这里。
1: 你用那1块钱来看死人了？
0: 那人看似很痛苦的样子。
1: 那你知不知道，因为你捡到那1块钱，眼前又添了一座新坟。
0: 冯倩被这番话彻底吓呆了。
2: 我去什么？
1: 那天晚上露露给我发短信说她不想活了。
0: 那人的刀缓缓松下来。
1: 我让他别激动，有事等我过去再说。可是那天我身上仅有的1块钱也丢了，

0: 校车上的人都以为我是那种故意假扮学生的骗子，区区一块钱居然没人肯借给我。
1: 后来呢？
0: 冯倩小心翼翼地转过身，看见眼前这个一脸悲戚的人，正是失踪多日的楚寒。
1: 学长，
0: 等到我急急忙忙回到宿舍借到钱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楚寒拼命地捂住脑袋，我亲眼看到他坠落在我的脚下，如果能再早十分钟，哪怕只有五分钟，这一切都可以避免。
1: 可是不是我的错。
0: 冯倩低声道，
1: 即使我没有捡到，况且也未必就是我捡的你丢掉的那枚。
0: 不，你错了。楚寒两眼通红，仿佛疯了一般重新的握紧刀子，这就是你的错。直到现在冯倩才明白，楚寒他是疯了，他根本就不讲道理，那就不要指望用言语去说服他了。冯倩此时反而冷静了下来，装作很恐惧的样子，步步后退，退到坟边的时候恰到好处的摔倒了，食指深深的嵌进了坟堆。
2: 如果要一块钱，露露是不会死的。楚寒大吼着扑了过来。
3: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故能行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这是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的经典养生法则，其中的起居有常内容丰富，比如排便有常，洗漱有常。哪些食物利于通便？过度过勤的洗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健康投资家四季养生之夏季养生，今天跟您聊聊起居有常养其神。今天的主讲嘉宾是治胃病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袁尚华，他也是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治胃病与亚健康分会副会长，疑难杂症分会常务理事，中国生命关怀协会中医健康管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0: 道至简。古人养生理念很重要的一句话是起居有常。接下来专家跟你介绍排便有常。排便有常为何也如此重要？哪些食物利于排便呢？
1: 我们就是说中医特别强调脾胃是后天之本，你不吃饭没有营养，恰恰现在的问题都是营养过剩，或者说它在某一方面过剩，在某一些方面不足，也叫富贵病。这个为什么要大便有常呢？因为好多年纪大的人因为大便不畅，然后他使劲啊，这个导致心梗啊，什么脑梗，才导就因为这么一个大便的问题困难，导致这些内脏的疾病比较多，所以要更加重视。那怎么重视呢？就是我们中医讲，就是早上7点左右要养成大便，大肠经当令哈。我们中医特别讲究这一天要顺应这时辰，最好是这个时间段排便。那么如果说做不到，我们要从整体上去考虑。第一，你的运动够不够啊？走路的时候，我们的胃肠蠕动都是增加的，对吧？所以我们也叫运动是最好的灵丹妙药。第二，你的饮食结构你要调整，因为我们都知道西方的饮食结构叫三高一低，高蛋白、高脂肪、高热量、低素食纤维。恰恰素食纤维它虽然不给我们提供营养，但是它是通便非常好的。有的人他愿意喝牛奶这样的大高蛋白的东西，但是高蛋白它因为素食纤维少，可能会导致大便不一定干，它发黏，所以大便干了也不好，黏了也不好。大便正常的标志呢，就是你3天1次或者1天3次都算正常，因人而异。只不过呢，你大便要通畅，一般通畅的标准就是5分钟以内，量也要足啊。有的人虽然次数很多，但是他大便每次很少，这也不标志他排便不畅。所以把这几个方面做好。当然我们中医讲思虑过多叫思则气结，它也影响胃肠的蠕动，所以脑力活动多的人可能也会导致大便不太通畅。然后虽然说睡眠是静，但是我们中医恰恰静中有动啊，就是我们自己摩腹啊，就是在自己大便干的人啊，我们叫顺时针摩腹，然后大便稀的人呢，我们叫逆时针，各36下，每天做一做，这个没有定数啊。大便不干不稀正常，那就是顺36，逆36次都可以。中医还一个就是帮助大便的叫提肛。孙思邈活到101岁至少，也有人说他活到141岁的。但是他的13法里头有一个就是摄谷道，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提肛。这个提肛呢，它其实对我们的盆腔肌肉啊都是有好处。在我们自己保健的基础上，再加上中医的一些经络的穴位保健，比如治大便干的像天枢穴，也就是说肚脐眼旁边2寸，再2寸呢就是脾腧的大横穴。就是这些穴位包括点穴按摩针灸，有的人做艾灸，它都可以促进胃肠蠕动，帮助大

0: 便通畅。然后我们的饮食上，其实从药食同源来讲，我们中药，我们有一句话叫最好的医院是厨房。那么治疗大便黏的一个最好的食物就是白萝卜。胡萝卜是什么呢？就大便干燥的人吃胡萝卜是润肠，所以他俩就是对人都是有好处，健康人都应该吃一点啊。不是说我只吃白萝卜只吃胡萝卜，就是应该都吃一点。他的注意事项呢，说不能同时吃。我的习惯呢，就是中午吃白萝卜啊，我偏胖，或者说我吃为了吃那个消化那个油腻。那么晚上呢吃胡萝卜，晚上是正好是肾经，就是晚上补肾，所以呢它也是凉性的，它不燥。姜和枣它是温性的，所以同样一天吃的话要放在早上吃，然后像晚上我们就加一些温润的凉性的包括莲子心安神，那就放在晚上吃。所以这样呢，就是从饮食调整饮食的结构。我现在调理，就是人来找我看病更多的是调理体质。现在都说湿邪过重啊，湿邪过重的一个标志就是大便黏。好多人大便不干他就认为正常，其实也不对。大便黏大便不通畅也不对。湿气大的还有一个标志，包括口黏，眼睛发干发黏啊，然后尿黏，皮肤汗是黏的，所以这个都是湿气大的一个标志。那么最大的湿气是什么呢？我们外湿就是空气潮湿是外湿，那么内湿喝进去的水也是潮湿也是湿，但是很容易通过尿排汗出来。恰恰有一种湿是不容易排出来的，就是我们吃进去的油。你看我们洗菜盘子，你不用洗涤灵它就洗不掉，那我们吃进去的油到肠子里头啊，再吸收到血液里头，甘油三酯高啊，什么动脉粥样硬化，这都是血脂高导致的，那么这个湿气就不好排出体外。但是大便黏，大便大肠跟血液它都是相通的，对吧？它营养吸收完了，或者这个互相交换啊，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大便黏给它治好。那个白萝卜的萝卜籽儿就是一种中药啊，我们在调理这个大便黏的时候，我一般愿意用一点萝卜籽，还有一些降气的，像陈皮啊、厚朴啊，我们再通过这个排便促进量。为什么说这一点呢？好多人一这个调理以后，大便一多一点，他就怕营养不良。我给他的解释是这样：如果你体重偏胖，大便越多越有好处呀，只要大便完了肚子不疼，你拉的不是水样便，这个一天次数多一点，饭恰恰是帮你减肥啊、降血脂的、排毒的，所以一定要理解这个啊。就是说排便有常，一定要定时，然后让这个规律。
1: 接下来说说洗漱有常，保持干净卫生对身体健康也很重要。
0: 洗漱呢，本身这个像现在的健康行动、健康骨骼、健康体重、健康口腔，这个漱口啊，比如刷牙，一般老百姓都能做的。但是它的好处呢，就是一个是这个减少的牙龈炎的发生，然后慢性炎症会导致牙龈萎缩，然后导致一些这个牙齿的过早的脱落。牙齿过早脱落呢有两种原因哈，一种就是上火牙龈萎缩，一种呢就是肾虚了，你吃进去的钙呀不足了，或者说晒太阳不足了，这样导致的。我们中医讲牙齿呢叫是骨之余，齿为骨之余，也是肾所主的，你就肾虚了也会导致牙齿松动。所以说这个漱口呢就是这样减少口腔的炎症，也是保持口腔健康牙齿的一个方面。大家都知道这个刷牙都重视了，但是漱口重视的还不够。第二个呢就是从洗澡啊、洗浴来讲，洗头保持干净清洁，这是我们卫生的一个常识啊，保持身体的芳香啊，没有异味啊。那么同时呢洗澡呢也可以作为一个健身的一个方面，比如洗

0: 澡的搓澡的时候，对我们的皮肤健康，相当于做一下按摩。我们讲这个皮肤呢，全身最大的一个器官，它的面积、体积、质量都是最大，但是它又是全身上相对致密的。去了骨骼，你摸摸我们的腰带有多厚？我们看见的皮肤叫表皮，其实我们的皮肤它里头有真皮，就像腰带那么厚，所以它这个血液流通畅不畅，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血压。现在年纪大的人都有血压高，高血压的成因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血压升高是为了保证我们脑供血啊、肾呀、肺呀、内脏供血的一个功能。不要认为高血压降得越低越好，降越低以后，组织供血不足了，反而会容易得，记忆力下降、老年痴呆呀、脑萎缩呀。所以说，你要知道了血压的功能，然后你要知道高血压病的成因是什么，对因治疗就特别容易。你就像开一把锁，你有一把钥匙就很容易开了，你没钥匙，你为了开锁，把锁砸烂了，但是它不能使了。所以说，我们要找到治疗高血压的钥匙是什么呢？这个成因有两大方面，第一个就是动脉硬化，第二个是血脂、血液粘稠度高，血脂高、血糖高，再加上过量的盐，那么心脏这个让血液循环的压力就需要提高。那么动脉硬化，这个动脉在哪里？再想想，我们任何一个细胞，只要活着的细胞，它必须有血液供应。我们从心脏的压血出来，到大动脉、小动脉、毛细血管啊，毛细血管的阻力照样影响了我们的血压是否高。所以，我们搓澡的时候，就当于把我们全身的皮肤都做了一遍按摩，这样呢，促进血液循环。这个按中医来讲叫经络、络脉，都在我们的体表。我们看到的一些血管，它其实就是通过这个体表的调理，就把内脏的一些瘀滞都打开了。所以我们中医有三句话叫大道至简，化繁为简，简便厌廉。你不要认为这个简单，它就没有科学道理。其实毛主席啊，在他的年鉴里头有几句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医针灸是中医精华里的精华，然后按摩呢，不要因为剃头的都会，就否认它的科学道理。所以呢，我特别推崇我们中医的这个经络医学，所以这个洗浴的作用也不可小估，当然也不可过量啊。空气干燥了，老年人的代谢慢了，过多的洗澡导致的皮肤太干燥也不好，所以一定要适量，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啊，你招油多的人适当的频一点，皮肤干燥的人那就相对少一点。但是说到皮肤干燥呢，有的人是干湿混合，他又招油又皮肤又干燥，为什么形成这样一个情况呢？也就是说你吃的油过多了以后，血液过于粘稠，你喝进去的水就被锁住了，它不容易渗透到我们的皮肤细胞里来。皮肤细胞需要水的滋润，但是你血液过粘，你喝进去的水它就通过肾排出去了。所以说呢，该血地方它没有，比如糖尿病叫消渴，为什么呢？血糖高了以后，这个血液特粘，喝进去的水，然后它喝得多，尿得多，然后达不到它起的营养作用，所以减少湿气的一个原因就是减少油腻食物，让这个血液不要过粘。所以说到这一点呢，又知道我们健康中国行动里的三限，就是限盐、限糖、限油。我们觉得现在限油是一个最需要关注的，因为在吃饭的时候，我们虽然提倡五谷为养，但是你吃油条就油多了啊，然后你吃豆浆，豆子是好东西，含蛋白高，但是你大量的吃油，大量的豆浆，它又导致油过多了，所以也不好。那么蔬菜里头也是做的方法，有蒸、煮、炖，也有炒、煎、炸。加工方法，你同样吃一种东西，你加工方法不一样，导致的油也是不一样。
1: 法于阴阳。

0: 得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故能行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这是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的经典养生法则，其中的起居有常内容丰富，比如排便有常，洗漱有常。哪些食物利于通便？过度过勤的洗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健康投资家四季养生之夏季养生，今天跟您聊聊起居有常养其神。肾起居是人健康平安的基础条件，比如风雨寒暑伤行，久坐湿地伤肾，所以要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如何做到防患于常呢？
1: 防患于常，也就是好多人这个健康呢，当然是跟内在的饮食啊、情绪啊有关系，但是老年人怕一个摔倒摔伤，所以防患于常，也就是说你时时刻刻要小心。然后蚊虫叮咬什么的，这个其实都对健康不好，包括我们现在的疫力之邪啊、疫情，我们也是要规避，减少人的这个过度的聚集，预防这种外感的病邪、病菌、病毒，包括结核病，所以这个都是防患于常的一个内容。我每到一处啊，到一个屋子里，我做的一个最大的事儿就是先通窗、开窗通风。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的其他都是医务人员，他们也未必都能做到。所以一定要知道，我给大家一个健康理念，就是我们的学生、科室的同事，包括病人，因为空气，人活一口气，那也就是说这个气血足不足的气，其实不光是吃进去的，我们的空气更是宝贵。这个居处一定要保持空气的新鲜、通透、干净。当然了，我们提倡戒烟，这个烟呢也是个人的一个环境，你自己吸到肺里去了，这个烟毒啊，好多人说伤什么呀，伤肺，其实你想想，你吸进去的氧气仅仅在肺里吗？它也是通过肺进入血液，运送到身体的各个器官组织细胞，你吸进去的烟毒它照样进到肺以后，通过血液进入到人体内的各个器官细胞。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烟毒不仅伤肺，第二个它仅伤自己吗？比如二手烟啊，一个家里一个人抽烟，他的老婆他的孩子都可能受二手烟。更有现象的是一个打麻将的场所，如果说有五六个人，有的四个人打，还有几个人看，然后有几个人抽烟的话，这一个人抽的烟他不仅仅是自己抽烟，他还抽了别人抽烟的二手烟。所以这么多的危险的因素，我们还是要时时刻刻关注到。还有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光污染，我们太阳光晒得过多了不好，但恰恰现在的人生活在写字楼里头、居住所里头，有的是住所卧室在阳面，然后活动的客厅、厕所、厨房都在阴面，所以看电视的时候白天也在阴面，这样光照不足，其实对人的这个骨骼的发育，包括情绪，包括皮肤的健康，从健康的角度都是需要多一点的阳光。一天平均一年下来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我觉得比较好，冬天呢那就少一点，夏天就多一点。多一点呢，夏天不要只暴晒啊，这个照在身体上有温暖的感觉，也不要太阳落山的时候照在身体上没有任何感觉，你虽然见阳光了，那个能量不足了，也达不到作用。平均下来一天，我觉得如果退休的一定要在一个小时左右。我们上班的人哈，失眠的病人一定要知道，如果你光照这个日光灯，这个光是照明，它没有能量，所以我们就说睡眠不好的人一定要白天见阳光，在户外运动，如果只在健身房里运动不见阳光，我们这个日光灯它会从能量转化、阴阳转化来讲，它对睡眠是不好的，它对内分泌失调，对内分泌的健康正常 也不如阳光起的作用更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做一些户外的运动。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火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剑鱼、明
0: 水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好，坐在旁边的是小飞。小飞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小飞。
2: 另外今天的我们的嘉宾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当然近一段时间没有怎么上节目啊，就是八条一号的创始人张金亚。小张你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说说什么呢？依然是不可辜负的美食的这个系列。
3: 没错，上次呢，咱们是把所有的这个地方都总结概括了一下。
2: 上次是洪亮老师。
3: 对，上次洪亮老师。
2: 那今天呢，请这个张金亚哈一起来聊一聊呢。实际上呢，我们更多的是一种积累，就比如说到什么地方去玩啊，
4: 对
2: 啊，然后呢，积累了一些什么样的体会和经验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4: 分享一下，
2: 分享一下。比如说，您是刚从哪儿回来？
4: 我从那个苏州、扬州刚走了一趟回来，西地啊。

0: 珲春啊，走了一趟嘛，十几天吧，走了这一趟。
1: 大概就是江苏这地下。
0: 对，江苏，对
1: 啊、
0: 嗯。
1: 提到江苏的话呢，大家可能会想到什么扬州啊、南京啊、无锡呀、
2: 啊，对
1: 啊、嗯、啊等等这些地方。
0: 一般你看，苏州我比较喜欢苏州、扬州。一般的话，有时间的话，我每年都会去。
1: 嗯，哎呦，扬州可真的是有名啊。
2: 哎，也舒
1: 服。虽然说去扬州挺费劲的，啊、他好像这个
0: 机
1: 场也没有，
0: 他得到镇江。
1: 对，
0: 高铁到镇江，完了下车再坐一会儿，半个多小时吧。
1: 没有直达，
2: 不不，现在扬州有机场了，
1: 是吧？
2: 有机场
1: 啊，
2: 对。
1: 因为我觉得这个美食圈里的很多朋友对于扬州啊情有独钟，他们经常奔扬州跑，
2: 有的就是为单门去吃，
1: 没错，
2: 就是去吃的、
1: 嗯。
0: 其实扬州的还是比较好，
1: 嗯，
0: 好吃的比较多一点，
1: 嗯、
0: 对。
1: 所以一会儿呢，小张也说这次出去。旅游啊，给你在吃上又增添了什么样的一些体会和感受哈、啊？
0: 对对对，
1: 当然我跟小飞也有时候出去、
2: 也有时候出去。然后虽然说去的时候可能不太多，因为可能牵肠挂肚的这些工作方面有点多。
1: 对对对，因为我前两天刚休了几天假，
2: 就是忙里偷闲、
1: 啊。对，就四五天的时间。然后呢，昨天回来了，今天又上节目了。当然我也跟着这个敲敲锣边啊，我去了趟南京，
2: 南京也算啊。那今天
1: 呢？那你不也是前些时候也是？
2: 对对对，我去南京啊，然后包括这个这周边啊，我也都转了转，包括刚才那个这个张哥说的这个同里啊，这包括这一片吧，也是算是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游览的这个地方之一，包括这个方面的这个一路上的一些美食也是特别的多，
0: 美食还有这些经验，还有这些心得可以跟大家共同参考一下。
2: 包括刚才咱们聊天，比如说到外地怎么找馆子呀、啊，
0: 对对，
2: 好吃的馆子往往是有什么特征啊，
0: 对
2: 吧？
1: 都可以说，
2: 都可以聊。
1: 另外呢，朋友们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当然从今以后就多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进行交流了啊。
2: 对，
1: 大家呢可以在订阅号当中的搜索“饭点儿说吃”，就是“饭点儿说吃”五个字，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不可辜负的美食，那么也就是说江苏篇啊，就在这个范围之内，您觉得有些什么样的美食让您的不可辜负啊？有些什么样的体会都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来分享一下，
0: 对对 对
1: 好不好？你看这个动感北京说的多好，阳光照在身上，爱人放在心上，幸福写在脸上，甜蜜挂在嘴上，接媳妇下班回家的时候呢，听着饭点说吃学厨喽，学厨喽，真好。
2: 有的时候听到的就跟咱片花说的，听到的美味没准更精彩。
1: 哎，那这个小张这回去了，大概刚才数了一下啊，去了真是不少地方。苏州，
0: 对对，苏州、
1: 扬
0: 州、同里、
1: 同里，
0: 还有
1: 乌镇、
0: 周庄，
1: 嗯，
0: 还有去了那个珲春西地、黄山。
1: 嚯、
2: 咱们这鼠标还说的说。西递宏村应该算安徽了吧？
0: 对，出去
1: 了
0: 嘛，开出去了，
1: 徐州也去了是吧？
0: 徐州也去了。
1: 其实像徐州就属于就是四个一个
0: 四省交界，
2: 徐州可是这
1: 个一
2: 个
1: 交界处。
2: 自古以来啊，第一是兵家必争之地，第二也是这个各个交通的一个要道。
0: 对，所以你看，我老跟他们介绍，我说因为我一个特好的同学在徐州嘛，我说我每次去我就告诉你们，徐州很少看见老房子，尤其是你要说清代的，那更就很少。我去这么多趟没见过，真的，在那一待一个礼拜都没见。为什么？兵家必争，每次打仗准是在那，因为它是一个路口，三岔路口，四岔路口。
1: 所以，反正我就知道呢，像安徽啊、河南、山东，还有什么江苏，反正好像。这个交界的一个地方，
0: 而且他的口，他那菜的口味吧，还特别怪，
1: 特别奇怪。
0: 我们云南人算够能吃的，他呢比我们呢还辣，
1: 还辣。
0: 所以你看他那小炒里面都放那个小米辣。
1: 哦，因为我知道张金雅，你本身是云南人，
0: 对，
1: 云南人就本身也挺能吃辣。
0: 对，
1: 这回带你哥去，你哥说平时没辣就无辣不欢，没辣吃不下饭的。
0: 对，但这回改写他呢，他们不爱吃甜的，但我这回带他们去苏州、扬州。他们依然觉得苏州菜、扬州菜很好吃，
1: 很好吃。那咱们就一点一点来吧。这样，这个先说我比较好奇的，因为徐州我没去过。刚才您说徐州的这个美食特别奇怪，它奇怪在哪儿？
0: 它跟哪都有点不搭界。你说它苏州吧，你跟那淮扬的一点都不沾边。你看那个苏州菜那个甜口，
1: 有什么就是特别典型的吃食吗？
0: 它那边没有。它那特别典型的，就早上起来就跟老北京的炒肝似的，它叫撒糖。
1: 撒糖
0: 就什么汤的意思？撒糖、就有点像胡辣汤。
1: 胡辣汤，河南的胡辣汤、
0: 很讲究。你看他那个每次去嘛，他都带我去那喝那

0: 砂糖，
1: 嗯，
0: 就是一层是普通的，
1: 嗯，
0: 就是得必须排队，
1: 嗯，
0: 二层是三层是论套餐，
1: 嗯，
0: 那一碗砂糖喝下来也得七八十块钱，
1: 嗯，
0: 它是一套，
1: 不便宜，
0: 很，反正四个人早点也得300多块钱，
1: 嚯，那他这个真不便宜啊，光这，
0: 因为他那。他那个就那一家是最有名，罗马市那一家是最有
1: 最有名的。
0: 其实你要，普通吃一般的当地人吃，只要你不请客的话，
1: 嗯，
0: 一般他们就几块钱，
1: 嗯，
0: 五块钱一碗，几块钱一碗就吃得很好，
1: 嗯。
0: 其实那东西就特别好，就天阴冷的时候喝那砂糖特别感觉特好，就有点像咱那酸辣汤。
1: 酸辣汤
2: 就是
0: 它里面又有肉，
2: 印帘的时候，
0: 对，它
2: 印帘的时候，您比如说您喝点又热乎还带点冲味的这个辣劲的这个汤，您想想得多舒服。
1: 嗯，哦，叫砂汤。
0: 对，那边我感觉也挺好，包括他那边的，美食，你看像辣子炒肉，每次去他都会带我。他那而且他那比较一阵风流行什么，
1: 嗯，
0: 他那很少，因为我那同学在那边做饮食这么多年了，
1: 嗯。
0: 他呢老有一项个风向标似的，近几年一流行什么，明过几年又流行什么。他跟那个苏州扬州还不一样，
1: 嗯，
0: 苏州扬州老是那种口味，
1: 嗯，
2: 而且苏州扬州吧还特别，
0: 比较特别传统，
2: 而他还特别注重这种老味儿。
0: 对，你看那个徐州，哎，这几年好比爱吃那地锅啊，那就买那些全。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
0: 对，
1: 就证明他的那个风味啊比较稳定，他一直是这样走，所以想起苏州扬州，大家就感觉这味道
0: 就
1: 出来，
0: 味道就出来了。
1: 但是你所谓说这个徐州，他可能会经常会变口味是吗？
0: 对对对，尤其年轻人。老会变，对，
2: 就跟那什么似的，就是我老去那个内蒙嘛，
1: 嗯，
2: 内蒙大家都知道喝酒特别盛行，
0: 对，
2: 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酒，
1: 嗯，
2: 就他们说，
0: 对，
2: 一般我们去那儿就是说，哎，咱们喝这个吧，我说怎么又喝这个？现在特流行喝这个，
0: 对，
1: 哦，
0: 对，就
2: 明天再去，
0: 嗯，
2: 变了，
1: 哎，这一点咱北京人强。啊，就那一个
2: 就二锅头
1: 啊，
2: 两个品牌，
1: 就是哎，
2: 二锅头，
1: 就是好像就是在国外来讲，
0: 你忘了以前，啊，北京那个酒也有一阵风，最早喝那个功夫，
1: 嗯，
2: 对，
0: 完了北京纯，
1: 嗯，
0: 红星玉，
1: 嗯嗯，
0: 对吧？它都是一阵风一阵风，
1: 小糊涂仙。
2: 其实咱们北京的酒啊，其实反倒什么呀？
1: 嗯，
2: 越变越少。
1: 对，
2: 你比如原来吧，就是包括跟二锅头齐名的，还有叫莲花白的，
1: 嗯，
2: 哎，还有叫桂花醇的，然后这种都有。但是现在莲花白我见着过，但是我只是见着过图片，
1: 就是好像这跟大浪淘沙似的，最后全都淘没了。绕了圈以后回来，还是咱们这个最传统的，这是最珍贵的。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看他们的时候，我带他们去那云南人，他们几个云南人吧，两人。他是基本上都是顿顿都离不开辣椒，
1: 嗯，
0: 但结果我第一天带他们去那个扬州去尝那些菜，
1: 嗯，
0: 他们觉得非常好吃，
1: 嗯，
2: 其实还是看好吃不好吃，
0: 关键是
2: 做
0: 他做的好与不好，
1: 对，
0: 口味
1: 是
0: 不变的，
1: 其实不是辣，
0: 你看
1: 辣的问题，
0: 根本不是辣不辣，口味，基本上你看各地的口味，你说有差异吗？有差异，但美食基本上是相通的。
1: 嗯，其实您说这我特有感受，就有些小孩啊，就是挑食，
0: 对，
1: 或者不爱吃东西什么的。嗯，然后我有时候就发现啊，其实他不爱吃那东西，你尝一口，
0: 对，
1: 其实你大人也不爱吃。
0: 对，
1: 如果你大人特别爱吃的东西，小孩依然爱吃。
0: 对，
1: 所以就是说，每个人的口味
0: 对
1: 于好坏它是一样的，
0: 口腔的那种愉悦
1: 感觉是一样的。
0: 首先你是辣的味道也好，真的不重要，最后是那个口腔的那个愉悦感，
2: 香，
0: 哎，那个复合的那个味道，哎，觉得香。这东西不管是你看云南人，我让他吃那个炒扇糊啊、松鼠鱼啊，他们是不吃糖的，知道吗？
1: 啊，
0: 对他们不吃糖，他们平时那菜里面有一点糖，他们吃。当时这回给他们尝，哎，觉得还是非常好吃。
1: 什么那个汤包啊什么的那些哈，
0: 而且我跟他们说，
1: 你看，都很甜的，
0: 尤其是扬州那包子，那真是。独树一帜，真是一点都不夸张。
1: 嗯，
0: 尤其是还有那个我们去的，基本上都是大家所说的什么富春饮春啊，这些都野村这些都没去。
1: 嗯嗯，
0: 去的是那些当地最近做得非常好的真正排队的那些小馆。
1: 嗯，
0: 还是做得很好。
1: 其实说到这点，我们三个人都有一个共识啊，
0: 嗯，
1: 就是说平常出去的话，尤其是旅游或者是休闲玩哈，
0: 嗯，
1: 反正我个人很少去那种特别大的高大上的馆子。
2: 嗯，也除非是什么呀，
1: 啊，
2: 除非你比如说 您报团去的，
0: 对，
2: 那您的团餐设置肯定是跟他那个旅行社是挂钩的，
1: 嗯，
2: 所以那个您是没法选择，
1: 嗯，
2: 对，所以您如果要是自己自由行的话，其实是最好的，
1: 嗯，
2: 最好的就是什么呀？就是您在吃的时候，您就去一些那些小馆一看，哎呦，人乌泱乌泱全都棕，你放心，它肯定好吃啊，
1: 因为什么呢？就是小馆一个是说它做的比较专。嗯
0: 啊，
1: 他可能就是说就做某一个
0: 你看
1: 美食，
0: 尤其像咱们这些人出去逛是一个方面，
1: 对，吃
0: 还有一条
1: 很重要的
0: 吃，对吧，我觉得要不逛好了吃不好觉得还是差一点，哎，逛美了再吃好了那就算
1: 特满足。
2: 其实现在吧，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爱美食的原因啊，就是出去外地遛弯，其实遛弯的心里有一个就是说潜在的一个目的，就是
1: 寻找美
2: 食。
1: 哎，对
0: 对，
1: 是我也是
2: 啊，
1: 我原来好像没这么强烈，
0: 嗯，
1: 现在出去的话呢，有时候就是真的是有特意寻找美食这样的一种想法，而且我觉得小馆子呀哈，一个是它做的比较单一，所以它做的就比较的专，
0: 对对对。
1: 另外呢，就是小馆子有的时候呢，它给人的感觉好像就更加的接地气，
0: 而且一个就是说小馆子它容易保持它的性格。
1: 嗯，
0: 他取于少部分一部分人，这样往往他有性格以后，他就保持了他本店的那个传统跟特色。
1: 而且就是说，他地方色彩非常鲜明。
0: 对对对
1: 啊，因为一些大馆子有时候他会吸收，比如各地的一些这个制作的那种啊特点，容易。
0: 尤其前几年，你看所有的稍微大一点的馆子，就是那燕鲍石头家，你甭管卖什么，川鲁粤淮全家。这就是大馆子嘛。
2: 对，而且有的时候吧，就是在这个挑选这个各个地区、各个省份的这个城市的美食的时候，还有一个好方法就是什么呀？您到当地啊，您就可以问当地人什么呀？说咱们这个城市，比如说咱们这个地区哪块是老区啊？他说就是有一些老的区，老的区就一直没变，就比如说叫。在北京这边，比如说宣武这块儿，一直没变过，就找这样的区，一般来说成功率比较高。
1: 没错，
2: 哎，
0: 一个老区，还有一个就出租车，
2: 哎，
0: 出租车最靠谱。
1: 可以问他们。另外，你就看这个他的人流，
0: 对，
1: 人
0: 流，还有一个就你发现没有，看大众点评，凡是比较牛排队的店，基本上都是四颗星。
1: 啊，
0: 这是我总结的规
1: 定。您看，我出在天津的时候有一个老门东，大家都知道哈，那是一个所谓的点儿，就跟咱北京的什么后海啊，什么这个三里屯似的啊。它里面有一个卖烧饼的，卖烧饼的。然后这个我就发现，因为我也没有查哪儿，我就看人流，就是那个其他馆子都没什么人，就他那卖烧饼的，好家伙，这排的人这个都能转弯，人特别多。然后我还这个好在我的微信当中都发了，特别便宜，什么有鲜肉的呀，有桂花的呀，啊，还有什么葱油的呀，什么这种小烧饼哈。就外面是芝麻的，酥脆，然后里边那特别的香甜，你知道吗？然后还非常便宜，你像葱油的才1块钱一个，鲜肉的便宜贵一点是2.5块一个，怪不得人这么多。
0: 对，
1: 然后
0: 天津包子，我在天津以前不老去那个沈阳道嘛，礼拜四，上那看，那边也有一个卖包子的，做的特别好，而且还巨便宜，2个人的话20多块钱，他那
1: 能吃的挺好。
0: 最大的特色，他那包子是什么？菜包子做的特别好，大个菜包子。天津的包子也不错，但你看它跟扬州的包子皮不一样。
1: 我觉得好像那个就是无锡的东西更甜，
0: 对，
1: 无锡的东西更甜。然后扬州的东西呢，好像我们还是比较
2: 能
1: 接
2: 受
1: 的，
0: 大家都能接受。你看去扬州一定要尝尝他那的包子，还有他那鱼汤面呀，还有当地的一些菜，我觉得还是做的挺好的。
1: 您觉得苏州的东西呢？
0: 我觉得他俩还是有点像，但苏州的味道我觉得更浓一点啊。我说实话，那苏州的味道更浓一点。尤其我们去吃那个老苏州啊，那些做的那些菜啊，相对来说更传统一点。我觉得扬州的菜要比苏州的菜稍微要淡一点。
1: 对，但是我记得我是前年还是去年去的扬州，然后一个是它那个量真的很难大。它菜量真很大，它不像这个南方人小盘小点儿啊，小碟儿似的。
0: 对对对对对，扬州量大，
1: 但是有点咸。
0: 对，
1: 有一点就是味道有点咸。
0: 但他的那菜还是我觉得，咱们老去就感觉扬州跟苏州是还是不一样。一看他这菜上来的菜都不一样，你就点同样的菜，它都有点不一样。
2: 对，其实啊，就是说到这个南方啊，就有一道菜啊，让我都觉得特别稀奇。就是而且我是最后寻摸到了上海才找到这个菜。这个菜就仨字儿，叫糟波头。
1: 糟波头。
2: 对，然后这个菜为什么打破我对这个就是南方菜，尤其是这个江苏啊淮扬这种菜的这个

0: 饱呗。
1: 对，
0: 嗯，
1: 你说这个中年人说了啊，说我觉得吃淮扬菜呢，宝应县、淮阴县比较公道啊，味道呢都在。另外兰花说了，说江苏的美食太多了，说南京的鸭血粉丝汤啊，无锡的三凤酒家的无锡排骨，苏州德月楼的德月同鸡啊，松鹤楼的松鼠大鱼啊，松鼠桂鱼啊，这扬州的汤包说太好吃了。哎呀，兰花这个真的是总结的非常的到位啊，
0: 对，
1: 各地的美食都集结在一起了。
0: 江苏确实您是走遍了，
1: 嗯，没错。我这回去南京的时候呢，有一个米线，我真是吃了两天
2: 啊。
1: 然后我登微信的时候，真的大家都炸了，你知道吗？
2: 是
1: 吗？我那个实际上那家小店挺小的，然后呢，这个我点了一叫酸菜鱼米线。
2: 啊，
1: 啊！你像咱们北京什么米什么酸藕酸笋啊，
2: 酸笋
1: 各种的都有哈、
2: 啊。
1: 但是酸菜鱼的米线
2: 啊，
1: 我还真没吃过，因为我想、
2: 啊、
1: 鱼本身有刺儿、
2: 啊，
1: 再跟这个米线搁一起能好吗？万一它弄不好、
2: 啊，
1: 哎呀，一大碗，然后那鱼啊非常的足，鱼片啊都是削好那种鱼片、
2: 嗯，
1: 里边的刺全都剔除了，然后呢，就是酸菜量也很足啊，鱼片量也很足，然后味儿还非常的厚。哎呀，这一大碗下去真的是特别的过瘾。
0: 哎，
1: 我记得是23，一大碗。
0: 他那酸菜鱼那个米线，他那酸菜鱼是咱们平时吃那酸菜鱼吗？
1: 就是咱们平常吃的那个，然后完全是平常吃的酸菜鱼那个味道。米线在底下，上面是酸菜鱼。
2: 酸菜。
0: 其实他这种，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挺创新的，
2: 对，
1: 挺创新的。
0: 一个。
1: 后来我第二天又去那儿了，点的是什么呀？是那个。这个咱们男人特爱吃那什么呀，腰什么
2: 腰
1: 爆炒腰花是吧？
0: 火爆腰花是吧？
1: 哎，叫酸菜
0: 腰花
1: 米线，
0: 嘿哈，
1: 酸菜腰花米线、
2: 啊、
1: 上面是我估计是基本上炒的那种这个腰花似的，底下又是米线。哎呦，这两大碗连着吃了两天，
0: 嗯，
1: 量太足了。
0: 哎，这个稻香主人说这个，我改天我一定得去吃一吃，我没吃过，确实没吃过。扬州的叫臭大圆，肥肠。炖这个南味儿的臭豆腐，那叫一个香！哎呦，因为我一听肥肠啊，我就特别绷不住，因为我特别爱吃这类东西。
1: 但是我本来第三天想吃的那个就是肥肠米线来的，后来让人家的微信所有都转，您别再吃了，
0: 您
1: 也
0: 对
1: 啊，后来就没吃。但是我还是挺想这口的，他提到这肥肠了。
0: 对、
1: 嗯、
0: 确实这个其实南方啊，好多朋友都就觉得南方人应该不吃猪下，其实不是，
2: 他们
0: 烹调出猪下这个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2: 挺讲究的。
1: 对，你像这个南京他们特别有名的就是鸭血粉丝汤，是吧、
2: 嗯、
1: 鸭血粉丝汤我原来以为啊就是鸭血和粉丝呢，但是我发现、
0: 哎、不是
1: 它里面真的挺多的、
0: 嗯、
1: 什么这个鸭一什么鸭胗啊、鸭
0: 肠
1: 啊、鸭肝啊、嗯、
0: 然后包括你如果要是想这个就是加钱的话，它可以给你单加一些这个东西。
1: 对
2: 对
1: 对对，嗯，吃的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各家和各家全都不一样。
2: 对对对，我、
1: 嗯、
2: 因为我鸭血粉丝我还没在南京那最正宗的一家吃过，所以我还不敢表态哪家最好吃，这我不敢。
0: 其实南京啊也那个，就是南京也有那种小汤包，
1: 火肠
0: 也不错，
1: 也不错，我也吃了。
0: 对对，包括这个就是他们那最有名的是一个连锁店，叫尹三儿。
1: 嗯，
0: 然后那个他们那块那个，但是他那块的那个包子吧，我倒是觉得没有他那块那个馄饨好吃。他们那个南京那个馄饨，我不知道南方是不是都这样。他们南京的馄饨吧，跟咱们北方馄饨可能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形不一样，
2: 而且它馅大
0: 啊，对，馅大。
1: 嗯，
0: 您看那个就是咱们那个就是北方这边吃这个馄饨，大部分都是三角的包子。
2: 对对对对对，
0: 它不是，它是元宝型的。
2: 对对对，
0: 方的，那个，而且它那个方的那盛东西多呀。
2: 啊，那一大碗够饱。
0: 而且最爱吃的就是荠菜。
1: 菜
0: 馅的特别好，
2: 还有
1: 那
0: 鲜
1: 的，
2: 对，
0: 太鲜了。
2: 咱们去扬州一定要尝尝他那的菜包，做的非常好。
0: 他那个菜是
1: 菜，他是什么菜？
2: 他应该是用那种有小白菜，
0: 就是小青菜。
2: 对，他做的非常好，真的。他那好在哪？你做所有的菜包做不好，都会有一个生菜的味道。
1: 嗯，
2: 有一点你要不相信，你尤其是素包啊，它会有那个菜的那个
0: 生味。尤其
2: 特别能
0: 小油菜，
2: 特别能、
1: 嗯、
2: 对，尤其小油菜啊、小白菜这种，他们处理的非常好。
1: 嗯，
0: 它是不是里面也放一些这个荤油什么的？
2: 应该放一些荤油，最关键应该它是把它稍微烫一下。
1: 嗯，烫一下。
2: 咱们不直接剁吗？你看咱们包饺子都直接剁，它不一样，
1: 嗯、
2: 所以它做出来的对。还有一个像我推荐的他那包子的那个花园小馆的那个素包，东园小馆的桑丁包，那。 反正那天我们五六个人的应该吃了五六百块钱吧。
1: 嗯，
2: 早点
0: 吃包子。

0: 宝典啊，无数的替
1: 天哪，太高级了。老茂说了，有鸭胗的那叫老鸭粉丝汤吧。反正现在呢，这个也说不清楚了。反正我上次点的是这个鸭血粉丝汤，但是里边呢也有很多的什么都有，鸭肠啊、鸭胗啊、鸭肝啊啊，
2: 反正那个
1: 都有鸭血。
2: 因为南京这个地方消耗鸭子的量是实在是太大
1: 了，
2: 应该说是全国第一。因为他们那天我那个就是问了一下他们那个当地的一些朋友，就是他说基本上每个家庭啊，基本上一个礼拜消耗的鸭子就是8只，就是至少一天1只多。
0: 鸭子还有鹅，它的盐水。
1: 对，好了，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跟张金雅一起呢，这个聊了聊不可辜负的美食啊，因为从江苏刚回来，当然这么短时间呢，说得很全也不太容易。
0: 对，
1: 我们是蜻蜓点水的跟大家聊了聊。好，那非常感谢呢，来自于八条一号的张金雅，也感谢小飞，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

0: 着满身气满身落，哦耶哦耶。
1: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他九岁丧父，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与狼为伍。六七年后，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三次死里逃生，三次众叛亲离，两次全军覆没，他凭借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最终以极少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将40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

0: 慧与意志。
1: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家里的九匹马被盗马贼偷走了。在追马的过程中，铁木真遇到了一个小富豪，愿意帮他一起追马。这个小富豪是谁呢？
2: 小富豪自称博尔术，是附近名声很大的富豪纳呼的独生子。铁木真报上姓名，博尔术惊喜道：我听过你的名字呢，你的父亲，你一家被部落抛弃后艰辛的生活我都知道，想不到你居然有了九匹马。铁木真很谦虚又很自卑，他说：哪里有九匹马，现在只剩下一匹了。博尔术扯着嗓子说：铁木真兄弟，你放心，我肯定帮你找到马。二人互望一眼，心里已结下如磐石的友情。寻马异常辛苦，他们在草原上驰驱了两天，也没有见到盗马贼的影子。博尔术有点焦急，倒是铁木真劝他冷静。博尔术对铁木真表现出来的镇定从容大为叹服。第三天太阳落山时，长生天不负苦心人，二人终于在一座小山丘上看到了一个营地，营地外面拴着至少十匹马。博尔术兴奋得几乎要从马背上翻跟头，铁木真却让他安静一下。定睛细看，他果然看到了那匹银灰色的马，正在气定神闲地吃草。铁木真观察了营地周围的环境，发现对方没有警戒，于是对博尔术说：朋友，那正是我的马，你在这里等我，我去偷偷把他们赶过来。博尔术急了：我是来和你并肩作战的，你却让我在这傻站着，这不是对待朋友的态度。铁木真劝他的新朋友：这是有风险的，万一在驱赶马匹的时候被他们发现，他们肯定会用武力对付我。博尔术大叫起来：我当然知道有风险，所以才不能让你独自去冒险，如果我怕风险，我早就不来了。铁木真见博尔术如此执拗，只好答应。二人小心翼翼地骑到营地马群边，解开了那八匹马的缰绳，听到帐篷里饮酒作乐的喊声，二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几乎是闭着眼睛把马驱赶到营地之外的。当听不到帐篷里人声之后，二人加快了驱赶的速度，马儿奔跑起来，大地震颤。博尔术偶然一回头叫了一声：不好，他们追上来了。铁木真也回了头，看到两匹马飞奔而来，他对博尔术说：朋友，给我你的弓箭，我断后。铁木真勒住了马，从身后取出了弓，又从腰间取出那只扎木盒送给他的响箭，搭在了弓上，几乎是用命令的口吻对博尔术说：你走。博尔术像中了咒语一样，身不由己地转身就走。两个盗马贼已进入射程，铁木真瞄准了其中的一个，那个人发现了，急忙勒住了马，盯着铁木真。铁木真大吼一声，抬手把箭射向了天空，那支箭发出凄厉的叫声，穿上云霄。过了一会儿，又带着凄厉的叫声，如一道闪电一般从天而降，顺着盗马贼的马脸垂直地插进了草地里，箭杆犹在不停地震颤。盗马贼叫了一声，隐约看到铁木真又去腰中取箭，扭头就跑。他们当然见过很多种箭，但从没见过像这样从天而降，险些要了他们命的箭。铁木真等他们跑远了，驱马取回那支箭，对着盗马贼的营地冷笑了一声，调转马头和博尔术会合去了。博尔术现在对铁木真已是喜爱加敬佩，他暗暗发誓要把铁木真当成他此生最好的朋友。铁木真给他看那支箭时，他惊异地发现箭足是铁制的，光滑锋利。在当时的蒙古草原上，铁制箭足非常少。博尔术欣赏地摩挲着那支箭，铁木真看到他孩童般的新奇，淡淡地说：将来这种箭会在我的部落里越来越多。 三天后，轻车熟路的博尔术和铁木真回到了博尔术的家。博尔术的老爹纳呼从帐篷里窜了出来，脸上布满了焦急和惊喜。纳呼把儿子博尔术用力地搂进怀里，眼泪哗哗，随后嗔怒道：你这个畜生，一走就是六天，什么事儿这么着急，连个招呼都不打呀？博尔术阳光下的脸上现出了自豪的笑容，他对父亲说：如果我告诉你，你肯定会阻止我，这样我就结交不了铁木真这个朋友了。纳呼这才看到了铁木真，铁木真那种隐隐约约的领袖气质打动了他。吃饭时，他对两人说：你二人既然已是朋友，以后就该彼此照顾，不要闹翻，友谊要地久天长。二人连连点头。第二天铁木真要走，博尔术并不挽留，因为他知道对于一个穷苦人家来说，丢失八匹马后，人人都会彻夜不眠。临行前，铁木真为了感谢博尔术的慷慨相助，要给博尔术四匹马。博尔术断然拒绝，他说：我帮助你是因为对你同情和友好，不是为了你的财产，况且我的财产多如山，怎么可以要你的东西呢？铁木真握紧博尔术的手，博尔术反握过来说：以后有事儿就要说话，我义不容辞。博尔术果然没有食言，几年后他就自带军粮和士兵投靠了铁木真，并且心甘情愿地成了铁木真的下属。有些事可能是天注定，就如博尔术一见倾心铁木真，这大概只能解释为那些伟大的领袖人物天生就有一种气质，它如同一块磁石，吸引着周围的坚铁。当铁木真骑着那匹银灰色的强马，赶着另外八匹马出现在营地时，蒙古包沸腾了。他的母亲和弟弟担惊受怕了近十天，如今终于盼回了铁木真。更使他们欣喜若狂的是，八匹马也毫发无损地回来了。铁木真再一次成为家族的英雄人物，从他那双犀利的眼睛随时闪耀的摄人心魄的光芒中，人人都预料得到，这位乞颜部少年酋长的领袖地位已无法动摇。
3: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尝滋味，读史有学。

0: 他九岁丧父，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与狼为伍。六七年后，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三次死里逃生，三次众叛亲离，两次全军覆没，他凭借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最终以极少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将40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
1: 越来越多的人都来投奔铁木真，草原上的生存经验告诉他们，只有团结在一个不畏艰险又有杰出才能的领导人的周围，才能得到好处。各个营地的蒙古人来了，他们希望铁木真能带领他们进行无数次有质量的狩猎，获取食物。各个营地的老人也把他们的儿孙送来了，他们希望铁木真能带领这些壮汉不厌其烦地去进行掠夺，获取财富。铁木真家族渐渐从阿银乐变成了古丽。

水涨船高，铁木真的野心被这些人的拥护所激起。不过在他16岁这年，如果说他有称霸草原的野心，那是极不现实的。铁木真当时固然有野心，可能也仅仅是想做个蒙古乞颜部强有力的酋长。当然他的野心还表现在另一方面，那就是娶妻。妻子原本就有，不必寻找。几年来他之所以不去迎娶妻子博尔铁，就是因为他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自身还难保，怎能保护妻子？如今大不同了，他有了自己的子民，虽然才100多人。他穿戴整齐，和他的弟弟比里古台踏上了通往岳父家的路。德学禅热情地接待了他，先是嘘寒问暖，然后又诉说着他那菩萨的心。这几年听到你生活的艰难，还听说塔里胡台把你当成猴子一样到处展览，我痛心疾首，很难过自己却没有能力拯救你。老岳父说这话时挤下了几滴眼泪，铁木真毫不动心。红吉腊部在草原上的实力之差人所共知，他唯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能为强大的部落提供美女，这也是他存活下来的原因。铁木真从未奢望岳父能为他提供任何帮助，所以岳父的话就等于耳旁风。他最为激动的就是看到了已经亭亭玉立的博尔铁。我们今天看博尔铁的画像，会发现他奇丑无比。画像中的他拥有一张肥硕的脸和两只睁不开的眼，这可能是画家故意为之，象征了他母仪天下。真实的博尔铁如花似玉，有着牛奶一样的肤色，在任何时代任何人眼中都是美的典范。出乎铁木真意料的是，老岳父什么都没有说，就爽快地把女儿交到了他的手上，让他带走。当然博尔铁的嫁妆对当时的铁木真而言也是惊人的，100多头羊、10几头牛和20多匹马，其中一件黑貂皮袄更是价值连城。据他老岳父说，这是几年前通过各种关系花了大量硬通货才从金国那里得来的。回来的路上，铁木真看着黑貂皮袄愣神，博尔铁温情脉脉地问他在看什么。铁木真说这件皮袄真好看，博尔铁一笑说再好看也只是件皮袄。铁木真不易察觉的一笑，小声说了两个字，未必。铁木真要说而没有说出来的，正是他下一步准备复兴乞颜部的计划。这个计划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重温旧梦。计划的被实施者叫托沃林勒，是蒙古部落西南近邻克烈部的领导人。克烈部居住于今蒙古国土拉河流域，东面是七零八落的蒙古部，西面是强大的乃蛮部，北方是桀骜不驯的蔑尔乞部，南面则是荒漠。克烈部最辉煌时，周围的部落都向他俯首，包括蒙古部落。这个部信仰基督教，是中国景教的发源地。托沃林勒野心勃勃，一直想恢复克烈部当年的光荣。不过他志大才疏，始终被内政问题所困扰。铁木真父亲也速该在世时，托沃林勒曾被自己的叔叔驱逐出境，成了流亡酋长。也速该侠肝义胆帮他收集族人，又帮他出兵恢复了酋长之位。托沃林勒为感谢也速该的帮助，与他结为安达，使至共进退，共富贵，共贫穷。但草原上的誓言如风，也速该被人谋害时，托沃林勒却无动于衷，也速该的家人陷于愁苦时，他也两耳不闻。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个真理在草原上被人践履得最踏实。这也正是

0: 真这么多年受苦受难，却始终不肯去请求托我林乐帮助的原因。现在他的翅膀有点硬度了，所以他准备去和托沃林乐重温旧梦，帮他回忆起他的好兄弟野宿该的恩情。然而旧梦温起来是乏味的，让人毫无兴趣，所以铁木真戴上了那件最珍贵的黑貂皮袄。在开满淡紫色百里香的黑林边缘，铁木真见到了托沃林乐。托沃林乐脖子上挂着银白十字架，在阳光照耀下射出惨白的光。他肥胖但很匀称，眼神飘忽不定，却又充满温情。铁木真恭敬地献上黑貂皮袄，又谦虚谨慎地诉说着自己早就想来拜访父亲最好的兄弟的这些废话，然后又不动声色地吐露出他现在已是个有实力的人，这些使得他在托沃林乐眼中马上成了一个有尊严、有气质、有前途的青年领袖。铁木真把旧梦恰到好处地延伸出去。您从前和我父亲是兄弟，父亲的兄弟就是我的父亲。托沃林乐张开他小得夸张的嘴咯咯笑，眼睛却始终留在那件黑貂皮袄上面。他对铁木真的重温旧梦没有感觉，对铁木真的礼物却大有好感。于是他站起来握紧十字架对铁木真说，你失散的族人我帮你聚拢，抛弃你的那些人我要给他们好看，我要让你的族人都紧紧团结在你的周围，就如同腰附在屁股上，喉附在胸上一样。据说腰附在屁股上，喉附在胸上，这句粗俗的话是庄严的誓约。不知道托沃林乐的精神导师耶稣听到这样的粗话会作何感想。铁木真的行为相当于主动承认了托沃林乐是自己的保护人，他也因此得到了托沃林乐的口头契约。铁木真这一步走得相当漂亮，正是在托沃林乐的保护和支持下，他才得以战胜蒙古其他部落，做了蒙古人的可汗。敏锐地找到靠山是铁木真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不过有一点是很多人学不来的，那就是铁木真拥有的遗产。铁木真所以能找到托沃林乐做靠山，是因为他父亲和托沃林乐的关系，没有父亲留下的这份遗产，铁木真根本不能和托沃林乐对上话。确切地说，铁木真是靠父亲留给他的人脉而依上托沃林乐这座靠山的。当然找到靠山后就要让其发挥最大的价值，虽然山不过来，但我们还可以过去。铁木真主动让托沃林乐这座大山发光发热，他的计划是拉大旗做虎皮，他派人到处宣传，强大的克烈部领导人托沃林乐已经是他铁木真的保护人了，二人的关系比父子都要亲。铁木真现在如果想要天上的星星和沙漠里的玫瑰，托沃林乐都能去帮他采摘。这种宣传效果显著，蒙古各部落的人闻风而来，仰慕他的人徒步投奔。他的古烈岩以他的帐篷为圆心不断向外辐射，这个圆圈越来越大，铁木真的名声也越来越响。
1: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正当所有人都认为铁木真意气风发的时候，一场在16年前就已经注定的横祸从天而降。这场横祸是什么？它又为何与铁木真的父亲有直接关系？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杜音山所著的《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本书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于月，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5: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6: 快板书是大家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快板书从无到有已经发展了将近100年，那在这100年的发展历史当中，自然也有很多经典的名段，让喜爱它的听众是乐此不疲，百听不厌。在这些快板书经典名段中，有传统段子，也有创作的新编段子，但无论是什么段子，都有着贴近生活、�贴近百姓的特性。1973年，北京的著名快板书表演艺术家梁厚民和他的同事刘思昌，根据小说《骏马飞腾》改编了一段脍炙人口的段子《酱姑娘》，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我是王一。今天又是我们欣赏经典名段的时间了，那我们要听到的这个段子就是《酱姑娘》。当年梁厚民在演唱快板书《酱姑娘》的时候，唱到虎皮黄这匹马替坏人李满堂的时候，加上了戏剧中的身段，让人看的是非常的过瘾。而唱到最后，酱姑娘骑马奔驰在千里草原上的时候，她把蒙古族舞蹈的骑马步加进去，边说边跳，加上竹板扣出的马蹄点的节奏，取得了难以想象的剧场效果。可以说这个段子在当年和奇袭白虎团一样，是最受听众欢迎的快板书段子之一。虽然这个段子中有一些当时时代的用语，但并不影响听众对他的喜爱。好了，一起来听这个经典快板书的段子吧，梁厚民演唱《酱姑娘》。
7: 草原上百鸟任飞翔，骏马成群牛羊壮，大牧场一派好风光，忽听一阵马蹄响，烈马嘶鸣像脱缰，有匹马暴跳如雷，拴在一棵大树上，马背上骑着一位姑娘，这姑娘头上搭着红围巾，穿着一身学生装，两个短辫朝上撅，抓紧马鬃手不放，突然这马前腿一跃腾空起，猛撂蹶子后腿扬，就听啪嚓一声响，把这姑娘摔出有一丈，这一下摔得真不轻，放小伙子都够呛。可这姑娘咕噜一滚爬起来，抓着马鬃躺的一下，她又骑上。这是一个有名的酱姑娘，她就是共青团员江红芳。她对落户不到一星期，她的酱劲儿人人都赞扬。来插队。下了火车，汽车他不坐，他背着行李带干粮，80里徒步到牧场。在外草原风沙大，他专找风口去乘凉，酸马奶闻着恶心喝不惯，他咚咚咚咚一气儿灌了4茶缸。他是一股犟劲儿，要适应草原新环境，立志扎根在边疆。今天他骑的这匹马名字就叫虎皮黄，这马性子暴烈，像吃炸药长大的，马群里经常有马被他伤， 将姑娘听说烈马能出好战马，决心要驯服虎皮黄。牧场有个马具保管李满堂，又是夸奖又捧场。哎呀，好姑娘啊，你可真有勇气有胆量，头脑里就是没框框，来给你鞭子，骑上你就狠狠抽啊，这硬鞭子能把烈马降啊，去吧，骑上吧，你准能驯服虎皮黄。没等天亮，这姑娘挥鞭上了马，虎皮黄是横冲直撞发了狂，折腾了半天才把他摔下去，没料想他躺的一下又骑上。虎皮黄心想，这姑娘可是真够犟啊，他不怕摔，不怕晃，不怕摇，不怕逛，就像粘在我身上了。虎皮黄当时鬃毛都炸起，四条腿一弯就要往下躺，只要这马躺倒一打滚，将姑娘不死也得受重伤。眼看着意外事故要发生，这危险时刻真紧张，猛听得啪啪两声鞭子响，有一只大手勒住了缰。吁，虎皮黄光阳脖子不能往下躺了，在面前闪出一人，身量不高，很健壮，精神抖擞，红脸膛，他正是党支部书记格尔桑大叔，在关键的时刻勒住了缰。见姑娘跳下马来，不知怎么回事，抬头看老支书面带笑容，很慈祥。老支书，我一定要驯服虎皮黄。红方啊，谁叫你冒冒失失骑生马的？是李保管，他说这硬鞭子能把烈马降。哦，是这样。说到这儿，就听腾腾一阵脚步响，跑来了队长张永刚。哎呀，江红方，你看这有多危险呢，你居然敢骑生马虎皮黄，要不是支书你就压成柿饼子了，你可真是太莽撞了。张队长急得直劲喘粗气，呼哧呼哧拉风箱。可老支书对青年的闯劲很喜爱，点点头叫声江红方。红方啊，张队长的批评是爱护你，干革命可不能光凭犟劲儿有胆量，遇事要多

0: 动脑筋想一想，这犟劲儿有时能使你做出有益的事，可也容易被人利用，会上当。革命热情要跟科学态度相结合呀，以后我来给你当个教练怎么样啊？
1: 那太棒了，我保证一定用心学，尽快驯服虎皮黄，支援部队保边疆。
0: 好，你掸掸土，快去吃早饭吧，齐木格大娘已经给你做好热面汤了。
1: 是，蒋姑娘转身就像飞一样。
0: 老支书回过吊永刚，永刚啊，年轻人这股闯劲儿很可贵啊，我们要正确引导来培养。
2: 嗨，我也是希望他们快成长，真是恨铁不成钢啊。
0: 钢是红炉来冶炼，光恨不能恨出钢。当把这么好的苗苗栽在草原上，要靠我们精心照料，勤除胖。永刚，草原上都知道，好骑手不能骑牲马，好猎手不可动闲枪，正派人不会教唆孩子骑牲马，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1: 老支书语重心长一番话，张队长就觉得有千斤重担在肩上，从此后他对知识青年更关心，生活生产样样安排很妥当。老支书精心教骑马，蒋姑娘越练越刚强。他为了摸清马脾气，主动要求亲自饲养虎皮黄，渴了给他送面汤，热了陪他去乘凉，脏了拿水刷身上，乏了给他挠痒痒。虎皮黄最爱吃蒋姑娘拌的料，甜丝丝的特别香。皆因蒋姑娘的妈妈给她寄来一包水果糖，她为了给马加营养，一块都没舍得尝，她全都喂了虎皮黄了。在这一天，老支书要到旗里去开会，为安全不许他单独骑马，定了规章。蒋姑娘逼得在院里直转磨呀，她没地儿练，躺的一下骑上墙了。嘿，心说这要有不安的练习够多好，想到这儿立刻去找马具保管李满堂。李保管一听这可是一个好机会，他眼珠一转，热情支持又赞扬。
3: 哎呀，太好了，我们贫下中牧支持你，年轻人真是敢想又敢闯啊。这是五号鞍子，拿去吧，还需要什么只管讲，去吧，好好练练，好本领保边疆嘛。啊，蒋姑娘拿着鞍子真高兴，
1: 跑回去就把鞍子搭上了墙。她练平衡，练腿力，感觉像驰骋在千里草原上。
0: 在这时候，别的青年也来到了，有季红、大楼、王小胖。小胖子骑着鞍子乐得嘴都合不上，他抡着鞭子啪啪抽了两下墙，嘚儿驾，嘚儿驾，驾驾。
3: 哎呀，可惜这马不会动啊。
1: 大卢说，可别动，要动那就塌了墙了。
0: 几个青年足足练了一上午，练完了就把鞍子还给李满堂。第二天正打算多借鞍子来推广，不料想发生了严重事一桌。牧场里的骑手们在驯马过程中发现虎皮黄表现很反常，收牧回来接下鞍子仔细看
1: 啊，马背上几处被磨伤，这马疼得直哆嗦，顺着伤口冒血浆。张队长一看心疼得直跺脚，
0: 李满堂唉声叹气直嘟囔，哎，可惜呀，这下可毁了虎皮黄了。这驯马最怕伤马背啊，背一伤连驯马计划都要受影响了。
1: 张队长一听就像刀子剜心一个样，伤马的事今天一定要追查。
0: 李满堂拿起鞍子一张望，哎，这五号鞍子蒋姑娘借过呀。
1: 什么？
0: 嗨，也怪我责任心不强啊。
1: 先别说你，他借鞍子干什么？
0: 他借鞍子去骑墙了。
1: 骑墙？哎，你怎么借来的？
0: 不借哪儿行啊，有些事情很难讲啊。
1: 哎，
0: 我坚持原则也不够，让他拿去连玩带闹乱骑墙啊，会不会是这鞍子上边出的事儿啊？
1: 张队长夺过鞍子一打量，哦，这是把墙

0: 上的沙子带进去了。
1: 嗨，可不是嘛，
0: 生把马各成了这个样，这些青年可得好好管一管了，再不管这牧马场快改成屠宰场了。李满堂火上浇油几句话，张队长气得火都顶在脑门上，他转身刚要去找建姑娘，一抬头正好来了知识青年一大帮。王小胖高高兴兴叫队长，
1: 队长，我们想了个好办法，要多借鞍子练骑墙。
2: 什么？还骑墙呢？
0: 你们骑墙把沙子带进鞍子里，已然割伤了虎皮黄。那虎皮黄连着见姑娘的心，见马背流血，心疼的眼泪湿眼眶。
2: 队长，我用完鞍子里外都打扫了，怎么会有沙子把马伤呢？
0: 你能保证没沙子吗？李满堂急忙搭了腔，
1: 队长，这沙子镶进鞍屉里，扫几下哪能扫得光啊。
0: 说着话夹起鞍子就要走。
1: 慢走，我看看。
0: 人群中走出格尔桑，老支书在旗里开完会，胸有成竹回牧场。刚才的事他从头至尾都看见了，这才叫住李满堂，接过鞍子细查看。哦，真有沙子里边藏。老支书心明眼真亮，从屉缝里抠出个东西兜里装。他知道可能有人搞破坏。好，因势利导，让青年们在斗争当中来成长。想到这儿一回头，再找知识青年已经不见了，牵着伤马全都回了饲养房。这些生龙活虎的小青年可都跟往常不一样。季红撅着嘴，大楼脸冲墙，王小胖一屁股坐在门槛上，气得圆脸都变长了。
2: 哼，咱练骑马不受表扬挨顿批，我越想这事儿越窝囊。哎，怨自己啊，城市生活不去过，偏到这荒坡草原苦地方。
0: 见姑娘一听不对劲儿，
2: 小胖，你怎么会有这思想？
1: 啥思想？有的贫下中路也这么讲。
2: 谁呀？
1: 就是马具保管李什么堂。
2: 听他跟我这么一讲，我真想请假回沈阳。
0: 大卢说，你有什么理由来请假呀？
1: 啊，我就说我想家想我娘了。哼，
0: 放手。小胖，你刚到草原的时候决心够多大呀，怎么受点挫折就摇晃了？李满堂这话有问题，要抵制，不能受影响。毛主席对我们寄托多大希望，贫下中牧处处关心咱成长，草原上大有作为天地广，我们要深深扎根更坚强。
2: 说得好啊，小闯将，可不能受点挫折就泄气呀，要锻炼自己能够经受大风浪。
0: 大家一听声音就知道来的是党支部书记格尔桑。同学们，伤马的事对我们是个教训，它能使我们心明眼更亮，我们要追根寻源查真相。老支书思想教育抓得紧，青年们摩拳擦掌斗志昂。见姑娘当时详细做了汇报，老支书又带领大家查现场，青年们纷纷议论提线索。调查完，老支书立刻去找张永刚。永刚，据了解，这鞍子确实扫净了。
2: 啊，那怎么会割伤了虎皮黄呢？
0: 老支书从兜里取出一块尖石头，你看看，就是他把马割伤，这石头土墙上根本就没有，很明显是有人故意往鞍屉缝里藏。
2: 啊，张永刚闻听就一愣，这是哪个坏蛋黑心肠？
0: 我问你，是谁教唆孩子欺生啊？是谁散布流言挑动青年离边疆？是谁表面支持骑墙练，可背后又讲伤马因为是骑墙？他从中耍尽两面派，就是马具保管李满堂。
2: 他平时工作表现还不错呀，
0: 他这是伪装积极造假象，我们要切开瓜皮看内容。 我到旗里开会了解了这件事儿。

0: 去调查，他可能是坏人来隐藏啊。可他上一匹马有什么用？他这叫一敲两个响，这马连着你和青年的心，借你的手把青年的热情来磋商，让我们插队工作难落实，在政治上造成坏影响。老支书一针见血把敌人的阴谋来戳穿，张永刚心潮滚滚似翻江。永刚，这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如果我们不警惕，就要吃亏上大当。李满堂不会到此就罢休，他必然还要破坏师伎俩。
1: 好啊，我马上布置民兵连严密监视李满堂。
0: 好吧，当天晚上在队部召开了支委扩大会，研究措施把办法想。李满堂这两天闻着花不对了，他表面镇定心里慌，听动静看风向，恨不得把耳朵拽起半尺长。哎，这一天电闪雷鸣，天色变，黑暗中钻出马去保管李满堂。他知道见姑娘刚去队部开过会，没回宿舍，来到了四眼房。他蘸唾沫捅破窗户纸，朝着里边细张望，见江姑娘正在灯下写材料，标题是揭发李满堂啊。他们真的搞到我头上，吃了一道闪电光，李满堂的人影映在窗户上，紧接着咔啦一声劈雷响，当时吓得脸焦黄。嗯，你来一个借马杀人计，马一惊，我叫你们全遭殃。江姑娘必然机惊马，趁着乱我给他来一个冷不防，先叫他死在我的马蹄下，我再套回金马，还能立功受表扬。看你们插队工作怎么落实，混乱中我定能安安稳稳来隐藏。想到这儿，一哈腰钻进马棚里，看准了那匹虎皮黄，一伸手把缰绳解下来，噌掏出匕首明晃晃。我只要往马背上猛一刺，丝毫痕迹不能留啊！哎呀，他抽起了一根顶门杠，恶狠狠照着马背砸下去。嗯，就觉着杠子后头特别有分量，回头一看傻了眼了。江姑娘双手抓住顶门杠，李满堂，你要干什么？啊，这家伙眼珠一转来伪装。哦，嘿嘿，是红帮啊！这么晚你怎么还没睡？嘿，这马跳槽闹得不像样儿，我真想给他一下子，不打是驯服不了虎皮黄啊！李满堂，你不要再耍两面派了，我早已看清你要搞什么鬼名堂，你快把刀子交出来，唯一的出路就是老老实实向人民来投降。李满堂知道自己暴露，他阴险毒辣似豺狼。哎，姑娘，你看那虎皮黄怎么出去了？见姑娘一扭脸，李满堂双手举起顶门杠，照着姑娘头上砸下去，就听着啪嚓哎呀一声咣啷啷，李满堂扔掉顶门杠，脑袋上挨了个大巴掌。打的这小子两眼冒金星，他定神看啊，正是党支部书记格尔桑。李满堂拔出匕首扎过去，老支书闪身躲一旁，照他手腕的踢一脚，嗖的一声，只见刀子上了膛。张队长这时也赶到，一拳打的后脊梁，李满堂身子一摇晃，崩，脑袋正好磕槽帮。虎皮黄抬腿就是一蹄子，李满堂扑腾一声撞南墙，他脑袋差点进脖腔。在这时候，民兵和知识青年全来到，当时摁倒李满堂，掰胳膊拧大腿，吃楞吃楞绳子响，就像捆猪一个样。到后来见姑娘驯服虎皮黄，你看他飞身跨战马，扬鞭头高昂，驰骋在千里草原上，笑迎草原暴风雪，永远革命奔前方。
2: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梁厚民演唱的经典快板书《酱姑娘》，这个段子在上世纪70年代初真的是风靡一时，并在年轻人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这个段子中，梁厚民对打板又有了很多全新的尝试，比如我们就听到了类似于马蹄点的节奏，真的好像骏马在草原上奔驰，非常的形象。当然，这个段子讲述的故事对于当时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来说，有着很多无法超越的局限，这也是我们今天听起来颇感遗憾的地方。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1: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0: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今天岁月风云这个单元，咱们要一起来说说相声的关键词抓哏，这个呀也叫做现挂。要想解释清楚什么叫做现挂，就要先交代一下相声最初表演的状态。最初呢，艺人们都是撂地儿说相声，庙会、集市这些人员混杂的场所造就了相声和其他多种民间艺术。撂地儿演出的相声让演员与观众之间的距离空前接近，这种看似不利的

0: 条件，却造就了演员处乱不惊、随机应变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形成，除去生活本身的磨练，更多的是来自于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吸收和借鉴。比如抓哏，也就是现挂，就是来源于京剧中丑角的本领。下面让我们来听相声演员田立和是怎么说的。
1: 像这个抓哏呢，跟京剧是很有关系。因为说啊，我当初小组的时候，老师就说咱们跟京剧丑角是一个行当，所以说他跟这个京剧确实是有血缘关系。他抓哏也是这个，相声离不开现挂，因为相声他这个曲种比较晚一点，他就是吸收了各个行业的这个东西。因为很多相声演员竟是出身于戏曲的不少。
0: 当时的京剧继承了宋代杂剧中丑角在演出中即兴插科打诨的传统，相声演员们则把这种本领称为抓哏。下面让我们接着听曲艺理论家倪中之是怎么说的。
2: 而皮黄戏形成以后，特别是小花脸啊，在戏当中呢有很多抓哏的东西，临时抓哏，这样可以沟通观众跟演员之间的关系，可以啊台上台下打成一片，造成很好的效果。所以相声在形成的时候，除了它自身的啊这个传承以外，它也受当时这种皮黄戏啊、其他的这个戏曲啊这种滑稽表演、插科打诨的影响，也形成了一种抓哏，在相声界呢叫抓现挂。
0: 说到这儿，我们对现挂这个词儿的来源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接着就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田立和表演的单口相声《死要面子》。咱们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再举例说一说相声演员演出的时候是如何抓现挂的。
3: 满清的这个八旗子弟龙子龙孙生下来呀，就有一份口粮，那叫钱粮。这种家庭啊，不愁吃不愁喝，生活条件优越，孩子们长大了，尤其是男孩子，提笼架鸟啊，驾鹰牵狗，赛马，斗个蛐蛐，养蝈蝈，讲吃讲喝讲排场，天天的饱食终日，茶碗里头这么一泡。到了民国呢，就不发钱粮了。有的人呢没有谋生的本领，怎么办呢？就靠着这个卖祖产过日子，日久天长呢，当卖皆空。有的人呢，哎，硬撑着，还要面子，家里吃不起炖肉了，弄这肉皮呀，抹在嘴唇上，远处这么一看呢，也是油花花的，哎，一出门啊，铁胸叠肚，高扬脸儿，打饱嗝，嘴里头叼着牙签儿，碰见熟人了，哟，二哥哪儿去？啊，前面遛弯儿，吃什么？刚吃完，吃什么呀？冰激凌，冰激凌不塞牙呀。就这个，还泡茶馆了。这位啊，早饭吃的什么呀？干粮买不起了。喝两碗小米粥，到茶馆碰熟人一让，哟，二哥，啊，兄弟兄弟，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哎呀，吃完了吗？啊，吃了，吃什么呀？哎，月牙子不灵。旁边那边愣住了，什么叫月牙子？这得跟您领教。完嘞，连这都不懂了。这社会上流行的一些俏皮话，月牙子知道吗？就是包饺子。哎呦呵，多领教多领教。我包饺子叫月牙子。嗯，包饺子什么馅儿的？嗨，这月份吃什么馅儿啊？也就是三鲜馅儿吧。啊，都是虾、海螃蟹、猪肉，翘点韭黄，我又放点鸡蛋、海参，够五鲜馅儿了。起个名儿，五福捧寿，嘿，这名儿吉祥。告诉您呢，鸡汤调馅儿。

0: 煮饺子时候啊，拿去了油的鸡汤煮饺子，告诉您那到嘴里头吃出来俩味儿的，哎呦，又跟您学一招，好好好，哎呀，真是美食家呀。来来来，喝茶，倒了碗茶递过去了。这位喝的茶呀，沏得太艳了，挂板儿，比那个酱油颜色浅点儿。这位端起茶碗来，不喝吧不成，刚吃完月牙子包饺子一定是想水喝，要喝吧怕肚子里小米粥扛不住，没办法，一咬牙咕噔咕噔这碗茶喝下去。旁边那位连三并四这么一让，连着三碗喝下去，坏了，比那个打药都厉害呀，翻肠角度啊，这小米粥扛不住，一会儿的功夫一恶心，哇，吐一地小米粥。旁边那位愣了，哎，您不吃的是月牙子吗？啊，对呀，吃月牙子吐星星吗？
1: 听完了田立和表演的单口相声死要面子，我们接着来说说相声关键词现挂。已故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生前不仅为我们解释了什么叫做现挂，还通过他的父亲，也就是相声大师侯宝林的真实事例，告诉我们相声演员是如何在演出现场抓现挂的。
2: 什么叫现挂呢？就是说本身呢不在作品里边，但是呢突然间由于某一种事件或者某一种声音某一种现象，演员忽然间想到的或者看到的，而且大家也都看到了，又有机的和这个作品呢联系到一块儿了，它会产生非常强烈的效果。但是说这个现挂呢，它要求演员呢演要快，思想要快，嘴要快，马上就能反应出来。
3: 新娘走到跟前儿，把那酒往火上一倒，呼，火苗起来了。
4: 哦，
3: 趁着热乎劲儿迈过去，
4: 我就能迈过去，
3: 活活实实，旺旺腾腾，
4: 我就为这句吉祥话，
3: 往后他们家日子好过，
4: 我就为这个。
3: 那引起火灾怎么办？
2: 但是就说在这儿的时候，正好赶上外边过救火车，那会儿救火车呢，它是打铃铛的，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就这个救火车就过去了。这一会儿是最容易什么呢？最容易分散观众精力的时候，那观众都往外看，是吧？所以呢这个演员的机制也就在这儿了。所以说您听见没有啊，过救火车呢，这不定哪儿又结婚呢，等着大伙嘎就乐了。一个演员的素质好就好在这儿，他能够非常好的能够利用当时的此情此景，能够把跟自己的作品结合在一块儿，产生更强烈的效果。
1: 相信您一定了解了相声演员在演出时是如何抓现挂的。在今后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专门为您介绍众多相声名家临时砸现挂的小故事。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完整的欣赏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相声《婚姻与迷信》。
5: 您看新旧社会呀、啊，一对比有很多的事情都不同，
6: 哎，全都不一样了。
5: 旧社会喊了多少年男女平等，
6: 是啊，
5: 那老没平了，
6: 老没平等，
5: 哎，他因为是男性社会嘛，
6: 是吗？
5: 啊，男人可以在社会上参加一切活动，
6: 对，
5: 妇女呢，附属品，
6: 附属品，
5: 哎，没地位，
6: 哦，没有地位，
5: 哎，
6: 您就说没有地位得了吧，
5: 在家里做菜做饭，洗衣裳，生孩子，
6: 这个操持家务啊，
5: 就管这个，
6: 那可不是吗？
5: 是吧？
6: 嗯，
5: 男人地位高，女人地位低吗？
6: 是啊，这就不平等吗？
5: 一般形容词都有区别
6: 啊，有什么区别？
5: 形容男人呢，都带个大字儿，
6: 带大字儿；
5: 形容妇女都带个小字儿。
6: 这怎么说呀？
5: 您没注意吗？
6: 啊，
5: 形容男人
6: 啊，
5: 男子大丈夫，
6: 嚯，
5: 听这词儿多棒！
6: 嗯
5: 嗯，大老爷们儿，
6: 嗯，
5: 大小伙子，大学生，
6: 嗯，
5: 一落生就是个大胖小子。
6: 啊，满带个大字儿，
5: 形容妇女坏了，满带小字儿，
6: 怎么说呀？
5: 小丫头，
6: 嗯，
5: 小妞，
6: 嗯，
5: 小姑娘，
6: 嗯，
5: 好容易盼着结婚了，
6: 好了，
5: 小媳妇儿，
6: 哦，怎么着没脱离这小字儿？
5: 结婚以后，男人死了更倒霉了，
6: 怎么？
5: 小寡妇，
6: 好，和这小字老没离开，嗯，
5: 这还是一般的白话
6: 哦，
5: 那个文言呢？说起来啊。这就更讨厌了，
6: 转文呐，
5: 哎，你这个夫妻这个称呼
6: 啊
5: 啊，你要是男人说自己的女人

0: 说吧，
1: 白话说吧。
0: 嗯，
1: 我老婆，
0: 老婆，
1: 我们那口子，
0: 那口子，
1: 我们家了的，
0: 家了的，
1: 你们家的东西多了，那他算哪一类呢？
0: 你说这叫什么名词呢？
1: 啊，
0: 嗯，
1: 文言的是贱内，
0: 哦，
1: 头上先来个贱字
0: 啊，贱内，
1: 嗯，这行上就好不了，
0: 嗯，怎么？
1: 贱吗？
0: 对，有个贱字吗？
1: 嗯，内子，
0: 哦，内子，
1: 房下，
0: 嗯，
1: 捉精，
0: 对，
1: 糟糠，
0: 糟糠，
1: 好糠才四分钱一斤呢，
0: 糟糠呢？
1: 更没行市了。
0: 说的是呢，
1: 是吧？您说这叫什么名称？
0: 现在这个名词是完全取消。
1: 那是，解放以后好了，
0: 哎，
1: 平等了。
0: 是啊，
1: 都称为爱人。
0: 对呀、啊，
1: 我要给人介绍也是这样
0: 啊。
1: 你，这是我爱人。
0: 谁？我啊？
1: 不是啊，比方啊。
0: 你别这么比方啊。
1: 是啊，我也不愿意啊。就这么一比吗？
0: 你不愿意，我还更不愿意了。
1: 爱人，
0: 对爱人。
1: 男女的结合必须有爱情。
0: 是啊，
1: 是吧？旧社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0: 哎，
1: 父母做主。
0: 对呀、啊，
1: 谁也不认识谁，到时候拿轿子把你娶过来装一屋子里头，夫妻，
0: 哎，就成为夫妻。
1: 感情投不投认命，
0: 就认了。
1: 脾气合适不合适忍着。
0: 你瞧
1: 完了
0: 啊、
1: 是不是？他所以没有这个爱人这个称呼。
0: 没有，
1: 是吧？
0: 对，
1: 妇女这结婚呢、啊、
0: 嗯，
1: 这是一关呢、啊，
0: 怎么是一关呢？
1: 你看你那结婚仪式
0: 啊，
1: 你看现在你看不出来了，现在讲究隆重严肃
0: 啊。是啊，
1: 过去讲究封建迷信
0: 啊。过去啊，
1: 哎
0: 啊，
1: 这妇女啊到结婚这一天，
0: 嗯，
1: 都得坐轿子
0: 啊。是啊，
1: 啊，轿子啊，
0: 八个人大轿。嗯，
1: 过去这古代的代步工具。
0: 那是啊，
1: 古代那阵儿他没有汽车，没有电车，
0: 没有
1: 五轨，没有，
0: 哎，哪儿那个
1: 轮船飞机都没有，
0: 那更没有了。
1: 哎，人出门就是骑马坐轿。
0: 对了，
1: 坐轿子一般老百姓坐四人轿子，
0: 四人，
1: 哎，
0: 嗯，
1: 坐官的为八个人轿子，
0: 哎，八抬大轿嘛，
1: 哎，那叫官轿嘛。
0: 哎，对，
1: 前边四个人、
0: 嗯、
1: 后边四个人，中间是那轿子，
0: 哎，
1: 啊，那么小屋子，
0: 嗯，
1: 是吧？老百姓的坐四个人轿子，
0: 对，
1: 头俩人后头俩人都在轿杆子里边。
0: 啊，是啊，
1: 是吧？
0: 啊，
1: 这四人抬轿子、嗯、
0: 哎，
1: 这玩意儿也是专门技术。
0: 这过去抬轿子的都这么走啊？
1: 过去有这么一行人专门抬轿子、
0: 哎、对，
1: 外行干不了。
0: 是啊，
1: 这玩意儿抬得稳着。
0: 哎，
1: 啊，走多快呢？肩膀不能晃。
0: 哎，不能晃。
1: 哎，所以你坐轿子里头嘎悠嘎悠的。
0: 哎，那么稳当，
1: 肩膀一晃一坏了，你走起来这样
0: 啊。那么坐轿子的呢，
1: 在里边成煤球了，
0: 摇滚上了。那不行。嗯，
1: 人说那四人抬轿子呀、啊、人家说四样，四个人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头一个扬眉吐气。
0: 哦，扬眉吐气，
1: 抬轿子头一个那个、
0: 哦、
1: 轿杆在这会儿，手在这一插，
0: 哦，
1: 不扶着，
0: 嗯，
1: 走起来扬眉吐气。
0: 哦，扬眉吐气，
1: 咱往前看吧。啊，
0: 那么第二一个呢？
1: 二一个不敢放屁。
0: 哦，啊，这还是放屁什么事了？
1: 整挨着那坐轿子那个人，
0: 啊，
1: 不敢放。
0: 第三一个，
1: 俩眼睛瞧地，
0: 俩眼睛瞧地，
1: 往前看不了啊，这轿子挡着呢。
0: 哦，
1: 俩眼睛瞧地。
0: 对。那么第四一个呢？
1: 每天多走二里地。
0: 啊，就他抬的回数多，
1: 四人一块抬他倒霉。
0: 那怎么回事啊？
1: 转弯时麻烦呢。
0: 怎么
1: 头一个这么样就拐过去了
0: 啊？
1: 四一个那得大拐大磨
0: 啊。那他怎么不那么拐啊？
1: 他那么拐不过来呀、啊、这轿杆子是直的呀，
0: 轿杆子长，
1: 是不是？
0: 对，
1: 娶媳妇那个八人大轿
0: 啊，
1: 啊，新娘子一上轿把轿子挡了个挺严。
0: 是啊，
1: 一点空气都不透。
0: 哎，
1: 多热的天也得走马路当间。
0: 那可不是吗？
1: 走得越稳越好。
0: 哎，你看这还得单加钱呢。
1: 新娘在里边得霍乱他们都不管。
0: 那不管这些事
1: 是吧？
0: 嗯，
1: 吹吹打打这一道，
0: 哎，
1: 好容易盼着到南方这头了
0: 啊，
1: 你应该开门把他接进来休息休息吧。
0: 是啊，
1: 这里有一套迷信。
0: 这里有什么迷信了？
1: 轿子不让进去。
0: 不让进
1: 里边，咣当把大门一关。
0: 哦，
1: 放挂鞭炮，蹦蹦煞神，
0: 煞神
1: 啊！恐怕这新娘把煞神带来。
0: 这煞神什么样？
1: 没瞧见过
0: 啊？就这么说。
1: 哎，谁也没瞧见过。
0: 哦，煞神。
1: 哎，蹦完了煞神，搭去轿顶，抽去轿杆，轿子往里抬。
0: 哎，
1: 进门以后大轿落平，
0: 嗯，
1: 新娘下轿，
0: 对，
1: 刚一下轿，
0: 嗯，
1: 新郎先给来个阵务，
0: 什么阵务啊？
1: 手拿一张弓，三支箭，砰砰砰射他三箭，
0: 这是干什么呀？
1: 恐怕他是妖精，
0: 呵，
1: 多大危险！
0: 说的是呢，
1: 啊，你这一箭要射在嗓子上，还活得了吗？
0: 那就死了。
1: 你射在眼睛上也坏了，
0: 那也受伤了。
1: 那怎么后来人聪明了
0: 啊？
1: 都兴戴眼镜了吗？
0: 啊，这眼镜就那么留下的？
1: 哎，这就是眼镜的历史来源。
0: 你说这
1: 啊
0: 啊！
1: 往前走，有个铁盆，
0: 嗯，
1: 里边有烧红了的木炭，
0: 这是干什么？
1: 卖火盆。
0: 哦，卖火盆。
1: 旁边站一个人，拿一杯白酒。
0: 啊，
1: 新娘走到跟前儿，把那酒往火上一倒，呼，火苗起来了。
0: 哦，
1: 趁着热乎劲儿迈过去。
0: 哦，就能迈过去，
1: 活活实实，旺旺腾腾。
0: 我就为这吉庆话，
1: 往后他们家日子好过。
0: 我就为这个。
1: 那要引起火灾怎么办？
0: 你说的可是的
1: 啊，迷信嘛。
0: 嗯
1: 啊，这到了喜房了。
0: 嗯。
1: 这就要拜天地了
0: 啊、哦！拜天地，
1: 把闲人都轰出去
0: 啊、哦！一个人都不要，
1: 也不是，新郎
0: 啊、哦，
1: 新娘
0: 嗯，
1: 还有一位全和人
0: 啊、哦，全和人
1: 上香
0: 哦，是了，
1: 供上天地马
0: 啊、
1: 嗯，上香。别人想要进去瞧瞧，
0: 嗯，为了观礼啊，
1: 那也行
0: 啊、嗯，怎么样？
1: 不记你这个属相可以进去，
0: 记属相
1: 啊、
0: 嗯，记什么属相？
1: 反正每年记仨。
0: 哦，
1: 比如说今年呢，忌猪狗牛，
0: 啊，是属这个的吗？
1: 不让看
0: 啊，不让看，
1: 怕你给冲了，
0: 你冲了那他哪知道啊？
1: 哎，有个老太太那儿把门啊，你进去先得跟她说
0: 啊。
1: 啊、嗯，大娘，我到里边瞧瞧行吗？
0: 嗯，
1: 属什么呢？我属鼠的。
0: 嗯，鼠，
1: 猪狗牛，啊，行了，进去吧。
0: 哦，这个怎么？
1: 别乱啊！
0: 啊，不记他。
1: 哎，到里边小着点啊。
0: 嗯，还小着点。
1: 那个这大娘，嗯，我也进去瞧一瞧。
0: 嗯，
1: 属什么呢？我属狗的。去，出去。
0: 什么意思？
1: 不让狗进去。
0: 啊、不让狗进来。
1: 我没带狗来，我属狗的。
0: 啊，是啊。
1: 是啊，记你啊，记猪狗牛嘛。
0: 哎呦，那这是看不了了。
1: 旁边那属牛的也不敢说了。
0: 那是啊。
1: 想进去跟老太太撒谎。
0: 哦。
1: 大娘，我进去瞧就行。
0: 嗯。
1: 你属什么的？我属黄花鱼的。啊，那行，今天在边上待着。
0: 干嘛边上啊？
1: 黄花鱼溜边嘛。
0: 这有这属性吗？
1: 啊，里边上好了香，两个人一磕头，这点叫拜天地。
0: 哦，拜天地。
1: 拜完天地了，两人上床，
0: 嗯，
1: 对脸一坐。
0: 哦，这点叫什么？
1: 这点叫坐帐。
0: 哦，坐帐
1: 可不带斩素。
0: 干嘛？唱空城计呀？
1: 嗯。吃那个子孙饽饽长寿面。
0: 什么叫子孙饽饽长寿面呢？
1: 有打女方那块递了一盒子，
0: 嗯，
1: 里边有两个新碗，两副新筷子。
0: 哦，
1: 一碗里煮饺子，一碗里煮面。
0: 哦，饺子跟面
1: 不能煮熟了。
0: 不煮熟了，
1: 煮它五分熟。
0: 五分熟，
1: 吃的时候为借那个生字。
0: 为借生字？
1: 哎，一问他们生不生，他们得说生、嗯、借这个字往后好生小孩。
0: 这个
1: 这迷信嘛。
0: 啊
1: 非得问这个不可呢。
0: 是啊，
1: 你说哪有这个事情？
0: 说的是呢，
1: 结婚以后谁家不生小孩？
0: 对呀、啊、
1: 有生面就生小孩。
0: 嗯，
1: 那面粉公司一天得多少？
0: 嗨，你这还得上吧。
1: 就是啊，
0: 嗯，
1: 他们俩这儿吃，外面那小孩问上不上，上不上。
0: 嗯，
1: 新郎说嗯生。
0: 哦，生。
1: 哎，大伙儿一听这高兴了
0: 啊，就生了。
1: 哎，这回下炕分大小、嗯、
0: 分大小，
1: 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都得磕头
0: 啊，都得给人磕头，
1: 一人仨一人仨磕得晕头转向。
0: 得，
1: 顶多吃点人丹。
0: 这为什么许的
1: 啊？好容易盼一天了，客人都走了。
0: 哎，休息吧，
1: 休息休息吧。
0: 哎，
1: 不行。
0: 怎么？
1: 自己的被褥没权利动。
0: 那么谁给铺床啊？
1: 请为全和人给铺床
0: 啊。铺床。
1: 哎，新里儿新面新棉花，里面三新的被褥，那躺着多舒服啊。
0: 啊，是啊。
1: 里边弄好些障碍物。
0: 什么障碍物啊？
1: 褥子里边续着有核桃
0: 啊、
1: 圆圆枣、栗子、花生。你说那玩意儿硌得很不硌得？
0: 你说续这些东西都干嘛用呢？
1: 全有说词啊。
0: 啊，对，还有说词呢。
1: 哎，
0: 核桃
1: 和和美美
0: 啊，和和美美的。
1: 哎，
0: 嗯，圆圆呢？
1: 圆圆满满
0: 啊、哦，圆圆满满的。那个枣跟这个栗子呢？
1: 枣栗子呢？
0: 怎么讲啊？
1: 早点生下小孩来活了就叫栗柱。枣栗子。
0: 哦，枣栗子是这么讲。
1: 哎
0: 哎，
1: 那么花生呢？
2: 更理想了。
1: 怎么？
2: 也别净生男孩，也别净生女孩，得花大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总以为呀，山水画呢不过是古人的写意，是夸张的浪漫，直到走进华夏大地的深处啊，置身那些奇峰幽谷之间，才恍然大悟到，原来山水画竟是古人的写实。不是画家的想象力太丰富啊，而是大自然的笔墨本就应该如此的惊艳。那今天节目呀，我们就来为大家介绍几个啊出现在山水画里的地方。首先第一个是湖南的张家界，这里三千奇峰是中国山水画的教科书。张家界市位于湖南的西北部，它的境内的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不仅是湖南省第一项世界遗产，而且呀，也是中国第一批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内拥有3100多根石英砂岩峰柱，姿态万千，蔚为壮观。秋季啊，层林尽染的武陵源天子山，根根峰林从地面拔地而起，就像插在笔筒的笔一样啊。观山者呢，只需要沿着笔筒边缘转着看笔筒里的笔就可以了，这也是武陵源独特的观山方式。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这是诗人韩愈对桂林山水的由衷赞美，同时啊，也是对漓江和两岸山峰的生动写照。桂林山水的风光之美呢，源自这里举世无双的枫林和枫丛喀斯特地貌。桂林它所在的地区地层啊，是以可溶性的碳酸盐岩，也就是石灰岩为主的。当发源于帽儿山的漓江啊流经这里时，对石灰岩山体呢产生了强烈的溶蚀作用，使山体不断的后退，最终啊形成了千峰平列、万山攒集的枫林枫丛景观。枫林、漓江、竹筏、老人和鱼鹰，几乎所有人都看到过这样内容的摄影作品啊，这也是最经典的桂林印象。这样的画面呢，之所以它有着强大的传播能力和吸引力，是因为它很符合我们中国传统的审美取向。都说呀，桂林山水甲天下，这里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好，下一个要介绍到的地方呢是安徽黄山，这里有着奇松怪石云海，而且呢也是水墨丹青的原型。在雾霭朦胧之中啊，黄山临峻巨石若隐若现，苍翠的黄山松球枝漫展，森然挺秀。那对于黄山风光啊，常常呢也是用叹为观止来形容这里的美。而在明代呀，地理学家徐霞客两次登临黄山后，也曾发出过这样的赞叹啊，渤海内外无如挥之黄山，登黄山而后天下无山，观止矣。唐代的李白等大诗人呢，也更是对黄山呐不吝溢美之词，留下了无数赞美黄山风光的诗篇。那为什么黄山呢，它能受到历代文人墨客的青睐呢，并力压五岳而冠绝天下？原因呢，就是在于黄山的风光呢，是完全契合我们中国人内心深处山水之美的样子。奇松、怪石、云海、冬雪等等啊，这些黄山元素不仅是满足了人们对于观山的所有期待，而且呢，逐渐形成了一种欣赏山水之美的模式。来到黄山呢，即使你不是画家，也不是摄影家，只是一个普通人，当你把黄山之美呢收入镜头，并且打印装裱起来，那么画框里的黄山呢，就是中国山水之美的一幅缩影了。

好，下一个要介绍到的啊，像山水画一样的景区是江西的三清山。这里呢是世界级的花岗岩名山，巨蟒出山，意境悠然。三清山呢是我国的道教名山，也是世界级的花岗岩名山。上一年的地壳抬升，风雨侵蚀，将花岗岩的岩体啊塑造出众多神奇的景观，像巨大俊俏的花岗岩宝峰、尖峭密集的石峰群、千奇百怪的石弹等等，它们构成了三清山多样而且全面的花岗岩地貌，使之啊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出类拔萃的。而且再加上这里峡谷悠悠，山葱苍劲，云海浩荡，霞光绚丽，一幅绝妙的山水画卷呼之欲出，景色呢可以是与黄山相媲美的。得益于此啊，三清山地质公园于2008年成功入选世界自然遗产，成为了我国第七个，江西省第一个自然遗产地。而在之后的2012年，它也被顺利地列入世界地质公园名录，成为我国第27处世界地质公园。

好，下一个介绍到的是浙江的雁荡山。山海之间呢，刘文岩造就了出特的剪影。雁荡山呢，它是位于东海之滨，浙江省温州市内，是一座完整的白垩纪破火山。乐清市的北雁荡、中雁荡、平阳县的南雁荡并称为东欧三雁。人们口中的雁荡山呢，一般就是指的北雁荡。这里呢是属于亚热带海洋性气候，潮湿多雾，尤其是春季呀，茫茫的云山雾海中呢，只有主峰百岗岩间隐隐在望，就像仙境一样，百岗云海之景啊，也是堪称一绝。

这里呢是属于亚热带海洋性气候，潮湿多雾，尤其是在春季啊，茫茫的云山雾海中呢，只有主峰白岗间隐隐在望，就像仙境一样。那白岗云海之景呢，更是堪称一绝。好，下一个要介绍到的地方啊，是贵州的兴义。这里如诗如画，也是田园与枫林的完美结合。我国呢是喀斯特地貌大国，而我国最经典的喀斯特地貌景观呢，几乎都是分布在云贵高原上的。这里有着众多中国乃至世界喀斯特景观之最，像世界面积最大的石林云南的路南石林，世界容积最大的洞穴大厅贵州紫云苗厅，世界密度最大的天空群广西乐业天空群，世界最长的白云岩洞穴贵州绥阳双河洞等等啊。而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兴义市啊，同样也是发育着一种世界级的坡立谷景观。坡立谷呢，它又称喀斯特盆地，是一种边缘略陡而且发育啊有着枫林枫丛但谷底平坦，谷内啊常有过境河穿过的常见喀斯特地貌。贵州兴义的纳灰坡立谷西侧岩层平缓，东侧呢岩层陡立，呈现出了不同的枫丛枫林景观。谷底呀有纳灰河迂回曲折贯穿而过，浅碟形的喀斯特漏斗啊错落其间，农田呢也是以漏斗为中心呐、呈现出八卦状的分布。这里呢不仅具有坡立谷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而且还非常具有景观价值。

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介绍的这些非常壮美的山水画景观呢，你是否有去到过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这赵高的胆子太大了，派人带着盗来的宝剑宇宙风去行刺秦二世，甭管成不成功，你就去，哎，成功了我当皇上，我封你为大将军，不成功那也要栽赃陷害，弄死匡弘。赵高收到消息，皇上啊，今天要去郊外几天，他要出宫。赵高收到消息，这就派刺客埋伏在宫门外，等到五更时分，就见秦二世带着侍从打宫门里出来了。这蔡同这刺客呀，看准时机，等到秦二世走进宫门，他突然间嗖就打暗处跳出来，拿着宇宙风这把利剑向二世奋力刺去。昏君你拿命来，这嗷嗷一嗓子打边上杀出来，真杀个措手不及呀。当时二世就慌了，什么情况？周围立刻过来侍卫护驾护驾，随即有护卫拦住蔡同，叮叮当当这就打在一处。虽然说这蔡同武艺高强，但是架不住对面人多，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这话真是一点不假。而且蔡同他就拿把剑，人家侍卫全是长缨枪，没到近身都能把你扎个窟窿。打斗不多时，这蔡同就被打倒在地，侍卫们也不废话，一个个手拿长枪啊，噗噗噗噗，就是一顿乱捅啊，捅了能有四五十下，啊，请注意，是每人四五十下。那这蔡同躺在地上，那基本就是就全是眼儿了，捅成筛子了，趴地下不动了。这时节秦二世那是惊慌失措，好家伙，吓坏了，我要去祭天，怎么跳出来个刺客呢？真是好大的胆子。不过这刺客脑筋啊也比较短路，就带了把短剑来行刺。哼，幸亏我周围人多，要不然我肯定

0: 命丧当场。你这短剑怎么斗得过我的长枪呢？嗯，这把剑，哎呀，这把剑看起来不一般呐。秦二世胡亥低头就看着地上的剑，他越看越觉得熟悉，好像仿佛在哪儿见过，这就赶忙命手下人把这剑拿过来，我要看看。嗯，是。这手下人等颤颤巍巍的把地上这柄剑捡起来，恭恭敬敬呈给秦二世。这胡亥一看这剑，不看还则罢了，这一看，当时吓得他心惊肉跳，这火腾就上来了。这把剑我可认得，这不是寻常的剑啊，这是先父赠给邝家的宇宙风啊。我的妈呀，这刺客怎么会拿着赠给邝家的剑来行刺呢？不对，这里边有事儿。他是越看越怒，赶忙命令李佩，就是出损主意这李佩呀，叫过来，你立刻带领校尉马上前去捉拿匡宏全家，一个不能放走，快去。哎，是。这李佩领的消息，他带领人马呀，为了讨好赵高，没先去匡府，反正也跑不了，急什么呀，先去赵高府上报信儿去了，给他报喜。哎呀，恭喜相爷，蔡同已被武士乱枪刺死，皇上见了宇宙风顿时大怒，命我带领校尉去把匡家满门抄斩。好。赵高一听，乐得差点蹦起来，心想你个匡宏啊，你今天终于被框住了啊，我看你今天往哪儿跑，你一直跟我作对。这就赶紧又嘱咐李佩几句，你到了匡家一定要斩尽杀绝，一个别留，听见没？李佩赶忙答应，哎呀，放心吧相爷，那往哪儿跑啊，啊，城中早就给围上了，匡宏父子就是背生双翅也难逃出我们的手掌，你就放心吧。好，那这件事就交给你办了。这俩人说完之后是朗声大笑。就在二人说话得意之间，有道是隔墙有耳，房内高声谈论，过去那屋子隔音效果也差啊，在外边就听得一清二楚。偏巧这时候赵高府上的家人赵忠本来正要进去送茶呢，结果无意中就听到他们在里边议论，这个匡宏啊，围住之后直接带人杀进去，一个不留。正聊到这儿，赶巧被赵忠听见了。这赵忠啊，是为人正直，平日里就很敬仰匡宏，现在一听到赵高和李佩的阴谋，吓得心中一惊啊，慌忙之间这茶盘差点都没掉地上。他强稳心神倒退出去，心想不行，这匡宏匡大人那是个正直的人臣呢，怎么能被就这样杀害了呢，啊，满门抄斩呢，不行，我得去搭救匡家。想到这儿，迈开大步就从后花园门溜出去了。啊，当然这茶盘就随手放进厨房了，那不能拎着茶盘跑啊，那叮叮当当的那也不像话呀。这一路上抄近路 赶小道，很快就跑到匡府，结果打后门跑进来后，正好碰上赵艳荣的贴身丫头雅姑。这雅姑娘啊，从小就不会说话，赵艳荣看她可怜，就留在身边做个贴身的丫鬟。正巧这雅姑要去找小姐，结果抬头一看呀，这怎么赵忠来了呢？他开始很高兴啊，以为是老爷传什么话来了，结果没成想赵忠急得满头是汗，面带急色。雅姑一看大事不好，这肯定是出什么事儿了呀。这时节赵忠向他打个手势，让他到外边守着，自己噔噔噔噔噔噔迈开大步就往里跑。雅姑也不敢怠慢，紧忙就跑到门外。这时节匡扶正在房中看书呢，赵艳荣在一旁陪着，夫妻二人有时说说笑笑。正在这儿读书的时候，突然间就听脚步声响，一抬头赵忠跑进来了。这一看赵忠，给小姐都吓一跳，因为赵忠跑得太快，心里又着急，进来之后这满头大汗，慌里慌张，急得他语无伦次：
1: 姑爷，小姐，大祸到了。
0: 赵艳荣一看赶忙摆手：
1: 怎么了？有话慢慢说。
0: 赵忠这才喘了一口气，定了定神，把刚才在赵府听到的消息当场说出来。那李佩领着校尉就要来了，圣上下令匡家满门抄斩的，
1: 姑爷你快逃走吧。
0: 一听这话，匡扶是心中大怒，气得他浑身发抖啊。他不但不肯逃，而且还怒气冲冲的要去和赵高评理。
1: 不行，这老贼血口喷人，我要和他上殿评理去。
0: 这匡扶这时候也有点上头了啊，你和赵高评理，你不是找死吗？一听这话，旁边赵艳荣以及家人赵忠赶忙拉住他：
1: 哎呀，姑爷，去不得去不得呀。
0: 赵艳荣也说：
1: 公子，事到如今，你何必去自投罗网呢？现在去不了了。
0: 这屋里当时是乱作一团。咱们压下里边暂且不表，单说雅姑守在外边，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就看赵忠慌里慌张的，哎呀，那就在门外看守着吧，心里也挂念，也不停琢磨。可是正在这会儿，就见墙外是旌旗招展，还夹杂着一片人马嘶喊的声音，不由得雅姑就是一愣。雅姑虽雅，但他可不傻呀，他知道一定出什么事儿了，这就赶紧慌里慌张的迈开大步向里边通禀。此时里屋正乱作一团呢，这时雅姑跑进来，对着匡扶、赵艳荣和赵忠嘴里哇啦哇啦的直叫。三人一看就知道外边的校尉已经到了，大伙顿时全都慌了。赵忠一看情况紧急，现在啊时机紧迫，不容迟疑，那还磨叽什么呀，你再晚走一步，你当场你就死到这儿。所以这时赵忠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对匡扶大喊一声：
1: 姑爷，我和你换了衣服，你赶紧逃命要紧。
0: 说着不容分辨，直接就解下衣帽和匡扶俩人兑换。匡扶这边还拧呢，还不干呢：
1: 不行，我要

去讲理。你看这不是找死吗？你还要讲理？现在是讲理的时候吗？赵忠不容他分辨，脱下衣服就开始扒这匡扶的衣服。雅姑也明白赵忠的意思，也帮着把匡扶的衣服扒下来。匡扶这时也没了主张了，匆匆的和赵忠兑换了服装。雅姑也顾不得他和赵艳荣难舍难分了，拉着匡扶往外就跑。这时节啊，赵艳荣哭着说：“公子，你路上小心呐。”匡扶回头看了看赵艳荣，这眼泪也掉下来了：“娘子，你要保重啊。”随即他就被雅姑给拉出屋外。到了外边，此时外边已经乱作一团。匡扶强忍着满腔悲愤，跟着雅姑急匆匆地出了后园门。等开了门后，见外边没人，雅姑啊赶忙对他打手势：“你死你快跑。”匡扶这时心中感激呀，向雅姑拱了拱手，表示心里感激，含着眼泪逃命去了。咱们压下匡扶暂且不说，单说这李佩到了府门口，一摆手：“给我冲进去。”这校尉们带着兵刃就冲到内室，到屋里一看，正见赵忠和赵艳荣一同站在一处，便大声地问：“你是不是匡扶？”赵忠这时朗声答道：“我就是匡公子，你们进来干什么？”“嘿嘿嘿，干什么？当然是送你上路。”说完挺着长枪就刺。这帮人已经得到李佩的密令了，一听说谁是匡公子，那就给我玩命的扎，使劲扎，给我扎死他，身上扎1000多个眼子，我绝对有赏。那这群校尉那可是如狼似虎，上来这长枪啊，噗噗噗噗，当场就把赵忠刺死在地。等到赵忠进来，就见地上躺着个满身窟窿眼子的人，也没看仔细。赵艳荣呢，怕被李佩看破，跪在尸首旁边是掩面痛哭。李佩来到切近，他低头一看，这是这匡扶吗？都说匡扶英俊潇洒，地上这位这长得也一般呢、不是那么英俊潇洒的，到底是不是呢？行啊，回头再说吧，把这匡宏也给我捅死。说完就派人把匡宏夫妇也杀死在当场，剩下的匡家大小拘押，然后他带着赵艳荣和雅姑回到赵府。赵艳荣这一路上这哭的是撕心裂肺呀。等回到府上，赵高还假意的对女儿安慰一番：“哎呀，都怪爹爹看走了眼呐，没成想那老匡家他不是人呐，竟然敢行刺圣上，他们家不死谁死啊？你放心，爹爹再给你找个好人家啊，你快到后面歇息去吧。”说完就命雅姑扶着赵艳荣回内室休息去了。等女儿一走，赵高和这李佩俩人就在原地啊放声狂笑：“啊，哎呀，我的妈呀，太高兴了，
真高兴啊！

说一声哦。赵高一听这话，眼珠一转，紧皱眉头，心想这可不能出差错呀，那匡扶要是没死，那以后那不得出事儿吗？所以说他点了点头，打发李佩回去吧，啊，向皇上复命。咱们书说简短，转眼到了元宵节晚上，这段时间呢，这赵高心头老放心不下，哎，有块石头老落不了地，天天琢磨死的这是不是匡扶啊，啊，是不是？等到这天晚上，他憋不住了，把女儿叫到自己书房中，他要好好问问女儿，死的那个到底是不是匡扶。他这不问还则罢了，这一问才引出一场惊险差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每当夜深了的时候，忘不了过去残留的美好，淡淡的微笑，柔柔的语调，都让我沉醉在爱的美好。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
6: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装好了，
10: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1: 剖腹产使用的药物是否会影响母乳质量呢？
10: 哎，我说又跟你们辣妈群较劲的吧？
12: 哎呦，孩儿的爸，我这回啊真是被难倒了。
10: 你？哦，遇到啥问题了？
12: 群里的小兰说呀，她胎位不正，估计啊要剖宫产。可是剖宫产不是要打麻药吗？
10: 啊，
12: 自己的初乳，她就觉得会不会含有麻药啊？这初乳的营养价值最高，孩子不喝呀，据说不好；喝了呢，又怕这个麻药对孩子有影响，怎么办？
10: 那这些问题确实太深奥了。咱还是问问专家，你可别瞎回答人家。
12: 对呀，
13: 你们的议论我听见了。七，十，剖腹产的产妇可以在半小时内让宝宝吮吸乳汁，不用太担心手术中的麻药会影响奶水。因为现在对剖腹产手术一般会使用硬膜外麻醉，而且采取的也都是局麻和强化的联合麻醉，因此药性不会影响到胸部。等产妇差不多清醒和肢体可以活动的时候，麻醉药也差不多已经代谢和排泄完了，所以产后半小时让宝宝吮吸乳头没有任何问题，药物更不会影响到母乳质量。
12: 哟，专家，那除了药物之外，这孕妇产后输液会不会影响这乳汁的质量啊？
13: 其实产后输液一般是为了消炎预防感染，并不会影响乳汁分泌和质量。现在很多医院在剖腹产后输液的药品上都会使用对乳汁没有影响的药品，所以这一点可以放心。当然，如果产妇患有肝病或乙肝疾病，则需要根据病因决定用药量，此时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母乳喂养。
12: 哟，明白了，看来啊我们是过于担心了。
10: 对，那这咱甭愣着了，赶紧把这消息发那辣妈群去啊。
12: 对，我这马上就去。
14: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12: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10: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12: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10: 把鞋扔锅里了，
12: 怎么还不写作业？
10: 别哭，去厕所罚站。
4: 爸爸妈妈，别生气。
14: 爸爸妈妈，么么哒。
10: 宝贝，爸爸。

0: 迄今为止，各类政策都充分证明，未来的教育将会越来越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学习能力与创新精神等方面的综合评价。转型素质教育是当下的大势所趋，而语言类素质教育更是帮助学生提升综合素质的底层基石。那么，如何培养孩子的语言类素质？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北京市教育学会朗诵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曹灿艺术团团长曹宏宇。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教育学会朗诵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曹灿艺术团团长曹宏宇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你好于浩。
0: 这个双减政策之下，其实大家都特别关注一个话题哈，尤其对于家长，就是如何去区分学科类和非学科类的校外的课程或者教育。您怎么看语言类的素质教育属于非学科类？
1: 首先我觉得我们对这个素质教育是应该有一个这个认识啊。现在我们说的素质教育其实是对以前的，就是专门针对这个就是这个学科类啊，就是我们这针对考试成绩这块来说的。那么现在其实我们说的素质教育呢，语言都知道是我们日常应用的，而且是我们人类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啊，所以我认为语言的这个素质应该是放在我们素质类教育里边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的。
0: 嗯，有些人会觉得咱们这个表达哈，或者是朗诵啊、演讲啊，有的地方和语文很正相关，就也有一些担心啊，或会不会被划归到这个学科类的课程？
1: 对，其实他说的相关肯定应该是相关的。首先，这个语言里边嘛，文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这个反映到我们比如从小学的这个包括我们义务教育阶段，甚至可能再拓展一下到我们的学前教育里面，都有一些关于语文的这样的这个接触吧。
0: 嗯，
1: 是吧？其实最早从这个叶圣陶老先生对语文的这个定义的时候就说过，语和文是相关的。
0: 对，
1: 那么这个文字里边呢，有一部分比如说包括词汇，包括这个语法，还有一部分就是声音。
0: 嗯，
1: 还有一部分就是声音。其实我们这个说的像比如像我们这个曹灿艺校，或者说我们很多社会上的做相关这一类的，比如说做播音主持啊，
0: 嗯，
1: 做这个朗诵啊，甚至一些表演方面的这个培训的，大多数都是语言里面这种有声语言的培训，也就是它是语言的一部分。
0: 嗯，
1: 啊，应该说是跟语文是相关的。
0: 嗯，咱们再说一说哈，就是语言类的素质教育主要是给小朋友提供哪些学习内容？
1: 我觉得主要是一种这种表达的，包括相互交流。像现在我们其实小学语文的课本里边也有，也加了这个叫什么叫口语交际，
0: 嗯，
1: 应该也有这一部分内容。但是我们呢，作为语言类的这种培训呢，应该说更多的是。这个有一点儿，比如像艺术表演类的，比如像朗诵，像戏剧表演，它都有语言的部分。那还有一类就是像这种播音主持，还有演讲，这些它有在日常的这个就人际语言交流之上，又有一个当众的口语表达啊，也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就是口才啊，这个概念，我觉得都是包容在这里边的。实际上这方面现在的划分并不是特别清楚。
0: 对，就是学了刚才咱们提到的哈，这个语言类素质教育能给小朋友带来哪些收获？因为这是很多家长朋友有容易出现误区和比较期待更了解的部分。
1: 嗯，我觉得这个首先呢是其实也是从这个家长和我们小朋友小同学的这个需求上来的。
0: 嗯，
1: 首先说我们从需求上讲，一方面有的认为说自己的孩子可能这个首先一个就是不敢说话，
0: 嗯，
1: 不敢说话，特别是这个现在这个一个是前段时间这个咱们独生子女的政策，家里面本身的孩子就非常少，然后由于这个社会上比如说一些安全问题啊什么，我估计这个课后这个小朋友们小同学们出去玩就不像我们小时候那个状态，就是一

0: 放学就不回家，都是在外边大家一块玩，这种状态可能就少，就相互之间的沟通少，孩子就会变得比较就不是特别善于表达，善于交流，
1: 对，
0: 特别是当众的时候的这种表达就可能要稍微差一点，所以很多家长是需求是在这儿，就是他不敢说话，特别是不敢当众说话，这是第一个需求。
1: 嗯
0: 啊，那么第二个需求可能就是说对孩子表达的不是特别的这个条理不是特别好，
1: 对
0: 啊，表达挺的这个说话的逻辑啊什么的不是特别好，跟人沟通有时候啊特别啰嗦，
1: 对
0: 包括我跟好多这个小学的语文老师也沟通过，特别班主任老师也沟通过，他说孩子就发现吧他说话找不到重点，
1: 哎，着急听着。
0: 着急，真是着急，说了半天一大堆，
1: 哎，
0: 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1: 嗯，
0: 一个是这个，那么还有一个呢，可能就是有的家长就觉得孩子应该，这个有这种表演的天赋啊，也想往这个戏剧这个方面去发展，啊，也就往这个演艺这个方面去发展，他就需要更好的这个语言表达的能力，啊，可能是有这么几种需求，我觉得。
1: 对，那在这个学习语言素质类教育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家长有可能普遍存在一些什么样的误区？比方说我就经常也碰到一些我们的听众啊，听众就是我们做亲子类节目嘛，很多家长朋友也问啊，说主持人的话有没有给我们一些建议哈，啊？我们也在纠结或者是考虑要不要学习有声语言或者是什么小主持人班儿，但是有些家长总觉得我们的孩子是不是长大了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就都解决了。我觉得是个误区，您怎么看？
0: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长大了以后肯定会比现在要好一点，因为他的社会经验增加，包括他的社会交往可能会更加丰富，可能会比现在会好，这个是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打一个更好的基础，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它是素质、那么它的发展的这个就是起步就会比较高，而且他沟通的这个对象或者沟通的范围就会更大。那么他获得的这个进步的应该说是跟那些不经过训练或者不在这方面刻意去要求的这样的孩子，他会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几何数量级的这个拓展。因为不太一样，比如我们让他自己，他肯定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相对比较封闭的环境中一点一点的自然生长，但如果我们给他拓展出一个更大的空间来，让他面对更多的人去交流，那他的进步应该是更大更快的。
1: 对，
0: 这是第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学的这些好多东西应该跟现在的就是他语言自身的语言的这些这个生理的成长应该是同步的。而不应该说这方面的学习滞后，我觉得这要稍微差一点，比如他对语言的这种认知的能力，包括他现在学习到的这些比如像词汇呀，比如像这语法呀，如果有一个更好的应用环境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吧，应该说。
1: 还有一种说法哈，这可能就是跟一些吐字发声比较相关了。有些家长觉得，哎，他应该是也是随着年龄逐渐长大，他的一些吐字发声，就会越来越好。这个我也是认同的。但是有一种情况，恐怕我和曹老师都要讨论一下哈。就比方说，我也见到一些小朋友，他说话，就我们常说那没舌尖儿，他可能就是因为舌系带长得比较靠前。这种属于就算是气质类的一些情况，是不是要及早干预一下比较好？
0: 对，我觉得应该是首先要这个。我因为我不了解这个医学上面，我觉得首先应该去医院看一看，
1: 对，
0: 就这个像这个舌系带的问题，到底是不是就是已经严重到了必须要这个用医学手段干预？我认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可以通过训练，做非常明显的改善的。当然他要坚持练习，而不是说这个还没完成的就放弃了，这样不行。
1: 对，因为我看到一些小朋友啊，就是他抬起来之后，就有一些舌头是抬不起来的，就是几乎没办法发翘舌音，所以这样的可能就要去武官医院哈，找专门的医生给看一看，诊断一下是不是需要解下那个舌系带。因为在我们这个专业，就是播音主持专业上呢，经常有一些同学也会被建议哈，说你可以去医院做一个小的手术，剪一下，就能好一点。当然了，你

0: 要一段时间来适应这个舌头怎么样用力，怎么样发力。
1: 我觉得根据小孩子自己的情况吧，我认为应该是在，就是学龄前到上小学一二年级这个时间段开始练，就应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0: 因为这个时候，因为我跟一个那个学声乐的一个博士生哈、聊过，他就觉得就是关于用声带这块比较频繁的啊，或者是专业的训练，可能要到5岁以后，要不然也担心声带可能发育不是特别的完善啊，会造成一些影响。同时也得建议避免孩子大喊大叫啊。我们有专门科学的练习方法，绝不是把劲儿都用到这个喉咙的部分啊，更多的是靠气息啊，靠膈肌啊来辅助着气息流过我们的声带，让它闭合的时候或者震动的时候，能够更自然。所以这个家长也不必过于担心啊。
1: 对，其实反而是这种不正确的训练，倒是最可怕的。
0: 对，
1: 就我们经常看到那个幼儿园的小朋友，还有我们一二年级的小孩儿，这个小同学刚上学的时候啊，特别兴奋，大声的喊，那个嗓子经常是哑的。包括有一些到我们学校来学习的孩子，已经到了三四年级了，就是家长也跟我说，你看他太爱说话了，这嗓子总是哑的，总是哑的。我说他可能是训练的方法上边稍微有一点偏差啊。其实这块呢，虽然我觉得小同学和小朋友可能对这个，发声的位置啊什么这些，他可能，不是理解的特别好，但是通过他，比如说跟由这个好的老师，正确的告诉他一些方法，至少他可以避免那种声嘶力竭的大喊，我觉得这就非常有好处。
0: 确实是这样。包括我们会练习一些气息方面的啊基本功哈。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类比那个西方的，西方很多推管乐的这些大家们，他们曾经在小时候都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并不都是啊，有不少有一些这个肺部的毛病。然后他们的医生就建议，哎，你家小朋友如果要愿意去学习一门乐器的话，我们建议是管乐。因为可以用科学的方式来练习呼吸，就会导致他的这个心肺功能啊，包括这个血氧的这个饱和度会更加的提升。所以说，用一些科学的方法来练习这一套系统，对孩子是非常有益的。这个大家也不必担心。再有，刚才曹老师说那个也是挺常见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哎呀，我们家孩子表达可好了，我们家孩子可能说了，
1: 对，其实是我觉得是两个极端，一个极端的
0: 一
1: 家长
0: 边
1: 说，
0: 不
1: 哎
0: 如，
1: 呀，我们家孩子就是特别不爱说话，你看怎么能让他开口？那还有另一个极端，就是一方面的家长就哎，我们家孩子可爱说了，所以他来学。那还有一方面，其实家长也意识到了，就是他虽然说的很多啊，但是他就觉得他表达的这个一个我刚才说的是表达的逻辑，表达的条理不清楚，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他认为这个不美，就表达的不好，所以这也是我们说的两个，一个就是你敢说，还有一个就是你能说好，我觉得这是两个方向，也正是来真正的能体现我们的这个叫素质啊，单独敢说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这样的一个素质，应该说你还能说好，这才是真正的我们要求的素质。
0: 对，还得适时的说，
1: 对，适时的说啊，
0: 你得
1: 这
0: 知道
1: 包
0: 什
1: 括，
0: 么时候对方可能不爱听了就别说。
1: 对，包括听，别人说你怎么听，你怎么理解，是吧？老师告诉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有的事情不应该等老师都一字一句的跟你说明白，要做到。响鼓不用重锤，
0: 有点眼力劲儿哈，
1: 有点眼力劲儿，
0: 哎，
1: 其实
0: 这确
1: 都
0: 实
1: 是，都是表达，其实都是表达。
0: 的。因为本来这个我们用沟通这个词儿，好像更能够表现有声语言的一种特点，就是它一定是有话轮的，就是你说完，我这边有反应，再做出回应，这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沟通形式哈。当然了，有特
1: 对。
0: 别的，比如在舞台上的这种展演表演。那个是单向的传输，但即便是那样的话，我们有一些心灵上的共鸣、心灵上的沟通哈，往往缺了这个心灵上的一些投射呢，可能对表达和最后作品呈现还差点意思。就什么是好的，一定是能让别人感受到，并且和你产生共情的那样的表述方法才是好的。
1: 对，是我们经常说的，交流，
0: 那对，交
1: 经
0: 流。
1: 常说的交流，有语言上的交流，那么有心灵上的交流，其实是一样的。
0: 确实。哎，那家长，您觉得在家庭环境下，现在咱们家庭教育立法了嘛？

0: 在家庭教育环境之下应该怎么给孩子一些好的帮助，能够让他们建立起来一个好的语言的素养或者语言的面貌。
1: 啊，那我觉得首先就是这个以身作则。
0: 嗯，
1: 以身作则。
0: 嗯，
1: 我觉得两件事儿，第一要平时注意自己的语言上面的一些问题。
0: 嗯，
1: 语言上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最简单的这个讲文明。
0: 嗯，
1: 啊，有一些这个不太好听的词汇，不太好听的词语，不要讲，这是最起码的，当着孩子不要说。
0: 嗯，
1: 你可能跟自己的朋友啊说一点这个，我就无伤大雅。
0: 嗯，
1: 但是当着自己的孩子的时候，这个一定要注意，不要说。另外一个呢，也还要注意，比如说自己的语言也要讲究一点儿。
0: 嗯，
1: 说的什么？比如说，尽量的让自己的这个词汇丰富一点。
0: 嗯，
1: 不要很单调，让孩子听来听去，就是这几个词，这会影响孩子的这种积累啊，影响他对语言的认知。
0: 对，
1: 好像就这么简单。
0: 嗯，
1: 是吧？
0: 但其实很难做到。
1: 其实很难做到。
0: 对对，
1: 其实很难做到。
0: 嗯，
1: 啊，还有呢，就是当然这方面也是我们说的，多读书，多阅读。
0: 嗯，
1: 多阅读，
0: 嗯，
1: 或者说多听，
0: 嗯，
1: 啊，多听，像我们现在电台呀，还有一些好的这些节目，其实它那里边的这些东西还是挺多的。
0: 是的，语言是考究的，
1: 啊，
0: 嗯，是的，
1: 多听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就是鼓励孩子去表达，
0: 嗯，
1: 啊，认真的听，这也是一个好习惯。孩子说话的时候，你要认真的听，
0: 嗯，
1: 然后他有的问题，比如他说的哪儿不对，不要啊，你说错了，怎么样，要告诉他。
0: 嗯，
1: 怎么说是好的，怎么说是对的，怎么说是有效的。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孩子和家长之间的这种沟通交流是非常有益的。
0: 对对，
1: 是非常有益的，形成一个良好的这样一个沟通交流的环境啊，不会造成那种因为写作业打起来了这种状态。是吧？
0: 对，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要这个像我们说的一些东西要交给专业的人，比如像气息啊，呼吸啊，啊，吐字归音呐，这些东西交给专业的人去教。
0: 嗯，
1: 那我们自己可能教不了。
0: 嗯，是
1: 交给专业的人啊，一定要，慎重选择培训机构。
0: 嗯，
1: 啊，慎重选择培训机构。
0: 嗯，
1: 啊，这是一个。
0: 嗯，
1: 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给他找更多的这种机会去鼓励他当众表达。
0: 那当众表达是一个大难题。
1: 啊，是一个大难题。当众表达好了，往往他在这个私下里面的交流就应该不会太差。
0: 好，我们用上集哈给大家大概介绍了一下这个语言类素质教育大概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培养模式，包括它应该有哪些内容需要培养，包括也谈了一些这个教育的误区哈，仅供大家参考。嗯，特别感谢曹老师能够接受我的采访，谢谢您曹老师。
2: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临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回形针的散文《硬币的两面：科幻与爱情》。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韦应物的《西次须臾县》。
3: 电影《上海堡垒》上映前，科幻迷对其抱有谨慎的期待。上映后，这部电影却遭遇滑铁卢。这部由原著作者江南担任编剧，当红鲜肉主演双加持的电影，仍然难免口碑票房双跳水的尴尬境地。在众多观众极度失望的背后，很多科幻迷认为《上海堡垒》不过是一部披着科幻外衣的爱情片。在这样的语境下，中国科幻作家笔下的爱情又成了硬币的另一面。由于科幻小说的独特性质以及普遍存在的宏大叙事或是极富逻辑的理性思考，爱情似乎很难成为科幻作品中的重头戏或者主旋律。上海堡垒缘何既没谈好爱情，也没讲好科幻故事？科幻与爱情的交融又能产生什么样的图景？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回形针的散文《硬币的两面：科幻与爱情》，看看能不能解答这个问题。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撷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尽管今年暑期档多部影片由于种种原因改档撤档，但最大的输家恐怕还是如期上映的科幻电影《上海堡垒》。由江南原著、滕华涛导演、鹿晗、舒淇主演的《上海堡垒》自8月9日上映以来，首日票房仅7630万，次日票房仅1000多万，上映一周票房勉强过亿，影院排片却已经跌至0.1%，预期票房停留在1.2亿，而本片的豆瓣评分已经下滑到了3.2分。相比较于制作方宣称的筹备6年、投资3.6亿，这样的票房口碑双双跳水的结果实在尴尬。年初的科幻电影黑马《流浪地球》刚刚点燃了观众对科幻类型的热情，《上海堡垒》又令这种期待落空。有网友称，《流浪地球》打开了中国科幻的一扇门，《上海堡垒》又给关上了。导演滕华涛不得不在微博上公开发布文章道歉，称自己对电影的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非常非常难过，没有人想要去关上这扇闪着光的门。而原著作者江南也称辜负了你们的期待，今天之后需要安静一段时间。至此，上海堡垒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又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不论是标志着小鲜肉加大 IP 制作模式的折戟，还是令制片方不得不去更加关注如何讲好一个故事，而非如何卖出一个点子。
3: 相比较许多经典科幻小说，《上海堡垒》的原著故事并不复杂，它讲述的是在近未来，外星人为了夺取一种叫仙藤的能源而突袭地球。原为普通大学生的江阳被征召入伍，与女指挥官林兰一道保护人类最后的堡垒——上海堡垒。江南在写原作小说的时候，以事无巨细的笔触描绘了炮防御笼罩下灰色的上海，以及主人公江阳、林兰、林建南、陆依依等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儿女心事。这样一部男主角在人类即将被毁灭之际还认真思考着他爱我还是爱他这一终极问题，并且每晚打卡式给女主发晚安短信的小说，毫不意外地被众多读者看作是一部言情小说。但是读者们之所以钟爱阅读此种书，写着细碎又隐忍，充满着各种拧巴、执拗、错过、单相思、 欲语还休，若即若离，疯狂脑补思来想去的文字，只因为它能引发每一个人对经历过的年少情怀的共鸣。
2: 然而小说中细腻的情感在转化为影视剧本的时候，所面临的难度并不比凭空构建一个文字世界小。第一，描写性质的文字必须转化为视觉呈现，人物内心的独白和主观叙述也必须加以戏剧化、动作化，这就使原作中大部分优美的修辞失去了用武之地。第二，删除掉修饰之后，原作情节单薄的问题就显露出来，即使加上末世的科幻设定也仍旧于事无补。更何况这些科幻设定也不能只靠叙述，而要靠情节来展现。第三，就像最好的科幻小说应该是由一条严密的推测构成一个自洽的世界一般，好的剧本也应该由一个个环节相扣的情节组成，指向观影预设的有机体，尤其是在爱情这一类型电影当中，渐进的可信的情节与细节是博得观众共情的重要手段。与之相反，科幻类型电影总是在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总是在探讨生命、宇宙以及一切的终极意义，总是在以宏大的叙事和壮观的场面吸引观众的目光。上海堡垒的原作小说站在科幻与爱情两个类型的交汇边缘，本来同时讨好两类观影需求几乎相反的观众就是不可能的任务。而更致命的是，上海堡垒的改编思路并没有偏向于任何一方，他试图通吃，试图以流量明星加特效的模式来同时博取这两类观众的好感。然而在实际的呈现当中，尤其是对原作不熟悉的观众看来，只能看到一个强行直给的科幻设定开场，一个情不知所云的暗恋战斗与谈恋爱交替出现，但在男女主关系应当进步的情节点上却不知所云。同时，地球军队的层级、上海的地貌与地质构造、外星人的智慧等级以及为什么能神出鬼没隐身等科幻方面的设定也是语焉不详。如此操作的上海堡垒就像一个自以为是的花心男子，试图两面讨好，却只落得一个烂片的声誉。
3: 上海堡垒缘何溃败，这不得不归咎于兼任编剧和原著作者的江南。尽管我们可以想象江南在改编时按照好莱坞剧作节拍表一一勾画出哪里应该战斗，哪里应该恋爱，如何让观众的情绪像心电图一般的起起伏伏，但是今天的观众在见识了许多国产佳作之后，早已对这种机械化的套路免疫。毕竟只有真情实感的创作才能换来观众的接受，而上海堡垒经不起推敲的剧作，在饰演江阳的鹿晗那面瘫式的演技和战斗时一丝不乱的刘海映衬下，更显得像一张纸糊的老虎皮，恐怕连小朋友都骗不了。实际上上海堡垒的失败或许早在江南早年的写作当中就埋下了伏笔。从2003年开始，此间的少年及九州系列、龙族系列的相继火爆，证明了江南的写作才华。2013年登顶福布斯中国作家财富榜是江南写作生涯的高光时刻，在这一阶段他也开始筹备自己的 IP 改编，但同时为了迅速生产更多的 IP 抢占市场，江南开始迎合低龄读者和下沉市场，刻意降低作品的复杂程度。不论是广为流传的江八条商业化的写作指导思想，还是越来越多的挖坑不填行为，都使得这位原本的小镇青年身上的功利主义气息愈发明显，这使得许多读者对商人江南产生质疑。正如知乎网友兰特·马利欧评价江南时所说，本来江南可以成为中国的乔治·马丁、 J.K. 罗琳，但是他选择了做北大的郭敬明。今年随着影视化后《九州缥缈录》和《上海堡垒》的面世，江南必须直面这两部作品的批评。或许对此刻的江南而言，闭关把作品写完而非急着变现，更能让他找回一位作家的初心。
2: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过去的小说与电影作品，将科幻与爱情相结合真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诚然，当一部科幻作品在着力描绘一个推测性、豁然性的世界历史图景时，过多琢磨于几个个体的爱情会显得有些小家子气， 就像中国科幻四大天王之一，多次摘取银河奖的科幻作家王晋康所说的，爱情绝对不是未来世界的主题。硬科幻常常把整个人类作为主角，着力展现科学和自然本身的震撼力，描写宇宙诞生时的朝阳和宇宙寂灭时的落日。在这种架构下，爱情难于成为主线。或者换个角度，真实世界，也就是宇宙、生命世界、人类社会，从来不是爱情至上的，它只是养尊处优时代人们的心理假象。当硬科幻倾力展现世界的真实面目时，爱情自然后退。在许多科幻作家看来，爱情不过是生殖繁衍本能带给意识的副产品，爱情充满了感性、偶然、匪夷所思而不可控制，像是十二平均律里一个不和谐的破音。然而也正因为此，爱情能够使人类或者推及更多物种爆发出人工智能也难以预期的浪漫火花。
3: 如果说爱情的终点是结合，那么爱情的过程便应当蕴含捉摸不定的距离感，或不得不面临分离的痛楚。或许可以说，爱情故事的感人程度正取决于恋爱双方所面对困难的程度。当然也有可能是故事发生的特殊环境使爱情展现出人性中别样的味道。经典文学作品当中有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恋人双方分属世仇家族的，有倾城之恋这样一座城的陷落反倒成全了一对爱人的，也有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样相恋多年却在年老时才因为瘟疫蔓延而抛弃一切选择在一起的。科幻作品当中同样也存在这两种，或因极端的困境使得爱情分外迷人，如《你的名字》、本杰明·巴顿骑士，或因设定当中人物、异物种、环境的变化使得爱情本身的面目都发生了改变，例如奥斯卡获奖电影《水形物语》。或许出乎许多读者的预料，但许多中国科幻作家笔下的爱情故事其实都颇值得玩味。不同于上海堡垒仅仅简单地把爱情故事与科幻背景相结合，当读者试图寻找某些未来背景下的爱情神话时，许多中国科幻小说能够提供更为多样和复杂的答案。
2: 好了，回形针的散文《硬币的两面：科幻与爱情》我们先欣赏到这里。今年年初，随着科幻题材电影《流浪地球》的热映，科幻文学也迅速升温。除了在文中已经谈到的上海堡垒，正在拍摄的根据科幻文学改编的电影还有不少，但是好的科幻文学最多只是为电影改编提供了一个文学基础，离电影的成功还相当遥远。从今天我们欣赏的这篇《硬币的两面：科幻与爱情》中，我们就能够体会到电影与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在表现科幻与表达爱情方面使用的是不同的语言方式，获得的效果也是大相径庭。爱情的表现是科幻电影《上海堡垒》的最大败笔，这说明作家与电影人对于科幻题材的把握还处于探索阶段。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
3: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韦应物的《西次须臾县》。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4: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5: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韦应物所作的《西次须臾县》。落帆窦怀镇，停芳临孤驿。浩浩风起波，明明日沉西。人归山郭岸，雁下庐州白。独夜忆秦关， 听中未眠客。公元783年，韦应物被朝廷任命为滁州刺史，为此他不得不离开生活了多年的长安，赶赴遥远的安徽上任。这年夏天，韦应物从长安出发，当他行至盱眙县境内时，受周边景致影响，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作品。诗句起首处便交代了本诗的写作特点。在淮水旁的小镇盱眙降下船帆，将船停靠在孤寂的驿站边上，阵阵晚风吹起水面层层波浪，淡淡斜阳沉没在河流的远方。行人归家，天色渐暗，平沙落雁，芦花点点。夜深人静，只有我一人听着远方的钟声，思念那遥远的长安。韦应物出身于唐代陕西地区的豪门韦氏家族，曾经做过唐玄宗的禁卫。在这次远调安徽之前，他只在长安和洛阳两地任过职，从未离开过繁华的中心城市。此次外放滁州刺史，虽然是官升一级，却因任职地点偏远，在诗人心中便和贬职没什么区别了。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写下这样一首透着浓浓思乡之情的作品。盱眙县在今天江苏省的西南部，临靠着著名的洪泽湖，这里建成的年代相当久远，早在春秋时期，吴国就曾在盱眙与诸侯会盟，后世众多王朝也都将盱眙看作是扼守淮水的一座要塞。相传在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曾感慨盱眙城的坚固，为防止将来有人利用这里作乱，特意下令拆毁了盱眙的城墙。再后来，受淮河与洪泽湖水文变化的影响，盱眙城址也曾有小幅度的迁移，才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盱眙县的样子。受城址变化影响，盱眙保留的大部分文物古迹都是明清以来所留存的，这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明王朝的祖陵。这座明祖陵就位于盱眙县洪泽湖的西岸。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全国后，于1386年在盱眙选址修建了自己的祖陵，其中共设陵墓三处，分别为朱元璋祖父的陵墓以及他高祖和曾祖的衣冠冢。这座祖陵仿照了唐宋时期的皇陵规制，由三层城墙环绕，陵前的神道两侧立有21对石像牲，威仪不次于今天北京周边的明清皇陵。更为难得的是，后来因为淮河改道，明祖陵被洪泽湖淹没，使他避免了在明末农民战争及清王朝统一战争中遭受冰火毁坏的命运。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治理洪泽湖水患而修筑了堤坝，明祖陵才得以重建。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4: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5: 不知道啊。
4: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5: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6: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7: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由小雀斑艾迪雷德梅恩主演的冒险动作大片《热气球飞行家》。这部电影根据19世纪的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气象学家格莱舍与女热气球飞行家雷恩乘坐着热气球猛犸号上升到了11278米的高空，创下了当时人类最高的飞行高度，同时也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高空冒险。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从这部电影出发，一起聊聊热气球飞行的故事。热气球是谁发明的？电影里的两位主角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吗？据说世界上第一份官方的天气预报跟电影里的那次热气球飞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好莱坞电影《热气球飞行家》这部影片由艾迪·雷德梅恩与菲利西提·琼斯主演，讲述了气象学家詹姆斯·格莱舍与女热气球飞行家艾米莉亚·雷恩乘坐热气球创造人类最高飞行纪录的故事。电影中两位主演乘坐着热气球置身于11278米的高空，在或电闪雷鸣或冰天雪地的极端环境里绝地求生。电影中70%的场景都设置在热气球内，几乎100%的惊险刺激场面也都发生在吊篮的狭小空间里，这就使得热气球成为了全片最大的主角。电影《热气球飞行家》改编自真实事件，不过导演汤姆·哈伯改变了其中一个主要角色的性别。故事里的气象学家詹姆斯·格莱舍确有其人，而和他一起上天的热气球飞行员则并不是一位女性，而是一位男性飞行员，名叫亨利·考克斯威尔。实际上，《热气球飞行家》是把历史上的许多位飞行先驱们的故事融合在了一起。片中的女飞行员艾米莉亚·雷恩倒也是有原型的，她的人物原型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热气球职业女驾驶员苏菲·布兰切特。苏菲的丈夫是热气球飞行的先锋，让皮埃尔·布兰切特，而在丈夫去世之后，苏菲继续投身热气球事业，并且在1819年因为热气球事故而在巴黎遇难。至于片中的艾米莉亚·雷恩这个名字，则是为了纪念美国著名的女性飞行员艾米莉亚·埃尔哈特。尽管影片中的角色和真实人物有不少距离，这一点也遭到了一些观众的质疑，不过影片中所展现的那次飞行事件却是真实存在的。1862年，气象学家格莱舍为了实地了解大气层高空的对流现象，乘坐着飞机发明之前人类唯一的飞行工具热气球，踏上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旅程。在影片末尾，他们终于顺利接近了地球大气对流层边缘的高空，以海拔11278米的高度打破了有史以来人类搭乘热气球飞行的最高纪录，保持了人类最高飞行纪录长达45年之久，也完成了这趟首度测量大气分层样貌的重要旅程。至于影片中出现的那个热气球，也是完美复刻了当年科学家们真实搭乘的那个热气球，名叫猛犸象号。剧组邀请了著名航空工程师兼飞行员林斯特兰德及其团队，在经过精准的测量与计算后，尝试了20多种绸布材料，建造了影片中高25米、重375公斤、依靠燃气动力起飞的巨大热气球。这也是19世纪中期以来猛犸象号的首次复制建造。说到这儿，关于这部被称为恐高者慎入的电影，咱们就先聊到这么多。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电影背后的真实故事。热气球是谁发明的？格莱舍的那次飞行是不是像电影中展现的那样惊心动魄呢？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一提到飞行的鼻祖，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飞机的发明者莱特兄弟。1903年的12月17号，世界上第一架飞机试飞成功。其实早在1783年，有另外一对兄弟在人类还没发明发动机之前，就开启了摆脱地心引力的飞行征程，他们就是法国的孟格飞兄弟。有句话叫你那么厉害咋不上天呢，关于上天这事儿啊，一直以来都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心向往之。说到用热气球的方式上天，可能有人会说了，热气球不就是大一点的孔明灯吗？咱们中国人可是早在三国时期就发明了。没错，热气球的原型就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发明的孔明灯。当年诸葛孔明被司马懿围困在阳平城，无法派兵出城求救，孔明算准了风向，制成了会漂浮的纸灯笼，在上面系上求救信号，果然获救脱险。于是后世就称这种灯笼为天灯或者孔明灯。后来孔明灯就被我们的老祖宗广泛用于传递军事信号了。孔明灯曾经在13世纪传到了蒙古，后来又从蒙古传向欧洲。不过咱们的这个孔明灯的体积没那么大，只能用来传递信号，不能用于人类飞行。一直到了18世纪，法国的孟格飞兄弟才在欧洲重新发明了热气球。这对兄弟的本行呢是造纸商，同时他们也特别热爱搞发明。有一天他们把纸屑扔到火炉中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纸屑在不断上升，于是从中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没过多久，兄弟俩又用了一件衬衣代替纸屑进行了一次实验，随后他们又把布料缝制成立方形再次进行了试验。这次实验很成功，孟格飞兄弟成功的让这块布料飞上了公寓的天花板。从此这俩兄弟就对上天这事儿啊产生了执念。他们用纸制作了一个立方体，然后用湿草和羊毛烧火产生浓烟，让这个立方体升起了30米高。不过他们当时并不知道热气球的飞行原理是热空气作为浮力，还以为是烟导致立方体上升的，所以他们每次烧火呢都要把烟烧得很大。后来孟格飞兄弟又制造了更大的气球，并且使用了棉布夹杂着薄纸的材料，这个气球重量达到了225公斤，体积足有800立方米。1783年的4月，气球终于制造完成。6月份，孟格飞兄弟用这个气球进行了第一次当众实验，气球上升到了1000多米高，并且在起飞后10分钟降落到了离起飞地点2公里远的地方。为了得到资助，孟格飞兄弟希望让法国宫廷认识到他们的发明，于是在当年的9月19号，他们在法国凡尔赛宫的公园里，当时时任法国国王路易16的面前进行了一次载动物的升空实验。搭乘这个热气球的旅客呢是一头羊、一只鸭子和一只公鸡，这三个动物呢被关在了圆形的篮子里，然后再把篮子固定在气球上。当天气球被释放之后升到了500米左右的高度，在空中持续了

8分钟的飞行，行进了3500米左右。等到气球降落的时候呢，三只动物安然无恙，而这次实验也证明了升空不会导致死亡。据说这次试飞之后啊，搭乘热气球的那只羊就地位大增，被送进了国王的动物园。看到动物平平安安的落地，孟格飞兄弟想到了载人。当年的11月21号，他们再次利用那个巨大的热气球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载人空中航行。气球从巴黎西部的布洛涅林园起飞，在空中持续了25分钟，最后降落在今天巴黎13区的意大利广场附近。这次飞行呢，可比莱特兄弟的飞机飞行整整早了120年。由于这项出色的发明，孟格飞兄弟被推荐为法国科学院院士，他们的父亲被封为贵族，而他们也成为了骑士。在法语当中，气球这个词就是以孟格飞兄弟的名字冠名的，而他们还留下了一句豪迈的格言：我们将这样走到星星那边。和我们的孔明灯一样，法国的热气球最初也是被用于军事中的通信联络和侦察。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巴黎被围，法国人呢就利用热气球将人和信件送出了包围圈。由于氢气球的升高性能好，滞空时间长，所以应用的比较广泛。但是氢气球呢有一大缺点，就是易燃易爆炸。于是20世纪20年代又出现了氦气球，后来就更多的被用于高空科学探测当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高新技术的不断应用，热气球运动也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主要用于航空体育运动和游览观光。由于热气球操作简单，对起飞着陆的场地要求不高，近年来呢也陆续成为了一项时尚的户外休闲运动。在欧美的许多国家都经常举办热气球比赛，而国内外的不少风景区为了丰富娱乐活动，也纷纷开始引进热气球观光，让这种古老的飞行方式和今天的我们越来越亲近了。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简单说完了热气球的诞生和发展，接下来回到电影《热气球飞行家》背后的那段历史，说一说故事的主角气象学家詹姆斯·格莱舍的真实故事。不过在请出格莱舍之前呢，还要提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菲茨罗伊，他是19世纪中叶英国的一位海军中将、水文地理学家，同时也被称作是天气预报之父。很多人第一次知晓他的名字都是因为菲茨罗伊曾经是小猎犬号的船长，而达尔文正是乘坐着小猎犬号进行了环球航行。菲茨罗伊出身名门贵族，从小就热爱航海事业，在海上他深受变幻莫测的天气折磨，对了解天气产生了极为迫切的需求。在此航海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了两名船员被突如其来的风暴吞噬，最终消失在海上，他为此深感痛心和愧疚，从此他也开始了研究天气的艰苦历程。可是天高高在上，研究天气怎么研究呢？除了在陆地上进行观测以外，还有一种更为直接的方法，就是上天观测。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请出故事的真正主角，以探索大气层为毕生己任的科学家格莱舍了。英国人詹姆斯·格莱舍出生于1809年，他关注的领域甚为广泛，对风、雨、冰、雪、大气都十分感兴趣。为了研究叶片上露水的形成过程，格莱舍可以连续几个长夜趴在地上观察热量从地面释放到空气中，对所有数据进行测量。因为这种长期观察，格莱舍患上了极为折磨人的风湿病，然而他却依然乐此不疲。大概在53岁的时候，格莱舍把目光投向了大气层，然而那个时候并没有气象卫星，也没有先进的飞行器，想要知道高空中的情况只能人肉上天。而那个时候能够上到高空的飞行

容器就只有热气球。乘坐热气球进行低空的漂浮，在当时的社会上已经是一种流行的体验了。但是这种形式呢，很少被用于科学实验，也并没有飞到特别高的高度。即使有过尝试，但见过高空的壮观还能安全返回地面的还真没几个。而且现实中的格莱舍并不是电影里小雀斑饰演的年轻人，而是已过了天命之年，他本人还毫无驾驶热气球的经验。于是他找到了一位出色的热气球飞行员亨利·考克斯威尔，和他搭档一起去上天。而他们上天的工具呢，就是热气球猛犸象号。1892年9月的一天，格莱舍和考克斯威尔从英国中部的城市沃尔夫汉普顿出发。那天的天气相当阴冷潮湿，并不适合热气球飞行。可是多风的季节即将到来，如果再拖下去，也许天气情况会更差。于是他们决定挤出时间再进行一次高海拔的飞行。在此之前，他们俩已经进行了好几次尝试，最高到达了大约7315米的高度，而那次他们并没有经受任何不良的反应。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飞得更高。和之前一样，他们在午后1点钟点火升空，10分钟之内他们攀升得很快。格莱舍写道，穿过云层，一片灿烂的阳光洒在我们的身上，天空晴朗，万里无云，我们脚下是一片壮丽的云海，它的表面不断变化，呈现出连绵不断的山丘和山脉的形态，又仿佛一簇簇洁白如雪的植物从它上面冒出来。格莱舍一遍遍地记录着数据，从气压表到温度计，从温度计到湿度计。在攀升过程中，猛犸象号被风吹得摇摆不停，很快热气球就开始螺旋式上升，而不是沿着垂直的路径稳定地攀爬。它们上升的速度不断加快，低处的云朵在它们脚下越缩越小，天空的颜色逐渐变成了一种更深的蓝色。到了8000米的高空，格莱舍测量到的气温只有2华氏度，也就是-16.7摄氏度。这个温度要比寒冷的冬天苏格兰山顶的温度还要低。格莱舍和考克斯威尔穿着厚重的外套，系着围巾，戴着手套，仍然感到了刺骨的寒冷。很快，格莱舍的设备开始出现故障了，先是温度计不再记录数据了，接着其他设备也被霜冻给冻住了。然而他们却做出了继续往高处飞的决定，并且丢掉了更多用来调节飞行高度的沙袋。在上升过程中，格莱舍和考克斯威尔一直背靠背完成自己的工作，格莱舍记录数据，考克斯威尔操纵气球。然而就在那天下午1点54分，格莱舍突然喊考克斯威尔帮忙，背后的人却不见了。格莱舍从他的观测台往下一看，看到了一幅骇人的景象。当时考克斯威尔已经爬到了热气球的吊篮外面，正通过牵引绳把自己吊向热气球的伞圈，而猛犸象号的伞阀拉绳在不断的旋转中已经和伞圈绞在了一起。一番惊心动魄之后，考克斯威尔终于爬了回来，而此时的俩人却同时感受到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胳膊麻痹，双腿站不直，头像果冻一样无力地耷拉在肩膀上，俩人的身体仿佛都瘫痪了。事后他们才知道，当时的猛犸象号进入了在今天被称为死亡区的地方，高度超过了8800米，也就是珠穆朗玛峰的高度。这个区域的氧气含量根本不足以支持动物的生命，没过几分钟两人就昏迷了过去。万幸的是，在考克斯威尔昏迷之前，他拼尽最后一丝力气解开了控制热气球下降的阀绳。几分钟之后，热气球下降了一些高度，他们又醒了过来。猛犸象号的这次升空让格莱舍名声大噪，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泰晤士报》刊登了他的飞行记录，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好奇。而这次飞行中所收获的观测数据更是引起了一个人的极大兴趣，他就是小猎犬号的船长、气象学家菲茨罗伊。菲茨罗伊得到了格莱舍的观测数据，这些数字对他的气象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才使他发布了世界上第一份官方的天气预报。无论是电影《热气球飞行家》还是电影背后的那段历史，真正吸引人的可能不是那些科研细节，
而是人类探索未知的勇气。那今天关于热气球飞行的话题呢，先跟您聊到这儿。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再见。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

0: 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你继续的收听。有科学家说，人的一生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性格、脾气、行为处事的方式，和你小时候的经历、你的原生家庭是密切相关的。那在小时候听过的那些音乐，当然也是深深的烙印在你的心中。今天节目的一首开场曲是来自于李健的翻唱作品《大海啊故乡》。我相信大部分的中国人在听到这一首经典的熟悉旋律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像小时候在妈妈身边的安全感。
3: 小时

这里是音乐导航，每天这个时候和你在这家电台相遇。有人说，听懂了张信哲，你就听懂了情。他细腻的声线可以轻而易举地唤醒每一个伤心人的陈年旧梦。今天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张信哲。有一种深情叫过火，谁还没有过在爱情里面的卑微到尘埃的岁月呢？就像是张爱玲所说，见了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可以痛骂，但是不忍心诅咒，可以愤怒，但是怎么舍得真的怪你错。就像这首歌里面所唱的一样，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我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的自由过了火，爱就只能是爱了，覆水难收。

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张信哲。听懂了张信哲，就听懂了情。张信的歌里有一种痴心，叫做爱如潮水。旁人都笑你傻，但是谁叫我们就是贪恋那一点点的温柔呢？所以一遍遍地安慰自己，如果此生我是爱得多的那个人，就当我上辈子欠了你的，今生用眼泪来还。很无奈，在爱情里没有公平可言，先开口说爱的那个人注定是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每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在你最喜欢的这家电台相见，一起来听歌。今天我们来听张信哲，听懂了张信哲的歌，你就读懂了爱情。在他的歌里面，有一种孤单叫做从开始到现在。难道我就这样过我的一生？我的吻注定吻不到最爱的人。朋友都说单身会上瘾，都在劝我戒掉孤独。他们唯独不知道，当你认真爱过，后来你会真的很难再去喜欢别人。有人就此打过一个比方说，他说就好比你写一篇文章快写完了，但老师说你自己潦草，把作业撕了让你重新写一遍。虽然你记得开头和内容，但是你也懒得去写了，因为一篇文章已经花光了你所有的精力，只差一个结尾了，而你却要从头来过。关于我的执着，只有你才有解药，但我知道隔着岁月这条跨不去的河，你再也救不了我。张信哲，从开始到现在。
2: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

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这里是音乐导航。在张信哲的歌里有一种坚持叫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你爱的那个人，他就是你的光，就像杨过之于小龙女，黄蓉之于郭靖，阿朱之于乔峰。真正爱过的人是会渗进你的生命里，重塑你的性格的。张晓峰老师在一个女人的爱情观里说，爱一个人就是在她的头衔、地位、经历、学历、善行、劣迹之外，看出真正的她不过是个孩子，好孩子或坏孩子，所以疼了她。所以就算她犯了错，也是你要爱的那个小小孩。我们都曾经为了一个人做尽傻事，爱当他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

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9-539-6556-539-6557-939。当你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你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最近垃圾食品解药成为社交平台上热议话题，炸鸡、薯条等油炸食品的解药是绿茶、豆浆、橙子、玉米，烧烤食品的解药是香蕉和红薯，火锅和麻辣烫的解药是柚子和酸奶，甜品和奶茶的解药是黑咖啡和猕猴桃，腌制食品的解药是绿茶和猕猴桃等等哈。在一些短视频当中，这样的饮食搭配被形容成垃圾食品解药，像是在不改变饮食习惯的情况下，给身体健康找到了一条捷径。吃完垃圾食品后，真的存在这样的解药吗？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解读哈。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食物里的不健康成分真的靠其他食物抵消吗？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用网上流传的内容举例说，所谓的解药的效果可能只是简单套用了实验室条件下的数据，一些口感上的舒缓也不等同于身体负担减轻。他分析，吃火锅上火解药是酸奶，所谓的上火反应其实往往可能是因为火锅高盐导致的口干，或是高温引起的组织损伤，或者是本身身体的炎症反应引起的看似叫上火的症状。而酸奶中的酪蛋白可能有助于包裹辣椒素，缓解辣的痛感，但是口感舒服了不代表身体上舒服了，它并不能抵消高盐高脂饮食对于代谢心血管产生的压力，不可能指望吃完一顿油腻的火锅之后马上来一杯酸奶就能够调节肠道菌群。而且呢，很多酸奶也有不少的添加糖，实际上反而也是增加了代谢的负担。健康的饮食习惯包括食物多样化和合理搭配，但是这样的营养搭配和所谓的垃圾食品与解药之间的组合有本质区别。像解药的说法可能更倾向于事后补救的思路，希望看到1+1=0的效果，属于正负相抵的想法，往往忽略了剂量问题，或高估了食物的即时性效果。而营养搭配其实更倾向于1+1=2的作用，是长期建立合理的膳食结构，通过系统性的合作来促进整体健康的思路。垃圾食品并不是营养学上的概念，而是公众对于高油、高盐、高糖、营养价值相对单一的食物的形容。葛志文表示，一顿炸鸡的脂肪含量可达几十克，靠喝茶消解这些脂肪可谓是杯水车薪。同理，吃一顿油腻食物后，仅靠一个橙子提供的几克膳食纤维也基本无法彻底消解脂肪。北京友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刘冰指出，临床上任何一种物质要达到相应的效果都与剂量或浓度相关，并非吃一两口一两个就能实现。专家也表示，过量食用高油、高糖、高盐和深加工食物对人体造成的健康危害并不能单纯靠另外一些食物清除或抵消。此外，大量摄入这些所谓的解药很可能对身体造成二次伤害。专家表示，垃圾食品一旦长期大量摄入会增加健康风险，调整饮食方式，适当的运动才是健康生活的正确解药。高油、高糖、高盐和深加工食物的危害哈，主要是长期过量摄入，如果偶尔吃一次，身体可以正常代谢，就无需刻意解毒，但长期食用则会造成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刘冰指出，
长期保持这类饮食习惯会造成糖毒、脂毒性和氧化性肌反应，对胰腺、肝脏等器官产生慢性非特异性反应，长此以往至少会出现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的发病基础，再叠加高脂饮食和肥胖问题，最终可能会连累以及心血管，引发冠心病。专家表示，垃圾食品一旦长期大量摄入会增加健康风险，调整饮食方式，适当的运动才是健康生活的解药。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预约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有一天，我读到诗人北岛的文字，世界小的像一条街的布景，我们相遇了，你点点头，省略了所有的往事，省略了问候，在这样的文字味道中，我瞬间想到了你。某一天，我和你不期而遇，那时候我是一位空降北安的不速之客，却让我们在以声音相逢的刹那，感到了久别重逢般的欣喜。无需客套，无需赘述，从此你有一种习惯，叫做守候和聆听，一路同行，就这么简单。北安综合广播，让我爱上与你的相遇。 FM 93.9，请继续收听。

0: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1: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很多家长都不太愿意给孩子吃零食，一来呢觉得是不是影响智力发育，二来呢觉得会占用主食主餐的时间，三来如果要是吃得过多的话，又会给孩子造成一些体重的超标。但是孩子一点零食都不能吃吗？事实证明，毫无节制的吃零食才会对孩子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更何况我相信

0: 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体会的哈，哪个孩子的童年不需要一点零食来增添一些快乐呢？对吧？有些家长会认为零食这可都是，或者说大部分都是垃圾食品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零食都是垃圾食品，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各位来说一说哈，给孩子的零食怎么吃，怎么选择。您知道那些零食的前世今生都是什么吗？来，我们欢迎一下来到今天直播间的老朋友植物人史军，欢迎您。
1: 嗯，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啊，史博士，今天说这个零食哈，
1: 零食
0: 真的提起零食，很多家长真的是就眉头一皱，觉得要不就索性不给吧，要不给的时候自己呢又会觉得特别的为难，就选什么好，然后哪些东西大概吃多少，有哪些东西是孩子小的时候不能吃的，有很多的禁忌在里面，是不是？尤其是干果类的。
1: 这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刚才刘慧提到一个词儿叫垃圾食品啊，这个词儿现在我觉得有一种被滥用的感觉。
0: 嗯，
1: 什么都是垃圾食品啊，比如说啊，零食垃圾食品，这个汉堡垃圾食品，炸鸡垃圾食品，披萨垃圾食品，反正只要是孩子喜欢的基本上都是垃圾食品。那难道这个孩子们就是专门为了垃圾而生的吗？那显然不是，是吧？啊，我们今天所说这些垃圾食品，实际上，从某个层面来讲，恰恰是我们人类本性所需要的，或者说写在我们基因里的食谱，决定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性或者是爱好。
0: 嗯，
1: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些食品里面，包括坚果，是吧？坚果里面，我们都喜欢吃什么样的坚果？你回忆一下，肯定是那种香的，
0: 嗯，
1: 甜的，脆的，啊，特别是有滋味的，啊，完全没味儿的，孩子不喜欢吃。就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嗑瓜子儿，嗑瓜子儿，我们很多上岁数的人喜欢吃那个叫原味儿的，是吧？
0: 嗯，
1: 你把那原味儿的瓜子儿，你看给小朋友，小朋友不喜欢，啊，小朋友都喜欢那个带味儿的。啊，甜味儿和咸味儿特别足的那个，
0: 对，
1: 就是，
0: 奶味儿还有奶油味儿的，
1: 对，这就是写在我们基因里的。我们基因里就是要促使我们去，对盐、对糖、对脂肪、对蛋白质，
0: 嗯
1: 啊，包括对其他的碳水化合物有这样的一个爱好和倾向。啊，你没这个爱好和倾向，你这样的个体在演化史上早都被淘汰了啊！因为你都不喜欢吃东西，你这怎么能生长发育，是吧？
0: 没错
1: 啊，就更不用说繁衍后代了啊，
0: 嗯，
1: 这都没机会。
0: 你看夏天来了，很多人喜欢吃烧烤，我觉得烧烤才真的是垃圾食品了，是不是？但
1: 是
0: 这是写在我们基因里的，就人类从树上下来的时候，
1: 对，
0: 就对那一口烧的烤的东西就没有办法拒绝，一直到现在，
1: 对对对对，毫无抵抗力啊，毫无抵抗力啊。那这也是很正常一件事啊。我们今天把它叫做垃圾食品，但是你别忘了。如果我们把时间线往前稍微推一下，
0: 嗯，
1: 比如说推到300年前，你看那是垃圾食品吗？
0: 嗯，
1: 哇，你要是有根烤羊肉串，不高兴的蹦高高才怪。
0: 没错，
1: 啊，
0: 所以我们今天也欢迎大家来晒一晒哈，各位给孩子们准备的零食都是什么？大家也来回忆一下小时候最喜欢的零食是什么？家长对你们是怎么管控的？我们先来说说干果吧，今天我们重点来说说这个，因为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家长在给孩子选择零食的时候相对来说担心比较少的。不过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也要请史军兰博士来给我们做一些提示，即便是一些我们今天认为的相对来说健康一点的干果类的食品，
1: 嗯，
0: 零食我们在给孩子吃的时候也还是有一些要注意的。
1: 没错，
0: 我们先来说说银杏
1: 啊，银杏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干果啊，它身上套的光环特别多，就在诸多的这个，跟保健养生的公号啊、微博呀，啊，反正各种各样的那个，包括说现在的这种，抖音呐，啊，这些媒体上啊，都天天的说这个东西要多么多么多么神奇，是吧？啊，多么多么好，反正你都可以吃，没问题。但是大家千万要注意的是，银杏它还是含有一定的毒性的物质，啊，比如说这里面有一定的，即便是处理后的银杏，也有一定的微量的氰化物，还有微量的这样的白果酸的这样的一些成分，那这个成分是不能多吃的，
0: 嗯
1: 啊，特别是对于 小朋友来说啊，那这个的影响会比

0: 更大啊。每年在银杏采收的季节啊，就是在银杏的一些集中产区，每年都会有这种啊小朋友因为多吃了这个银杏果啊导致中毒的这种事件发生啊，每年都会有。
1: 嗯，
0: 这个事情是提醒我们大家应该是注意啊，特别是最近有很多流传的这种方法不可取，什么呢？就说这个烤熟的银杏果就没效果了，一定要吃那个生的。哇、哦，这个东西太可怕了啊！因为那个生的里面，我们刚才提到两类吧，这种化学物质，一个是氰化物，一个是这个白果酸。它的含量都是还蛮高的啊。那一般来说成年人吃到啊就是生的这种银杏果大概三四十粒就足以中毒了，那更不用说小朋友了
1: 啊、哦。那如果是把它炒熟了，我知道现在有一些店铺还是非常愿意把这样的一些小食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把它用盐炒、哎、炒熟。
0: 是用盐炒熟以后就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状态，它里面的这些有毒的物质实际上是大幅度的
1: 毒性
0: 削减了，对对对对，大幅度的这种降低、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吃一些啊，但是如果一旦吃到有反应的时候，
1: 比如说我特别关心是什么反应，
0: 因为氰化物的中毒通常是一些比如说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啊，就是影响了它的正、
1: 啊、
0: 影响了我们的正常呼吸，你比如说你感觉有点喘不上气儿的这种感觉啊，这种情况是、
1: 不会视线模糊吧？
0: 那倒不会啊啊！氰化物主要是干扰这种细胞的正常的，一个是这个细胞内呼吸的一个状况、
1: 嗯，
0: 另外一个是对我们人体的呼吸中枢有影响啊。另外，白果酸可能会引发一些这种恶心的呕吐的这种现象啊。
1: 哦、
0: 当然，正常来说，我们在馆子里面去吃，大概那么一盘儿。啊，两盘儿啊，一桌人来分啊，每个人吃一个一二十粒，这个没问题，
1: 这个量是没问题的、
0: 啊这个、
1: 对于小朋友来说
0: 啊，小朋友也没有问题啊、
1: 哦、
0: 对，
1: 好的、好，我们继续来讲哈。接下来这个问题我就特别想请石博士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我自己是傻傻分不清杏仁和扁桃仁之间的区别的、
0: 对对对对，因为它确实很像嘛。你看扁桃仁之前不是就是一直被叫美国大杏仁，后来才被强制改名成扁桃仁。对对，它不是大杏仁啊，它不是一种杏仁、它准确的来说应该是一种桃仁啊。它的在植物学上的这个亲缘的关系啊，它跟桃子更近啊，跟杏反而远一些。
1: 嗯
0: 啊，为什么叫扁桃呢？扁桃它不是吃桃子肉的啊，它这个桃子肉啊特别薄，而且成熟了以后会裂开啊，所以没什么可吃的啊。那这个扁桃仁呢，从最开始就是被古埃及人当做食用种子的这样子果树来栽培的，它就是当坚果来栽培的。
1: 嗯
0: 啊，那这个坚果呢在长时间的选育过程中啊，其实它的这个可食用性就包括它里面的毒性都被大大的降低了。因为我们一代一代去选的话，都会选那些毒性低的、口感好的啊、种仁大的啊，这样来吃。但是反过来看，我们说的杏仁就是中国本土产的杏仁一直以来就没有这样选育过啊。那直到是最近这么几年、十几年的时间，才开始开发一些我们叫仁用杏仁的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这种品种啊。以前我们的杏都是吃果肉的嘛，
1: 对
0: 啊，那我们吃杏仁只是附带的是吧，啊，附赠的啊，但是绝大多数杏仁就是苦的，
1: 是
0: 啊，那这个吃下去其实风险还是蛮高的啊。也发生过这种就是说小朋友不知道去山上啊就砸那个杏仁吃啊，然后就中毒的这种案例。当然了，现在不太可能了，这个事情大概是发生在十多二十年前吧，那时候啊，就是在零食还不是特别充裕的时候。
1: 明白。那现在我们也要提示一下大家，这种杏仁大家还是不要轻易的去敲开它去吃里面的仁儿，对吗？
0: 如果你要吃的话，是需要有合适的处理的办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里面的这种氰化物 给它处理掉、
1: 嗯、
0: 啊，我们叫这个苦杏仁干啊，或者叫苦杏仁带啊，这个东西怎么弄呢？通常来说，你把它敲出来以后要煮啊，就是用沸水来煮啊，使劲的煮，煮上那么半个钟头以上啊，煮完了以后要给它做一个长时间的浸泡，浸泡不断的换水。
1: 嗯
0: 啊，又做大概3天到4天这样的一个浸泡，
1: 嚯、
0: 哦，直到这个杏仁的苦味儿你已经尝不出来了为止啊，那这个状态是可以吃
1: 的。那吃的是什么呢？没有味儿啊。
0: 啊，那这个苦味儿是不能吃的
1: 啊,
0: 啊。对，
1: 好的，我们也记忆犹新的是，在《延禧攻略》里面有一位妃子在临死的时候，她、
0: 嗯、
1: 就是因为她略知一二这种医术嘛，
0: 嗯、
1: 所以她也要了一小盘这样的杏仁儿、
0: 啊，
1: 以此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就是杏仁真的是不能多吃的，尤其是生的。
0: 哦，苦杏仁，苦杏仁，
1: 苦杏仁
0: 啊，有些杏仁啊，是没有苦味的。啊，这是有可能会出现的啊！我们小时候会砸那个杏仁，你去吃的话，也会发现有些是苦的，有些是不苦的。
1: 嗯、有苦有不苦。
0: 那不苦的那些是可以吃的啊，那是没有问题的。那凡是苦的，这些都是要小心的。
1: 哦，
0: 对，实际上我们稍微拓展一点来讲啊，自然界里面，特别是植物里面，啊，包括动物吧，任何这种带苦味的部位都不是什么好部位。
1: 嗯，
0: 啊，一定要小心苦味。实际上是在给我们机体提一个警告、
1: 嗯、
0: 啊，说这玩意儿这不能吃啊，
1: 嗯、
0: 这带毒的啊，是这个信号。
1: 明白、
0: 嗯。
1: 那今天稍微延伸一下，说苦瓜吧，夏天到了、嗯，很多人非常愿意以食用苦瓜来给自己去去火。这个，请石博士来聊一聊。
0: 我觉得这个苦瓜可能。最主要作用是让大家在夏天时候稍微有点食欲
1: 清醒一点，让舌头清醒一点。
0: 对对对对对，只是说什么去火这事儿本身我们就很难解释这个概念、
1: 嗯、
0: 本身这个火这个事儿就很难解释，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混杂的没有办法解释的概念。比如说哦，你说你牙齿肿了，这叫火了，
1: 上火，
0: 起个青春痘叫火了啊，长个痤疮叫火了，哪天那个肚子疼了也是火了，你到底什么是火是吧？这火在哪儿？其实它是一系列的症状的这种，或者说不同的病症的呈现出来的表象的总和，
1: 嗯
0: 啊，我们都把它叫做这个火，但实际上你要是说真，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你还得。辨证施治是吧？
1: 扯远了，扯远了。苦瓜能多吃吗？
0: 苦瓜还是悠着点吃，
1: 悠着点
0: 啊、
1: 嗯，
0: 悠着点吃啊。为什么这样说呢？
1: 每天一盘行吗？
0: 我每天一盘就有点多了，
1: 嗯、一周一盘。
0: 就不要狠吃是吧？啊，之前其实跟朋友聊天，他们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特别是对于很多想生。小朋友的大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苦瓜它是有非常强的抑制生育的能力的。
1: 哇、
0: 啊！对对对，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无论对于男女，
0: 啊、男女都有影响啊。对精子和卵子的活性其实都是有影响的。
1: 哦，是吗？
0: 啊，嗯，这个在动物实验里面就发现啊，就是长时间服用啊，比如说服用3个月以上啊，定期这个吃苦瓜的这种个小鼠的个体，它的繁殖能力大概能下降40%这个样子。
1: 哎，这个比例太高了。
0: 对，所以这个
1: 各位大朋友们提醒注意，
0: 对，一定要小心啊。那之前确实有朋友说啊，为了身体好，为了备孕什么的，每天都来一杯苦瓜汁儿得。果然半年没怀上
1: 出乎意料
0: 对，
1: 好，我们再拉回来说给孩子的零食哈，腰果榛果和开心果、
0: 嗯、
1: 这样的一些就是好像原先不是源自中国的这样的一些果子是吗？
0: 嗯，榛子啊，包括说开心果这确实不是、
1: 哦、
0: 啊，腰果也不是，
1: 嗯
0: 啊，榛子呢不能说完全不是，因为我们国家有榛子，啊，我们北京周边的山上也有，
1: 嗯，
0: 啊，有平榛，有毛榛，啊，这是我们中国本土的榛子。
1: 但原先我们不吃，
0: 啊、但是也不是不吃，太小了，核太厚啊，也吃啊，那个也有收的啊，东北那边收的特别多啊、
1: 嗯，
0: 集中生长在东北区域啊，但是这个壳太厚了，所以我们今天吃的。

0: 榛子实际上大多是欧洲榛子、
1: 嗯、
0: 或者说欧洲榛子跟我们的本土的榛子杂交产生了后代，所以它的皮儿啊相对来说比较薄、
1: 嗯、
0: 啊果儿也比较大。
1: 嗯
0: 嗯，那不管是腰果也好，开心果也好，还是榛子也好，
1: 还有一种叫夏威夷果、
0: 对，夏威夷果也好，
1: 圆圆的、
0: 嗯、吃起来感觉都挺好的、啊、
1: 对，
0: 吃起来感觉都酥脆的啊。但是在这儿就需要跟大家提醒一句啊，给小朋友吃的时候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个量啊。为什么呢？因为凡是你感觉到酥脆的时候，那这个食物的它里面的脂肪含量通常在50%以上了啊，一定要小心。你只要觉得这个东西是脆的，那脂肪含量绝对超过50%，这没跑。
1: 一定
0: 的啊，这个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概念啊。嗯，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几种啊、
1: 嗯、
0: 你看
1: 腰果、
0: 腰果、榛子，还有这个开心
1: 果，
0: 还有夏威夷果，这里面哪个最酥？
1: 长寿果。
0: 对，这里面夏威夷果是最酥脆的。
1: 是的。
0: 对。那为什么？因为它的脂肪含量可以到70%。
1: 我天哪！
0: 啊，换句话说，跟喝一勺油
1: 没什么区别，
0: 没什么太大区别。
1: 所以给孩子在挑选零食的时候，这样的一些坚果类，尤其是你觉得它酥脆的这种坚果，
0: 嗯、
1: 一定要控制好量。
0: 控制好量啊，
1: 嗯，
0: 当然坚果里面的这些脂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优质脂肪，
1: 嗯、
0: 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
1: 嗯
0: 啊，所以给孩子吃一些没什么问题，
1: 嗯
0: 啊，就包括说其他的延伸一点说，像巧克力啊，我们知道巧克力里面主要的就是可可脂。啊，其实它也是脂肪、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也没有太大的毛病、
1: 嗯、
0: 啊，这相对于我们吃的很多的那种油脂而言，它算是比较优质的脂肪了啊、
1: 嗯、
0: 但是一定要适量，它说什么都还是油啊，你一定要适量，特别是对于某些有控制体重需求的小朋友来说啊，那一定得控制这个总量。
1: 嗯，你就想吧，就是你仿佛看见你的孩子在抓着一把腰果的时候，那其实就是一勺油。
0: 是的，是的，因为之前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们讲了一故事啊，差点把我们都笑喷了。
1: 嗯，
0: 是啥意思呢？他说，嗯，好久我们没见面嘛，突然见了面，说，哎，你怎么胖两圈啊？他说我最近在减肥。我说你这肥是怎么减的呀？怎么减着减着胖两圈？他说。那别人跟我说吃坚果可以减肥，于是他就把坚果当成晚饭吃。我说这好像听起来也没什么毛病，是吧？啊，那说那你是怎么吃的呀？说吃到饱，
1: 不吃晚饭，不吃主食了，然后改吃坚果。
0: 吃坚果吃到饱，你要想吃坚果吃到饱，这个可比你。吃馒头吃到饱摄入的热量要高得多得多。
1: 好吧、嗯、这些坚果只是油的另外一种存在形式，大家这样想就可以了。
0: 没错没错没错啊，但是有一些坚果里面含有的这些脂肪酸对于我们、
1: 嗯、
0: 人体的正常代谢，特别是对于小朋友的正常的发育还是有好处的啊。这里面有一些、
1: 嗯、
0: 像欧米伽三啊，
1: 对、
0: 这样的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对于整个的神经系统发育是有帮助的、
1: 嗯、
0: 啊。那适当的摄入一些坚果是有好处的。
1: 大概每次几、嗯、多少克呢？
0: 或者
1: 几克？
0: 通常来说、
1: 嗯，
0: 这个膳食指南里面推荐的啊，大概每天就100克左右就足够了。
1: 100克，
0: 啊、对对，
1: 一小把、
0: 啊、二两。其实不多，
1: 嗯
0: 啊，其实不用很多，
1: 嗯
0: 啊，不是吃到饱啊，
1: 不能吃到饱，
0: 不用吃到饱啊。
1: 好的，
0: 啊、
1: 好、嗯，接下来我们来抓紧时间说另外的桂圆干和葡萄干，
0: 嗯，
1: 这个是很多人家中常备的，
0: 啊、对，对，嗯，这个也是没什么毛病的零食啊、
1: 嗯。
0: 那它的主要的成分就是糖嘛，啊，
1: 甜，
0: 就是糖。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糖。但是
1: 刚才说的是高油，但这个是就是高糖。
0: 高糖，对对对，这个糖的问题是在哪儿呢？
1: 嗯、
0: 不在于说这个，
1: 龋齿，
0: 它对，不在于说它对我们的健康有多大的威胁，就是口腔的健康，恰恰是高糖饮食带来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1: 嗯
0: 啊，当然了，如果说那毫无节制的更高的这种高糖的饮食，可能对整个的生理代谢都会有影响。 啊，特别是

0: 在超重的体重超重的情况下，实际上是会影响激素的分泌，特别是各种性激素的分泌啊。那这个带来的后果是比较麻烦的，
1: 严重的。
0: 嗯、对对对，
1: 嗯。好，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和博士就先聊到这儿。但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所以孩子吃的这个零食，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总结一下刚才史博士说的，就是，有一些这样的零食还是有好处的，但是控制量，因为它毕竟有一些是油的一种存在形式，毕竟也是一种糖的存在形式，这样的两种东西，还有的是高盐的存在形式，所以就很多这样的一些因素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还有要提示大家，这样的零食千万别在饭前给孩子吃，对吧？影响了主食的摄入， 对孩子更没什么好处，和主食吃的时间呢稍微隔得远一点。
0: 嗯
1: 啊，再有就是给孩子选择零食的时候，请看清楚，如果有脂肪含量的标示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慎重一些。
0: 对
1: 啊，有的零食是会在它的说明书当中会给你标清楚的，你自己算一算。
0: 对，
1: 对吧？还有，不要选择高脂肪、高糖的，选择一些绿色的食品、奶制品，相对来说好一点。
0: 对，其实还是那句话啊，综合营养是最重要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适用于所有人的健康食品。
1: 嗯
0: 啊，每个人都需要找到自己的健康食谱。
1: 没错，大家多看一看膳食指南来指导一下。好，谢谢博士，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
4: 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从民国到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科幻的发展历程。

可谓是步步坎坷。因为即便到了80年代，社会的主流舆论依然认为科幻在宣扬伪科学。那时候全中国只有一本科幻杂志幸存了下来，它就是四川省科协旗下的科学文艺。那么这本杂志是如何拯救中国的科幻创作的呢？被众多科幻迷们追捧的刘慈欣又是如何横空出世的呢？生死存亡，临危受命，女主编如何让杂志社逆风翻盘，拥抱世界，扭转舆论，多少新星在变革中成长，贫瘠的科幻土壤如何培养出了中国的科幻大咖，中国的科幻影视为何发展得跌跌撞撞。听天下和您聊聊中国的科幻往事。1984年年底，随着大量作者和读者的流失，每期杂志只有600多份的发行量，杂志社的账上也只剩下6万多块钱。然而当时的总编辑谭凯还是不甘心，他说，我们要是停刊了，中国的科幻也就没人搞了，国内要是还有第二家，我们也就不搞了。之后编辑们用民主投票的方式选出了新主编杨潇，这位四川前省委书记的女儿当然明白自己接过的是怎样的重担。为了让杂志社活下去，他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15人的编辑部他挥刀砍去了一半，之后又想了几个所谓的歪路子去挣钱。他牵头出版了当时流行的儿童识字卡片，效果不错，赚了几万块。后来他又针对母婴市场发动编辑，编写了四册丛书《晚安故事365》，说白了就是睡前故事集。几年下来又赚了将近80万元。为了送书，杨潇会自己蹬三轮往返于印刷厂、杂志社和邮局，甚至还会沿街叫卖。您别说，这种豁出去的作风啊，真的帮助了中国科幻走出了国门。1989年，杨潇受邀前往圣马力诺参加世界科幻协会年会，临行前他都不知道这个国家在哪儿。当时因为翻译生病，从未参加过类似活动的杨潇就自己拿着2本英汉字典，独自大大咧咧地闯世界去了。年会上，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杨潇大胆提议，让世界科幻协会年会到中国去。面对这个提议，别的国家会怎么看？在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杨潇提出的制胜法宝又是什么呢？杨潇的提议一出口，出乎他的意料，很多国家的代表竟然非常感兴趣，他们都在问，你们邀请我们去中国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呀？杨潇犯了难，他知道当时波兰和南斯拉夫也在竞争1991年年会的举办地，连详细的日程安排都准备好了。情急之下，他祭出了真诚的大旗，他说，中国科幻正在起步，中国这么大，有这么多读者，青少年都很喜欢科幻，未来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他认为庞大的读者群是中国，是成都最大的优势。也正因为如此，成都真的拿到了1991年世界科幻协会年会的举办权。有大胆的主编带队，整个杂志社也变得积极大胆了起来，科学文艺很快做出了市场化调整。1989年更名为奇谈，除了科幻小说，还发表科学散文、科学诗、科学家传记，以及当时很受欢迎的纪实文学等内容。到了1991年，也就是科幻年会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那一年，奇谈最终更名为科幻世界。1994年，科幻世界率先在国内采用3维立体画作为封底，吸引了众多年轻人的目光。不到

0: 就从7万册上升到10多万册。也是在那一年，300年一遇的大型彗星将与木星相撞。科学文艺的老主编谭凯在峨眉山金顶看到，许多人为了用小小的天文望远镜看一眼星空，在寒冷的山顶排起了长队，这让他分外感动。他觉得，只要一个民族还有好奇心，还能仰望星空，这个民族就还能搞科幻。这份坚守最终等到了云开月明之时。那些年里，王靖康、柳文阳、韩松、星河、何西、凌晨、赵海红、潘海天、刘慈欣等一大批新生代作家涌入了这个行业。1997年，科幻世界杂志社第二次举办国际科幻大会，先是在北京开，又搬到了成都开。除了科幻作家，还请来了多名俄罗斯和美国宇航员，上万名青少年纷纷赶来，许多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孩子也被父母带着来了。宇航员连续几个小时为科幻迷们签字，长龙一样的队伍让人叹为观止。这次大会得到了许多官方机构和媒体的关注，全社会终于为科幻正了名。之后就是神奇的1999年，咱们上期节目也提到了，那年全国高考的作文题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而高考前一周出版的科幻世界第7期竟然与它不谋而合。那期卷首刊登的是当时科幻世界主编阿来的文章，讲述记忆移植实现人类长生不老的梦想。同期的每期一星栏目发表的《新歌魅影》也是一篇以记忆移植为题材的科幻小说，这一巧合再次提高了科幻在全国读者中的影响力。到了2000年，杂志销量更是迈上了38万册的台阶。也正是在这些年里，杂志社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幻创作的奖励机制——银河奖。本来1986年的第一届颁奖是要和天津一家杂志社合办的，可是在颁奖前夕，那家杂志社竟然停刊了。杨潇他们并没有放弃，愣是咬着牙靠自己的力量把银河奖一届一届地办了下去，最终使银河奖成为了中国科幻的最高荣誉，获奖者也成为了今天中国科幻创作团队中的中流砥柱。比如刘慈欣，他就曾经连续8年获得了这个奖项。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大刘刘慈欣吧。科幻最低谷的时候他在做什么？现实的引力对他来说是否也很沉重？刘慈欣生于1963年，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但由于他惊人的想象力，网上的读者普遍更喜欢称呼他为大刘而不是老刘。其实大刘的童年时代是一个想象力极端贫瘠的年代，不过再贫瘠的土地上也总埋有希望的种子。最早的一颗种子来自于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
1: 下滑，
0: 发射成功的那一年刘慈欣7岁。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
1: 可能很多的人都被东方红一号那天晚上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可能不光是我一个人。简单的说吧，那一个瞬间就是把我那种很狭窄的人生和十分广阔的那个星际空间联系到一块儿了，就是这个东方红一号，它是一条线索。
0: 刘慈欣读小学时，他偶然从家里的床底下翻出了一个装满了书的箱子，里面就有法国科幻作家凡尔纳写的《地心游记》。当时这些书被视为毒草，但对于刘慈欣来说，感觉好像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被一下子打开了窗户。
1: 当时我看到那本书的时候很奇怪，我以为那写的都是真的，后来我父亲看到我看那本书才告诉我，他说这是科幻小说。当时我就很震撼，那就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科幻文学了。

1977年后，国外的科幻作品在国内解禁，凡尔纳、英国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和一些苏联的科幻文学作品让刘慈欣领略到了科幻的震撼和巨大魅力。上中学之后，他除了完成学习和作业，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读科幻小说。由于他的成绩一直还不错，父母也就不反对他看课外书了。1978年，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出版面世，看到中国人写的科幻小说，刘慈欣也开始跃跃欲试。这个当时只有15岁的初三学生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科幻小说，讲的是中国、苏联和北约争夺一件外星人扔在海里的武器，结果谁也没有争到。外星人离开地球的时候，送给小说中的小主人公一个小小的球，这个小球不久膨胀起来，上面出现了山、水和房屋，最后这个小球又膨胀成了一座大大的城市，向人类展示着外星文明。少年刘慈欣满怀希望地把这篇小说投寄给了很多杂志社，结果都是泥牛入海。1985年，从华北水利工程学院水电工程系毕业之后，刘慈欣被分配到了山西娘子关电厂担任计算机工程师，在那儿一干就是30年。娘子关电厂地处偏僻，生活枯燥。一开始，刘慈欣也曾经跟其他同事一样，靠打麻将消磨时光。可当他一个晚上输了自己一个月的工资之后，他便痛定思痛，开始转而写起了科幻小说。要我说，真得感谢那个晚上大刘的坏运气，他竟然给中国科幻带来了这么大的好运。不过，小说不是写了就能发的，咱们刚才也说了，上世纪80年代正赶上中国科幻的低潮期，刘慈欣有将近10年找不到可以发表作品的平台。就说他的长篇小说《超新星纪元》吧，这个故事讲述了地球上所有的大人都因为突如其来的宇宙辐射纷纷死去，整个地球只剩下了孩子。他们虽然肩负着传递人类文明的重任，但孩子们并没有形成成熟的是非观，他们只喜欢玩游戏，而此时他们可以玩的玩具已经包括大人们制造的各种武器了。于是一系列荒唐又残酷的故事接连发生。这个故事初稿在1989年就完成了，但是直到1999年以后才得以发表。1999年，刘慈欣终于在科幻世界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鲸歌》。发表这篇作品的时候，刘慈欣已经36岁，和鲁迅发表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时年纪差不多。但事实证明，刘慈欣在科幻创作上有着非凡的天赋。也是在1999年，他便凭借着短篇小说《戴上他的眼睛》拿下了咱们刚刚提到的银河奖，第二年又凭借《流浪地球》斩获银河奖特等奖。从此他的名字开始霸占银河奖的榜单，连续8年从未缺席，这个记录至今无人能及。学之外，刘慈欣在采访中坦诚自己从没有想过成为专职作家，理由学之外，刘慈欣在采访中坦诚自己从没有想过成为专职作家，理由很简单，写科幻不挣钱。不少人还记得，当年混迹于论坛，正在与读者沟通的刘慈欣会忽然来上一句，得去接女儿放学了，或者哎呀，得去给女儿做饭了，转身就进入了一个柴米油盐的日常父亲的角色。他在《三体》中写过一句被广为引用的话，让很多读者心有戚戚。书中说，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的，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不过对刘慈欣来说，这份现实对他而言也是幸运的。他有一份稳定而且收入还

0: 可以的工作，在值班的时候，他甚至还有时间能够摸摸鱼。这一摸，他的三体就摸出了个世界科幻最高奖——雨果奖。截至2022年年末，三体已经在全球被翻译成了20多种语言，销量突破2900万册，创下了中国图书海外销售的记录。书粉儿包括了原国家副主席李元朝、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这样的政界人士，也有雷军、扎克伯格这样的企业精英。可以说，中国科幻总算是彻底走出了过去被定义为精神污染的阴影。中国的科幻文学创作已经攀登到了一个高峰，不过科幻的影视剧创作比文学创作要滞后很多。在《流浪地球》之前，中国拍过多少科幻片？为什么科幻题材的作品迟迟发展不起来呢？虽然人们都说《流浪地球一》上映的2019年是中国科幻电影的元年，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之前就没拍过科幻电影。早在1939年，当时的名导杨小仲就拍了一部叫《60年后的上海滩》的电影。电影现在是看不到了，但看故事梗概，咱们还是能被当时的想象力惊到。比如里面提到了以科学方法使人复活、恢复记忆等等。据说当年电影一上映，就成了上海滩的爆款，甚至到了1947年，上海的西海电影院都还在放这部片儿。解放之后，电影的作用从市民阶层的娱乐消遣变成了革命宣传的工具，这倒是也给了科幻电影用武之地。
1: 哎，怎么下雨了？
2: 不要紧，不要紧。你是气象控制台吗？我是陈培元呐。玫瑰谷有一个小宴会，请你把玫瑰谷一带的雨量控制一下好吗？谢谢。雨马上就会停的。
1: 停了。哎呀，妙啊，妙啊！
0: 您刚才听到的是拍摄于1958年的电影《十三陵水库唱响曲》的节选，描述了人民群众用20年的时间，就将十三陵地区从连年水灾变成了五谷丰登、科技发达的人民公社，连月球旅行都不在话下。到了1963年，在一部名为《小太阳》的儿童科幻片里，孩子们已经造起了天上永不落下的人造小太阳。它让北方的春天提前到来。当然，看到最后，您就会知道整个故事只是孩子们的黄粱美梦。但电影的旁白也适时地拷问了所有人：
3: 小朋友所想的这个改造大自然的问题，难道永远只能是个幻想吗？
0: 不过，到了1966年，再没有人关心小朋友们的幻想了，一直要等到80年代，科幻电影才重新回到历史舞台上。1986年，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在儿童电影制片厂担任文学部的主任，在一次编辑会上，他突然提出一个电孩子的想法。在北方生活过的人，大部分应该都被静电击中过，那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严重起来连洗手都能体会到。张之路因为大学时学的是物理，后来又当过十几年的老师，两者一结合，他就开了一个如果小孩子天生带电会怎样的脑洞，于是轰动一时的霹雳贝贝诞生了。
4: 爸爸妈妈要把我送到研究所去的。
5: 你是带电的霹雳人，当然要去研究所。
4: 我不要带电。
5: 带电使你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使你成为伟大的巨人。
4: 可我没有了家，没有了学校，还有小朋友们，还有小狗。
5: 你那么想做一个普通的孩子？
4: 我不愿意要那些本事，我想做一个和杨伟伟一样的好孩子。
0: 因为霹雳贝贝的火爆，儿影厂拍摄科幻电影就被开了绿灯。紧接着，由冯小宁导演的儿童科幻电影《大气层消失》在1990年上映了。
6: 两层楼了。
7: 来点点，
6: 臭什么疼？什么玩意儿？多少钱斤啊？
8: 不是按斤算的，
9: 是
8: 这大气层天上的。
6: 天上？哪儿呢？
8: 是一种气体，看不见的。
6: 离你们有多远啊？
8: 十几万米吧。
6: 那得让他一边去吧，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如果您看过这部电影，就会发现他的悲剧内核已经远远超出了孩子们的接受能力，因此在当年并没有多少票房。但科幻作品之所以伟大，往往就因为它具有超前的前瞻性。影片里大气污染严重，人类濒临毁灭的场面，倒是很好地预言了20年后雾霾所成的中国。不知道冯小宁有没有想到，将近30年后，我们有了一句传遍大江南北的口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好日子来得快，去得也快。上世纪90年代末，国产电影开始走向商业化，贺岁片、古装商业大片先后登场，而经受了好莱坞科幻电影教育的中国观众，对特效故事都瘸腿的国产科幻电影的兴趣自然也就提不起来了。好在现在我们有了电影《流浪地球》，有了还原度超高的《三体》电视剧，它让我们好像看到了追平欧美科幻影视的希望。但我们也该看到，中国的科幻事业似乎依然是在靠刘慈欣、郭帆这样的人以一己之力负重前行。回想1999年，当科幻世界杂志因为与高考作文撞题而名声大噪的时候，编辑部曾经写下这么一段话：中国科幻刚刚起步，科幻世界任重道远。其实这几句话在今天依然没有过时。可能还是有人会问，科幻有那么重要吗？我只是觉得，一个热爱幻想、追求科学真理的民族，未来总是可期的，对吧？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买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0: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3: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

0: 抓紧抢收，还有两天就能收割完。
1: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六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
2: 马上把它发根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料。
1: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
2: 马上把它发根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料。
1: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3: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4: 我们那边是基本上都是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季，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3: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5: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7: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6: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8: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6: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9: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10: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12: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1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12: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5: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4: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13: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14: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10: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16: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15: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17: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15: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18: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15: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19: 这些年都是不断地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15: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20: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15: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10: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

0: 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 42.7 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2: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3: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4: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5: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6: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7: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8: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0: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八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 4.52 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0: 北京时间5月17号

0: 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结束了四分之一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四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

0: 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1: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0: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伊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伊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扎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4: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5: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

0: 级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1: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0: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3: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艳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今天联合通信业各方力量，在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纪念活动上，共同启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全国应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具备全网通服务能力，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各家电信企业用户。当自然灾害引发部分区域通信网络中断后，受灾区域内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各家手机用户通过平台不需要更换手机终端和手机卡，就能用自己的手机自动搜索到国家应急通信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业务，保障救灾指挥通信和灾区群众基本通信需求。据了解，今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的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国家应急通信接入平台还能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实现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和管理。应急通信装备一次配置后，在全国随时随地都可以开通使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消息称，这5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有分析称，美方提出的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对于以上说法，伊朗以及美国官方目前暂未回应。当地时间17号，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表示，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区域一台电力发电机发生火灾事故，该事故由无人机袭击引发，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辐射安全水平产生任何影响。当地有关部门已采取所有预防措施，后续如有最新情况将进一步公布。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确认，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的安全，也未影响其关键系统的运行准备状态，所有机组目前均正常运行。当地时间5月17号下午，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公布的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过去48小时内，加沙各地医院共接收了6名死者和19名伤者。自2023年10月7号本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累计造成72763人死亡，172664人受伤。再来关注体育方面，英超俱乐部切尔西17号宣布，西班牙人阿隆索将于7月出任球队主教练，双方签下一份为期4年的合同。此刻提示， 湖北省气象台今天16时01分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十堰南部、襄阳、神农架、恩施、宜昌、随州、荆门、荆州、天仙前、孝感、武汉北部、黄冈北部等地将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襄阳东部、随州西部、恩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啊，其实呢和咱们身边的银发族息息相关。先来关注一条热点的消息啊，最近呢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火出了圈，主流媒体纷纷报道，甚至呢通过他们的客户端向海外向全球推荐。这种健身房呢不是咱们常见的公园甩手小区散步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健身空间。说是一进门先会做个全身扫描啊，机器一测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就立马生成，哪里弱该练哪儿，练多久怎么练，清清楚楚的。截至2024年底呢，上海已经建成了174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实现了16个区的全覆盖，而其中 70% 以上是由上体健康科技运营的。那这样的一家公司呢，是从2016年在静安区大宁路街道第一家试点发展到现在已经170多家了，服务超40万的人次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聊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老年健身房呢？两位嘉宾，首先是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王亮好。
1: 主持人好。
0: 王亮是上海官方银发健身项目的一个操盘手哈，等于说是从这个标准的制定到在

0: 上海全市推广，全程都参与了深耕老年健身领域。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一一。一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一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新闻有观点节目当中哈，从事这个体育科学的研究，包括对于这个老年健身呢，也有属于自己独到的这样的一个见解哈。那我们今天就围绕着老年健身的话题和两位嘉宾深入探讨哈。首先想问一下王亮了，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到了吗？很多老年人自带一整套的健康的逻辑，所以可能会觉得我去公园转转撞撞树就能够让自己健康，我为什么非要花钱进您这个专业健身房呢？
2: 那老年人在公园里健身散步啊，它也是一种锻炼的方式。当然呢，在采取这个锻炼方式之前呢，首先他要对自己要有一个身体的情况要有一个了解，他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运动方式。那首先呢，他得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体适合哪类运动。那在我们已经落地的这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呢，他每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做这个体质监测，然后把他整个身体状况做一些这个评估和分析。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些问询量表，这里面呢会涉及到一些老人有些基础慢病的等等这些群体，然后把人群分类，然后针对不同的人进行一个不同的那个健身指导。那我们的场景里面打造的也是一个适老化的这个健身设备，那不是我们看到传统的这个靠这个哑铃啊等等这些惯性的类的这些测试的训练，包括例如说跑步机这种，那我们也改造成它的时速从 0.1 起步到最快的速度到8公里啊，所以呢这个老人在这里面它是一个适老化的设施设备，这个呢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开发。所以呢，
0: 咱们的这个器械会比小区大家常见的那种公用的这些健身器材稍微专业一些，但是呢和这个专业健身房当中的器械又不太完全一样。
2: 是的是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针对老年人这个身体特征呢，它那里边呢设计的理念呢就是慢的缓的柔的，没有太剧烈的这种运动。同时呢，就是例如说我们把传统的养生功法这个八段锦五禽戏把它变成了拉伸设备，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主被动运动的相结合的这个沙发，他也坐在沙发上也能让他动起来，还有我们开发的这种躺在床上也能让他动起来，就老人走到我们这个空间站坐躺都能动起来。
0: 怎么去说服老人家去信奉你们的那一套这个健身的逻辑？因为每一个老人都有他自己的一整套的养生的方式，这个东西怎么沟通
2: 呢？这个呢就是主要我们邀请老人过来体验，因为他体验到之后和外面的感觉不一样，他可能更有针对性的对他自身的一个健身锻炼的这个改善或者是指导。他会通过这个场景里面打造的这个适老化的场景、适老化的设备，同时呢因为我们这些点都是开在社区里边的，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属性，老人这里可以结伴而来，结伴一起锻炼，然后一起回去。然后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他们送完小朋友，然后老人一起过来这里锻炼，锻炼完了之后呢一起回家做饭，然后下午再回来锻炼，再回去帮忙去接小朋友。那这里就在小区里面会形成这个结伴而来结伴而去的这种状况
0: 啊，就已经有他的这种社交氛围在里头了。而且我看您那边健身真的不贵，很多网友就在说了，长者健身房的月卡券后才69块钱，这就是在上海啊。
2: 就是我们在建设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时候，我们设定的价格活力老人这个价格呢是99块钱一个月。完了之后呢，这属于公益低收费。然后我们上海市体育局呢又拿出30块的助老券，也就是老人过来就是他只要花69一个月，不限时间次数都可以在这里进行锻炼。同时呢，就是我们这里没有其他的项目的推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内容的输出，就是一个纯锻炼的一个空间。
0: 不知道蒋院长怎么看，您认为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这种政府加企业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老年健身场景，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就像刚刚那个王亮总所提到的那样，就是它核心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是专业，因为传统的那个全民健身路径，也就是我们公园啊或者是小区里头那些传统的这种健身点，它只有器材的，是没有人指导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容易练伤。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这种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他这儿不仅有器材，还有专业的康复师，有健身指导，同时还能帮这些老年人做体质监测、慢病干预。所以从整体来讲，是对老年人的科学健身的一个指导。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0: 呢是它规范和安全，因为长者运动这个健康之家它是室内的一个场地，而且它的器材呢也都是适老化的，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不管刮风下雨它都能练，而且还能够防滑防摔，所以比纯粹的那种户外的这种健身点要安全很多。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它还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运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因为这个器材的这种维护也好，还有这个指导也好，政府是给政策给场地的，那么企业是来做运营和做服务的，两者之间的这个权责分得很清楚，所以这样的一个模式就能够支持我们这种运维能够一直做下去。那么第四呢，就是社交，因为现在老年人最缺乏的就是陪伴，最缺乏的就是这种情绪价值啊，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那么老年人也愿意来这儿，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的核心优势。
1: 这里面有这个政府购买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哈，而且就是给到的服务是比较专业的哈，所以我就担心说这里面其实门槛并不低，你看似在这个王亮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当中它是运转得起来，但是您觉得它能成为全国银发健身产业的一个可推广的范本吗？
0: 对，就像您刚刚所说的那样，它从整个这个经营的这个模式来讲，我觉得肯定是有非常好的这个推广的价值的，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得结合各个地方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看，因为总体来讲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模式它是非常好的解决了现在我们全国的这个范围之内老年的这种健身它缺乏专业性指导，然后又缺乏这个适老性的这种场地，然后同时还缺乏这个长期可持续运维的这样的一个共性问题，总体来讲它这个模式是非常清晰的，也比较好复制，所以很多这个就像您说的就条件比较具备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可以直接拿来用，但是呢可能有一些这个三四线城市还有一些县城，那么就必须要根据当地的这种财力呀 老年人的这种数量包括他们自己的这个支付的意愿啊，那么去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像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种配置设施的这样的和这个服务的这种配置我们简化一些，然后把这个成本再降低一点，那么一方面这个当地的这个财政它也可以负担，那么老年人呢他也愿意去支付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我觉得可以一方面能够守住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这样的一个公益属性，那么同时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推广和示范价值。
1: 是的是的，因为在事实上呢上海是一个这个老年群体占比非常高的一个城市啊，走向老龄化比较前端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赶快来问一下这个操盘手吧，问一下王亮，就是从2016年啊上海首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上体是作为第一家试点的运营方的，那当时接手试点面临的这个难题是什么？是不是也是要把所有这零零总总的已经有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整合起来呢？还是说我们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从零起步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当时在接手第一家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从零起步的。那最早呢，我们这家公司呢，主要是很多同事呢，都是就原来体育学院类似于这些学校毕业的这些学生，都有这个体育的热情。就是我们当时一直想探讨的，什么样的运动方式能让老人接受，什么样的运动的方式能对老人的健康有更好的帮助。在这个背景下呢，就是我们做了大量的课题研究，它不是说一下出来的，我们做了大概累计是十多年的左右的这个课题方面的研究，就是说研究一些这个什么样的运动方式，什么样的运动设备等等，这些开发了一些这些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当然把这个设备组合在一块呢，它从测评导练康几个角度不同的把这个产品组合起来，比如说它有改善这个微循环的，有这个肌力训练的，那老年人我们看到了一定年龄这个肌肉退化肌少症改善这个肌力的，它也不同于传统的这种靠惯性的，它主要靠这个等速肌力训练，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心肺有氧锻炼的，它又不能像年轻人的这种比较剧烈的，那我们可以把它改造成车子类的或者说是这个坐式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开发的就是这个我们传统的养生功法把它变成设备，就是拉伸类的这些设备，那还开发一些这个功能性属性不同的这种小设备，然后结合在一块儿。大宁路街道开了第一家之后呢， 那也给各位汇报。

0: 现在这一家街道就开了有八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那刚开始第一家的时候很受周围的这个老年人欢迎，然后街道也非常大力的支持这个事情，然后甚至他们在这个老旧城区改造的时候，把那个废弃的那个旧车棚、自行车车棚改造出来作为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活动空间，那这个还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那陆陆续续这个口碑就出来了，不同的街道然后也陆陆续续开始建设这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就陆续在上海推开。咱们刚才说的174家是2024年底的数据，那截止到2025年年底的数据，上海已经有实实在在的200家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
1: 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现这是一个在慢慢积累财富的过程？因为我们对于老年健康的这种探索，慢慢会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这种经验，会形成我们的一种类似护城河这样的东西呢？
0: 这个是的。然后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和老人沟通啊，一下了解一下他们的需求。我们有时候想的不一定是老人要的，或者说老人有他自己的想法等等这些，我们还要请一些相关的领域的专家，然后还有跨政府部门之间的这个协作等等，这些探索了很多的这个方面的研究。那同时呢，就是我们2016年开出来之后，后续陆续的不断的丰富的产品。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这个物联和互联，然后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就老人他到了这个场景之后，他刷一下脸，识别他是谁，然后用什么样的档位，用什么样的这个强度，他都会呈现。然后老人可以不依托手机，他进到这个场景里，每台机器都可以识别他。每个人的方案不一样，但他运动完之后，所有的数据都能回传过来。这样的话，科学性可能更强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在不断的，请教一些专家或者是这方面的人员吧，然后不断的探讨，然后就是针对慢病的这个群体提融合。那我举个例子，例如说我们在杨浦区现在已经做到提融合3.0版本了。1.0版本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叫三高共管。那这个领域里面呢，就是我们有体育、卫健、医保，全部都是参与进来。这就是我们一些老人他多数会伴随着一些慢病，他首先在医院里做筛查的时候就会分流一部分，然后他如果严重的可以留在医院里治疗，能回到社区里边呢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会把他指到我们这个点位上来，然后进行一个干预。他来的时候我们就拿到了医生给他开了这个处方，然后叫运动处方，然后我们针对医生开的体征的这个判断和处方之后，我们再做系统的做体质的检测，然后再细化他的这个处方，执行医生的这个处方，那老人锻炼的更科学。那 2.0 版本呢，就是把体重管理也加进去了，三高一重。那今年开始推这个五高一少，把我们看到常见的这个代谢类的，就是高尿酸、高脂肪也列进去了。还有一个少呢，就是肌少症，我们年龄大了之后肌肉退化，然后他把肌少症也纳入进来了。然后我们在细化执行医生的处方，他每次锻炼的数据呢，医生可以在后台可以看到。那下次他再到这个医院里面去拿药的时候，医生说，哎，你这个锻炼的不错，然后这个指标有变化，你原来吃3颗药的可以先减1颗药，减2颗药，减1颗药，他最终的目标让他不用服药，达到这种效果。那整体适应下来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这刚刚我在讲这个它的横向的一些连接。
1: 我不知道这个蒋院长听了以后什么样的感觉，尤其是结合您所了解的当前国内的这种银发适老健身行业的发展现状，那我们现在呢对比到刚才王亮介绍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有哪些可以补完的地方呢？
2: 我听了以后我也觉得很心动，也希望我们家附近就能够有这么一家这个
1: 是不是
2: 健康之家。是的，那么整体来讲，就是目前国内的这个银发的这种适老化的健康行业，整体上都是在往上走的，因为一方面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然后各个地方也在推相关的政策，那么关键是这个市场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老年人健身的意识也比以前强，除了像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以外，然后还有陕西的这个老年的体育的一些配套呀，还有很多地方在打造的这个社区健身中心都在慢慢的完善，去匹配老年人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高的这个健身的这个意识。那么总体上可以说我们的这个市场规模2025年差不多能够有500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但是呢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就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各个地方的这个发展也不太平衡。比如说一二线城市

0: 就做得好一些。那么三四线城市还有些县城发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滞后的，那么很多地方依靠的还是传统的户外的那些群体健身路径啊，那么满足不了老年人的这个相对来说特殊的这个需求。那么一方面我们从健身的这个设备来看，因为很多的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器材啊，它都是普通的，它是面对的所有人，既面对老年人，也面对这个青少年，然后还有中年人，都是用的是同一的这个健身器材，所以呢就没有对适合老年人的这种需求做适老化的改造。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种类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也没有专门针对像一些这个慢病啊，还有像一些行动不便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啊，推出专门的器材。还有呢，就是智能的这个设备的普及度也不太够。那么因为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这种状态其实是需要精确的这个监测的，包括心跳呀，包括一些这个体温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身体状态，其实是需要精准的监测的啊。那么能够监测的，还有刚刚讲到能够适配这种老年人的需求的这种设备，相对来说还比较好。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所还有高等院校其实都在做这个方面的这个研究，但是总体来讲，这个科研的成果还没有大规模的转换成为实用的，我们在街头就可以用到的这种健身设备。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服务体系方面。那么服务体系方面，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专业的人才是比较缺乏的，不管是专业的这种健身指导，还是运动康复，都缺乏这个专门的人才。那么能够专门服务的老年人的这个人才就更少了。不仅人才缺，我们这个服务也比较单一，可能在健身房还能请到这个健身教练，但是这个健身教练呢，他也只能指导科学的去健身，并不能结合老年人的需求去做一些这个慢病的干预啊、康复的训练啊、还有健康的管理，那更不要说是去兼顾刚刚王亮总所提到的，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老年人的这个社交需求。所以这个其实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综合性的这个人才太少，就既懂健身，又懂这个适老化，然后又懂其他的一些这个复合性的人才，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那么从需求的这个方面来看，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还是有不少的这个老年人他的付费意识是比较弱的，就觉得哎，我健身那就应该是免费的，即便是这个付费的这个门槛很低啊，但是也不愿意去花钱，所以就导致一些地方的这个机构就很难通过这种增值服务去盈利，就只能单纯的去依赖这个政府补贴，那么也就导致我们的服务的这种针对性，还有我们的服务的更迭的速度啊也比较慢，啊，那么这个是服务体系方面的问题。那么最后就是这个行业标准，虽然从今年开始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标准实施，比如说像健身器材的这个适老化的通用要求，还有健身运动场所的适老化的通用要求等等，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完善。你比如说，针对器材的这种适老化的细节，比如说我们针对老年人的这个服务的流程的规范，还有针对机构，我们怎么去考察这个机构，它能不能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然后以及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的人才怎么样去培养符合型的人才啊？那么目前可能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推进，然后未来还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有了标准，其实还不够，因为执行的这个力度更为重要。如果是有些机构它只是挂着一个适老化的一个牌子，啊，那么即使你有标准，这个实际服务不到位，那么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需求的满足，那么也会进而影响我们行业的整体发展，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从行业来讲，从政府来讲，我们还需要有更加完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监管的一个机制和体制，有了这个监管以后，那么我想能够更好的去对标对表我们的服务标准，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服务质量，更好的服务我们的老年人的这个适老化的健身需求。
1: 我们刚才和王亮聊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从第一家到200家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我们也听蒋院长分析了政府加企业模式的核心的优势，回答了很多大家心目当中的困惑。 那如果说上半场我们了解到的是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发展的背景和模式的优势，更多的是一种现象，那么下半场我们会去聚焦它的本质，还有就是它的未来，它所代表的未来。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老年体育的发展。那目前的29个省区市已经出台了专项实施方案。国家体育总局也联合民政部印发关于加强老年体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5年呢，全国社区适老化健身设施的改造率不低于 50%。但政策红利之下，我们还是面临了很多挑战。其实刚才蒋院长讲到了不少，就是适老化健身的核心标准是什么？如何平衡安全、趣味、实用？专业指导人员的缺口怎么弥补？还有就是上海的模式在全国复制推广要怎么做才可能做到？外地网友还关心啊，就是我在家能不能照搬这些专业的方案？有没有一个科学的答案？那么稍后我们也会围绕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继续和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蒋一院长啊展开对话，继续来探讨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市场痛点、未来趋势。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来聊聊老年健身房啊，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已经火了，那么这会是银发经济的一个新风口、新解法吗？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深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一一，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等等相关的话题。特别想问一下蒋院长，就是其实刚才我也列举了很多嘛，政策对于银发健身产业的扶持，各地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力度，那您认为这些政策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触达到老年群体呢？避免政策热落地冷这样的一个问题。
9: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关键，因为政策如果制定的再好，落不到老年人的这个身上，那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政策热落地冷，最为核心的这个工作就是我们所做的内容也好，服务也好，我们要贴近老年人的需求，要打通落地的环节，还有就是不能搞一刀切。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政策的这个宣传呢要接地气，你不能是在网上发一发，因为老年人通常也不会去看这些，所以我们要依靠这个社区的一些志愿者呀，我们社区的一些同志啊、医生啊，然后去上门讲解啊，让老年人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去了解这个政策到底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我们适老化的这个器材到底怎么用，健身有什么样的补贴，让老年人真正去知道和了解政策。那么其次呢，是这个政策的这个落地呢还得要下沉到社区，因为我们讲这个全民健身到全民健康，那么银发的这个健身呢就得要扎根到社区。比如说我们长者运动健康之家最为有优势的一点就是它盘活了社区的闲置场地，让老年人一出门啊，我们就可以享受到相应的服务，所以这个才是对老年人来讲最为重要的。那么各个地方的这个政策呢也不能照搬照用，比如说有些地方它可能慢病比较多，所以我们的政策重点就要倾向于这个慢病的康复健身服务。有的地方呢是农村的老年人多，那么我们就要需要为这些老年人去配备一些户外的适老性的器材。除了这些工作以外呢，还需要打通这个政府 我还有企业还有这个社区协同的通道，去明确政府要做什么，企业去做什么，还有社区承担什么。因为政府除了给补贴出政策

0: 以外，还要做好监管，把这个补贴要落在实处。我们同时还要引导这个企业的参与，强化这个企业的创新的主体地位。那么从社区来讲的话，就需要去做好衔接啊，怎么样讲好这个政策的故事，让老年人知晓，怎么样去组织老年人参与，收集他们的反馈，那么这是社区要做的一些事儿。同时呢，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说还需要去这个破解一些实际的痛点，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讲，老年人的这个健身其实还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这个风险的，所以就一定要建立好这个风险的分担机制。啊，你比如说我们去引导这个场地去建立分级的准入，然后让老年人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去提供一些体检的证明，还有签署风险的告知书。通过这样的一些做法，那么一方面能够保证老年人在健身时候的安全，一方面也能打消企业的顾虑啊，我不会因为从事了这样的一个服务承担过多的责任。那么同时呢，也保障了老年人的平等健身的一个权利。那么最后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个政策的这个落地，它需要反馈，根据这个反馈去进行优化，不能一成不变啊，要根据当地的这个老年人的这种需求的变化，然后去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样子真正能够避免政策热和落地冷的现象。
1: 蒋院长马上又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风险管控的问题了。就想问一下王亮了，你看家里很多老人都有这个基础病、慢性病哈。啊，虽然你已经说了，我们现在的很多器械是做了适老化的改造了，但万一要是在咱这受伤了，我们怎么办呢？责任谁来兜底呢？
2: 实际上，老年人健身呢，我们排在第一位的是安全，我们就要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这里面呢，我们做了一些这个方面的那个探索。首先呢，就是我们在场地环境改造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大部分都是开在社区里边的。刚才那个蒋老师也提到，不同的场景，有在党权中心里边的，有在街道的体育场馆里边的，还有一些在这个未老综合服务中心里边的。它整体的环境会做一个适老化的改造。那我们这个场景里面呢，首先从它的地面防滑防摔的这种地胶的铺设，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兜底的部分，就是我们会从产品上会有产品责任险，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场地的这个责任险等等，这是兜底的部分。另外一个呢，就是每个老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评测，评估完之后他才可以做一个锻炼，就是前面要做他测评，那针对他的身体情况，然后一人一档，每个人都是建立一个健康档案的。他如果没有这些评测的话，他进入不了这个会员系统，现场的机器我们现在已经做到智能化，他启动不了，这样呢就是规避一些这个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运动的过程、运动的前、运动中和运动后都有一些这个措施来评估的。首先呢，就是除了我们他第一次来建立这个基础档案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评测和微训练表之外，然后如果在这个阶段判断出他不适合用那个剧烈的，例如说那个跑步机他不适合用，然后会把这个设备从他的这个运动方案里面拿掉，然后他即使走到这个机器前，他去刷脸或者刷卡，这个机器也不会识别他，也不会启动的，这样规避一些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平时每次来的时候就是要做一下血压的量测，运动前一定要做一下血压的量测，判断他当下的身体状况。例如说血压比较高，那我们就提醒他一下，是不是早上忘吃药了，或者说是这会是不是情绪有点不稳定，那我们建议他休息一下，缓冲一下，我们也有建立的休息区，然后他是不是可以通知家属给他送药过来，或等等一系列的。等他平复之后，或者血压回归到正常的时候，再开展这个他的今天的运动锻炼。运动过程中呢，这里边就是我们涉及到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例如说心脏病啊等等这些，我们在遵医嘱的情况下，他的运动过程我们会给他佩戴一个心率腕表，一旦他的运动强度过量的时候会爆灯，工作人员可以及时找到他，让他停下来，或者是把这个强度降下来，然后确保他运动过程中的安全。运动结束之后，离开这个场馆之前还要再做一次血压的量测，判断他当下是否可以安全的离开这里。例如说天冷和天热的时候，室内室外温差比较大，那我们一定要求老人他离开之前也再做一次这个血压的量测。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所有的点位落地的时候都和附近的社区卫生中心的这个建立一个连接的机制，一旦有其他的情况呢会及时的互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场地都有配这个 AED， 然后做一个急救的措施。然后另外一个，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急救证，它可以确保在出现 状况的时候，他要尽责

0: 然后全力以赴的去做这个这方面的工作，大概是从这个几个角度来考虑的安全保障。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前面蒋老师也有提，我们会有安全告知书啊等等，这些都会给每位老人签署的，然后反复给他强调，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
1: 因为我知道这个王亮现在是整个这个模式跑通的背后的一个操盘手嘛，现在可能更加专注于管理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服务的研发，但是可能从第一家开始，你也会有一些这个精力和热血是倾注在一家一家具体的这个店面，或者说我们讲说这个服务中心的哈，有没有你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你和他接触比较多的老人家？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哎，收获了健康，或者收获了一个更加精彩的晚年生活。
0: 啊，这种例子太多了，每个店都有很多。那我们有一个店就是，我们叫最美八零后，最美几零后，
1: 就
0: 就
1: 是
0: 是
1: 八十岁以上。
0: 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有部分老人他因为这个。
1: 现在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广西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该事件已致一人遇难，9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5月16号晚，一辆皮卡车在环江县洛阳镇涌泉村坠河，车上载有15人，其中5人生还，1人遇难，9人失联。相关人员信息已全部核查完毕，请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
0: 后来呢，发现这一波人群和活力老人又是分开的，所以我们又。和这个体育和残联一起结合，在上海也开设了30多家的这个叫阳光康健院，这个主要是服务功能障碍的这些人士，例如说残疾人或者说已经坐上轮椅的这些老人。那我们呢，把他轮椅推到我们这个平台上，平台可以带着他动起来。我们其中杨浦区银行街道的这个点，那前后有14位推轮椅进来的这些人士呢，现在可以站起来托拐独立行走。甚至可以开着这个残疾摩托车，然后带着老伴儿去公园去遛弯儿，这种案例也特别多。
1: 所以这个也想问一下这个蒋院长了，从体育科学的角度哈，您怎么看老年人的健身需求和中青年的这种本质区别？你觉得适老化健身的核心标准应该包含哪些方面？怎么样让老人家更加愿意长期参与呢？
2: 好的，我觉得从体育科学的这个角度来讲，老年人和那个中年人健身的这个需求本质上就是不一样的。中青年的话，他追求的是增肌呀、减脂呀，还有提升运动表现。那么老年人的核心需求呢，一般是护健康、防损伤和保功能。所以适老化的健身的核心的标准其实就是安全性、适配性还有规范性。那么刚刚王亮总也以他们的这个运营的这个案例也讲了这个安全性啊，我觉得安全性确实他们也做得很好，这安全性就是一个底线。那么其次呢，就是适配性。那么刚刚我感觉到这个王亮总也提到了，哎，比如说针对这个血压高的老年人，就去引导他去参与慢走啊、太极啊等等这样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那么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那么我们可能就要提供一些坐姿的这个健身器材，来兼顾他的这个关节活动和肌肉力量。然后同时呢，因为老年人他还要减少摔倒啊，怎么样去减少他摔倒的风险，锻炼他手部的力量，让他方便日常去拿东西，所以还需要去锻炼一些平衡的能力，所以这个适配性也是很重要的。那么最后就是规范性，除了刚刚王亮总讲到的那些那个内容以外啊，那么对于这个健身前、健身中还有健身后啊，特别健身后还应该要指导他们去做一些这个简单的这种放松和身体反馈。我觉得把这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科学健身的这个流程，那么也是我们这样的这个健身中心区别于传统户外健身的一个关键。那么核心标准，我觉得应该是包含这三方面的。那个对于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怎么让老年人愿意长期参与？我觉得是需要平衡好这个安全性、趣味性还有实用性。那么安全性呢，刚刚就是我们是一个前提，那么其次呢就是趣味性。其实不管是普通人也好还是老年人也好，他健身其实最怕就是枯燥，一枯燥就容易坚持不下去，所以呢就可以结合老年人这种比较高的社交需求，多组织一些集体活动。比如说为什么那么多人爱跳广场舞啊，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集体的活动啊，所以我们还可以组队让他们一起练太极，啊，比如说组织一些慢走的比赛呀、坐姿的套圈啊等等。 那么让老年人既活动了身体，又可以和老伙伴们一起交流，去增加这个参与感。然后同时呢，如果是有一些那个智能元素的注入的话啊，比如说让他们看一看自己的这个通过智能手环，让他们看一看他这个步数在增加啊，然后心率在下降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就跑步的时候这个心率在下降啊，通过这样的一些数据体会到自己的进步，那么也可能会提升他们的兴趣。那最后呢就是实用性，其实就是我们通过锻炼去改善了他们的腰酸背痛啊，提高了他们走路的这个稳定性，减少他们摔倒的风险，或者是能够帮助他们去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这个血糖和血压，这些都是老年人比较关心的。所以只要守住这个安全的底线，再把这个趣味性和实用性结合起来，不搞太复杂的，要搞一些贴合他们身体和心理需求的，老年人就会这个坚持下去，他就会觉得健身不是一个负担，是能够同时收获健康同时收获友情的一个日常活动。
1: 这方面呢，王亮肯定总结了非常多的经验啊，但我还想问一下，其实刚才这个蒋院长提出来了，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才队伍的培养过程，这个挺难的，这个银发健身需要大量的非同于一般健身的行业的这样的一些从业者，他可能需要既懂老人又懂康养又懂健身，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那我们现在200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在运营过程当中怎么样配齐专业指导人员呢？
0: 就是我们刚开始是选择了一些有专业背景的这些人员，但是呢后来发现了这些人员特别少，尤其是这个体育专业的这个人员特别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因为他在这个社区里边呢工作基本上是公益属性的这个项目，然后他的收入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健身房里边这些教练等等会少一些。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人员呢问题呢，由我们上海是那个杨浦区，当时杨浦区政府和那个上海体育大学还有上海市体育局他们几个政府单位一起牵头，然后做了一个社区运动健康师的那个培训班。那这样呢，我就把这个专业的课程那输出给所有的工作人员。那现在已经办了几十期了，就是我们所有要求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必须把这个证考出来。那这里边的很多的课程，就是老年人的这个运动的指导啊，和年轻人的等等，他会有一系列整套的课程，大概要学习2到3个月的时间，然后具备了基础的这个知识，然后才可以到我们的岗位上，这个来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要持证上岗。
1: 所以就是问到了这个蒋院长了啊，就是刚才我们听了王亮讲到的这样的一个健康之家，我们也觉得这个理念非常的超前，而且呢模式非常的先进，但是呢推广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以及本质上王亮的那个健康之家是政府购买服务，老年人是在享受政府购买的服务啊。但我们在讲说，在银发经济的背景之下，我们希望这个长者健身产业能够有更多的市场潜力，培养更多的愿意为了健康付费的这样一些老年人，或者说愿意为自己晚年的更加自由使用身体的这样的一种能力而付出很多努力，经济也好，或者说是精力也好，这样的一部分老年人。所以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长者健身的市场潜力，还有就是行业发展目前面临的您觉得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2: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这个长者健身的产业的市场潜力是非常巨大，而且是在不断增长的。根据这个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的这个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老年人现在经常参加锻炼的比例已经达到了26.1%，就算是到了80岁以上，还有14.7%的老年人保持活跃的参与度。那么这样的一批这个老年人，他不再是满足于活着，而是想健康的活着啊，所以对专业健身等等这样的一些需求是非常迫切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场也非常的大，但是呢，这个里面现在阻碍这个行业发展的，我觉得可能除了刚才您两位提到的这个专业人才以外，还有消费观念还有商业的这个模式，可能都是限制它发展的一些因素啊。那么而且这些因素还是相互关联的，你比如说像消费观念，就很多老年人就觉得我即使是有需求啊，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服务在哪里啊，信息不对称。然后另外呢，有一部分老年人他可能还不愿意去花钱去购买专业的服务。那么从这个商业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来看的话，有很多企业还有很多的机构，它可能还没有找到这种可持续的这种盈利模式，还。

0: 依赖政府补贴。所以，如果要找到这个突破的这个路径的话，那么一方面还是需要老年人去破解他消费的观念。一方面呢，我们还是强调这个社区一定要发挥作用，把这个政策的这个宣传力度要加强啊。那么同时呢，也要通过一些普惠的一些服务去降低啊参与的这样的一个门槛。那么刚刚也讲到，就是风险的这种分担机制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是去引导我们的一些机构打消他们进入这个市场顾虑的一个特别有用的一个设计。那么，在破解这个商业模式瓶颈方面的话，我们也希望，这个越来越多的机构能够效仿我们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我们提供基础服务的一个普惠，靠我们的增值服务去盈利啊，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去聚焦我们社区的场景，去创新服务，去打造好这种健身加康养加社交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一个模式。啊，这种模式不仅有利于去吸引老年人，其实也有利于去吸引他们的消费。所以总体来讲，如果是能够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闭环，那么才能够推动这个行业更好的发展。
1: 最后，两位老师各问一个问题哈。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想问王亮，有没有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标准化的一些东西？别的地区能不能学？以及我在想，就是我们现在是政府购买服务，但是我相信可能作为企业，您自己本身也不会想说只是作为一个政府的一个配合打好这样的一个组合拳的这么一个配合者，也希望能够在未来的银发经济当中进行更多的一些尝试哈。那这方面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些思考？
2: 这个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这个探索和尝试这个过程中，当然您前面提的这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变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标准题，我们从也在推动这个整个行业制定一些标准，例如说我们最新发布的这个老年人那个室内健身器材的这个标准，地方上的这个标准，它建设和服务的标准都有部分省份有陆续的在落地，然后也把它这个设备的场景和这个服务更规范化。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针对老年人这个群体呢，其实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也做了很多的探索。从纵向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在深化服务。那针对于部分老人，他这个要追求高品质、个性化的这个训练，例如说有些老人他就明确要求，就是我上下楼比较费劲，然后这个能不能有一套训练方法，让我的腿部力量加强，让我上下楼或者是买菜啊等等这些，有很好的改善。为此呢，我们也开发了这个我们的那个律动平台，加上这个加压训练的方法，试下来效果也非常好。有一位这个叔叔在这里锻炼了之后呢，他在一个月的时间大腿增粗了5公分，上下楼特别的轻松，每天开心的不得了。这就通过这个个性化针对性的这个服务，那他肯定是收费不同于我们前面提到这些基础的服务，它是另外一种服务。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横向连接这一块儿，那我们也在探索和一些养老机构，或者说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疗愈中心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旅游体旅结合。那老年人把自己身体练好了，然后才可以支持他远途的这个旅游旅行等等这些活动，但是前提要有一个好身体，那这个是需要系统性的锻炼可以实现的。另外一个就是，例如说我们在山东烟台，他们在做了一个类似于康养基地的这个中心里边，那他把这个设备植入进去，把我们那个服务模式植入进去，然后横向来服务他的这个会员，然后也起到很好的这个作用，然后他这种还可以植入到未老服务的综合体里面等等。它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只是政府在筹建的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它已经在走向市场化的这个路上了。我觉得现在算是这个行业的刚刚起步，可能未来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每个老人的这个大家对健康的需求还是不断增强的，那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但是针对未来的市场一定是越来越细分的。
1: 那最后想问一下蒋院长，15五期间您觉得银发健身产业会呈现哪些发展的趋势？
0: 我觉得这个趋势，在15五期间会更加的明确。第一呢，是政策的导向会更加清晰，结合15五规划对于这个银发经济的支持啊，我们也相信政企的协同会更加深入。行业的标准也会更加的完善统一，不再是 各自为战。那么第二是服务会更加的

0: 会契合我们十五期间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需求。
1: 嗯，好，通过今天的对话呢，我们真的对长者运动健康支架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从亲民的价格到全身扫描的个性化方案，从专业指导人员的配备到社交陪伴的氛围营造，每个细节都体现对老年人的需求的精准把握。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挑战，消费观念转变需要时间，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体系，标准规范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全国推广的路径需要探索。但是正如蒋院长刚才所说的哈，银发健身产业不仅是一个民生工程，更是银发经济的新蓝海。那随着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入推进，随着老年群体健康意识的提升，这个行业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那最后呢，我们节目也想给广大的老年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个醒哈，如果您家也有老人，如果您就是个老人，不妨尝试走进专业的健身空间，体验科学健身的乐趣。那如果您所在的城市还没有这样的健身房，也关注一下相关的政策，积极建言献策，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全民健身的阳光平等地洒在每一段年龄的生命当中，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感谢您的收听，感谢二位嘉宾，下期节目再会。中国之声正在为你直播，今天下午19:30，广西壮族自治区就河池环江皮卡车坠河举行了首场新闻发布会。我们马上连线在发布会现场的总台记者陈小鹏。陈小鹏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通报的最新消息。
2: 好的，这个发布会呢也是刚刚结束，目前呢是5月17日的晚上10:30的河池市举行了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新闻发布会。那么在发布会上呢，针对现在社会关注的一些问题，现场的人员呢也是进行了一些回复。那么针对目前当前的失联人员核实情况问题呢，在事件发生以后，当地也是迅速的组织了公安、应急等部门和当地的这个属地乡镇村委核实遇险人员的一些情况，采取向获救群众问询核实，包括近亲入户调查，包括这个信息化手段核实等措施呢，通过反复的交叉比对，确认的这个坠河遇险人数呢是为15人，这个是没有变化的。其中呢5名生还者获救上岸，然后1名遇难者呢是已经打捞上岸，另外9名群众呢现在目前仍处于这个失联状态。那么针对这个险情发生后，应急救援工作采取了哪些主要措施呢？现场的这个发布人员也回复我们记者提问，说到这个接警后呢，广西消防救援局呢第一时间调动了河池、南宁、柳州、桂林、梧州、钦州、北海7支消防队伍，共42辆消防车、190名救援人员、16艘消防艇以及声呐、水下机器人、拦截网，共75套装备，跨区域的进行这个救援。那么到达现场后呢，经过这个指挥部及相关专家的综合研判，目前是划定事发地及下游区域30公里的水域为核心重点的搜救区域，并统筹消防、应急、公安、海事、属地民兵、村干部等多方的力量，组建了12支专项的这个搜救小组，开展分段式排查搜救。那么目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当地的救援力量呢，也是在江面设置了这个拦截网。利用消防艇和声呐设备以及无人机开展这个多轮次的搜索。目前呢，我们国家的消防救援局呢也协调了上海消防研究所调派了2套这个核磁无人设备，六人的这个专家小组已经于今天下午呢到达现场，对下游江面呢开展金属航拍的这个探测，继续全力搜救这个落水失联人员。那么针对目前搜救的这些难点呢，当地现场呢也进行了一些回应。当前的搜救呢主要是面临3大核心难点，一个是现在强降雨引发这个河水暴涨，加之河道地形复杂，水流湍急，水势比较凶险，救援的作业难度比较大。第二呢是这个水体的泥沙含量比较高，浑浊发黄，现在水下的能见度呢很低，传统的搜救手段呢也很受限。第三呢是搜救河段的跨度大，整体搜寻呢排查任务艰巨。那么现阶段呢，根据指挥部的一个统筹安排呢，现在我们是一边组织救援力量分河段逐区域开展不间断的水面搜救，一边也是在重点危险区域依靠这个声呐扫描、水下机器人等专业设备突破肉眼盲区精准探测，全体救援人员呢将克服困难持续奋战。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陈小鹏，期待生命获。

0: 的消息。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8号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2026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明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和税务总局、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我国将于明天至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明天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在北京举办，峰会以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为主题，并将发布北京倡议，呼吁全球工商界携手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共创互利共赢、更具韧性和可持续的发展新格局。体育赛事方面，明天5月18号晚7点35分 ，CBA 半决赛下半区第二回合将由浙江广厦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国际方面，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5月18号抵达鹿特丹港，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显示，这艘邮轮途中爆发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1: 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 400-179-2599。
2: 北京时间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习近平主席贺信在参展客商与社会各界中引发广泛关注与热烈反响；
0: 许勤、梁慧玲出席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开幕式并巡馆；
1: 第六届中俄地方合作论坛在哈尔滨举行，梁慧玲出席并致辞。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习近平指出，

0: 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今天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500家的中外企业参展。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在参展客商和社会各界引发了广泛关注与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充分利用这届博览会契机，同心聚力，合作共赢。
0: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说，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这让正在参加中俄博览会的各地客商倍感振奋，
2: 让我们企业深受鼓舞。作为斯文和本土企业，我们要借助边境口岸城市的优势，跟俄罗斯的丰农展开更紧密的合作。
3: 习近平主席提到要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我们这次专门来到中俄博览会，希望把国产 AI 智能眼镜通过一带一路推向更多海外用户，助力中俄经贸合作。
4: 黑龙江这边其实我们是属于对俄的这样的一个枢纽，从黑龙江，从哈尔滨，从这个渠道我们走出去，走到俄罗斯去。
0: 习近平主席强调要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本届博览会祖研大健康公司带来了多款针对极寒地区寒地养生的食养产品，北京儿童医院、黑龙江医院推出俄文版 AI 儿科医生系统，助力两国医疗互通互享，
5: 研发了一系列的食养大健康产品，更好地调理好咱们的体质。那未来针对咱们俄罗斯民众的体质，我们也会开发一系列的食养大健康的产品，还有这种中式养生的服务。
6: 未来我们将依托中俄合作平台，持续输出中国优质智慧医疗技术，切实增进两国民生福祉。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2025年，黑龙江省对俄进出口总值超2380亿元，对俄贸易占全国比重近15%，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
7: 我们作为边境线上的民营企业，下一步我们还要加深双方深度合作，把中国制造的产能和俄罗斯的本土化需求互补起来，真正的实现中俄企业间的互利共赢。
8: 今年呢是中俄的教育年，我们也组织了系列的学术活动，也组织了中俄两国青年的交流，要把我们的人才培养工作能更好的对接我们中俄两国新时代的新需求。
9: Лидеры наших стран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и господин Си Цзиньпин сделали приветственное обращение всем участникам сегодняшнего экспо. Для Аму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это особенно важно. Для нас Харбинская экспо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ая площадка. Считаю, что мы по результатам этого экспо найдем новых хороших партнеров и друзей.
10: 这次展会一批新业态、新项目、新技术集中亮相，充分彰显了两国合作的活力。我们将牢记嘱托，做实经贸对接，做强产业联动，做深人文交流，切实把元首贺信精神转化为深化中俄务实合作的生动实践。
11: 5月17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习近平总书记和普京总统分别致贺信。

0: 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俄联邦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出席开幕式宣读贺信，对中俄博览会致辞并一同巡馆。省委书记许勤在开幕式上致辞，省长梁惠玲主持。
1: 许勤在致辞时强调，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亲致贺信，充分体现对办好中俄博览会、促进经贸合作、推动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的殷切期望。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全面落实中俄元首重要共识，站位党和国家大局，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俄罗斯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深化交流合作，向新向优而行，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要统筹贸易、投资、通道和平台建设，促进经贸、产业、能源、科技、农业、人工智能等多领域互利共赢，加强教育、科技、文化旅游、冰雪运动、青少年等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情感相融。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旅部、国资委、海关总署等国家部委和广东、江西、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江苏、浙江、安徽、河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及中石化、中国一重等央企有关负责同志，黑龙江省委常委和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许勤、梁惠玲来到俄罗斯、马来西亚、缅甸等国家馆，广东、江西、新疆、西藏、深圳等省市和中国一重、中国城通、南方航空等央企展区与参展代表交流，热忱欢迎各国各地踊跃参展，愿为广大企业开拓俄罗斯及东北亚市场当好桥梁纽带，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共享机遇，共赢发展，让开放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要求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营造高效便捷、顺畅舒心的展会环境。我省地方及特色展区内人头攒动，气氛热烈，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等龙江好物琳琅满目，数字经济、创意设计等专题展区亮点纷呈，吸引众多客商驻足品鉴、现场体验。许勤、梁惠玲到各市地展区了解展销情况，强调要强化市场意识、开放意识，精心组织展览展示、招商洽谈、论坛交流等活动，全方位展示龙江资源、生态、科研、产业、区位等优势，不断提升我省美誉度和影响力。要扩大溢出效应，跟进做好投资合作、产业对接，推动洽谈成果落地，高质效做好展会后半篇文章。商务部副部长林基、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李毅、韩胜健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巡馆。本届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由商务部、省政府和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广东、江西任中方主宾省，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1500余家企业参展。
2: 5月17号，第6届中俄地方合作论坛在哈尔滨举行，黑龙江省省长梁惠玲、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副部长伊利乔夫出席论坛并致辞。
1: 梁惠玲说，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分别向本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为深化中俄地方合作注入强劲动能。张国清副总理和特鲁特涅夫副总理出席并宣读贺信，充分体现了对中俄博览会的高度重视。近年来，黑龙江省以中俄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充分发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中方主席单位作用，高水平、高标准举办中俄博览会、哈洽会等经贸活动，促进中俄地方间合作提质增效。中俄博览会已经发展成为中俄两国重要的交流合作平台， 中俄地方合作论坛是中俄博览会框架下举办的重要配套活动。当前，我省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黑龙江省愿携手俄罗斯地方各界伙伴，认真落实中俄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贺信精神，抢抓合作新机遇，扩大传统大宗商品贸易，加强农业、木材、石化、机电、冶金等产业合作，大力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动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化教育、人才领域合作，广泛开展文化、体育、艺术领域交流活动，以务实高效的地方间合作助力中俄经贸关系行稳致远。林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地方合作稳步推进，取得积极成果。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将继续深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俄方企业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希望两国地方和企业以本次论坛为契机，更续友谊，共同书写合作新篇章。伊利乔夫简要介绍了俄罗斯当前经济发展态势和中俄地方间合作开展情况。他表示，俄方愿与中方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俄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俄罗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滨海边区州长科热米亚科、外贝加尔边区州长奥西波夫、阿穆尔州州长奥尔洛夫、广东省副省长张国志、江西省副省长夏文勇、中俄双方重点企业及社会团体组织负责人在论坛上发言。
0: 作为本届中俄博览会的重头戏，第六届中俄地方合作论坛这场高规格的务实对话正在全方位深层次地勾勒出中俄地方合作的崭新蓝图。
1: 在论坛开幕前一个小时，记者发现有几位嘉宾早早就到了会场，本以为是老友相聚，了解后发现是新朋友在洽谈合作。
3: 通过好朋友刚刚认识，
4: 我们那个在采购这个煤炭的订单，在跟他谈具体的落实业务，他给我们提供煤炭，然后我们在俄方那边建立一个产业园。
5: Организовано все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здесь очень много партнеров, много знакомств.
6: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相信在这边能达成很多新的这个协议，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窗口，给我们外地的这些客商有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交流的平台。
1: 中俄地方合作论坛进行到第六届，变的是规模和深度，不变的是互利与共赢。本次论坛吸引了全国十一个省份组团参会，参会地区不仅有吉林、辽宁、内蒙古等东北兄弟省份，更有广东、浙江、山东等沿海经济腹地。
7: 我过来这边呢，参加很多届了，每一年呢，因为通过论坛呢，是一个因为企业之间一个对接，相关一些部门我们已建立一些合作，已经开启了。
1: 共识在交流中凝聚，机遇在碰撞中升华。黑龙江省、广东省和江西省分别介绍本省省情，从深化贸易、产业、人文交流等角度探索合作空间。俄罗斯联邦四位州长介绍了各自的资源禀赋与优势亮点。
8: Мы первый раз в этой провинции, ну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и провинция сама очень впечатляет и разнообразием экономики, ну и разнообразием культуры. Судили как раз хорошее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не только в экономике, но и в туристической сфере.
9: Проект, который Хабаровский край реализует вместе с провинцией, это совместное освоение острова Большой Уссурийский. И уже сегодня мы реализовываем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четко намеченным графиком. Но это первый, но не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Мы реализовываем проекты в различных сферах, в сфере туризма, в сфере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в сфере переработки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продукции и переработки полезных ископаемых.
10: 会拓展一些新的领域，对，比如说矿产资源的投资，俄罗斯有丰富的煤矿、铁矿、铜矿、铅锌矿，包括这个石油、天然气。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呢，将来和我们中国的有实力的企业共同去俄罗斯开矿、开发。
11: 在现场，我深刻感受到了中俄地方合作不仅有着高处着眼的战略定力，更有着实处落脚的澎湃活力。本届中俄合作地方论坛不仅是供需对接的务实平台，更是一座架设在两国地方间共享“十五五”发展新机遇的坚实桥梁。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生机盎然的季节里播下的合作种子，必将在龙江这片开放的高地上结出向北而兴的累累硕果。
2: 16号晚，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交流晚宴暨龙江味道品鉴会在哈尔滨举行，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并致辞。受省委书记许勤和省长梁慧玲委托，蓝绍敏代表黑龙江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来我省参会的中外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黑龙江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中俄博览会是两国间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机制性经贸交流活动。2024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指出中俄博览会已经成为推动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俄罗斯总统普京亲临致辞，表示中俄博览会为发展中俄各领域合作提供难得机遇。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博览会创办10届、哈洽会创办35届的特殊节点。本届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中方广东省和江西省、俄方莫斯科市担任双方主宾省市，马来西亚担任本届哈洽会主宾国。真诚期待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中外企业，以本届中俄博览会、哈洽会举办的近100场次配套活动为平台，促成更多合作成果，实现互利共赢。来哈参会的俄罗斯地方政府领导、各国政要和使节、各省区市有关领导、各代表团团长、各参展采购企业嘉宾，以及省委、省人大、省政府有关领导和哈尔滨市主要领导等出席宴会。
1: 17号，黑龙江省第36个全国助残日活动启动仪式在哈尔滨举行。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贾玉梅，省政协副主席张亚中出席。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设置14/5黑龙江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成果展、智慧残联一体化服务平台演示、爱心企业助残捐赠等环节，设立法治宣传、助残招聘会、残疾人文创产品大集等区域，旨在集中展现全省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权益保障等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中创造残疾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2: 5月17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来电37件，来信2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7件。62件案件中，哈尔滨市18件，齐齐哈尔市8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牡丹江市7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佳木斯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庆市8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鸡西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双鸭山市2件，鹤岗市3件，黑河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绥化市5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7件，水类案件5件，生态类案件22件，噪声类案件5件，土壤类案件3件，固废类案件8件，其他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松江水暖，丁香吐蕊，伴着丁香花满城盛开，站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节点，回望10届中俄博览会历程，信任、合作、共赢这3个关键词贯穿始终。
2: 中俄博览会是促进中俄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本届博览会，4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500家中外企业参展，其中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到5000人，全方位展现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厚底蕴。
12: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

0: 果，所有人都在尽力帮助我们。我们正积极发展双边贸易关系，希望此次展览取得圆满成果。
1: 越来越多新朋友到来，源于信任的不断加深。中国邮政从首届中国博览会开始就从未缺席，除了物流服务，他们的文创产品也随着展会出江入海。
2: 从第一届参加上一页基地服务啊，上升了就80多倍之多。物流订单的增长曲线就是两国经贸信任的升温曲线。
1: 10届中俄博览会一路走来的每一步都是信任的加码。2014年，首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启幕，成为中国首个与其他单独国家共同举办的国家级博览会。2016年，中俄两国确立轮流举办机制。2018年，中俄博览会首次被纳入中俄元首签署的联合声明。202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开幕式。就在今天，两国元首再度发来贺信。截至目前，中俄博览会展览总面积已达80万平方米，参会采购对接客商近25万人次，形成交易额超过3000亿元。信任正逐步转化为务实的合作成果。
3: 信任的土壤如此肥沃，合作的种子自然遍地开花。黑龙江省与俄罗斯5个州区毗邻，对俄贸易占全国比重近15%。中俄博览会让朋友圈持续扩容，合作触角延伸得更远更广。
1: 叶卡捷琳堡是俄罗斯3大城市，也是中俄博览会俄方永久举办城市。借助展会平台，近3年与西安、成都、大连、重庆先后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本届展会，他们希望借道龙江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
4: 这次我们希望发展合作伙伴，在哈尔滨及全中国推广我们的珠宝首饰。
1: 相隔不远的另一展厅，来自贵州黑茶的清香格外诱人。往届中俄博览会，贵州客商多是来观摩采购，今年是他们第一次集中布展。
5: 我们是优中选优选取的18家企业，借中俄博览会这么一个平台，搭建起我们贵州沟通世界的一个桥梁。
1: 伴随着中俄博览会成长，2014年到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由695.7亿美元增长到2448亿美元。中俄博览会不仅放大了黑龙江的开放优势，搭建起买全俄卖全国、买全国卖全俄的经贸合作平台，更推动中俄合作从沿边深入到内陆，从区域拓展到全国，助力了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深度对接。
3: 回顾上一届在龙江举办的中俄博览会，那一届的主题是合作、互信、机遇。随着时间推移，很多当时的机遇已经结成了现在的共赢果实。本届展会更加突出经贸实效，让中俄务实合作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共赢。
1: 来自俄罗斯特维尔州的参展商提米，2年前带着家乡美食走进中俄博览会，今年他再度赴约，向我们分享了身边的新变化。
6: 最近在俄罗斯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通过中文跟我们的客商更方便这个沟通。我们这次进行了改良和升级，希望能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1: 提米说，他原来带来的食物太甜，这次口味淡了些，对中国市场的诚意却更浓了。商品变化的背后是产业链的主动兼容。10届展会一路走来，合作领域已经从传统的能源、矿产、机电向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深度拓展。本届展会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企业占比超过了20%，标志着中俄经贸合作正从互补型向创新型跨越，并呈现出南北联动、东西互济的良好态势。除东北、内蒙古等传统对俄合作省区外，广东、江西、山东等东南沿海和中部省份对俄合作也热情高涨，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地方合作格局。
7: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在开局之年，我们希望借这场盛会向世界传递我们的开放决心，未来也会坚定不移把博览会向心向

0: 实向制的特点延续下去，搭建更精准的产业对接平台。
1: 信任扎根沃土，合作枝繁叶茂，共赢硕果累累。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用这三个词承载着过往的积淀，也孕育着未来的期许。展会正在进行，洽谈仍在继续，伴着丁香花的芬芳，更多的双向奔赴将在黑土地上迈出新步伐。今天，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产业协同高质量发展推介会在哈尔滨举办，来自中俄白三国政府部门、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及重点企业的近300名代表参加。推介会现场，中白产业创新合作中心正式启动。中白产业创新合作中心与白俄罗斯国家投资与私有化署签署关于发展创新与投资合作战略伙伴关系的谅解备忘录。中俄产业创新合作中心分别与俄罗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滨海边疆区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深化中俄产业创新合作。
2: 昨晚，黑龙江省第四届中俄地方文化艺术季开幕式文艺演出在哈尔滨隆重举行，中俄各界嘉宾出席并观看演出。演出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多种艺术形式叠加呈现。中俄地方文化艺术季期间将开展多板块、多层次、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活动。
1: 感谢收看新闻联播，
0: 再见。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4: 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8: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辉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个小年轻的给我打电话，跟我讨要一个方子，问我秃顶该咋办。这孩子我认识，我跟他父亲有交情，老早之前就有过来往，我还给他母亲治过病。现在这个小孩都38周岁了，快40了，时间过得真快呀，一眨眼就30-40年过去了。这孩子最犯愁的事就是秃顶，脑瓜顶上掉得特别严重，然后呢两侧太阳穴上边的鬓角也秃。他说，胡爷爷，您能不能给我想个辙呀，让我这个头发别再掉了，再掉眼瞧着就掉没了。他父亲我见过，他父亲实际上也有点秃顶，这个秃顶有点遗传的性质，但是有办法控制。我把一个能长头发防秃的这个方子分享给大家吧，有能用得上的可以试一试，很安全的，60-70%的人用上之后都有效果，大多数人用上之后秃的地方都长出新头发来了，即使没有效果的也没啥副作用，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尝试。这个方子药材很多，记不准的话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我们后台的指导医生。桑叶、芝麻、鹿鹿通、侧柏叶、厚朴、丹参、王孙、生首乌、土茯苓、金银花、王不留行、透骨草、皂荚、红花、桑葚、熟地黄，一共是16种药材，每个药材都是15克，其中有一个药材叫王孙，有的人没听说过，好多在药房抓药的药剂师都不知道王孙是什么。其实它还有别的名，叫奇叶一枝花，您到药房去问，有的话他就给你抓了。用法就是将这些药放在一起用水煮，煮开后将药捞出去，用药水洗头，每天一次，第二天将捞出的药再用水煮， 煮开后继续洗一次头，直到药材的药效没了，颜色淡了，再换一遍药。秃顶患者可以长时间用这个方子，坚持用这个水洗头，直到头发长出为止。一般情况下，坚持用半个月以上就能出效果了。用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这是我知道的治秃顶最快最好的一个方子了。您要是嫌熬中药麻烦，用起来不方便，那您就得多花点钱，用胡家老膏长时间溜着，也可以把老膏涂在秃顶的位置上，少抹点，薄薄的一层就行，坚持用。用老膏得连着用两个月以上，头发上不长头发的地方能长出小绒毛，有绒毛的地方能变粗。但是我觉得用老膏治秃顶有点浪费。您要是有啥别的老慢病，像风湿、类风湿、心脏病、肺病、脑病等等吧，有基础病变的连带着治秃顶没问题，别直接奔着治秃顶去喝胡家老膏，我个人觉得是有点浪费的。既然提到这个小伙子，咱们就说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吧。我跟他父亲是老熟人，我管他叫老四。老四没有妈，他很小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拉扯他们姐儿几个苦怕苦业的过日子。他在家行四，所以有了小名就叫老四。后来呢，老四的父亲再娶，老四有了一个后妈，后妈带来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和父亲又生了两个孩子，也是一男一女。眨眼之间，这个大家庭有五个人猛增到十一个人，十一口之家仅靠父亲的一个月300块钱工资生活，日子可想而知。老四从小就没吃过细粮，吃苞米面把胃吃伤了，一见苞米面就反酸，紧接着便吐，吐得昏天黑地。但是他心里有希望，这希望就是后妈带来的妹妹，妹妹15岁的时候给他打了一件毛衣，针脚很粗，但他非常喜欢，从小到大没人给他织过新毛衣，他一直穿姐姐们穿剩下的。这个妹妹来到家以后对他很好，所以妹妹喜欢什么他就学什么，妹妹喜欢听二胡，他就省吃俭用从旧货市场买回了一把二胡，自己闷头学，学出点门道来了就拿给妹妹听，妹妹每次拍手叫好，老四的心里都美滋滋的。就靠这个动力，老四一点点的学会了不少曲子，从扬鞭催马送粮忙到我是公社的饲养员，再后来连红柳子和月光下的凤尾竹都学会了，拉二胡的基本功就是从那开始培养出来的。老四还没有成年时，他就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跟后到家的这个妹妹在一块儿过日子。这倒没什么，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二人结合不违反常规和伦理， 但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认为这事儿传出去不中听，都不同意他俩到一起。不同意归不同意，感情这种东西上了头谁也拦不住。这兄妹俩人到了适当年纪，仍然是你情我愿，家人横搬竖挡，怎么的也没拦住。最后动真格的，这俩人干脆搬出去住了。他们在外边租了一间小房，置办了简单的炊具，还领了结婚证。小两口一心一意的过起了日子。过日子就得挣钱了，老四会拉二胡，从小练到大，拉二胡就成了他们小两口唯一一个能拿得出手的手艺。老四很庆幸，幸亏当初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学会了拉二胡，要不然他们俩都不知道在市里干些啥，出苦力出不过那些四五十岁的力工，找工作又没有现成的稳定工作能轮到他。所以为了养家，他就坐在公园的小板凳上给二人转一人拉弦儿，一共三把弦儿，他是末把，好歹混口饭吃。拉弦儿每天能挣5块10块的，不多，但够两个人吃喝了。他们的日子很苦，但苦中也有乐吧。他们要了一个孩子，说是要，其实不如说是领养，本家不要这孩子了，他们看着可怜就抱回了家。原来他们也想自己要一个孩子，可是要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以为不能生了，就把这孩子当亲生的养。养了一年多，孩子长大了，长胖了，也培养出感情了，正准备去办领养手续上户口，谁料本家反悔了，把孩子生生的硬要回去了。原来这孩子生下来时身体一直不好，肺子发育不全，总发高烧还总喘，本家以为养不活，便动了给人的念头。现在看到孩子在老四家健健康康的，什么毛病都没了，就厚着脸皮登门了。孩子给抱走以后，笑声不断的小屋一下子变得很冷清。老四的媳妇被闪了一下，在家偷偷抹眼泪，老四的心也像被挖空了似的。大半夜的，俩人想孩子想得睡不着觉。老四就说，咱们心好，老天爷会给咱们一个孩子的。老四的媳妇一直用这句话宽慰自己，他和老四商量好了，别人的孩子再也不要了，就自己生。但这事儿过了大半年，老四的媳妇还是没怀上孕，不但没怀上孕，还得了一场大病。老四和媳妇结婚3年了，迟迟没要上孩子，老四的媳妇心里压力一天比一天大，他心脏难受，心口窝总是堵着一口气，这口气就是上不来，怎么喘都上不来，就悬在那儿了。常年有这么一口气压着，心脏别提多难受了。 而且压着压着还导致心脏出现各种毛病，他的心脏有的时候狂跳不止，像踩着蹦床似的翻着跟头在胸腔里蹦，上来那股劲儿都不敢张嘴，生怕心脏从嘴里蹦出来，就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前胸疼，有的时候后背疼，有的时候胸闷上不来气儿，就感觉心脏快要爆炸了似的，而且还经常头晕，经常失眠，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还经常做梦，梦里要不然就是生孩子孩子没保住，要不然就是孩子丢了孩子让人抱走了，经常做这种梦，折磨的老四的媳妇生不如死。老四跟我说，我媳妇病得严重的时候，我感觉她精神状态都不正常，她跟她媳妇说话一句话经常说了好几遍，他媳妇没反应，总是低着头，就像有心思似的，然后大点声还不敢说，怕说话声音大了吓着他，他心脏都那个程度了。闺女病到这个程度，当父母的也着急，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这两口子一开始也是跟两个孩子置气，三年了没登过姑娘的家门，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趁节上知道老四的媳妇心脏出问题了，然后他们小两口经济条件又不好，所以知道闺女生病以后，老两口亲自上门来送了1000块钱，那个时候的1000块钱在80年代比现在的10000还值钱。老四的父亲告诉老四，赶紧带着媳妇上大医院去治，老四也毫不含糊，都没在当地看，直接带着媳妇来北京找到了我。那时候我还没退呢，我给他爱人用上胡家老膏，他喝了2个多月就好了，倒是年轻。心脏病不管是心脏神经官能症没梗塞，还是冠心病有梗塞的，都应该趁早治，趁轻的时候治，趁没犯病的时候治，治得越及时恢复得越好，花钱也越少。您说您非得等到70-80心脏已经搭桥做过支架了您才想起来用老膏，病得重的没有1年半2年时间，这心脏很难好利索。但是您算过账没有？胡家老膏吃2年得花多少钱呢？吃2个月就好，得省多少钱？所以这笔账，您要是真差钱的话，就一定得算，不差钱也应该算算。老百姓过日子，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则省，但省的前提是一定要把病先治好，不能留根儿。胡家老膏这个药，我说公道话，按每瓶的平均价格算不便宜，它的成本药材成本就高，药材不用好的效果下来了，药材用好的成本上去了，所以

紧张，越怀不上越睡不好觉。但是喝上老高当天，这根弦儿就不绷着了，就舒缓了。用了没到一个月，心口窝那股憋闷的劲儿就消失了，心敞亮了，喘气也能上来了。以前这口气就始终在胸口窝到嗓子眼儿这一扎长的小范围内活动，上上不来，下下不去。这回用上老高之后，上下贯通，呼吸顺畅了。以前总心难受，现在一点都不难受了。用了两个月以后，心脏基本上没什么难受的感觉。我让他再继续巩固半个月，把剩下的药吃没，就可以停药了。而且自从用过胡家老膏到现在39年过去了，心脏再没犯过病。最可喜的一个事，老四他媳妇当初正用着胡家老膏还没停药呢，就查出来怀孕了，说老高喝着喝着例假没了。小两口吓得够呛，以为吃药治心脏病，治出毛病来了，赶紧联系我说，胡老，我媳妇这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吃药吃多了把月经吃走了？我说不能，我经历过有绝经的小老太太喝胡家老膏把例假又喝回来了，也是吓够呛，以为自己妇科出毛病出血了呢。但是实际情况不是，她就是身体素质提高以后，生理年龄给你往前提了。所以有的人已经绝经了，喝上老膏又来了月经。有的女同志痛经一辈子，喝老膏以后一点感觉没有了，不疼了。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小年轻喝老膏把例假喝没了，不可能的。我建议他，我说你赶紧带着你媳妇去医院查查怀没怀孕吧，兴许是怀上了。老四听到这儿，我俩当时虽然没面对面，但是我感觉他激动的都快哭了。他说能吗？可能吗？胡老，我说这有啥不可能的，老高可不单纯就管心脏，他从上到下，从头发丝儿到脚指甲，从内分泌、筋膜、滑膜、血液血管、男科妇科到心肝脾肺肾，他都管。他可不是单纯的治哪种病，他是帮助你提高身体综合素质，让各个方面都增强，都往好道上赶。以前宫寒的不爱怀孕的妇女喝上以后不寒了，例假按时来按时走，正常了，不就能怀上孕了吗？这太正常不过了。完全是胡家老膏帮助你调病之余捎带脚的事。老四说，胡老，我要是有后代了，我让我儿子和闺女管您叫祖宗都行。我说叫啥祖宗，叫胡大伯就得，我可不想占那么大的便宜，论那么高的辈分折寿。老四说，叫大伯可不行，叫爷爷吧，您比我高一辈，今后我家孩子都管您叫爷爷。我说叫

0: 啥无所谓，别太过分就行。老四他一高兴也是嘴上没把门的，他的心思都花在那孩子身上了，这个孩子终于让他给盼来了。后来他带着媳妇到医院一检查了，真怀上了，还怀了一对双，好事成双。老四的媳妇用胡家老膏不仅治好了心脏病，还出乎意料的怀孕了，而且怀上的还是双胞胎，这两口子别提多高兴了。他们俩当初许下的愿也终于兑现了。我就说嘛，好心人就是有好报，只是早晚的事儿。他们俩就是个例子，老天不仅给了他们孩子，还给了他们最好的最圆满的龙凤胎，一个丫头一个小子。节目开头打电话管我要方子那位就是其中的那个小子，这小子没啥毛病，就是掉点头发不算事儿，喝老高或者喝我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即将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1: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0: 嗯，董老师。有一位男士问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我想问一下，我的这个老婆，现在结婚有半年的时间了，他对我呢特别特别的依赖，说实话，谈恋爱的时候这种依赖呢我是挺喜欢的，但是现在我是觉得心里有负担。情况是这样的，她是一个外地的女生，那么她呢大学毕业以后就留在我们这个城市了。他在和我谈恋爱的时候呢，他就说过他父母在家乡的生活情况不是很好，他的家乡在一个很小的县城里边，那属于比较偏远的地区，无论是医疗啊还是文化还是物质生活都不是很好。当时因为和他在谈恋爱，我自己呢在这边有一家小小的工厂，那么自己的经济条件还可以，我觉得负担他负担他的家人都不是问题，所以我就对他说没问题，把你父母接过来吧。大概是在6年前，我曾经在我们这个城市呢买了一个房子，那个房子过去一直是出租的，因为考虑到把他父母都接过来，我就把那个出租的房子收回了，然后让他父母过来住了。我和他在另外一个我们新买的房子当中，这样的话呢他也觉得很安心。可是我们在结婚半年之后，我就有这种感觉，他父母在这个城市中也非常的依赖我，那么他呢也总是把他父母的事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其实说实话，就是我现在负担着他还有他的父母。他没有工作，开始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找了一份工作，后来因为他和当时的主管有了矛盾，也是我当时说了这种话，我说你别去工作了，那你就在家待着吧。那么现在的情况呢，就是白天我在我的工厂里忙，他呢就在他父母那儿，他父母也不工作，他父母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收入，所以他父母的生活他的生活全部都落在了我身上，我一下子就觉得负担重了。而我觉得他现在对我没有什么感激的感觉，他反倒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父母那儿有什么需求啊，有什么要求啊，他总是向我提出来。比如说他父母，他想送他父母到哪儿去旅游一下啊，他想给他父母买个什么东西啊，有的时候这东西并不是很小的东西，并不是买点食品什么的，包括一些什么电器啊，换个手机啊，他经常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实我知道他并不是一个物质女孩，但是我发现当我们结婚以后，他有一种感觉，就是我的就是他的。其实我知道婚姻关系里边我的可能就应该是他的，可为什么我心里就是不舒服呢？
1: 他有失衡感，对吧？
0: 对
1: 对，就是虽然我们说在两个人结婚之后我的就是他的，共有财产嘛，是吧？但是内心还是有界限的，虽然你财产比如说你就算是把钱放到一个账户，
0: 对，
1: 但是你内心还是有一个叫心理账户、或者叫心理界限，还是在起作用。它支配或者约束着你的情感跟言行，它会左右你怎么去体验你们两个人的关系，这个就是导致这位先生失衡的一个原因。我倒是有这个两个方法，可以很直接的方法可以建议给他哈。第一个呢，就是邀请参与，就是太太跟太太的父母基本上现在就处在家里闲事的这么一个状态哈。他自己有个工厂，他可以有些事情邀请他参与进来。我原来有一个不算案例，是个朋友，他类似于这种情况啊，他是老公啊，他是自己做工厂的啊，他先生呢就有一段时间，将近挺长，2-3年吧，就没有什么工作，不稳定。然后呢，父母还在这边。他后来他就邀请他们一家子参与到工厂的工作当中来。他发现，当别人干了一些活的时候，自己心里舒服多了。其实不单单是因为别人干了活自己舒服多了，他会干嘛呢？他会分散掉一部分精力。 如果太太还有这个岳父岳母，如果是没有这个事情干的话，可能真的更多的精力和情感的诉求啊，会投注在他身上。
0: 嗯，
1: 他不是不愿意承担，人有个极限，你承担太多了，人就受不了。这是一个，直接的建议，其一。其二呢，就是其实可以适当的跟太太谈一谈。我其实这个是我们节目里边一直我经常提倡大家的，就是谈一谈。但是好多人会觉得没法谈。
0: 对，
1: 嗯，有些事情怎么谈呢？
0: 对呀，不好张嘴。
1: 对吧？我能谈，说你得感恩我吗？
0: 对
1: 吧？一谈就那什么了哈。
0: 对对啊，就是这种东西好微妙哈。
1: 对，好微妙。
0: 我们想当然的觉得，我付出了那么多，我照顾了你，照顾了你的家人。
1: 对。
0: 然后你是应该感激的，
1: 对。
0: 但是你那么轻松的就对我说：“哎，咱给咱爸换一手机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我怎么觉得
1: 就好像应该应分的
0: 啊？对，这我怎么说呢？
1: 对，没法说。你比如说我要说太太，你得感恩我，是吧？那太太会觉得呀，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哈，
0: 对
1: 啊，难道你对我好，对我父母好，不应该吗？
0: 是啊。
1: 再引申就是，难道你不爱我了吗？
0: 而且尤其是自己当时是拍着胸脯的，
1: 哎，
0: 对吧？
1: 对，
0: 你父母我来照顾，
1: 对，
0: 没问题，那儿有空房，
1: 对，
0: 来接过来住，
1: 没错，没错，没错。
0: 这个你我也来照顾，
1: 对。
0: 哎，很多人可能都是这样的，就因为我们在爱情关系里边，我们挺容易出现这个情况，就是能力强的那一方，我们觉得我们能照顾能力弱的那一方，甚至还拖家带口的，我们都能照应。
1: 对，
0: 嗯，
1: 这个往深层里说哈，咱先说浅层的啊。
0: 嗯，
1: 浅层的我觉得可以谈，但是它确实是取决于两个人日常的这个沟通习惯。
0: 嗯，
1: 还真的有时候取决于我们这个没有偏见哈。
0: 嗯，
1: 取决于这个每个人的这个文化素养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
1: 嗯，然后如果是 OK 的话，能谈的话，就是直接谈，就是。这个直接不是说那种有什么说什么，我指的是真诚，
0: 嗯，
1: 很真诚的谈。就比如说现在这个生活状态，我觉得有点累，但并不是意味着我有嫌弃或者是怎么着那个东西，
0: 嗯，
1: 把这个说清楚了，有的时候对方是能够理解的。这种直接谈能带来以后，能减少以后好多的问题，好多的这个夫妻关系之间的问题，就是因为隐而不宣，
0: 嗯，
1: 隐而不宣这个问题也没不了，
0: 嗯
1: 啊。
0: 嗯，
1: 你所压抑的任何问题都会快马加鞭的赶回来找你，
0: 对，
1: 他不会被你落下的，
0: 对，
1: 他只是换了个方式表达，
0: 对，
1: 比如说不回家，
0: 嗯，
1: 比如说态度冷淡了，
0: 对，
1: 比如说制造经济危机，
0: 嗯，
1: 来拒绝掉一些出游啊或者是一些购买行为，
0: 嗯，
1: 这些都有，
0: 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你自己分析一下环境可以的话，可以直接谈，
0: 嗯，
1: 第三个就深一点，深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在所有的关系当中发生的事情啊，
0: 嗯，
1: 都不能简单的说是谁错了，或者是谁的问题，
0: 嗯，
1: 那个所谓的问题者所表现出来的问题行为啊，其实是这个关系的需要，
0: 嗯，
1: 是这个整个你俩关系状态的一种表达，
0: 嗯，
1: 再或者说就先生其实无意识里边可能需要妻子跟他的家里人处在这个状态，虽然他烦。但是他内在可能会有安全感。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就见过很多先生不希望太太上班，
0: 嗯，
1: 但是又觉得太太天天在家待着，你也不贡献一份力量，
0: 嗯，
1: 挺烦的，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其实你再往深处分析，先生对太太出去上班，先生会丧失掉什么呢？第一个控制感，
0: 嗯，
1: 就是他那个财务独立了之后，你就必须给人家一定的自由，
0: 嗯，
1: 啊，这是一定会发生的，所以你会丧失对太太的控制感。再一个呢，你可能还丧失一些安全感，
0: 嗯，
1: 因为太太一旦出去之后，可能就会接触很多的人和事儿啊，这个时候自己的安全感也会受挑战。当然，这就比较深刻一点了哈，自己往内在体验体验。有的时候，好多夫妻之间的问题，我的经验里是只有往自己内心看的时候，问题才能解决，
0: 嗯，
1: 往外找永远解决不了，
0: 嗯，
1: 往外找吧。你如果让太太说，太太那道理肯定对，你听着。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嗯，
1: 你让先生说，先生的道理也肯定对。
0: 是的。
1: 那清官难断家务案，
0: 对，
1: 你也没法怎么去做这个事情了，所以只能往下走，往下走，发现每个人在这段关系里边哪些地方没被满足，哪些地方被满足了，你会发现挺有意思的。那个没被满足和被满足的往往是一件事儿，就是这件事儿既没有满足你这个，但又满足你那个了，你没法选。
0: 嗯，
1: 啊，你只能舍其一。你比如说这件事儿，这个满足了你的安全感了，
0: 嗯，
1: 啊，和控制感的需要了，但就没满足你那个表面上人家得对你有
0: 被感恩，
1: 哎，被感恩啊，被看到你的付出，就没有满足这个需要，
0: 嗯，
1: 啊，所以 浅层这块是可以沟通的，但是太太那块可能还有太太的一些说辞，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0: 嗯，
1: 总之我们给的这三个建议吧。第一个就是你可以让邀请太太一家参与到你工厂的工作当中来，
0: 对，
1: 如果不牵涉到经营上的一些问题哈。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直接跟太太谈。
0: 嗯。
1: 第三个就往自己内心深处找找，你找找就是用目的论来说吧，就是目前假设
0: 嗯
1: 这个状况是你想要的，
0: 嗯，
1: 那么你为了达到什么目的，或者你在其中能获得什么好处，
0: 嗯，
1: 当你发现那个好处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没那么烦恼了。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的。
2: 我不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3: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最难的。
0: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4: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下面是一位女生的问题哈，她说我和男朋友在一起快一年了，男朋友比我大一轮，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和上一位异地的女朋友还没有分手，我们在一起经历了很多的大事儿，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像老夫老妻一样的生活很幸福，但是呢，这个女朋友仍然是我们谈话中的一个死角，我很伤心，感觉自己在这个关系里是被选择的对象，承受着很多的委屈，可是我又很依赖他，觉得没有他，我就失去了我全部的生活。我不喜欢和朋友去说，因为得到的反馈都是劝分手，说他配不上我，可是我离不开他，我自己知道的，我想知道这是什么心理啊。到现在他们还没有分手，再加一点细节啊，他对我很好，但是从来没有说过爱我，有几次吵架我提出了分手，不是我不想继续，而是我觉得这种三人的关系已经让我很痛苦，但是他还是想继续下去，所以我真的很困惑。
1: 嗯，
0: 我也很困惑。
1: 嗯，我也很困惑。
0: 就为什么呀，他们好了一年了，然后他们俩在同一个城市，
1: 对，
0: 男朋友有一个女友在
1: 异地，对，
0: 然后男朋友不和那个女生分手，
1: 对，
0: 这是一段婚姻吗？这不是婚姻啊，他是用男友女友来称呼的，对不对？
1: 都是恋情，
0: 对，
1: 嗯，而且还公示开了，
0: 哎
1: 都知道，
0: 对
1: 啊，还不分手，
0: 是啊，
1: 啊，那么在这种关系里边，他们都在互相满足着什么呢？这个可能是直接需要我们去直接面对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啊，往往我们有时候可以这么来思考一个很难解的问题哈，
0: 嗯，
1: 只要这个问题在你身上出现，
0: 嗯，
1: 虽然他对你形成困扰了，
0: 嗯，
1: 但你一直没有从这个困扰当中走出来，有的时候不是你没能力，
0: 嗯哼，
1: 有的时候真的是你有一个东西拽着你不想走出来，
0: 嗯，
1: 那你想想这个东西是什么？你就比如说，一个人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意去上班，你这时候很难帮他，你让他走出屋子不走，
0: 嗯，
1: 你让他适当的参与社会工作不参加，
0: 嗯，
1: 啊，你让他自己为自己做点事儿没意义，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他在家待着最大的意义就是可以避免失败，
0: 嗯，
1: 因为他出来一旦要做事儿，肯定会有成功有失败，有外界人对他的评价，
0: 嗯，
1: 哎，所以他宁可在家里捐着，最后捐着自己有一些所谓的心理问题，啊，因为大家就可以理解他了嘛，
0: 嗯，
1: 他之所以不出来，是因为他有心理困扰嘛，他也不出来尝试，所以我们有时候反过来想，像在这种在外人看来很难理解的问题当中，一直做不出选择的这些朋友，我们当然很理解他的感受和那个处境。
0: 嗯，
1: 但是他们真的是需要我们讲叫喝断一下，我们有时候不能去过多的去理解那个感受啊，去进入他的困境里边去思考，因为那又无解了。
0: 嗯，
1: 如果我们进入他的困境去思考这个问题，可能我们也想不出办法来，所以最终我想直接说一句，就是你不出来一定有你不出来的道理。
0: 嗯
1: 啊，你如果能想到你不出来的道理，或许你这个问题就有解了。
0: 那也就是说，这个女生你是自己要找找你自己为什么不从这段关系里走出来？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是吧？
1: 没错。
0: 你的男朋友我们真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1: 没有办法知道。
0: 但是这个三人行如果让你很痛苦的话，其实你应该真的离开。
1: 对，
0: 他自己，
1: 一些来访者他们会提一些问题，他会很使劲的跟你要建议。
0: 嗯。
1: 然后有时候我们为了让这个咨询能延续，我们也会给一些建议，但是你会发现给完就上当了。
0: 嗯，
1: 给完他马上说做不到，
0: 嗯，
1: 我这做不到，我那也做不到，我不行。然后你就会发现，你面前是一个毫无任何能力的一个人，就是基本动力都没有，你没法帮了。你会发现没法帮了，你只能把他一把抱过来，
0: 嗯，
1: 抱在身上，然后行，来，我抱着你到那个地方，我告诉你那是什么啊？这叫花，这叫草，
0: 对对对，就是个孩子，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真的就是要像叫禅宗的，像棒喝一下。
0: 嗯，
1: 像这种困境，那你愿意在里边待着，一定有你的好处。
0: 嗯，
1: 因为人的行为的本质是没好处，我绝对不干。
0: 对，
1: 所以你想一想，
0: 对
1: 对吧？
0: 你想想，你待在这段关系里，你满足了什么？所以你才不从里边走出来。
1: 没错。
0: 嗯，另外也是一位女生的问题哈。女生说：“我今年29岁，那现在呢，我是认识了我的男朋友48岁，我。”男朋友一直都没有结婚，年轻的时候呢，他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那他说他当时是比较喜欢做学问读书， 也没有认识到合适的人。曾经和一位他的学生有过情感的交往，后来他学生的父母非常反对，那么把他的学生领回去了。然后呢，他说他也一直深陷在痛苦当中，所以他就一直都没有结婚，一直到现在。再到后来呢，他说别人也介绍了很多，总是没有各种各样让他动心的感觉，所以婚姻的事情就一直拖着。到大学的时候呢，别的女孩子都谈恋爱了，我自己就是没有男生喜欢。我也总结了一下原因，原因呢可能是我长相很一般，我也不是那种很讨男生喜欢的女生，在男生面前我自己总觉得手啊脚啊都没有地方放，觉得自己挺不自在的。

0: 那么是我的一位长辈的亲戚给我介绍了我的男朋友，我发现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很自然，我和其他的同龄男生在一起都不够自然，但是和他在一起呢，我好像找到了自己的优势，可能和我们年龄差有关吧。他总是静静地听我说，我的话也慢慢地多起来了，而且在他面前呢，我自己好像找到了那种女生谈恋爱的感觉。但是当我父母知道了我们家的亲戚介绍了他给我认识之后，我父母是很反对的。反对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差太多了。父母说很多地方是我对婚姻的不理解。他的父母还在，那么他告诉我说他的父母是很高兴，很愿意看到有生之年他能够结婚的。现在呢，我确实是很犹豫。第一，我对他有动心的感觉，他家庭环境不错，个人的工作也不错，而且呢可能因为他是本地人，老北京，他应该能帮助我在工作上也有所发展吧。还有就是我觉得他对我的感觉是很好的，我在他面前又很舒服也很自然。可是呢，我也有担心的地方。第一，当然就是年龄的差距确实是太大了。也许我父母说的有道理吧，我对婚姻还欠缺理解。第二，他到这么大年龄都不结婚，这是说给很多人听，大家第一个反应说他如果离过婚还正常，说他到现在了都没有结婚，认为他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不知道他这个问题我能不能问出来呢，或者是通过观察呢，这个婚要不要结呢？我们的岁数差这么多，人家说现在没有问题，再过10年就是问题，说我会伺候他，对吗？
1: 这个两个人的事儿啊，很难有一个叫完全登对的这么一个概念。
0: 嗯
1: 啊，就是说比如说你有8个维度能描述你，他有8个维度能描述他，
0: 嗯，
1: 然后这8个维度正好对在一起了，这个基本是不存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多年之后的事儿谁也不知道是对是错，
0: 嗯
1: 啊，谁也不知道你现在的选择在10年之后是对是错，谁也不知道10年之后到底发生什么，这个变化太复杂了，所以我们真的没有那个预测的本领。第三个呢，就是至少他在跟这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他的感觉是好的，他有了恋爱的感觉，有个男人愿意倾听他，他也不那么紧张局促了。我觉得这种感觉是真的，就这个事儿里边唯一让我感觉是真的就是他这个感觉，其他都是假设。
0: 嗯，
1: 对吧？他父母呢也是看到了一些东西，或者是引发了一些担心，比如说年龄啊等等等等的，也是一个假设。所以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倒是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给到你，
0: 嗯，
1: 再谈一年，你可以先不理你的担心，也不理你父母的担心，再谈一年。另外呢，我个人的这种不管是咨询经验还是个人经历，我感觉这个爱情第一个来讲就没有那么登对的哈。那更重要的是，我觉得爱情就是首先来讲，你能不能去处理你自己能想到的那些困难，
0: 嗯，
1: 就是你两个人在一起有些困难你是能想到的，那么你们能不能面对和处理。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你们有没有做好准备去迎接可能出现的你根本就想不到的困难。
0: 嗯
1: 我觉得这样的话，两个人就能建立联盟。
0: 嗯，
1: 这个可能是让两个人这一生能够活在这种爱情当中，能够关系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关系比较稳固的最关键的基础吧。
0: 嗯，
1: 我觉得是这样的。至于那些预测性的东西，担心性的东西，我觉得可以有，但你有没有信心解决？如果你说这个一有担心，一有一些假设性的这个灾难性的预测，你就觉得退缩了，那只能反过来再想一想你们这个爱情的基础的牢固性。
0: 对，
1: 但爱情的基础牢固性又是个伪命题。
0: 嗯
1: 啊，真正的命题是什么呢？真正的命题还是你自己爱的能力强不强。
0: 嗯，
1: 你如果自己是一个较比成熟爱的能力很强的人，
0: 嗯，
1: 那么你可能真的觉得这些都不是事儿，不单不是事儿，这些发生在你们的关系当中会让你们体验到更多的生活上所带来的那种丰富和层次。
0: 嗯
1: 啊，那你可能觉得生活更有意义。但是如果我们自身爱的能力不行，我们就希望 这个爱情不要遇到任何波折，这个爱情里的事情都是如我们所预期的，而且这个爱情要被所有知道的人祝福才行。
0: 嗯，
1: 你就会要很多外在的条件。
0: 嗯，
1: 那有一旦外在条件不如你所愿，你就会觉得不好了。
0: 嗯
1: 嗯，
0: 那么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爱的能力强不强呢？
1: 哎，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你可遇到的风险，你有没有信心？啊，你这是一个，再一个，你有没有心理准备？说我跟这个人在一起，将来可能出现的我意想不到的事儿，我也能跟他一起面对。
0: 嗯，
1: 最差的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这段关系裂开了，我可能会痛苦。
0: 嗯，
1: 但是我也会很快的恢复。
0: 嗯，
1: 因为我一个人也能挺快乐的。
0: 嗯，
1: 那如果你所有的快乐哈、啊，它这里边有一个风险在哪儿呢？就是这姑娘原来真的是不快乐，至少在情感方面哈、啊
0: 嗯，
1: 不得意不快乐。这个男人让他很快乐，
0: 对，
1: 这里边就有一个挺强的依附性、
0: 嗯、
1: 就是因为你我才有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啊，我自己在我自己的这种感觉当中的贡献度不大，
0: 嗯，
1: 是因为你的存在。这个将来如果在一起，这个男的变了、
0: 嗯、
1: 这个变并不是说人家咱们老说那个变坏哈，人都会变，
0: 对，
1: 就是关系走着走着他跟你的互动模式也会变，
0: 对，
1: 你心里的需求也会变，
0: 对，
1: 这种变化你有没有能力去适应他，
0: 嗯，
1: 去再去驾驭他，这倒是值得思考的。其他你父母的那些反对，那我觉得不是最关键的，现在要考虑的。
0: 嗯
1: 嗯，就算是你父母不反对，就算是条件都登对，那将来有一天你俩关系出问题了，那不还是出问题吗？
0: 对，
1: 嗯，
0: 是的，嗯，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有关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话题，这样一些问题，稍后呢会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孙岩陪你

今夜思雨时，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现在正在看大家发给我们的各种各样关于恋爱、婚姻、情感关系的问题。有一位女生说，我和男朋友在一起3年的时间了，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他其实很自私。以前这个感觉并不是很明显，但是现在这个感觉越来越强烈，可能也是自私这两个字在我的脑海中冒出来之后，我就会这样去观察体会，会发现自私的的确是他。在我们的感情中，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自私的女生。我跟你们说一些比较详细的情况吧。我们两个人呢，大学毕业就在北京住在一起了，那么花钱呢基本上是对半分，房租我会很正式的掏出一半，但是平时两个人家里边的很多东西，因为我是女生，所以我是自觉不自觉的就会买更多，比如说家里边的日用品啊，反正就是女生操心的那些事情了。那么其他的开支呢，水电这些都是我们俩各付一半。出去吃饭，如果他付了一顿，下一顿一定也是我付，虽然不是特别特别的精准吧，但是基本上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会发现有几件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大概在几个月之前，有一次我出差，那次出差呢要2个多月的时间，而且那次在外地的时候啊，我出差期间我们该付房租了，我当时对他说，你能不能先付，回去我再给你，因为我那2个月确实周转有一点困难。结果呢他挺不高兴的，他说也行吧，不过我手边没有那么多钱，我也要问别人借，你回来赶紧给我。我觉得这特别不像男朋友说的话，这是第一。第二呢，比如说租房，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对他说，我们能不能换一个地方租房，原因呢是现在的房子离他的公司

0: 非常近，但是离我的公司非常远，我每天在路上的交通就要花掉一个多小时，回到家里非常累，很辛苦，早晨也出去得很早，这些我都对他说过，但是他从来不说要换一个对我合适的地方，对我合适的地方，他还是坚持要离他的公司近一点，所以我现在觉得他很自私。除此之外吧，我觉得他还行。我就想问一下，如果就这样一直相处下去，将来要结婚的话，他这个自私会改吗？
1: 嗯，自私其实是个挺难定义的概念，它相对于无私而言的。
0: 嗯，
1: 所以你说有标准吗？其实大家可能有个公允的标准，但这个标准也不清晰。
0: 嗯，
1: 有时候自私还跟文化有关系，还跟是否意识到有关系啊，因为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啊，如果意识放松的时候，无意识就会做出一些有利于自己的行为来，那我们不能拿这个，就是不能揪住这个行为做道德评价，就是用道德的高度评价一个人的利己行为是不合适的，这谁也扛不住这么抡，抡上几棒子就打懵了。嗯，还有一个文化的原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怎么去定义这个事情？
0: 嗯，
1: 怎么去看？你比如说，他们两个其实形成了一种类似于 AA 制的文化。
0: 对，
1: 如果你们真的认同这个 AA 制的文化，那就是那男生做的也还可以啊，
0: 嗯，
1: 对吧？就是你不回来，我先垫上，回来你得还给我，
0: 嗯、
1: 对吧？我身边有这种夫妻 ，AA 制十几年了，现在还 AA 制呢。
0: 那 AA 制，很多人如不是 AA 制的伴侣、嗯，他们会觉得 AA 制可能会让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远吧？
1: 对，他们都会这么觉得。他们认为婚姻当中的财务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两个人关系的一个向度。
0: 对呀、
1: 啊。啊，就是是不是融合得很好？
0: 对。
1: 是不是可以这个随便花谁的钱？
0: 嗯。
1: 啊，是不是放在一个里边？
0: 嗯。
1: 或者是不是在女方放着？主要是不是在女方放着？
0: 对对对。
1: 他来考察这个感情的亲密度。但是我那对朋友，当然这我就这么一个例子哈，他俩也挺好的。就认同了就行，就是你认同这个文化就 OK。
0: 可是我觉得可能是很少的少数吧。
1: 对对对。
0: 就像您说的，大部分人当我们听到某一对伴侣、恋人也好、
1: 嗯、
0: 夫妻也好，他们是用 AA 制的，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他们俩是一条心吗？
1: 没错，就是你再加上就是彼此财务也不能互相监督。
0: 嗯。
1: 啊，现在我们女性管理男性有一个很重要的法门，就是财务监督权。
0: 嗯、对,
1: 对吧。你钱花哪儿去了，是不是？
0: 对。
1: 嗯、所以也不能监督，这可能靠自觉。
0: 嗯。
1: 啊，靠彼此的这个独立性来完成夫妻之间的互动了。那就他这个案例来讲呢，我更愿意定义成一种文化跟忽略。
0: 嗯嗯。
1: 啊，第一个就是文化上不等同。比如说男朋友可能更，因为他更理性嘛。
0: 嗯，
1: 他可能真的在内心里把这就当成一种 AA 制文化了，所以他会谈赶紧怎么着怎么着，赶紧呀，就这种东西，这个你们需要讨论啊，你就当成两个文化的融合吧，需要讨论出一个共识来。
0: 嗯、
1: 第二可能是忽略，
0: 嗯，
1: 比如说他上班远他上班近啊等等这些，他这个忽略分两层，第一个他就是忽略了远近，第二个呢就忽略了你的感受，其实说到底不就是个感受吗？就是自己的这个感受没有被男朋友 get 到，
0: 嗯，
1: 啊 ，get 到了就给一个积极的回馈就没事了，
0: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可以谈，我还是那句话，可以谈。其实我是挺赞同，把两个人关系当中，不管你是好的感受还是不好的感受，
0: 嗯、
1: 都比较真诚的、相对有技巧的讲出来，
0: 嗯，
1: 就类似于说破无毒，
0: 嗯，
1: 那这样两个人才能叫连结。有的时候两个人为什么吵呢？就是连结不上。
0: 嗯，
1: 多发生在女性向男性连接的时候连接不上，但是你这个连接是指情感上的互相感受哈。但是你有时候你再去发现，女生往往有一个特点，明明是这么一个不高兴，她非得用那么一个事儿表达出来。
0: 嗯，
1: 所以男生就莫名其妙。
0: 嗯，
1: 其实他不是为当下这事儿不高兴，他可能是老早之前另一件事的不高兴，啊，所以第一个女生要尽量学会直接表达。我这个直接并不是说那个语言的直啊，就是就事儿，
0: 就事论事，
1: 论事儿及时的。
0: 嗯，
1: 你别过好长时间，因为没给你买那个包，你就天天做饭多放盐。哎，举例子哈，啊，你别这么表达，你就直接说没给我买包，我不高兴。
0: 嗯，
1: 哎，我觉得这样两个人的情感上没有积压，然后隔阂也不会越来越多，关系反倒就会好。
0: 嗯，
1: 别谈，别闷着。

0: 啊，不，别谈了，别闷着要谈。
1: 对，所以你不开心，你还是要说。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包括什么住房的事情啊，在哪里租房子的地点啊，什么这些事情，就是就事论事的说出自己的感受来，然后听听他的说法。
0: 对，
1: 往往女生是这样的，我们不开心的事情就是一直会窝在心里。
0: 没错没错，等着人家来发现。
1: 但是人家很难发现。
0: 对对对。
1: 对，我们自己心里边都已经，我们都来问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是。
0: 对对对。
1: 男朋友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0: 没错。
1: 下面有一位，这是一位女生，她说道哈，她说我谈恋爱谈了8年的时间了。这个恋爱呢是从大一开始谈的，现在已经毕业了，工作好几年了，但是越来越不想结婚。按说我们应该结婚，但是两个人太熟悉了，虽然父母啊周围的人呢、都已经认定我们肯定是一对儿。我们两个人前2年的时候还说结婚的事情，这2年结婚的话题彼此都不提了。我可能是有意识在避开，因为要说这个话题的话就得考虑真的要不要结婚。我觉得我没有结婚的动力，可是呢自己想一想也没有分手的动力。分手是需要勇气的，结婚是需要动力的，自己现在好像就卡在这个状态中，该怎么办呢？
0: 结婚不是需要动力，结婚有时候需要冲动。有好多人结婚都是一冲动
1: 结了、
0: 结了、结了也就结了。所以我原来看过一个统计数据哈，我忘了啊，说最容易产生结婚冲动也是最容易结婚的好像是2到3年期间吧。然后在6、7年也包括他是8年的时候呢，就会对结婚结不结婚采取这种犹疑的态度。再过一年好像90年、10年左右的时候，好像就开始进入到不是冲动性结婚叫理性结婚，觉得两个人应该要结婚了，有一个什么社会属性的关系了，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的，挺正常的，你可以用理性驱动，你不一定非找那个冲动性的驱动了，那么长时间可能找那个冲动性的驱动也找不着了，如果你觉得你们两个都合适，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考虑结婚，如果实在不行，你再等一年呗，等到那个统计数据上那个10年左右，90年，你看看会有什么变化，
2: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间正在播出。
1: 一个问题就是，结婚前房产证上到底要不要加上女方的名字呢？问我们的是一位男生
0: 啊，
1: 男生说，女生女友和女友的家人执意要求房产证上要加他的名。我们现在呢正在结婚的这个之前的这样一步，为这个事情呢双方家庭都有点僵。在他最初提出的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是答应了，但是当我把这件事情回家告诉了父母，父母呢就不太高兴，哥哥嫂子也不是很高兴，都在提示我说他们家在这一点上比较势利。那么当我再和他谈的时候，他更坚决了，他说就从这一点上就会体现出我和我的家人是不是接纳他，是不是防备他。他们认为名字加房本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就问问你们广播节目吧。
0: 有时候事情真的是很有意思，但又很无厘头。无厘头在哪儿呢？你真不知道将来真出了事儿是因为加房产证加的
1: 啊。
0: 你比如说因为加房产证留下这个误会的根源了，
1: 对，
0: 将来出事儿了。
1: 你
0: 不知道是因为加房产证加的，但是作为比如我们第三只眼睛来看的话，你就是加房产证加的，有可能啊。但作为哥哥嫂子父母那边呢，就说你看就加上你后悔了吧。然后那个女方呢可能又有一个说法。所以真的是有些事情挺有意思的。
1: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没法判断好坏，我们只能决定自己跟那个人往哪个方向走。只能有这个大方向。比如说我想跟这个人过一辈子，我想跟这个人好好生活，那你说加不加重要吗？

0: 就不重要了。你真是过一辈子，一辈子都在一起的话，全是你的，不也是我的吗？
1: 嗯，
0: 啊，对吧？所以第一个是取决于你们想奔着哪个方向走。
1: 嗯，
0: 第二个呢，这还真跟安全感有关系。
1: 嗯，
0: 安全感低的人啊，你给他加上名字之后，他有安全感。
1: 嗯，
0: 但是相对反过来讲，如果男方安全感也低呢，加上你的名字，
1: 嗯、
0: 他又没有安全感了。
1: 嗯，
0: 哎，所以。这个问题就反映出你俩的关系解决没解决彼此安全感的问题啊？
1: 嗯，
0: 对彼此安全感的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
1: 嗯，
0: 哎，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嗯，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这事儿，就当然在中国多数也是这样哈。
1: 嗯，
0: 它会惊动一个家族。
1: 嗯，
0: 啊，你惊动一个家族的时候，各种声音就多了。
1: 对，
0: 你反倒不好办了。
1: 对，
0: 那 OK， 我们说了这么多可能性，怎么办呢？
1: 嗯，
0: 其实怎么办需要你自己拿出一个特明确的态度来就 OK 了。
1: 嗯，
0: 这也是可能你在家族当中，因为结婚，其实结婚有的时候是一个成人礼。
1: 对，
0: 啊，你也借助这个事儿，借助什么房产证的事儿，有一个自己的态度。其实有时候你如果到咨询室里哈，
1: 嗯，
0: 我们不关心你这个结果是什么，
1: 是的，
0: 啊，我们只关心你面对问题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态度和勇气。
1: 嗯，
0: 你只要有了这个，什么都不是问题。
1: 嗯，
0: 啊，但是我们有时候发现好多人就聚焦在结果上，你告诉我是加还是不加。你说这事儿谁能替你做决定呢？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时候，作为男方男生，你需要拿出你的态度，还有你的勇气来。
1: 嗯、
0: 不管加跟不加，它不是最主要的、
1: 嗯，
0: 那个态度和勇气才是将来对你们两个人过日子，或者对你自己的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1: 嗯嗯，是的，下一位问问题的，
0: 嗯，
1: 这是一位女士，她这样说哈，她说今年37岁了，那么离婚呢？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现在带了一个8岁的小女儿，那么离婚之后也一直在找合适的人，还是想结婚，直到去年吧，开始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她呢也是离异的，但是她现在没有孩子，她和她的前妻没有生孩子，那么我们在一起相处了，感情不错，她对我的孩子也是挺好的，现在考虑到要结婚的事情，我父母不是很同意，他们一直都觉得我离婚带一个女儿这几年不应该考虑到嫁人，我的前夫也非常不同意，原因就是我不能带着女儿嫁人，所以呢我现在觉得倍感压力，但是我不能把女儿给我的前夫，我的前夫实际上已经再婚了，而且前夫呢还生了一个儿子，已经1岁多了。我父母呢就是觉得带着女儿再嫁，女儿会受委屈，前夫也是这样的心态，所以我该怎么办呢？对于现在的男友，我还是比较信任他的，当然，对于有女儿这件事情，我心里也是打鼓的。
0: 我觉得这事儿首先得你自己说了算。
1: 嗯
0: 嗯，这个前夫已经管不着你了，这个父母也管不了你那么多了，因为你都37了吧？
1: 嗯，
0: 37了。
1: 对。
0: 对，然后，所以这个事儿要不要嫁？嗯，能不能保护好女儿？
1: 嗯，
0: 你自己说了算。
1: 嗯
0: 啊，能保护好女儿跟嫁不嫁其实没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嗯，在这个事情上也没有那么多可以分析的哈。
1: 嗯。
0: 嗯，还是我觉得你得先把你自己的那个主体性啊，我们老说那个主体性建立起来。什么叫主体性啊？就是我自己选择我自己的生活。
1: 对。
0: 哪怕是错的。
1: 嗯。
0: 啊，我也要自己选择。啊，我不能老让你们去安排。这是一个。再一个，我也不能老为别人活。啊，你得先为自己活好了，你才能为别人活。嗯。
1: 但是这个问题也挺想问一下这个董老师的。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微妙的问题。
0: 嗯。
1: 但是这个问题确实在现实生活中又存在。
0: 嗯。
1: 我们也不能够完全回避。
0: 对的。
1: 就是带着女儿再嫁的再次走入婚姻的女性们，她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担心。
0: 嗯。
1: 因为毕竟带着一个女儿我们再婚的这个父亲，那么这个继父和女儿并没有血缘的关系，
0: 对，
1: 又在一个家庭当中，
0: 对，
1: 所以我听到过不少妈妈在这个处境中的妈妈，
0: 嗯，
1: 那么对我讲过的各种各样的心态，
0: 嗯
1: 嗯，有一些妈妈内心会非常的紧张，
0: 嗯，
1: 其实有各种各样的紧张，比如说担心一个家里边的环境，担心女儿的安全，以及担心一些很微妙的一些接触，这些都会担心。所以有些呢，有些妈妈是内紧外松，有些妈妈即便是和再嫁的这个丈夫的情感很不错，但是也会在这个问题上神经绷得很紧，
0: 比较敏感。
1: 对。那么我们究竟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处理？其实要处理不好的话，说实话影响再婚的夫妻关系。
0: 对。
1: 那么这个问题真的是又敏感又棘手又不大好处理的一个问题哈。那董老师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有建议，这建议还挺多，这足以成书。
1: 是吗？
0: 这个这属于再婚家庭要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当中的一个。
1: 对。
0: 但是它有一些共性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它是属于一个态度层面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风险就不往前走了。这是一个态度层面的问题。那这个态度就是具有极强建议性的。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这个态度，你也可以不选择这个态度。所以但是我们建议呢，就是不能因为风险不往前走。不管在什么样子的关系当中不成长，它是不太符合基本发展规律的。
1: 对。
0: 这是我们第一个基本态度。第二个呢，就是你是不是离了一个有觉悟的婚。这个挺关键。就是有些人你看似结婚了，其实并没有结婚。可能还在父母那儿待着。
1: 对。
0: 有些人你看似离婚了，但是并没有离婚。还受到前夫或者过去一段婚姻的影响和束缚呢。这种现象太多见了。所以第一个我们就会问你，真的离婚了吗？如果真的离婚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离婚离得对不对啊。我们往往会发现能回答说离得这婚离得特对，这种人一般就走出来了。觉得自己离婚是一个正，当然我们有一部分也是错误的选择哈，觉得自己离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当你真正走出来之后，你才能够再说转过头来面对自己将来的那个生活。你才能够说有资格照顾和保护你的孩子。
1: 对，
0: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1: 对，
0: 因为男孩女孩比你更担忧你的状态。
1: 对，
0: 你看似你在担忧孩子，其实他在担忧你呀。对吧？所以如果他发现妈妈从过去的婚姻，或者爸爸哈，从过去的婚姻当中走出来了，他能有自己的生活快乐选择的时候，孩子能感觉到这些东西。我们大人说来抽象，在孩子那儿就是一个感觉。当他感觉到的时候，孩子才真正放松。这个放松是促进孩子成长的。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说的。就是你是不是离了一个有觉悟的婚。那么紧接着就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就针对他这个问题哈，就是说我知道那个担忧是什么。
1: 对。
0: 因为没有血缘关系的父亲。
1: 对。
0: 和一个慢慢成长
1: 的
0: 青春期在长大的女儿。其实一些影视剧里也有演过类似的这些桥段。
1: 其实妈妈最担心的是可能怕女儿的，一个是女儿的安全。那另外也是担心女儿的情感受到一些困扰。
0: 对。这个担心里边真的有很深的关于女性的一些心理情节。
1: 是的。
0: 关于青春逝去啊。
1: 对。
0: 关于诱惑力啊。
1: 对。
0: 有关于这些个人性的话题在里边。
1: 对。
0: 所以如果这个你解决不了的话，你这种担忧会让你疑神疑鬼的。
1: 是的。
0: 它会影响你们的关系。这个时候可能就外化出三个事情来需要你去面对。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离完有觉悟的婚之后，你个人是否得到了成长。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在选择是否正确的时候，真的可以做一些我们叫可见化的文章了，就真的要选对人。这个是有一些基础或者有一些条框可以去思考或者去借鉴的。有的人真的就不行。有的人真的就可以。当然我们也不能在这儿说出一个标准来，但是确实有这个标准。你要学会选对人，这是一个。但你选对人的前提是什么呢？我们发现很多人再婚啊，就我最近做的案例当中也有很多人再婚是为了赶紧再婚。就是前一段太痛苦，就无招无靠了。赶紧找一个再抓一把。这时候他唯一跟再婚的这个人的连接就是找一个可抓靠的婚姻。
1: 对。
0: 这就为你这段婚姻埋下了很大的一个雷。你如果真是带着孩子走进这段婚姻，那你就会等于基本很大的概率啊，你就选择了继续伤害。
1: 嗯
0: 啊，你这个雷埋得太大了，那你选择了一个咨询师，
1: 嗯，
0: 你没选择老公。
1: 对，
0: 那个咨询师当时他看上你的时候，他欣赏你的时候，他愿意承担那个拯救者的角色，
1: 嗯，

0: 一旦你跟他结了婚之后，他不能老拯救你啊。
1: 是的，
0: 他还需要拯救呢。
1: 嗯
0: ，OK， 问题出来了。
1: 对，
0: 嗯，单单是这个问题出来就影响到孩子了，我们还别提其他你那么担忧的其他的事情。
1: 嗯，
0: 哦，这是第一个点哈，就是你走出来之后，你可能选择正确，你对人有一定的观察。
1: 嗯
0: 啊，你可能会选择正确。
1: 是的。
0: 那么进入到婚姻当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我们管它叫做再婚家庭是否可以形成新的夫妻联盟。
1: 嗯
0: 啊，如果能形成新的夫妻联盟，其实你内心的那种安全感很多。这个安全感从哪儿来？这个安全感会、有一个基本的担心，我们不排除，这种担心是有益处的。所谓这个基本的担心，就是非血缘之间的男女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其他方面的想法。
1: 对，
0: 这叫基本担心。
1: 对，
0: 这个应该有。有这个基本担心，人会安全。但是那个多余的担心，有的时候就会因为你的夫妻联盟没建立好，你就会有多余的担心。
1: 嗯，
0: 这个从哪儿来呢？就是你如果你的夫妻联盟建立好的话，先生对你的感情的投注你是能感觉到的。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就会感情知道先生的感情投入在你这儿，并且他得到了很好的回应。
1: 对，
0: 他得到了满足。
1: 嗯，
0: 而且你又有安全感。
1: 嗯，
0: 你去觉察一下，当你有安全感的时候，你一定不会那么担心你的女儿了。
1: 嗯，
0: 啊，就是当你跟你先生关系有安全感的时候，你就不那么担心了。然后当你自己有安全感的时候，你也不会那么担心了，因为你保护的能力强了。
1: 嗯，
0: 啊，所以，但是所有这些你都做对了，也减免不了你的那个担忧，因为那是个正常的。
1: 嗯，
0: 那是个所有母亲，甚至不是母亲，所有外人都会有的担忧。那个担忧你根本消除不掉。
1: 对，
0: 它会存在的。
1: 对，
0: 那个也是，我们也不会致力于去消除那个担忧。
1: 是的，
0: 你只是在生活当中略加注意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你看挺复杂的。
1: 是的，是的、嗯、改天我们专门来谈一谈这个再婚家庭的一些问题哈、
0: 嗯、
1: 好，谢谢董老师，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哎，
1: 怎么了？心情不好？
0: 今天刚送一个好朋友去机场，心里不是滋味啊。
1: 他是要去很远的地方吗？
0: 不是，他是回深圳，他家在那儿。我只是担心他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1: 他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0: 他的这个事儿都能写小说了。
1: 这么有戏剧性啊。
0: 嗯，真是各种让人没想到。我这个朋友啊，他姓白，我就叫他白小姐吧。他是我的大学室友，我们大学期间关系就不错。其实说起他的形象真的挺普通的，普通到就算你见到他一转身也就忘了他的样子了。可是就是这样的姑娘，却曾经有过一段特别让人羡慕的爱情。
1: 你的意思是灰姑娘遇到了白马王子这样的故事吗？
0: 嗯，类似吧。我记得白小姐干的第一件让人印象深刻的事儿，就是在大一的时候我们上法语选修课，白小姐竟然跟我们的法国女外教说，她的理想是做一个家庭妇女，找个普通的男人结婚生子，过最平凡的日子。你是不知道呀，我们那个女外教可是个特别开放的女人。她虽说四十多了，但还是风情万种。听说她去过几十个国家，交过各种肤色的男朋友，但是坚决不结婚。
1: 看来白小姐的婚姻观跟你们外教是格格不入啊。
0: 就是啊，所以当时全班是哄堂大笑。而且大家之所以笑她，也是因为我们那个大学是个名牌大学，我们又是外语学院的学生，大家那心气儿是个顶个的高，要么是想成为外交官，要么就是卯足了劲儿的加入学生会拿奖学金，谁愿意做个普通人呢？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最不平凡的。
1: 哦，要是这么比较的话，这位白小姐的追求还真是有点奇怪。这也算是另外一种不平凡吧，
0: 也可以这么理解吧。不过白小姐的性格挺好的，人很善，也没什么野心，整天都是乐呵呵的，所以在班上啊人缘是最好的。然后到了大二那年，白小姐突然喜欢上了一个学长。
1: 哦，什么样的学长？
0: 这个学长可不一般，不仅长得又高又帅，还是学霸呢。
1: 哦，
0: 他学的是建筑设计。嗯，按说这个专业可是要多苦就有多苦，天天不都得跟图纸啊考试啊什么的打交道吗？
1: 对呀。
0: 可大家都在猜学长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呀，他竟然还能坚持参加学校登山社的活动，同时还是学校电影协会的会长。
1: 嚯，这么强啊。
0: 是啊。
1: 哎，那这个白小姐是怎么跟这位学霸认识的呀？
0: 他们俩呀是在回学校的火车上认识的。那个学长的父母在深圳工作，但他的爷爷奶奶和白小姐都是在一个小城市里。那个寒假学长一直在小城里陪爷爷奶奶，所以他回学校时就和白小姐遇上了。而且他们那个小城到北京只有一趟车，要开20多个小时，所以卧铺票特别难买。不过白小姐的邻居正好在铁路部门上班，所以每次呢她都是托这个邻居帮忙买票的。最巧的是这个邻居正好和那个学长是远房亲戚，也经常帮学长买票，所以学长和白小姐的铺位是挨着的。
1: 这么有缘分啊。
0: 是啊，火车上他们俩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那聊的是不亦乐乎。白小姐后来跟我说，她当时甚至希望这趟车就这么一直开下去好了，开到世界尽头她都乐意。
1: 看来啊是真喜欢上了。不过这么有魅力的学长一定有不少女生追吧。 说不定人家都已经有女朋友了。
0: 白小姐也猜到了呀，所以她也鼓起勇气问了一句，你这么一表人才的，一定有不少姑娘喜欢吧。
1: 那学长怎么说？
0: 他说他没有女朋友，因为自己正准备去英国留学，没有时间谈恋爱。
1: 啊，都要出国了呀，那看来没戏了。
0: 是啊，每次说到这儿，白小姐都特别失落。她爸去世得早，是妈妈把她辛辛苦苦养大的，所以她才会决定毕业之后直接工作，然后结婚生子，让妈妈过上舒心的日子。出国这种事儿，她从来都没想过。
1: 所以她和学长之间也没有什么未来了吧？
0: 嗯，听了这句，白小姐也死心了。下了火车，他们的交往也仅限于网上了。虽然白小姐管这个叫交往，但我觉得她就是在单恋。
1: 这个你能看出来吗？
0: 很明显呀，那个时候还流行开心网呢，在白小姐的主页上，我就从来没看到过学长来拜访她，全都是她一个劲儿的去学长的主页上踩。我也问过她有没有直接跟她告白，比如突然出现在她的毕业典礼上什么的，可白小姐却说她知道自己很普通，能遇到学长已经很满足了，两人走的毕竟不是一条路。
1: 也就是说他就这么放弃这段感情了？
0: 对，学长出国以后我们也就不怎么谈论他了。毕业之后，白小姐去了深圳的一家法国公司，我就留在了北京。这么多年我们联系也不算多，顶多就是生日的时候祝福一下，偶尔出差的时候也会约出来吃个饭。然后前两年的时候，我突然听说白小姐闪婚了。
1: 闪婚？
0: 对，听说她和她老公是相亲认识的，不到三个月就婚了。男方家的父母在深圳做老师，家里已经在深圳买了三套房了。
1: 嚯，嫁得真不错。
0: 对呀，但我和同学们议论这事儿的时候也觉得有点不靠谱，都在好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男人，让他这么迅速的就实现了做一个家庭主妇的梦想。然后我就看到了白小姐

0: 发在网上的结婚照，我一看就傻了。你猜她老公是谁？
1: 你这么问，难道说是那个学长？不会吧？
0: 就是他。
1: 啊？怎么这么突然就……
0: 我当时也是这么反应的，虽然不太清楚他们是怎么又碰上的吧，但看到他那幸福的样子，我也很替他高兴。我也突然明白了，怎么相亲三个月就闪婚。如果对方是学长，那三个月真算长的，毕竟这份感情在8年前就已经萌芽了。
1: 这倒是。你去参加他们的婚礼了吗？
0: 没有，但我给他打了电话道喜，也是跟他聊了才知道，他就是在相亲的时候遇到学长的。当时啊，他惊得下巴差点掉下来。而且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已经怀孕了，正打算辞职回家待产，还说公公婆婆一大家子都把他当宝贝一样供着，生怕出了什么闪失。听他这么说，我都能想象他脸上是怎样一副笑容。我也很替他高兴，在30岁就完成了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且又是和初恋重逢。哎呀，你说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美满的呢？
1: 是啊，真像是童话里的情节。可是你现在为什么又替他担心呢？
0: 哎，因为白小姐并不是真正的公主啊。
1: 怎么说呢？
0: 前两天我们搞了一次同学会，聚会前一天，白小姐突然给我发了个微信，说她当天晚上的飞机到北京，另外她离婚了，昨天刚办的手续，详情面谈。
1: 啊，离婚了？等等，那么快结婚又这么突然的就离婚了？
0: 我当时也傻了呀，虽说现代人分分合合这种事儿已经太多了，可我真没想过这种事儿会发生在他身上。按照常见的剧情发展，难道不该是现实安稳和岁月静好吗？这才不到3年，他们俩之间到底怎么了？还是说他们之间有什么苦衷？
1: 对呀，这也太奇怪了。你问他了？
0: 我先去机场接的他，几年不见，我看他瘦了好多，圆脸都变成尖下巴了，两边的脸颊都陷了进去。虽然他化着淡妆，但我还是能看见他的黑眼圈。要不是他先叫我，第一眼我还真没认出他来。
1: 看起来这段日子他没少吃苦啊。
0: 唉，我甚至在猜，难道那个学长是个家暴狂？怎么把白小姐折磨成这个样子了？回家以后都已经快凌晨了，我给白小姐煮了杯牛奶，端过去的时候，我看见她在发微信。她跟我说，她是在给前夫发信息，确认一下儿子是不是已经乖乖睡觉了。她说，这是她第一次离开儿子3天以上，她怕孩子闹。
1: 听上去，两个人的关系似乎也还没有太僵，孩子就留给学长养了。
0: 听着是这意思。所以我也终于开口问了，问他为什么喜欢了学长这么久，却这么快就离了婚。他说，结婚是学长提的，离婚是白小姐自己提的。白小姐一直把和学长的重逢当成老天送的礼物，但她也能感觉到，学长其实并没有那么爱她。可是毕竟结婚了呀，所以白小姐一直在想，是不是上天在对他说，不要放弃，好好把握第二次的机会。他一直相信感情是可以培养的，所以这2年多，白小姐真是全心全意地对学长好，真心实意地孝顺公婆，而且还辞了职在家带孩子。可是学长却跟白小姐说，白小姐越是这样，他就越难受。
1: 哎，等等等等，我真是越听越糊涂了。这个学长既然不爱白小姐，干嘛要结婚呢？
0: 白小姐说，估计是家庭的压力吧，学长需要赶紧找一个女人结婚生子，传宗接代。可学长的父母还有白小姐本人，他们一直

0: 都不知道，学长还有一个秘密。
1: 什么秘密？
0: 那个学长其实根本没法爱上一个异性。
1: 啊？你是说学长是……
0: 嗯，白小姐告诉我，自从她怀孕后，学长就没碰过她。白小姐哭过，求过，闹过，但学长就是很抗拒这些事儿，而且从来不解释。直到白小姐有一次偷偷看了学长的电脑，里面有一些照片，让她明白了一切。
1: 怪不得他们刚认识的时候，学长就说自己没有心思恋爱。怪不得他条件这么好，却需要相亲来找对象。哎，难道这个白小姐喜欢他那么多年，都没有发现一点迹象？
0: 我也问了呀，可白小姐说，这种事儿如果想瞒，总是能瞒住的。学长跟他承认以后，还跟他说，其实他知道白小姐很喜欢他，而他的需求又是赶紧成家，大家各取所需，生孩子也是为了给父母一个交代。虽然他也想努力成为一个合格的丈夫，但是他越努力就越失败，因为他骗不了自己。可痛苦的也不止他一个人呢。白小姐跟我说，她当时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老天要这么惩罚她，而且那阵子她妈妈刚去世，她觉得这个世界已经没什么值得她留恋的了，甚至想一死了之。
1: 可是她还有儿子呀。
0: 对啊，她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儿子，所以才熬到了今天。其实一开始学长并不同意离婚，但由于白小姐再也忍受不了了，就逼学长说，如果不离，她就把这件事儿告诉公公婆婆，就这样才勉强离了。但学长的条件是，儿子归他，而且离婚的事儿暂时不要和父母说，毕竟父母年纪大了，对白小姐也很好，所以不希望刺激到他们。
1: 啊，也就是说，在公公婆婆面前，白小姐跟学长还要假装夫妻，假装恩爱。
0: 对，而且本来他们和老人也不住在一起，学长又经常出差，这种事儿瞒起来也不会太累。白小姐自己现在找了个翻译的工作，虽然赚的不多，但也能自己养活自己了。其他的以后再走一步看一步吧。
1: 哎呀，真没想到啊，最后会闹到这种地步。
0: 其实我也想问他，怎么舍得放弃儿子的抚养权，但最后还是没问出口。
1: 是，哪个母亲舍得呢？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0: 嗯，想来想去，他也只有这条路可走了。好在他也开始自食其力了，也算是有了个新的开始。之后的三天，他一直住在我家，除了参加同学聚会，几乎就没出过门。
1: 那其他同学知道他离婚的事吗？
0: 不知道，白小姐只跟我说了，所以在饭桌上，他也特别低调。偶尔有人问他闪婚的事儿，他也只是随便聊上几句，然后再找个话头，把重心转移到别人身上。今天送他去机场，跟他分开之前，我使劲抱了抱他，跟他说，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有事就说话，别全都一个人扛。然后他竟然握住了我的手，特别认真地跟我说，无论父母怎么催婚，你可千万别着急，千万别学我，没有怎么真正的恋爱了解彼此就匆忙地结了婚，发现了问题也晚了。虽然很多事儿说到底都是命，但是日子还是过给自己的，遇到一个人一定要了解清楚了，想好了再结婚，美好的事情总是需要耐心的。
1: 嗯，
0: 他说这些话一点都不悲伤，就好像带着一种千帆过尽劫后余生的感慨。最后他跟我说， 那些没有杀死你的，一定会让你变得更强大。
1: 经历了这么多，感觉白小姐也真的变得成熟了，再也不是那个憧憬着缘分天注定的浪漫小女生了。
0: 不过变成熟的代价也确实太大了呀。
1: 是啊，我突然想到一杯酒，想要送给你，你稍等。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式金酒、甜味美思、菠萝汁、石榴糖浆、鸡蛋清调成的，名字叫百万美元。
1: 百万美元，这是什么意思呀？
0: 这款酒流行于上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的时期，那个时候赚钱很容易，很多好事呢看起来就像是天上掉馅饼，所以生活就像这杯酒一样，味道很甜。但是天上哪有掉馅饼的好事呢？很多时候我们感觉自己幸运的就像中了百万美元的大奖，但事实上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被幸福冲昏了头。白小姐最后对你的忠告非常中肯，无论是婚姻还是其他人生中的重大抉择，一定不要太心急，仔细观察分析之后再做选择。真正美好的事情总是需要耐心的。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白小姐的故事》，原作杜来来，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紫堂秀、陈光，录音严乔峰、董科。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王哲林还算有限经历，其实很多年轻球员他们是没有这方面经历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们去淬炼去成长，这就是 CBA 季后赛半决赛的魅力。压力在这儿，1-1了，你的连胜断了，好，你真正开始你的 CBA 季后赛了，我觉得这就是你扛得过去你就更上一层楼，扛不过去你明年再来。我觉得这是一支球队在变得成熟的路上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难关，所以不管我担不担心，我觉得这是必经之路。
2: 首先坦然接受面对现实，这是改变的基础， 对吧？那接下来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后面两场都要回到北京了，所以我看已经有球迷在这边，听众在留言，就是上海队现在有没有决心怎么去调整，争取把这个比赛打回上海。
1: 我今天跟很多我们上海球迷朋友讨论的时候说，我们不能赢一场就我们3-0北京，输一场就1-3北京。主场不会给你加10分，客场也不会给你减10分，比赛嘛，主客场都得是从零开始打，所以我倒不是很担心。我认为主场作战的北京也会面临压力，主场球迷也会给他们压力的。所以1-1从零开始。
2: 好，刚才提到了主场也会有压力，宋翔感受到了吗？
3: 我觉得呢，主场确实这是一个双刃剑。那，但是我同时要说的是，压力，这个一直都在，而且呢，确实，在前两个客场的时候，对于北京主场队而言拿下一个客场，对于他们而言其实是抢回了一个主场的。我觉得这个对于他们信心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另外呢，就是北京主场队刚才一直在说他们本赛季是依靠进攻取胜的球队。这场 G2 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外线命中率达到50%，命中了14个3分球。我觉得这个对于无论是北京首钢还是其他球队而言，都是一个非常夸张且高的，很难复制的，或者说很难在下一场比赛当中去复制的这么一个外线命中率。所以回到了G3、G4的这样的一个主场，我觉得他们势必会有很多的这种新的变化、新的困难。这个我觉得也是他们会考虑到的。但是对于压力呢，这支球队我觉得经历的够多的啊，尤其是上个赛季的时候，半决赛的时候面对的山西，其实也有这样的类似的一个问题。但是他们的状态是越踢越好，而且在主场的时候依靠进攻的球队，往往会有一个类似，我觉得可能更加自家篮筐更为熟悉的这么一感觉的表现。特别是在北京首钢队在多个主场的时候，他们的进攻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回到两个主场，对于他们而言无疑是一个很甜蜜，或者说至少我觉得要比现在的情况令他们信心啊会更加提升的一个地方。
2: 宋翔再问你一句啊，你既然提到了说这个今天比较夸张的比较良好的这个三分线外的这个手感，这个命中率有可能下一场会均值回归，那你觉得下一场如果想要再趁热打铁再赢上海队一场的话，不能指望外线了，要指望什么？
3: 我觉得呢，首先就是每场比赛它的比赛内容一定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在你上一场比赛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的情况下啊，对手必定会很针对性的去布置跟限制。那就比如说

0: 那G1的时候，冰城队的虽然输了比赛，但是他们双塔已经显示出自己的威力。但是呢，第二场的时候，因为对手也在研究你，我觉得可能也是在后场的时候可能表现更好，所以冰城队的双塔一直都没有能够延续G1的一个很好的表现。但是我觉得，如果周琦能够有比较这种充沛的相对而言比较好的体力的话，那么我觉得双塔一定还是北京守望队在这轮系列赛当中的一个可以继续依靠的这种基本盘。那另外呢，我觉得如果他们想要赢球，那无疑我觉得后场这三个重要球员田震、赵睿和杰曼一定要有一个人能够打出他们正常的表现。我觉得是今天的田震，我觉得不能说是正常表现，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超常的发挥，但是杰曼我一定是他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准。因为如果你看杰曼表现足够多的话，那他的这些外界看似不讲理或者不合理的投篮其实正是他的特点。那一旦他能够进入到自己的节奏当中的话，其实他才是那个正常的我们北京球迷或北京媒体来看应该发挥出的样子。
1: 再请回秋安啊，就是刚才宋翔的意思，就是下一场先别考虑外线，在内线上，在双塔上发挥出来，其实首先可能北京队就能立足。既然提到了上海队今天输了，下一场肯定要做出调整，秋安觉得上海队下一场关键是从哪一步先开始调整，比如篮板球吗？
2: 克制与反克制的话，其实这个问题我也问到了卢导。我个人的一个想法，他没有明说，他说篮球比赛里每一场系列赛当中你都存在着克制与反克制。我觉得就是三个要素，但是上次说出来呢也是比较频繁，一个是速度，就是北京要让上海限速，上海希望把速度提起来，今天这个博弈在每个阶段当中都有互有胜负。第二个篮板球，上海队在本赛季赢球的大部分比赛里篮板都是赢球的，所以这个也能展现出一个团队的意愿。第三点就是三分的命中率，这场北京太准了，上海队两场都太不准了，而三分球也是上海队在本赛季安身立命的法宝之一。其实就这么朴素的三点，谁能够把想尽办法把这三点抢到手上，谁就获得了主动权。
1: 这三点我们也作为接下来回到北京之后，北京和上海 CBA 半决赛第三场比赛的一个赛前的观赛指南提供给大家。也谢谢今天晚上两位第一时间的火线连线，重回同一起跑线了。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关注两队的表现，也祝两队都能有好运。谢谢。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7: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6: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8: 唐球好了。
9: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6: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10: China,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足球。本赛季欧洲足球的五大联赛都已经到了收官阶段，除了英超，所有的冠军也都有了归属。不过呢，四大皆空的皇家马德里队，最近又出事了。姆巴佩最近公开说，主教练阿维罗亚把他看作是队内的第四前锋。有人说皇家马德里第四前锋这可以了，各位，这是姆巴佩，你要说他是第二前锋他都觉得你这是在侮辱他，何况是第四前锋。当然了，阿维罗亚自己说了，我绝对没说过这个话，所以要么有人撒谎，要么这中间有什么巨大的误会。此前呢，则是巴尔维德和楚阿梅尼的动手事件，据说打得不亦乐乎啊。巴尔维德虽然说我没有挨打，我只是这个头撞了桌子，但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小道消息，甚至皇马后来的内部处罚暴露出来之后，大家又觉得这个动手事件几乎可以是板上钉钉。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皇马的更衣室现在真的是乱成一团了吗？接下来连线我们的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0: 哎，方亮您好。
1: 我们先来说说最近的这个事儿，所谓队内第四前锋这个事儿，现在大家有人说必有一人撒谎，但是也有人说肯定是误会，您更倾向于哪种解释？
0: 我觉得我可能站在阿维罗亚这一边。因为呢，确实可能在之前的比赛中呢，阿维罗亚已经意识到可能

0: 巴佩和球队的整个的整体性的不和谐，所以也把他放到了替补席。那最明显的一个事件就是打巴萨之前，然后当可能通知姆巴佩你将是替补的时候，他直接就说有伤就不踢了。那可能这个是一个矛盾的一个爆发点，那大家彻底走向了一个决裂的边缘。那我觉得可能姆巴佩他的风评其实从这个赛季，我觉得从皇马确定四大皆空之后可能是到了一个顶点。就大家可能现在更多的问题就是觉得皇马赛季的失败，连续两个赛季四大皆空，那可能都是姆巴佩可能是直接的一个导火索。那姆巴佩肯定显然不肯承认这点嘛，毕竟他代表球队那打进了30多个进球，那觉得我给球队还是做出了贡献。那所以呢，我觉得对于阿贝罗亚来说呢，他可能和前任阿隆索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难题，甚至再往前追溯的一个前任安切洛蒂，都似乎没有找到姆巴佩和这支球队很好共存的这么一个战术方案。那前面两任教练最终都背锅走了，那对于阿贝罗亚来说呢，显然可能也是年轻教练嘛，不想背这个锅，那转为呢就是由大家私下沟通的这种方式变成了一个正面的硬杠，那干脆就发布会上就干直接点名，那就把这件矛盾公开化。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件事儿呢，可能阿贝罗亚也知道了，就是第一我不当背锅侠，第二我肯定下赛季也不会执教皇马了，所以索性把这种矛盾公开化了。那皇马现在走到这一步，就叫这完全是叫成绩惹的祸。你如果有成绩有冠军，那我觉得任何的矛盾都可以在私下去协商解决。但现在呢，我觉得阿贝罗亚似乎可能代表了一种民意或者一种共识，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矛盾彻底激化，然后让大家意识到姆巴佩这个问题很严重。是不是这个问题严重到足以让佛罗伦蒂诺能清醒，意识到这不是教练的问题，这可能是一个球员带来的一个破坏性的反应，那才有可能最终会动摇姆巴佩在现在皇马这支队里的地位。
1: 你的意思有可能是一种反向的逼宫是吧？
0: 对对，没错。因为你任何你说找来下一任教练，如果要是这个总经理总裁大家支持着姆巴佩，那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位教练来说都很头疼怎么去解决。我觉得其实作为代表来说的那么有经验的安切洛蒂失败了，那年轻的锐意改革派呢阿隆索也失败了。阿隆索甚至为了姆巴佩进行了妥协，你别忘了他刚到来之前他曾经信誓旦旦地说，在我的战术当中谁不跑动那他将失去首发位置。可事实证明呢，姆巴佩并没有做到他的要求，但姆巴佩依然还是出现在首发阵容，所以他这种妥协并没有能够赢得自己更多的改造球队的时间。他没法去解决刚才我说的姆巴佩给这支球队战术上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那最终也是黯然下课。那阿贝罗亚也是这问题，其实大家都有鲜明的数据能对比，有姆巴佩在的时候姆巴佩就皇马是一个什么样的成绩，没有姆巴佩的时候皇马似乎赢球更顺利，踢得更顺畅，胜率也更高。而打强队的时候姆巴佩受伤，然后打弱队的时候呢场面并不好看，但姆巴佩能进球。似乎所有的把这些事件连锁起来就像一个闭环，成了一个死循环。那我觉得就现在这问题，如果把这个矛盾彻底的公开化，那让能不能足以让佛罗伦蒂诺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啊，竞技体育的专业性和这个体育俱乐部的商业化的经营到底两者能不能很好的并存，我觉得这点上可能会让佛罗伦蒂诺好好想一想。之前好像传出消息还说佛罗伦蒂诺可能会在赛季末退休，但现在他已经辟谣了，那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问题就是长官意志最后的领导意志能不能最后还是让这支皇马成为一个管理的主流，而教练更多的是个傀儡。那我觉得这姆巴佩在这其中将会起到一个关键的转折性的作用，他的去留。
1: 我看到有球迷啊，当然也可能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说这个姆巴佩现在在皇马也混不下去了，是谁最开心呢？肯定恩里克呀，说恩里克早就说了这人融不下去。这个我们且不论他的话有没有道理，反过来来讲，如果我们站在一个爱护天才啊，希望能够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讲，姆巴佩最起码这个球技是当世不世出的这个球星，这个大家都承认，对吧？
0: 对，
1: 那

0: 你总不能让天下之大没有这样的一个球星安身立命之处啊，就都是他的错吗？就不能找到一个方法给这样可能性格上或者哪里有缺陷但是球技很好的球星找到一个在豪门里面效力的长期的稳定的方法吗？
1: 问题是你怎么来去衡量姆巴佩未来的成就？当然了，他年轻出道就因为拿了世界杯，那有了很多的加分项，但是他至今手头还没有欧冠奖杯。那对于他来说，肯定到了皇马也希望能谋求一个更高的成就。但如果一个球员他想成为巨星，成为一个传奇，那他的衡量标准，我觉得就是看他自身的能力以及他给这支球队带来的影响和变化，你愿意不愿意为团队服务去做牺牲。那现在看来呢，就是在欧洲整个足球的越来越整体化的情况下呢，那姆巴佩显然他没有做到很好的融入整体。我觉得现在可能个人教练都意识到这问题，但姆巴佩自己也不愿意去改变，那这就形成了一个可能教练的理念和他个人理念的一个直接的矛盾激化和冲突。那你想想姆巴佩在巴黎待的这个，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七年里换了六任教练，那这个教练换的更多，那中间期间经历了很多的教练，都没有说把他能够更上一层楼，或者说带到了一个欧冠的最高舞台。巴黎也经历了这一系列的这个比方说对他的培养到最后的宠爱，甚至虽然我个人觉得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姆巴佩最终是在巴黎挤走了内马尔，挤走了梅西，挤走了这个拉莫斯这些顶级球员，由这个姆总由这个姆巴佩变成了姆总啊，这一月的这个整个的角色变化，更多的插手到了球队的管理层面，同时要树立自己的核心权威。那么你带着这样的一个骄傲的意识，你来到皇马，皇马什么样的大牌球员没见过？那来到这儿以后，依然要求球队整体为他服务，这个我觉得就是造成了现在这支球队里面为什么出现了这如此啊一个糟糕的负面形象和负面效应，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他自身也没有意识到，你想想恩里克在给他当初谆谆教导的时候说你要为团队服务，那为什么在他的麾下呢？你像登贝莱这样的一个顽劣的孩子，最后都能成为了金球先生，而姆巴佩呢？一副置之不理，两耳这个如同耳旁风一样，我行我素，依然按照他那个踢法来踢，那就是最终他的成就，我就觉得那可能就停留在这儿。他有天赋，但是他的天赋没法得到整体的一个球队整体的一个加成。那仅靠个人荣誉没有团队荣誉，那姆巴佩他最终没有办法能达到他想要的那个成就。
0: 现在都在说穆里尼奥可能会回来，穆里尼奥如果真的回来，如果姆巴佩不走，你觉得他有可能我们用中国人经常说的话一下，帮助这个孩子迷途知返吗？因为你还记得巴洛特利吧，对吧？那也是一个你没法用常人去思考他到底在琢磨些什么，但是穆里尼奥跟他相处得很好啊。
1: 但是穆里尼奥最终也没有能够把他改造成功，我觉得未来可能对于穆里尼奥来说呢，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可能老佛爷也觉得把他请来呢，是觉得他能够镇住更衣室，因为阿贝罗亚现在显然球队的更衣室已经崩了。那我换一个更有经验、更有谋略的这么一个教练，甚至带有一定的这种铁腕的形象来空降到这个俱乐部。但我觉得首先的前提是，其实不到官宣那一天啊，我一直不相信穆里尼奥能够重新回来执教皇马，因为当初他离开的时候跟佛罗伦蒂诺的关系闹得很僵。那如果他回来，是不是得到了某种的一个承诺，就是带着尚方宝剑，你可以对于这些球员有这个生杀大权，有决定权？我觉得这点对于穆里尼奥来说很重要。如果要得不到权威，树立不起来，穆里尼奥在皇马寸步难行，肯定很难。而且他跟这些可能90后00后的这个甚至00后的啊更多的球员，他怎么去沟通？
0: 是
1: 过去的他那一套士为知己者死的那种教育理念吧，我觉得老队员是可以接受的，甚至能激励他们啊最终焕发第二春，去拿到一个更高人生职业生涯。

0: 涯中更高的一个成绩。但是对于可能现在的一些年轻球员来说，他们更多的热衷于社交媒体，更多的热衷于自我展示，啊，甚至可能场外的一些东西，穆里尼奥看不顺眼的东西，都能成为他们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思想源泉。那我觉得对于穆里尼奥来说，这管理难度很大，甚至可能如果他得不到弗洛伦蒂诺的支持的话，一旦当他和姆巴佩形成对立的时候，那究竟弗洛伦蒂诺是站在哪一边？所以我觉得假如啊，或者因为现在可能越来越接近现实了啊，就穆里尼奥如果来到了伯纳乌，我个人觉得可能他是带着一个强硬派的角色，那利用他的这个自身的这种管理作风，给皇马现在整个进行一个肃清，就像我说的滕哈格一样，请阿姆林一样，用这两人教练把曼联的一些毒瘤啊、炸弹小队全都清了，清完以后你的使命也完成了啊，然后呢可能换一个更有朝气的，或者说更有这种冠军能力的教练。我不是说穆里尼奥不是有冠军能力，但是确实在最近的这几年里面，穆里尼奥已经远离了欧洲的五大联赛的核心圈啊，甚至在土超他也没有能够拿到冠军。那我觉得皇马未来的定位肯定是和巴萨去争冠军，是拿到更多的洲际荣誉。但从竞技层面，你说穆里尼奥是不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我个人可能持一定的怀疑态度。
1: 您的意思
0: 是，
1: 是
0: 你说，
1: 老佛爷可能是拿他当脏手套、当枪使？
0: 对，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作为一个过渡性，把现在的更衣室重整一下，然后该清的清，等球队的内部环境得到了一个整顿之后呢，可能会请其他的教练来再来执教。我个人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过渡角色，否则的话你要说从竞技角度来说，穆里尼奥就能扳倒巴萨吗？然后就能重回这个巅峰吗？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有，但是会比较小。因为你说他从执教的远离了，从热刺之后啊，曼联之后热刺完了以后罗马啊，虽然他打进了洲际的决赛啊，但是呢最终也没有拿到冠军，然后就去了意大利，完了以后土超完了以后呢又到了普超，都没有能够拿冠军。你别忘了他在土超执教两年啊，费内巴切最终都从欧冠的资格赛都没晋级。所以你说从竞技层面考虑他是一个更现代化的教练吗？我个人觉得是在这点上可能履历上看是比较薄弱的，那更多的我觉得可能看重的是他的铁腕的管理作风。
1: 现在很有意思啊，我这两天还在看一个段子，不是说那个切尔西的恩佐费尔南德斯有可能要来皇马吗？说哟，说听说可以对法国人动手，我肯定要去。结果后来又听说是穆里尼奥要执教，那打死不去了。结果刚说完不去，说接下来有可能官宣穆里尼奥执教切尔西。当然这事儿现在已经翻篇了，因为今天晚上最新的消息是阿隆索来执教切尔西了。我们且不论阿隆索和切尔西能不能碰撞出新的火花，那是下一个话题。现在就从刚才大家传的这个段子，就是一些皇马心仪的球星现在都在观察你在更衣室里的这种好莱坞连续剧的上集、下集、续集，来决定我来不来。皇马的这个品牌形象对一线球星的吸引力，现在因为这些事儿，是不是正在急剧的下降？
0: 对，但是他还能吃老本，这就像曼联一样。曼联其实这十多年的灰暗期，在此前你说请了范加尔，对吧？依然还有穆里尼奥，然后利用他们的教练的自身魅力，再加上曼联的金字招牌，他依然能吸引这像这个迪玛利亚这样的球星去加盟。那皇马，我觉得现在是处于一种混乱状态，但可能更多的人还是信赖皇马的金字招牌，认为这是一个短暂期啊。如果有一个好的教练，也能把球队重新带回到巅峰。但是呢，教练确实很重要，因为你如果说这一个教练本身自带一个标签似的，你比方说请到了穆里尼奥，那大家可能认为他更注重的是身体力量、防守、团队意识，而对于这种创造力、自由发挥型的球员呢，可能来说会受到限制。你确实，穆里尼奥现在点名呢，找的守田英正、尤尔曼德啊，你说这些基本上都是大龄熟男啊，所以呢，年轻队员有可能不会得到太多的机会，你有可能一失误就被打入冷宫。那阿里对吧，在这个热刺执教的时候，怎么一步一步调教不过来，最后就直接阿里也废了。那当然穆里尼奥最后也离开了，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教练的形象 他的吸引力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其实和是相辅相成的。

0: 大家知道银河战舰对于技术啊、球风华丽这类球员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双刃剑吧。啊，也可能皇马的球风也会在穆里尼奥如果执教的话会发生更多的一个改变吧。
1: 嗯，弗洛伦蒂诺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解释了很多事儿。我印象最深的，他说的一个细节，大概那个意思啊，翻译成中文就是说，这次两个人打架，你们在炒作，说以前。你们不知道还有四个人打架的时候，那我们没往外说。当然现在这个是本来他可能是想用来解释这个事儿，结果没想到现在大家纷纷在热吵，哎呦哪一年啊，是哪四个打架。在咱且不论这个事儿是不是大家理解偏差，就是从这个过程当中我得出一个结论啊，就是是不是其实不管是不是豪门，就是我们平时不知道的在绿茵场外打架也好，教练和球星不和也好，球星和球星不和也好等等，其实这样的事儿比比皆是，只是我们不知道。
0: 对对对，因为这个有的时候更多的是俱乐部的内部的公关部门就给处理了，啊，如果呢你说传到场外呢，那可能也是球员，比方说有的是开玩笑似的，大家闲聊，最后给披露出来，但是最终呢，他没有持续的去恶化。皇马的问题啊，他不是最近这俩人打架，
1: 嗯，
0: 那个卡瓦哈尔在训练里面铲小球员，直接让小球员受伤了。然后阿贝罗亚直接训斥他，最后俩人还闹僵了，啊，然后呢，这个库尔图瓦出击的时候也是把队员给造成受伤，所以你就能看出来队里吧，现在不是光打架，是大家彼此存在的一种暴气、暴力之气，
1: 嗯，
0: 啊，所以呢，这种气氛呢会酝酿的，我觉得打架是早晚的事儿，啊，然后呢是可能如果没有这次的纰漏，后续还会有二起、三起。而且我一直原来就说了，在整个的队伍里面呢，现在有法国帮，啊，有西语帮，啊，有葡语帮，
1: 嗯，
0: 啊，大家本身就是帮派林立。确实，任何的教练来说，你到了一个球队执教啊，你都要解决这个大家的这种互相小团体的问题，你包括国家队，这是考验你教练的一个管理手腕和这个情商的考验点，啊，所以皇马呢，过去安切洛蒂带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安切洛蒂能把这几方啊，大家都这个服服帖帖的，都能够啊去好好的比赛，而且还能拿到冠军，对吧？在这点上，我就觉得矛盾不会爆发。那个时候呢，可能手头的极限，你比方说贝林厄姆、巴尔维德、维尼修斯，有你们仨核心球员、顶级球员就行了，最多最多容纳仨。结果发现又来一第四个，这第四个是姆巴佩一来，发现不行，这手指头啊分配不过来了，让谁上场不让谁上场。怎么去分配他场上的角色，我还得让每个人都能找到舒服的踢球位置，这就是我说的啊，可能会带来的整个的一个潜在的连锁反应。那大家谁都踢得不顺的情况下，成绩又不好，这火肯定越拱越大，而且呢场上大家可能训练的时候借题发挥，难免会出现这样的。你其实踢球人都知道，一个队的队友大家训练的时候下脚分寸感都有，
1: 嗯，
0: 这里面是不是带着情绪是故意为之的。那然后呢，这事儿出了以后呢，显然队里的人大家是互相看着笑话，这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我把这事儿再披露给媒体，让媒体继续把这事儿发酵，那就是把皇马的矛盾公开化。那这公开化是什么呢？把脓包挤破了，看看老板怎么去想办法解决，解不解决啊，派谁来解决，这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倒逼宫啊，球员来倒逼宫俱乐部的管理层啊，我觉得就是皇马这些人啊，个个大家都有心思，个个也都是自以为是的球星，啊，大家的心思现在没在球场，全想着怎么弄这个队里了，谁走谁不走，现在不也是一直在讨论吗？姆巴佩和维尼修斯到底留一个留谁？啊，维尼修斯的续约怎么办？所以这现在成绩一不好，各种问题，潜在的这种暗流全涌动，而且甚至现在已经都冒出来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未来对于穆里尼奥来说，哎呀，这个问题。真是不好解决。
1: 是
0: 啊，穆里尼奥可能还得培养一下自己的亲信来帮他一块管理这球队，但是谁是他的亲信啊？所以这个想起来我都觉得这头大。皇马真是不是一个说随便的人就能驾驭的银河战舰，
1: 深宅大院、豪门恩怨是吧？在这些里面，有的时候人人都觉得自己是钮祜禄甄嬛，但是其实这里面的宫心计不是那么好上演的，对球队的影响
0: 比宫斗戏都精彩，
1: 哎，有的时候可能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也是一天两天都说不完的，我们继续关注吧。也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这方面的点评，谢谢。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17号称，以军16号袭杀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行动总部的指挥官巴哈巴鲁德。以军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称，巴鲁德在冲突期间，特别是最近几周，策划并推进多起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平民的袭击行动。以军称，巴鲁德对其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于16号发动精准空袭，将其打死。以色列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已申请对数名以色列官员签发秘密逮捕令。报道说，该逮捕令针对2名以色列政治人士和2名军官，申请发出的具体时间尚不清楚。此前有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计划对以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克和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签发逮捕令。检察官曾调查这2名官员在以色列扩张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其是否违反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长丝土工布、排涝设备等3000余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记者从广西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今天19时，此事件已致1人遇难，9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相关人员信息已全部核查完毕。当地已组织700余人的救援力量，全力搜救失联人员。5月16号晚，一辆皮卡车在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洛阳镇涌泉村坠河，车上载有15人，其中5人生还。当地时间17号，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已收到阿联酋的通知，称巴拉卡核电站的辐射水平保持正常，应急柴油发电机目前正在为核电站的3号机组供电。位于阿联酋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当地时间5月17号，俄罗斯莫斯科切尔基佐夫斯卡亚地铁站附近一处存放装修材料的仓库发生大火，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示，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驻刚果金使馆提醒在刚中国公民密切关注疫情发展动态，加强个人卫生防护，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和跨区域流动，避免前往人员密集场所。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了个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举旗帜烈烈不胆，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我是戏曲演员，讲你想怎么上来就怎么上场，我唱两句。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安徽省合肥市，这里是一所老年大学，坐在我旁边的是咱们徽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汪丹红老师。汪老师您好。
3: 您好。
2: 刚才您就在咱们这个老年大学教徽剧呢。
3: 这个活动是我们那个安徽省的非遗协会组织的，平常我也没有，这是我第一次给老年人上课，这是就是叫我们的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的一个活动，是我们省非遗协会组织的，所以今天是我的第一次课，上了两个小时。
2: 也是您第一次给老年人上徽剧吗？
3: 是的，其实就是像这种大课，它可以讲就说一般就是做普及嘛，我经常会每年会进校园，一般进到初中啊或者小学或者是大学，这样的就是给学生们讲课比较多，这种大课。去年在北京的西城学校里边有个音乐剧场，那个音乐礼堂，我们在那儿也讲过一次。
2: 因为我看下课之后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都围在您身边，就对这个徽剧特别感兴趣，就您觉得给老年人上课就是教徽剧和给咱们年轻的朋友教徽剧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3: 我开场白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因为我有的时候会义务进到小小学校，就是或者是幼儿园，会跟他们去做一些互动等等，就是每个年龄段不同的学生，我可能准备的课件会不同。这两天因为接到这个任务呢，我也用心的准备了一下。那么我想老年人，我就把就是针对大学生的课件和针对初中学生的课件，再结合我平常就是我曾经也在省政协的机关礼堂讲过一堂，就是我把这些综合了一下，做了一个大的课件。所以呢，我今天也跟这些学生

0: 他们说，我说我也是第一次，我呢也特别想知道你们喜欢的点，你们需要的点，所以呢，我讲我们只能说这堂课作为一个交流，因为下周还有一次这个课，我就希望他们告诉我他们喜欢什么。他们后来下了课一直都在又加我微信又跟我聊，他们说他们特别想学一点这种戏曲的开门啊，还有小圆场啊，或者台步啊，花旦台步怎么走，青衣台步怎么走，等等这些入门的东西他们特别有兴趣，所以一直在跟我说。我讲好的，我觉得而且他们还想出了一个点子，说他们各自都喜欢，有的是喜欢唱戏，有的喜欢黄梅戏，有的喜欢什么什么。他们就讲，我们呢自己也准备一下下一堂课，我们把自己的那个想表现的东西也表现给老师看一下，说老师如果能给我们点评点评也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很期待下堂课，我觉得会更有意思。
1: 就一方面呢可能是唱腔，那老年朋友更关注就是身段，
0: 对吧，
1: 身上的一些动作呀。
0: 他们也说了，也想学两句，就是开一下嗓啊，学一下这个，
1: 特别好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唱京剧更多一些，或者说安徽这边黄梅戏，然后徽剧这边呢也想有一些了解啊。大家通过镜头看一下咱们这个王老师的样貌，包括听他的声音，您绝对猜不出来他多大。真的，这个给我巨大的反差，因为我也查了一下您的资料，我一开始都没敢认，我这是王老师吗？太年轻了吧。
0: 谢谢。
1: 您公布一下吧，就是虽然有点冒昧啊，您哪一年生人？
0: 我是68年的。我很快就要退休了。
1: 对啊，
0: 所以我刚才跟老年大学的学生们也说，我说再过2年我就跟你们一样了，都坐在一起了，我也很希望当学生。
1: 58岁了，但是看起来真的就和28啊。
0: 这不能这么说，
1: 这比我年轻太多了啊。看着和我是同龄人，您看看。
0: 哎呀，
1: 这是像话吗？这个对，所以是不是徽剧也特别养人呢？
0: 我从小是在戏班里长大的，我是在那个安徽省京剧团那个大院里长大的，所以我从小就跟戏曲接触，我很早就进了艺校读书，完了以后大概2-3年级就上台演戏了，完了平常都是这个浓妆多，就是戏曲演绎的，我们都是很厚的油彩在脸上，所以如果说问我怎么养人或者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我生活中比较喜欢素面朝天，就是我不太去粉饰自己，就是过多的去化妆啊什么的，我可能觉得自然的可能是更好的。对于我来讲，我的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更自然化一点可能就会显得年轻一点。
1: 王老师就有点凡尔赛了，意思就是说呢，我这天生丽质啊，我就这样，我也没怎么保养啊，我平常也不怎么化浓妆，但我呢就是年轻。
0: 没有
1: 真的这个
0: 谢谢
1: 皮肤状态包括您的整个人的气质都透露着两个字儿，青春啊。
0: 谢谢，
1: 非常具有活力。其实一直呢咱们说的是徽剧，那说到安徽呢，很多朋友会想到黄梅戏，但是徽剧也非常重要，因为京剧也就是徽汉合流嘛，对吧？
0: 对，
1: 四大徽班进京，然后呢才有了这个京剧的产生。那您能不能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徽剧啊？它和这个京剧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0: 应该是有血缘关系的。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也把这个徽剧的历史跟同学们说了一下，就是其实四大徽班进京以后慢慢演变成京剧的，京剧吸收了很多这些徽调啊、汉调啊、秦腔啊等等，但是呢我说的是并不是说我们安徽的出这个戏曲名家才有了这种，其实不是的。我说要追随到以前的历史资料的话，我觉得是我们的徽州商人和我们的安徽文化 很了不起，因为是徽州商人有这个实力，他们到全国各地去做生意，去比如说到杭州、到苏州、到别的地方去做生意，看到的那些民间的演出团队，有的是唱昆调的，有的是唱什么，他们觉得好的东西，他们有钱把他们请回来，完了以后是徽州商人有实力蓄养的加班，所以才叫了徽班。其实四大徽班进京，它不是从安徽出发，就是从我们安徽的徽州出发，不是，它是全国各地去的北京，完了以后他的艺人也是分布在全国各地，对吧？但是丹青班的高郎亭作为这个几个徽班的之首，他应该是最有名的，他是也是很有这个能力去作为一个这个领军人物吧。他到了北京以后，又因为他的这个能力，完了以后把这个四大徽班应该说是带上了高峰，完了又到了北京这么多年以后，经过很多的时间，包括其实也不止四大徽班，还有很多个班社进到北京。那么这样就是最出名的四个班社，还有一个就是优胜劣汰，也有好角儿被请到这个班社了，他的慢慢的那个班社的名气就没有他四大徽班三庆四喜和春春台这四个班社是最有名的班社，就叫做四大徽班。我们这个是最早是安徽省徽剧团，徽剧两个字是解放以后命名的，是因为田汉老到我们安徽来考察调研的时候，在五几年他说安徽一定要有一个挖掘整理来这个延续徽班的这个演绎的，包括剧本，包括唱腔，包括老艺人啊，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团队，一定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剧团，所以当时是叫徽剧团。徽剧团招生的时候，是我的父母辈的那个年龄的老师，就是我们的您刚才说的四个国家级传承里有张启祥老师、古化明老师，我们是四个国家级传承，这两位就是当年的第一批徽剧学员，是在黄山那边招生的。他们现在的年龄都有80多岁了，当时成立的时候他们都是小孩儿，没过几年又移址移到合肥来了，移到安徽合肥，那时候就是徽剧团。徽剧团但是在他们当年很有成绩的时候，他们的演出包括贵妃醉酒啊、水淹七军啊等等，有很多好的戏在北京演出的时候，受到这个毛主席看戏、周恩来总理看戏等等啊，就说很多领导人看他们那时候都很年轻很小，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包括梅兰芳大师啊、常香玉啊等等一些戏曲名家都很关爱这批小的这个徽剧人，包括我们安徽的严凤英大师，这些历史资料里都有他们跟我的老师辈，那些都是小孩的时候他们跟他们的合影，很珍贵的一些历史资料。但是这个徽剧的演员们最要出成绩、最应该红的时候，就把这个团给取消了，就是这个徽剧就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呢，因为鉴于到他们是在黄山招生的，他们大多都是徽州人，说的话都是都不是普通话，都不是北京话，对吧？都不是京剧的念白很讲究，所以呢，当时徽剧团解散了以后，有一部分人就进到了安徽省京剧团，还有很多人像张老师他们、张启祥老师他们，有的就回到黄山了，有的就进了别的剧团了，就别的剧种的剧团，或者有的就变成了民间艺人了，就等于还有的人呢就改行了，彻底的改行了，就做了去进了工厂或者参了军等等啊，就说就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到了就是过了一些年，到了79年吧，大概是78、79年的时候，又有领导觉得要恢复这个徽剧团，所以当时呢就是 决定了恢复汇剧团，就把他们有的

就招回来了，有的也从京剧团又回到汇剧团，完了同时呢又吸收了一些就是在京剧团比较不错的年轻演员，他愿意到汇剧团来工作的，像李龙斌老师，我们四个国家级传承人，李龙斌老师就是京剧班毕业的，就是安徽艺术学校那个时候中专嘛，他是京剧班的毕业生，到了我们这个，他是已经在京剧团工作了一些年，完了以后又到汇剧团，完了以后这个时候到了79年80年的时候，他们就在想，这时候我们的老师恢复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40岁左右了吧，有的是就是现在是80多岁了，他们那个时候可能就想到了，就说在他们最应该出成绩或者是最应该出名的时候，剧团没有了，所以呢他们现在缺少的是什么呢，就是全国知道的名家，就是名演员，就每个剧种都有每个剧种的名角儿，对吧，他们呢就心想我们得赶紧招一批学生。82年的时候就在安徽艺术学校，就是李龙斌的那个母校，招了一批徽剧班，我就是那个徽剧班的学生，所以从他们那批徽剧学生到我们这批学生，就是在近几十年里面纯学徽剧的就我们这两个班。所以呢我们当时招了15个女孩30个男孩，那么艺校它有黄梅的教学组啊，有京剧的教学组，它没有徽剧的教学组，所以我们是定点培养，那么所有的老师都是徽剧团的好演员，徽剧团就说一定要重点培养这帮孩子，说呢就把最好的力量，他们就淡化了他们当时的演出，就是把最好的力量全身心投入到培养我们这批小孩，就希望能出来好演员，完了又也想出来好的剧目，对吧，叫的想的经典剧目，叫的想的名角，所以呢全身心的扑到我们身上教学，完了以后在我们是87年毕业的，那我们运气特别好的时候就是1990年举办了徽班进京200周年，叫振兴京剧研讨大会，但是在北京就说北京90年的时候有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200多个团到北京演出，所以我从我这么多年来回忆，我觉得很少再有这样的盛会超越当年的徽班进京200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了，当时的什么梅葆玖啊、张君秋啊这些京剧老艺术家都在，所以呢就是在北京连续展演了很多场，就是我们是受邀去的，所以呢我就很有幸，他当时还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直播现场晚会，叫菊苑花坊200年，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在90年，应该是在89年底到90年初在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那会儿现场直播很少啊，我们团就去了2个节目，一个是李龙斌的临江会的片段，和我的这个我是白蛇传的断桥选段，我应该是当年上那个晚会的年龄应该算小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好像是第一个出场的，你们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可能不知道，就说我刚才在说呢，据我回忆的时候就说我们是去北京直播晚会，但是那个时候家里边人人家里有台电视机可能都不多，90年，完了以后就是我记忆很深的就是我有杂技团的好朋友省杂的，他们是全团搬的小凳子在院子里边放一个电视机，大家一起看这个晚会的，我们感觉那个活动振兴了我们徽剧，自从那个以后我们就有了很多的邀请演出，团里面就会提升很多信心，我们去演的时候呢就有很多京剧名家老师艺术家就讲我们去看看老祖宗，就开玩笑嘛，说去看看老祖宗剧种，我们当时4个折子戏，一个

0: 水淹七军是张其强和古化明老师这两个国家级传承人演的水淹七军，还有别的演员啊、哦、等等。完了，一个是水淹七军，一个是李龙斌的临江会，还有一个就是王丹红的贵妃醉酒，还有一个就是我同班同学一个女孩演的哭剑饮恨，是百花公主的一段戏，是武戏。我们这四个折子戏在青艺小剧场演了两场吧，可能是。后来因为我们的演出轰动了，这些人都觉得太惊讶了，因为我们太认真了，是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到北京，所以特别认真的排练，准备的特别好，是老中青三结合，把最好的阵容展示出去。我们又进了人民大会堂演了一场，演完了以后又红得不得了，人民大会堂肯定是有很多人听说了，一些领导什么都会去看，说再留下再演一场，就是警车开道又到中南海去给家属又演了一场。所以我现在这么回忆的去讲，我觉得振兴把我们给振兴了。后来我们这个团1993年就夺得了我们的徽剧的第一块梅花奖，就是李龙斌老师、吕布，他演吕布的嘛。完了以后这个戏是吕布为主，貂蝉是配角，等于是我是，而且我们那时候也才20多岁。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老团长现在都70、80岁的老人了，都是80多岁的老人，有的都不在了。就是当年五几年建他们这个团的时候，他们还要去翻山越岭的到一些徽州的地区的一些访谈一些老艺人，完了又经过土腔又记录下来一些剧本，也有很多民间收藏的一些老戏本，就是以前的剧本和曲谱等等。所以呢，就是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而且在他们出成绩的那些戏我们也留下了，就比如说最经典的就是什么水淹七军啊，贵妃醉酒啊，临江会，这些戏啊都是他们当年小时候经过一些老的，因为也吸收了一些京剧反谱，他们很多京剧的艺术家也是因为慢慢吸收了各个剧种的优质的唱腔、最好的经典的唱腔，完了以后慢慢慢慢演变成京剧了。所以呢，这些老师们他又口传身教去反哺这些小的徽剧的学员在表演。我们通常说就是剧种和剧种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声腔嘛，就是声腔，它的表演和它舞美制作剧本都可以通用的呀，一个本子可以这个剧种唱那个剧种唱，对吧？它最大的区别就是唱腔。所以呢，就说我的老师们，他们的老师也有很多是京剧名家，也有通过这些年完了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代表作品，也有了我们徽剧的经典大戏好多处，至少有就数得上来的至少有个5、6出是很经典的，就是我们有四个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我们现在目前有4位梅花奖。
1: 您也是？
0: 我是25届的梅花奖，2011年得的。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王老师真的是掰开了揉碎了，把这个徽剧的一些历史脉络，特别是这个名字的命名，然后它的起起伏伏，讲的特别有条理，也很清楚啊，也能说明呢，就是您真的是一直在研究这个徽剧，也真的热爱这个戏曲本身。所以徽剧能够延续下去，有很多这个老前辈他们的努力，一方面是挖掘，我们要寻根，就是老的腔调是什么样的，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发展创新，博采众长，海纳百川，只有这样呢才能有进步，才能适应这个时代，然后呢形成自己的徽剧的一个理论体系，
1: 对
0: 啊，这样呢才能形成一个剧种嘛。说了这么多了，其实都是理论性的，王老师就是您能不能先简单唱那么一两句徽剧，让大家感受一下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和京剧的吐字发音包括这个唱腔，哎，有哪些区别和差异，您能不能简单唱一两句？您是什么行当？
1: 我是花旦，其实我青衣花旦都演，而且呢我小时候因为我是梨园世家嘛，我父母还有我祖父外祖父都是梨园行的，完了以后要求特别高，我从小虽然是说唱戏，但是我是舞的都练的，我也能翻，我能从高台上往下翻，等等，我的大戏里边都有一些武功的东西，就比如说我演的吕布与貂蝉，我会从那个鼓上面吊前桥下去，前空翻下去，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学戏的时候，我爸爸就没有拿当女孩那样子，拿当文静的女孩去养，就是登高爬梯的翻啊打啊舞的都要来，就因为会搬进京那个时候我是醉酒，后来我一直可能从十几岁学醉酒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就说你最多的访谈或者问到的，就说你觉得醉酒跟京剧的醉酒有什么区别？那我先说一下哈，我原先只注重舞台表演，注重完成我的角色，但是我必须得去看那些东西，去多了解那些东西，那么也是通过一些了解的东西，我觉得以前的班社就是民间的那种演出，它哪有剧场呢？最早的古老的演出肯定都是搭的台子，临时搭的台子，还没有广告啊，那它就靠什么呢？靠什么吸引观众来呢？它靠重锣重鼓，浓墨重彩的那个大红大绿，重锣重鼓，高亢激昂的声音来吸引邻村的人翻山越岭的过来，也许搭了个台子要唱一个礼拜或唱一个月，对吧？这个台子搭上了以后会越来的越多的吸引戏曲爱好者的观众来看戏，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更原生态一些，而且呢我们的这个醉酒跟京剧的醉酒最大的区别是我们一唱重和，我们有很多帮腔的地方，就是有很多半唱，所以我讲很难去表，就是一个人很难去表演我的贵妃醉酒，我经常都是要带一些宫女，完了以后她都有半唱。京剧梅派的那个醉酒的海岛冰轮促转腾，他们就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但我们是一唱重和，我们的动作就是杨玉环的包括走路包括搀扶，那些宫女一下子上八个或上十个，一唱重和，群歌群舞，载歌载舞，就是画面它动得比较多，而且我们的临江会的表演，周瑜的表演，它很夸张，相当的夸张，会动作幅度也比较大，那么为什么到了京剧它就更加的精致了呢？它的流派分成了，那我是觉得慢慢的不就有了剧场了吗？它

0: 有了剧场以后，它相对的也比较拢音，不一定有麦克，那时候还没有这个玩意儿，对，没有收音的什么话筒什么，但是它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有了拢音的效果，或者剧场的建造它有一个，有的剧场它就是很收音，
1: 嗯，
0: 所以呢它一精致了以后，它就不那么大喊大叫了，大锣大鼓了，它就是会慢慢的细腻的，哎，观众都能听得到那些细腻的小拐弯什么什么的，完了以后慢慢的它就特别的宫廷化了，特别的精致了，所以你说一个是很原生态的东西，一个是很精致的东西，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区别，这个贵妃醉酒。
1: 旋律上呢，
0: 旋律上我们的就是高低起伏特别大，就是高音特别高，我觉得不好唱，不好唱，声音就是怎么讲呢，旋律上我们其实很多东西是一样的，就比如徽昆、京昆，我们都有那个昆曲味儿哈，还有就是有很多相似的东西，如果说你让一个不懂戏的，就是一个普通观众，你唱一段京剧，唱一段徽曲，他可能区别不开，但是真正这要专业的，就是懂这行的
1: 票友，
0: 就是票友或他真的是研究的，他会能觉得是有区别的。我现在也就是把这一段啊，是《白蛇传》断桥里边的一个小时候学的一个唱段，在戏里从来没用过。其实我毕业大戏是《白蛇传》，让我这么难忘的一段，肯定是我喜欢。所以呢，你想让我唱，我就唱这段，好不好？
1: 那迫不及待了。
0: 谢谢。

0: 没有啦。
1: 哇，真的，在旁边的时候，你就会被这个王老师的唱腔，包括眼神、眼中当中都透着戏，对吧？我感觉似乎这个眼眶都有
0: 有
1: 点
0: 一点
1: 儿，对吧？打湿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秒入戏啊。另外呢，就是和您平常说话状态也不一样了，腔体位置也发生了变化，同时呢很细腻。一方面呢是您声音的表达的细腻，另外一方面呢是表演的细腻，眼神的细腻，最重要的是支撑的就是情感的细腻。
0: 情感。
1: 对，所以以字行腔，或者说是以情代声，以声会情，所以真的是把这个用断桥
0: 对，
1: 对
0: 断
1: 这一
0: 桥。
1: 段的那个感觉给体现出来
0: 谢
1: 了，
0: 谢。
1: 哇，真的这个特别的动听，
0: 谢
1: 然后
0: 谢。
1: 也很沉浸啊，非常非常的好听。王老师刚才唱的这是一段这个徽剧
0: 对，
1: 啊，徽剧。刚才您也提到了《贵妃醉酒》，其实这个是京剧非常有名的唱段，
0: 对。
1: 有。

0: 一个不情之请，就是您能不能就是分别唱一下京剧的《贵妃醉酒》那一句，海岛那一句，然后和徽剧的这一句，就是能不能这样让大家感受一下，哎，它的一个直观的差别。
1: 曾经是在2000几年有一次中央电视台的戏曲的春晚啊，做了一期徽汉京的《贵妃醉酒》。你可能在这个网上也能找着这个、哦、这个资料，就是徽剧是我，京剧是李杰老师，江苏京剧院的、哦、也是梅花奖演员，还有一个就是汉剧的王黎也是梅花奖、哦、我们三个人叫徽汉京贵妃醉酒合演，在中央电视台的戏曲春晚、哦、戏曲春晚上的、哦、这个节目当时也挺红的。就是我呢，因为虽然是梨园世家，我的外祖父啊，我的祖父，还有我的爸爸妈妈，我爸爸妈妈都是京剧的一级演员，他们都是京剧。我小时候的启蒙就是在京剧，在戏曲的启蒙也是我的父母，给我教戏。但是我唱徽剧唱得太多年了，慢慢的就没有京剧味儿了，所以我很不好意思。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从2005年徽剧和京剧又合并了，所以我现在的单位叫安徽省徽京剧院，又在一起了。其实很长时间徽剧人是在做挣扎，说我们是这么好的一个剧种，物以稀为贵，就是天下第一团，优秀剧目什么我们都获过奖，所以就说想分开。但是呢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我也觉得我现在也认可，我觉得因为这样子资源共享，就是现在的这种大气候来说的话，资源共享就是好演员可以相互借。完了以后，当然我肯定是以徽剧为主的，我是徽剧演员。完了以后，我们也有京剧主演名家什么的。但是呢，如果需要一个大戏形成的时候，需要京剧演员或者需要徽剧演员借用的话，我们也借。所以我从2005年以后，大概是在2010年或者是2011年的时候，就复排了一出现代京剧大戏，叫天地人心，就是说小岗村故事的，是农村的故事，是现代戏。我不是中间说我到中央戏剧学院去上过学吗？所以我有这个体验生活啊，做小品的这个。所以当时导演就觉得我特别适合演这个女一号，她是以男人为主的戏。我演过一出京剧的天地人心大戏的女一号，完了以后过了一些年，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剧院又排了一个大型的那个历史剧，叫《抗倭将军戚继光》。完了以后，导演又认为我适合演那个戚夫人，她有打，有那个耍大刀什么的。完了，我又演了一出，就是我等于演了两出京剧大戏。但是我现在确实觉得，时间长了，我觉得我的这个京剧味儿越来越少了。就是确实徽剧太多年了，在我这儿，就光《贵妃醉酒》，从我十几岁演到现在，你算算多少年了？《海岛冰轮》这段，就是我从我女儿6岁的时候，就跟她有一个叫京徽对唱《贵妃醉酒》。就是现在还在唱，就是不同年龄段，他从那么点儿矮到这儿，现在跟我一样高了，我们俩还在演这段京徽对唱《贵妃醉酒》，也上过很多晚会，也上过这个纪念徽班纪念230周年，他15岁那年我们唱，我觉得，他不是比如嗨，唱，我觉得，他不是比如嗨。

0: 这是京剧的，但是我真的是
1: 没有没有
0: 不敢，我觉得说不上哪个味儿了，哪个派了都不敢提。
1: 没有，真的很好，
0: 真的就是京剧的，

0: 又是合唱了，相陪凤、哦、莫不是见我到此，完了以后大家一起唱相陪凤、哦哦哦、所以我说一个人很难完成这个海岛冰轮，就是我一定要有宫女，一定要有这个女生、哦、至少就是小舞台的话至少要带四个六个，多大舞台的话我们可以十几个宫女这样子、哦、就是好看就好看在这个包括脚步蓝再往右边，再往右边，西，这个是全是宫女跟我一起的，他们搀着、嗯、就是一个搀着一个的，八个人一块儿就是带上杨玉环是九个或者是十一个这样子，就是一起的动作，所以特别好看、嗯、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醉酒酒眼不衰肯定好、
1: 哎、太美了，
0: 谢谢、嗯，
1: 而且王老师其实唱了京剧和徽剧之后，就像第一句《海岛冰轮》《树转藤》嗯，其实很明显的能听出来区别，
0: 能
1: 区别非常大。就是我听徽剧，咱们这一句是带着这个安徽的味儿的，
0: 带着的。
1: 对，这个安徽的味儿是很明显，又到了第二句的时候太明显了，
0: 太明显。
1: 第二句的时候非常具有安徽当地的一些。这个戏曲的味道、这是一下就能捕捉出来的、那是它的旋律走向也好，还是它的一些小手啊，这个转腔也好、很明显，就是也能看出来，就是其实您还是京剧也好，这个徽剧也好，还是可以是两门报的啊，真的。
0: 谢谢。
1: 而且刚才您还提到了您的女儿，
0: 对
1: 啊，您女儿现在也是演员吗？
0: 是演员，他是我们家族的第四代，就是因为我们家里边就是我的父母嘛，都是我爸爸是从上海支援安徽到的合肥，完了以后妈妈以前是在广州京剧团，完了以后也是就嫁给我爸爸以后就调到安徽来了，所以呢在第四代没有人学，但我女儿我生的比较晚，我女儿今年才还不到21岁，我生孩子比较晚，完了以后呢她呢就是小嘛，那我父母就觉得那么这一代如果没有他们不同意，他们一定要，但是还是遵父母的意愿，她是我们这一就是第四代的唯一的一个学的，完了以后正好在这个2016年他11岁，他是05年生的，11岁的时候正好我们又招学生了，就是我不是说了吗，我们

0: 是我们这个汇聚团里面汇聚的是第二代，就是第二个班学汇聚的。在06的时候呢，招过一个叫汇京班，就是汇聚京剧一块培养，就是也是我们带培生。06到了16又隔十年了，又招了一批，这个就是我女儿这批，她正好当时11岁嘛，后来就讲这是个机会，就说进这个汇京班吧，也是我们带培的，在安徽艺术学院，是现在是大专，就是这样。完了以后16/5年嘛，就是21年就毕业了。毕业以后呢，是我们代培的，但是我们是事业单位嘛，所以要入编考试啊。他那会儿还比较不错，考得还挺好的，就是理论课和文化课和这个专业课，他总分考的是非常高的，属于第一名吧，就考进来了。所以他21年就跟我是同事了，就已经是我的同事了啊。所以在这个院子里，我们家已经3代了。
1: 哇。那你这相当于就是传承了啊，
0: 对
1: 吧？也继承了您的这个衣钵啊。
0: 他反正从小怎么说呢？他第一次上晚会，上我们安徽卫视的晚会是他6岁生日那天，正好录节目，是给搞一个颁奖晚会。那个时候我是底下的评委嘛，就是华西楼的年度颁奖。后来我当时。当时他们就要求我们都上台，讲评委都要上台，所以后来就讲就弄了一个京会对唱。他第一次跟我上大舞台，就上到晚会上，是6岁生日那天，全场给他唱生日歌。我作为这个传承人，我会负责这个国家非遗项目，就是传承项目啊。他也会作为我的，或者我们的貂蝉啊，吕不韦貂蝉，他会作为二组演员，我也有学生，完了他会作为二组演员，我也会教他。他嗓子超过我，嗓子条件超过我。但有的东西，普遍的，我认为现在的年轻演员，很难有我们当时那种努力刻苦，
1: 吃苦精神，
0: 就是对，就是，我不说吗？白蛇传稻草，我毕业大戏的时候是从高台上3个前桥一个蛮子下来，我的吕不韦貂蝉一直演到我将近30多岁了，我还是从盘古上面跳舞，跳给董卓看，跳舞还是要脸部翻身，前空翻下来，到时候后来年龄再大一点了，就变成侧空翻下来，反正总是就是跟都要文的戏里边都有一点那种舞的动作。我们是那个时代产生了王丹红，我觉得我要感恩这个好多机会给到我，所以每个人的机会不同，我觉得有很多好演员他没有机会进北京参加大活动，或者是获梅花奖，梅花奖又有年龄限制，所以有很多是屈才的啊。但是我在我这个行业里，包括这个戏曲剧种，我在我们这个剧种里边算幸运的啊，就是希望他也能够有机会有闪光的时候吧啊。所以
1: 未来可期，
0: 希望这样。
1: 咱们再说回来啊，苗林学艺，王老师，就是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几句唱腔？
0: 我教你一个千金念白丝两唱，我们就说一段贵妃醉酒的前面的影子，好吧，其实也很有韵味的，就是念白嘛，它这个戏曲的韵白。宫中半架燕如花，斗艳争芳各不差，自从芙蓉献言后，帝王独把一枝夸。我们念这四句还是念两句？
1: 咱先试试，您简单教教我啊。
0: 我大致先念一遍。
1: 行，您先念一遍。
0: 宫中半架燕如花，斗艳争芳各不差，自从芙蓉献言后，帝王独把一枝夸。就是帝王独把一枝夸。
1: 这念白太难了，这个
0: 难吗？
1: 我觉得挺难的呀，这个
0: 比唱要简单多了吧。 宫中半价艳如花，
1: 这男的要唱这个演的吗？没事没事，你
0: 宫中半价
1: 原调多高，我试试
0: 宫中。

0: 献咽喉，
1: 帝王独霸，
0: 帝王独霸，
1: 就是我自己了，不好意思吗？
2: 哎呦，
1: 我
2: 天，太难了。
1: 帝王就夸我，就爱我一个人嘛，就是自己说的嘛，所以帝王独霸，一只。
2: 哇，您这个太通透了，这个声音那个亮度，哇！
1: 没有没有，你也很棒。
2: 没有没有没有，我这完全
1: 你自己来一遍，
2: 记不住啊！这，
1: 那你就帝王独霸一只夸来一遍，
0: 帝王独霸一只夸，
1: 真棒
2: 啊！
1: 是不是学这个念白挺好玩的？
2: 挺好玩，但是呢，就是极考验你的这个用声的状态。你看我全是没有技巧的，我全是靠。
1: 你有嗓子，你绝对有嗓子。
2: 就还就那样吧，但是这个没有技巧的话，这嗓子会很累的。但是你看王老师就是非常的云淡风轻，就张嘴就来，
1: 就是玩。
2: 对，就是玩，但是玩出了艺术。艺术本来就是玩出来的，你没有玩的心态，你肯定不能有很高的成就。所以王丹红老师真的在这个徽剧的道路当中，戏曲的道路当中，就像一面红艳艳的旗帜，在引领着，也在不断推动着徽剧的发展。而且通过您的唱腔也好，表演也好，能够看出来刚健清新，细腻大方，细致入微，内涵深邃，性格鲜明，一人一貌，栩栩如生，多姿多彩，雅俗共赏，也有了咱们徽剧本身的特色。我相信在未来很期待王丹红老师跟女儿李新玉老师啊同台演出徽剧啊，我觉得这画面真的非常非常的美，也让我们一起期待。感谢王老师啊，
1: 谢谢
2: 您，谢谢。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除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陈兵长江北岸，准备对国民党残余势力做摧枯拉朽一击。然而就是淮海战役前夕，长江江阴水域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英国皇家海军护卫舰紫石英号不顾解放军的公告和警告，强行闯入预定渡江江段。在百万雄师过江之际，一场震惊世界的炮战率先在长江上爆发了，这就是著名的紫石英号事件。战炮中，紫石英号被重创搁浅，赶来救援的另外三艘英国军舰亦被击伤，最终英国军舰落荒而逃。那么英国军舰为何出现在中国的内河？究竟是哪一方最先开炮？而在第一场炮战结束后的对峙期，又是谁抢先开炮，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炮战？这场炮战引发的外交争端最后又是如何意外解决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渡江战役前的中英长江炮战。

1949年4月20日清晨，渡江战役开始的前一天，长江上雾气弥漫。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云集长江北岸，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500多公里的战线上严阵以待，一门门大炮直指长江南岸，等待着总攻时刻的到来。对岸，国民党部队沿江设防，构筑立体防线，国共双方隔江对峙，大战一触即发。但谁也没有想到，几十分钟后，一场震惊世界的长江事件即将发生，由此引发了一场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外交较量。上午8:30，江面上的雾气还没有完全散去，解放军八兵团炮兵三团位于镇江以东45公里的三江营阵地观察所突然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礁山下游约500米处，渐渐露出一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一艘军舰在晨雾笼罩中若隐若现，自上海方向由东向西驶来，若无其事地闯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区。在这两军对峙阵前，怎么会突然冒出一艘来历不明的军舰？这到底是哪一方的军舰呢？观察所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团指挥所。只见这艘军舰溯江而上，离解放军的阵地越来越近。透过晨雾，观察所炮兵已经清晰看到军舰竟悬挂着英国米字旗，编号是 F116。 原来这是英国皇家海军紫石英号护卫舰。1842年，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之后的100年间，外国兵舰在中国内河可以说是横行无忌。直到1943年，中英签订中英新约，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的航行

行权才被废除。既然已经废除了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权，为什么子时英号还会在这个时候进入长江，出现在国共两军阵前呢？原来1948年末，英国政府见国民党大势已去，要求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拉福戴文逊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如下请求：由于中国国内政局动荡，请求实施英国在长江、上海至南京段江面上的航行权，并在南京停泊一艘皇家海军护卫舰或驱逐舰。表面上，英国政府是为了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救助大使馆及英联邦国家侨民，但实际上它有两个目的。首先，在南京停泊一艘配有先进通讯设备的军舰，有利于英国大使馆与外界的联络；其次，可以凭借舰上先进的无线电窃听技术，监听国民党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电报，获取急需的情报。1948年11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同意了英国政府的请求，英方决定军舰每月轮换一次。到了1949年4月7日，英国驻华大使斯戴文逊知道长江水域国共军队即将发生大规模战役，他致电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请他不要在这个危险时刻派舰来南京轮换当时停泊在南京的伴侣号。但梅登不以为然，解放军的炮兵在他眼里只是小米加步枪，是不敢主动对英舰开炮的，即使开炮也不会对英舰构成威胁。于是他决定仍派子时英号19日出发前往南京。就这样，经过一天的航行，4月20日，子时英号出现在国共两军阵前。面对突然出现的子时英号，解放军官兵会如何应对呢？在渡江战役前，中共中央有命令，如果和帝国主义军事力量发生冲突，我们不要打第一炮、第一枪，不要挑起冲突。如果他们敢于先打第一炮、第一枪，就坚决予以回击。子时英号所处的三江营水面沿岸是长江附近水域的要点，地处长江、大运河和淮河的交汇处，这里地势高于周围，江面较窄，是很好的进攻出发地。而对岸杨中岛平缓开阔的沙洲，无疑又是一片很理想的登陆场。显而易见，这是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的关键位置。子时英号的航线直接威胁到了解放军的渡江路线。解放军前线指战员决定向子时英号鸣炮警告，迫使其撤离。1949年4月20日早8点30分，解放军北岸炮一团向子时英号左前方发炮警告，但子时英号不予理睬，继续前进，同时在后主炮塔侧面展开大幅英国国旗以表明身份，并命令各炮塔转向我方炮兵阵地。警告后整整过了一个小时，9点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子时英号之间突然发生了交火。1957年，英国导演麦克安德森拍了一部电影《扬子江事件》，从英国人的角度讲述了子时英号事件的经过。当时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警告，子时英号非但置之不理，反而竖炮齐鸣向解放军阵地开火。解放军沿江部队予以反击，第一发炮弹从子时英号上方飞过，落入江中，第二发炮弹直接把舵手室穿了一个直径3英寸的洞，舵手当场炸死，舵手倒下时将舵卡死，子时英号失去了控制，全速向前。9点35分，搁浅在玫瑰岛以西大约150码的泥滩上动弹不得，从被炮火击中到陷于瘫痪状态，前后只用了5分钟。显然，英方承认是自己先开的火。4月20日上午10点，解放军看到子时英号上升起了白旗，立即停止了射击。不过后来英国人说，那不是白旗，那是印有英国国徽的旗帜，只是国徽比较小，他们没看见而已。究竟事实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如果英国人刻意隐瞒，那恐怕是与大英

英帝国的面子有关吧。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首先发表了一个十分简短的声明，称英国军舰在中国扬子江上遭到敌对部队炮火的攻击，英舰紫石英号被炮火击伤。声明含糊其辞，不但没提人民解放军，甚至连炮火来自长江的哪一边也没说清楚。对此，我国外交部解密档案中有一份时任炮三团政委的康毛照于1949年4月26日写的报告，详细讲述了当时的作战经过。4月20日上午9时30分，位于三江营阵地的炮三团七连观察所发现悬挂英国旗的军舰一艘，由口岸以东方向驶向我军阵地。紫石英号军舰通过七连第三炮位后，发现北岸我炮兵阵地，并首先向我开炮射击，我兵力予还击。令人没想到的是，紫石英号受伤搁浅只是整个事件的开端，随后又有火力更强的伴侣号、伦敦号和黑天鹅号等多艘英国军舰牵连进来，一场猝不及防的长江炮战拉开了序幕。1949年4月20日上午9点46分，受重创的紫石英号发出紧急电报，向停泊在上游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请求支援。英国电影《扬子江事件》是这样描述的：4月20日下午13点30分，火力装备更强的英国驱逐舰伴侣号赶到镇江江面，该舰来势汹汹，一边开炮，一边快速航行。企图一举冲过解放军炮火的控制区，接近紫石英号。在靠近紫石英号时，遭到解放军炮三团七连的射击，中弹五发。此后，这艘英舰便利用解放军火炮射界有限的弱点，躲进解放军射击死角，猛烈还击。伴侣号驱逐舰上配备有8门114毫米主炮，加之舰炮射速较快，与解放军的野战炮相比优势异常明显，给解放军造成了一定的伤亡和损失。随后伴侣号靠近紫石英号，试图将其从泥滩中拖走。此时解放军炮三团一连的3门日制105毫米榴弹炮与附近步兵部队的37毫米反坦克炮先后开火，炮战前后持续了约2个小时。激战中，伴侣号2个炮塔被击毁，舰桥也被击中，失去了战斗能力。弹痕累累的伴侣号冲出火力网，一路仓皇逃窜。据英国解密的伴侣号航海日志记载，当时他们的航速是29节，约相当于时速54公里，据说创造了当时在长江上航行的最高纪录，真应了英国谚语所说，逃跑的人总是跑得最快。4月20日的长江炮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获全胜，英方当然不肯善罢甘休。在伴侣号被解放军炮火击退后，英国远东舰队派出伦敦号、万吨级重巡洋舰和黑天鹅号护卫舰前来救援紫石英号，其中伦敦号有8门8英寸重炮，8英寸就是20厘米，那是当时解放军根本没见过的重武器。远东舰队副司令梅登打算用重炮压制解放军炮兵阵地，掩护紫石英号撤退。如此重量级武器登场，两军交手的结局又会如何呢？当时解放军前委粟裕向中央的报告记录了伦敦号的这次救援。4月21日上午，英舰2艘及伦敦号、黑天鹅号由嘉兴向西行至七桅港以东时，速度减慢，沿途以望远镜观察北岸，在该段停留约2小时后继续向西行，并将炮舰移向北岸。我已通知炮兵准备应付，经七桅港时，该舰即向我阵地发射猛烈排炮，我急予以还击，该舰旋即西去，驶至泰兴以西江面时复遭我炮击，复东返，沿途不断向我炮击，我亦不断还击。下午该舰即向江阴方向逃窜，据观察该舰重炮9发，有炮2门为我击毁，我阵地被轰毁一部，
并有68师202团团长邓若波、参谋长王宝哲中弹阵亡，团政委侯奎负伤，共伤亡40余名，打坏民房多间，群众亦有伤亡。经过这场激战，远东舰队副司令梅登武力解决紫石英号事件的计划彻底破产。这次炮战又留下一桩纷扰几十年的公案，那就是在1949年4月21日的交火中，到底又是谁先开的火？时任十兵团司令员的叶飞将军几十年后在回忆录中讲述了当天的情况。4月21日清晨，在发现英舰之后，23军阵地前沿的炮兵进入临战状态。10点左右，一排二炮炮长梁学禄见英舰即将从自己的火炮射界内驶出，也可能是过于紧张，便一声令下放，第一发炮弹呼啸出膛，炮声一响，其他各炮乃至附近阵地上的友邻部队误以为上级已下令开火，于是也纷纷开火，一场空前激烈的炮战就此爆发。据说下令开炮的梁学禄后来被关了5天禁闭，而23军军长陶勇得到了毛主席的一句评语：那么喜欢打军舰就去海军吧。陶勇后来被调到海军担任东海舰队司令。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23日解放南京。此时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仍然搁浅在长江之上，处于我军炮火的监视之下，不敢有丝毫动弹。紫石英号事件震动了英国朝野乃至世界，一时间纽约、伦敦、巴黎、日内瓦等地的报纸媒体纷纷在各自显要位置刊登相关报道。在媒体的一片喧嚣声中，好战的保守党议员前首相丘吉尔质询政府为什么不向中国派遣航空母舰武力解决问题，但当时的英国政府还是比较务实的，开始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英方希望早日与中共高层直接会谈，但由于双方没有外交关系，中方不承认英方外交人员的身份。1949年5月24日至7月22日期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部，中方和英方共进行了11次有关紫石英号的谈判。镇江前线司令员袁仲贤认为，英国军舰侵犯中国内河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阵地，这显然是一种侵略行为，这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原谅的。而英方代表克仁斯则说，请允许我陈述，我无权讨论该事件之责任问题，我可否与袁将军讨论使紫石英舰安全驶离长江问题。从谈判记录中可以看出，双方关心的问题完全不同，中方希望英方就原则问题道歉，而英方则避重就轻，希望中方先放走军舰。因此双方谈判一直僵持，没有任何结果。一直到7月底，一个意外的发生突然结束了紫石英号事件。1949年7月30日夜，台风来袭，解放军沿江许多炮兵阵地纷纷调整部署，疏忽了对紫石英号的防范。紫石英号乘月黑风高之夜潜逃，沿途只遭到解放军零星炮火的袭击。7月31日凌晨5时许，终于逃到了海面，结束了他长达101天的被困生涯。而中方对此又是怎样的反应呢？在一份中央给前委的电令中这样写道：如果英舰接应紫石英号，或紫石英号擅自逃跑，则给予坚决打击，但在打击紫石英号时，不要将其击沉。前线指战员对中央的指示心领神会。有史学专家分析，事实上，在无法获得英国政府的认错和道歉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不愿因此耗费过多的精力，而面对紫石英号的逃跑，持默许态度。而在事后，中方除了发表一个声明予以谴责外，再无进一步反应。
可以看出，从子时英号的顺利逃脱中显示了当时中方灵活的外交政策，一场震动

世界的外交事件就这样结束了。与紫石英号同时结束的是外国兵舰在中国内河横行的历史，是帝国主义在远东的炮舰政策，是上百年来弱国无外交的局面。而英国也成为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关于紫石英号的最终命运则极具戏剧性，在英国导演麦克安德森1957年拍摄的电影《扬子江事件》中，英国皇家海军慷慨地把紫石英号提供给剧组随便折腾，军舰在拍摄爆炸场面的过程中受到严重损伤，不得不在拍摄结束后被解体回炉。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解密中国外交档案》一书，原作者徐经历，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8年夏天，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歌舞团的创作员任鸿举和龙飞随团到部队慰问演出，并到太湖之滨采风。一天，任鸿举坐着冲锋舟深入太湖深处，面对碧波万顷、湖天一色的旖旎风光，他的灵感顷刻迸发。太湖美，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这句词一下子出现在任鸿举的脑海，他在船上一挥而就写下了太湖美的歌词。对于这段创作历程，多次演唱太湖美的歌手陈桂兰熟知于心。
1: 因为那时候啊，文工团对创作特别的重视，而基本上每年都要请这些词曲作家或者一些创作人员，包括剧作家，都会去深入生活。那时候蛮强调这个的。
2: 对。
1: 然后我们就是这些词曲作家就跑到太湖边上去，一去就有感而发，这太湖太美了。你想，在太湖边上，自然想到一想到美，那就太湖美这三个，这个歌曲这个名就自然而然就出来。
0: 太湖归来，任鸿举兴奋地把歌词给老搭档龙飞看，龙飞看到歌词很激动，直接拿着那本记着歌词的记录本走了。作为江苏海门人的龙飞，一边用吴侬软语吟诵着太湖美呀太湖美，一边酝酿着音乐的总体构思，半个小时不到，清新优美的旋律便跃然纸上。

0: 太湖美的旋律优美婉转，清澈流畅，具有鲜明的水乡特色，让许多人误以为它是江南小调式的民歌。其实这首歌曲完全来源于作曲家龙飞的个人创作，
1: 然后就交给了龙飞作曲家。龙飞也是很快就把这首歌，因为想一想这首歌用什么旋律最能够表达，哎，就江南一些曲牌，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滴啊，是原来四季歌呀，包括这些它自然的这种音乐元素都在里边，哎，写完以后就那么恰当，就觉得那么顺，结果这首歌就这么着成功了。
0: 1978年，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李慧兰首次演唱了《太湖美》，很快让这首歌传遍大江南北。1997年春节歌舞晚会上，歌唱家陈桂兰用苏州方言演。

意的太湖美一炮打响，温婉醉人的吴侬软语仿佛又让人再次梦回江南水乡，唤起人们对祖国和家乡深深。

0: 我是一个兵，陆源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1: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源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源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源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7字1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渡》，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看评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朝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评，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玲红，拟音苏东升、巨物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一集。
0: 2012年，我和大学同学许开伦考古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余姚河姆渡博物馆，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撰写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启示论文。为此，我俩钻进资料室，没日没夜的阅读摘抄资料，直到有一天发现了一个残缺的笔记本。
2: 这个残缺笔记本咋也成文档了？哎呀，这满是灰呀，这。
3: 哦，这还真是缺了好多页啊。哎呦，这后面的字都看不清了，是不是被水打湿过啊？哎，这好像是谁写的日记。哎，你看，3月1日，小雨，文化站救我一名专职文物干部。哎，黄资料
4: 来了，
3: 你来看看这个
4: 啊。
3: 你看
4: 啊，我看看，1973年，季道平，啊，是季老师的。像是他发掘遗址时候的笔记本吧。哎呀，老文保所搬来的资料还没整理，私人物品也混在里面了，要退给人家。
3: 哎，别退，能不能借给我看看？
4: 虽然不在册，但还是要登记一下
3: 啊。行，
4: 季老师是最早发现河姆渡遗址的功臣，这个本本是宝贝呢。
3: 听见了吧，是宝贝。哎，对了，那季老师现在还在博物馆吗？
4: 已经退休好多年了。1993年，博物馆落成，从县文化站调来的，我们是先后同事。
3: 哦，
4: 现在好像住养老院了，问问办公室吧。
3: 哎，
4: 来，登记。
3: 好嘞，
4: 写这
3: 儿。哎，谢谢黄资料。哎，凯伦
2: 啊，
3: 我的直觉告诉我，论文可以从这个笔记本写起。哎，你晓得的，我爸也参加过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可惜啊，还没详细给我讲他就走了。
2: 你是第一撰写人，你说了算。
5: 季老师好，我叫秦国生。
6: 哦，你好。
5: 我大学毕业后刚到河姆渡博物馆才不久。
6: 李护理员说了，当馆员。
5: 当助理馆员。
6: 哦，
5: 那个，我有一些关于河姆渡遗址发掘的事情。

0: 想当面向您求教。
1: 哦，
0: 我在资料室啊看到一本您当年的笔记，是从1973年到1974年2月建的。就是有些册页丢失了，中间还有些地方可能是被水打湿了，也看不清。
1: 哦，我视力不好，你念来听听。
0: 哎，好，我念给您听啊。
1: 哦，
0: 3月10日，阴，春寒料峭。去年参加省文管会的县市文物干部培训，收获良多。今天又参观了马家浜文化遗址，大开眼界。这后面就有点看不清了。这儿。4月18日，小雨。站里新来了位辅导音乐的同事，名字很好听，叫杨柳。
1: 是我的，是我的。把笔记本给我。
0: 哎，好，给您。
1: 啊，你看啊，扉页上是我当年刚学的隶书字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0: 啊，哎，那杨柳。
1: 杨柳。杨柳。那是1973年。
2: 哎，来，过来过来。文化站搞文物就你一个人啊？
3: 啊，
2: 这段时间古碑古墓古庙的事儿多。哎，我让新同事杨柳先跟跟你啊。
3: 郑站长，人家是搞音乐辅导的，我老夫子一个怎么带呀？
2: 是不是怕人家年轻漂亮把持不住啊？
3: 我那些都是些粗活，那明天去城南看损坏的明代石碑要走好远的小路呢。这天又下雨，人家细皮嫩肉的怎么受得了啊？
4: 哪个说受不了的？什么时候出发？
3: 杨柳
2: 说呀，人家杨柳态度这么坚决，你看。
3: 这，那明天穿胶鞋，戴草帽，带上中午的干粮。啊，对了，拿根防蛇棍啊。
4: 蛇？
3: 也能防狗。你要是怕的话，就不用去了。
4: 谁怕了？我去。
2: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0: 季老师，那天我从石碑上踏下来的字还合格吗？
1: 嗯，你第一次做这个很不错了。
0: 真的啊？
1: 嗯，
0: 这些天跟你做文物保护觉得蛮有意思的，想再向你借几本文物书深入了解一下。
1: 书的话我看看啊。
0: 嗯，
1: 我这儿有几本旧书。哎，你等等，还有这个笔记。哎，你看，去年省文管会文物培训班上我自己记的，有几个老师讲得很好，你看。
0: 啊，那我看看哈。
1: 嗯，
0: 哎呀，季老师，你的笔记真工整啊。
1: 还行吧。
0: 阳光穿透桃红柳绿，让清澈的瑶江流淌暖意。
1: 哎，
0: 还有小诗。
1: 你看，这个是我自习的时候胡乱写的。
0: 不看就不看。哎呀，你这个书架上的书可真够多的。哎，怎么还有个黑桃树？
1: 哎，那个别碰
0: 啊！
1: 那个是我在瑶江边捡的。
0: 哦，
1: 你看，这上面的课文，像不像野猪的嘴巴？
0: 啊，猪嘴巴、牛嘴巴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别看只有巴掌大，可能是远古的宝贝呢。你听，用它敲茶杯，声音是不是有些神秘？
0: 神秘？
1: 啊？
0: 哎呀，打雷了，我走了啊，走了啊。
1: 谁在喊我？谁？

0: 这是哪儿？
1: 开，法的卡卡，压一跳，压一跳，苏阿达马拉巴，走，走，走，走。

0: 这个陶罐，我好好看看。哎，陶罐上刻的果然是头猪啊！嘿嘿，我那块陶片图案跟你这个很像。嗯，
1: 深咖发，气气。嗯，深咖发啊。嗯，气。哦，
0: 饭团儿。好吃，好吃，哎，好吃，
1: 好
0: 吃，
1: 气，
0: 这是鹿肉吧？好香啊，好香，哎，谢谢，谢谢，哎，你刚才吹的是不是这个小哨子？啊？这个小哨子能让我试试吗？啊，我试试。
1: 吐吐，嘎西。

0: 哎，季老师，季老师，出什么事情了？哎呦，你的头磕破了呀！这是哪儿啊？哎，季老师，你没事吧？
1: 你是？
0: 哎呀，这是姚江，我是河姆渡陪灌站的施工队长秦德明啊。那前几个月你调查古墓，还住过我家呢。
1: 肯定没走远，肯定就在这儿。哪个没走远啊，徐老师？我们在这里扩建陪灌站机房，没有僧人来过的呀。这是什么？啊，我好像见过。对，古尚，仙人，很古老的仙人，就在这儿啊。
0: 帮我一起找找，找什么找的？工期耽误不得。
1: 秦队长，有比没有啊？比啊！哎，我没有，我没有比。哎呀，那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世界啊！我得赶回去，赶回去记下来。走了，
0: 哎，去县里的班车还有一个小时才到呢。哎，
1: 不等了，我走回去。
0: 哎，你，
1: 哎呀，这个季老师，怎么有点？
2: 神奇啊！这么神奇啊！嗯，季老师，你太有童心了，你脖子上怎么还挂了个小玩具啊？
1: 哦，这个，嗨，瑶江边上捡的，像是古哨。古哨？
2: 是把这个扔江边啊？可能是古人吧。古人？ 季老师，你太会讲故事了，也许啊，就是你做了个白日梦。
1: 哎，你不信啊？难道真是我的幻觉？
2: 喜欢你的故事。
1: 哎，
2: 真喜欢。<笑>

0: 这个杨柳啊，人漂亮，歌也那么动听，可遇不可求啊，啊，是不是齐老平？哎，对了，城南那个明代碑文拓片，省文管会的专家表扬了，说质量很高。哎，齐老平，
1: 嗯，
0: 这个助手不错吧？
1: 真的不错，热情，认真。
0: 有个急事儿，
1: 啊，你说。
0: 罗江公社为了改善抵御旱涝灾害能力，在河姆渡村的姚江排灌站东面扩建新机房。前几天呢，在工程的土坑里发现了些陶瓷碎片、鹿角，还有些动物残骸。
1: 真的？那太好了。
0: 刚才呢，公社领导打电话要我们去看看是不是文物。
1: 我去。
0: 现在是两点啊，下午。
1: 哎，我马上去。
0: 直接找公社的罗副主任。
1: 行。
0: 哎，20多里路呢，骑我自行车去吧啊。
1: 啊，行行。
0: 戴上草帽
1: 啊，
0: 太阳正当顶呢。
1: 行行行行行，好。哎呀，是柳出现了。
2: 是我挖到3米的时候发现的，
3: 咱们下去看看。
2: 好，
3: 好，
2: 慢点，
3: 小心啊，
2: 慢一点啊。
1: 我看看，
4: 不会是哪个王公大臣的坟墓吧？
1: 大发现，肯定是大发现的。
3: 啊，
1: 来来，你看啊。这个坑地明显分为5层，上两层为耕作的熟土和生土，硬土下面有3层相互叠压的文化堆积层，看得到陶片、武器和石器的碎片呢。
2: 啊，季老师啊，我那里还有一些这些天搜存起来的陶片和兽骨。
1: 啊，是吗？
2: 啊，
1: 走走走，拉我上去看看。
2: 好好好，走走走，
3: 等等，慢一点，
2: 季老师慢。
3: 季老师，你觉得比上林湖月窑遗址怎么样？
1: 哎呀，宝贝呀，
3: 这些都是宝贝呀，可能比良渚和马家浜文化遗。

0: 史的年代还久远呢。
1: 好的，好的。
0: 哎，这排官站不能再挖了，
1: 停工啊！
0: 叫大家赶紧停工。
1: 别，那停工可怎么办呀？说好8月底完工的，那我们可是写了决心书的呀。
0: 这个遗址比你10个排官站还重要。嗯，
2: 易老师说的对，先停工吧。我回去啊，和公社几个领导碰个头。叶老师，哎，你那里是不是要向县里做个汇报？
0: 哎，对，我马上回去汇报啊。哎呀，秦队长，我就晓得他们一直都在，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儿，对不对？他们就在这儿啊！啊！
3: 这个季道平啊，有点神。
4: 季老师，您先喝点水。季老师啊，这个发现是不是让你当时特别兴奋？
3: 是啊，当时史学界普遍认为啊，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河姆渡地区属于海象地貌，不适于古人类居住，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原始时代文化遗存。他们只是要我把文物留下研究研究，我又多次给省文管会去电话，急得我呀寝食难安，上火，嘴上起泡。还有人啊比我更急，秦队长，他和几位民工跑了几十里地，到了县文化站。
1: 季老师，季道平，半个月没回来，没工分，你大家的资助啊！季道平，哎呀，
0: 来了，你们。
5: 秦队长，
2: 季老师啊，我们其实是来问问复工的事情。
0: 哎呀，这个昨天我第3次跑杭州了，还找了文物培训班的老师，说还在研究。哎，你们去找公社。
1: 你让公社停的呀？那工分咋算啊？你自己吃的是商品粮，不晓得我们农民的苦寒呐。哎呀，
2: 季老师啊，你是不晓得呀，罗江公社14000多亩晚稻生产要靠这个排灌站，那停工误事了的话谁负责嘛？
0: 哎呀，这发现文物是大事啊，得等省上的专家鉴定。
2: 哎，要真是了不得的古物，那专家早就来了嘛。
1: 哎呦，不要啰里吧嗦的了，拉他去公司撤销停工。
2: 对，不管他了，回去复工。
0: 秦道明，你敢？
2: 我凭什么不敢？你们耽误了我这么长时间，我们是要交差的吧。
6: 你头上都流血了，谁是凶手？谁是凶手？
2: 是他自己没站稳。哎，不，你是哪个呀？
6: 你管我是哪个，打人就是犯法。季老师都流血了，还不快送医院？
2: 刚才是我们冲动了，季老师，对不起。
0: 再等几天好不好？再等几天，我恳求你们，我求你们了。
1: 不行。
2: 哪个说不行啊？
0: 罗副主任，
2: 李队长，公社研究了要服从大局。刚才是哪个打的？站出来！
0: 我自己擦破了点皮啊，不要紧，不要紧。
2: 罗副主任，你来得正好，你给评评理啊！这是新挖的地坑，那严重积水，要是再不复工的话，那就要塌了。有困难，公社解决。都回去，都快点。
0: 谢谢罗副主任。哎呀，谢谢大家。
2: 走，
0: 谢谢
2: 大家，回去了。
0: 哎，不用扶，破点皮而已。
6: 伤口感染了怎么办？坐下来，得先用清水洗洗，再抹点红药水。我轻点啊，是不疼啊？
0: 没事。
6: 哪有你这样的老师啊，都不知道爱惜自己，以后不叫你老师了。
0: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老师，你叫我名字吧。啊，没事，快去找站长吧。啊，
7: 季道平。
0: 站长来了。
7: 省文管会来电话了啊，专家明天就来。
0: 是吗？
7: 姓王，王世伦，他 他在宁波加固保国寺。

0: 哎，这条老路说不定就是祖先留下来的呢。
1: 是那个柳留下的吗？
0: 守望千年万年，坚信会有一场遇见。
1: 一个遥远的世界突然出现，
0: 断壁残垣之间是曾经的芬芳，
1: 是风雨不败的缱绻。哎，
0: 我的诗你都记住了啊？
1: 季老师，你是个有才情的人。
0: 叫我道平就好。
1: 道平。嘿，
0: 坐好了。嗯，我骑快了。
1: 好。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度》第一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思廖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曾和止、崔晨霄、李叶萌、李天之、袁悠然、胡健、钟成、殷月珍、李硕、许峰、胡正健、刘丹阳、张林、孙龙。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琴。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我们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在央视频上的这个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来留言跟我们互动。另外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上也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有一个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在云听客户端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都可以在这里选择。好，接下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最近河南濮阳商家程大叔为了一笔190.71块的榴莲订单，驱车1600公里，花了5000多块钱，跨省维权的事有了进展。他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公布了庆云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袁某某因伪造榴莲霉变图片骗取退款，被依法行政拘留7日，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1: 那么对于是否提起诉讼，程大叔表示要看对方的认错态度。
0: 消息一出，不少网友都说啊，真是干得漂亮，这口气是必须得争。说就看不惯这种嚣张气焰。
1: 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是对袁某某行为的惩戒，更是对所有恶意索赔者的警示。耍小聪明，钻规则的空子，终将自食恶果，违法之举终会受到惩罚。
0: 这就不得不说到仅退款的这个平台的功能了哈。仅退款的这个规则其实本来设置的时候是说要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1: 对，
0: 但是还是有少数人啊把它滥用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平台确实是应该完善自己的这种整个管理体系也好，或者说风险控制体系也好，因为不仅是需要守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诚信的商家的权益也是需要守护的。
1: 是的，纵容恶意牟利、钻营取巧绝非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儿，长此以往终将伤及每一位消费者经营者的切身利益。为了不到200元的榴莲奔赴千里维权，单论经济得失的话，程大叔看似得不偿失，可是很多东西比金钱更加重要。
0: 程大叔这回较真呢，是为自己讨回公道，当然也是为了捍卫市场的规则。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AI 生成图片仅退款事件层出不穷，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记者亲测能不能遏制造假式索赔。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放不下的数学，走进一位保洁员对数学跨越时光的热爱。
0: 好，接下来咱们就先来关注哈，在网购的时候如果遇到这种商品存在问题，一般大家选择都会是拍张照片然后去跟客服申请售后，这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这种维权或者是换货的流程。但是有一些网店的商家反映说，买家发来的比如说破裂的手机壳啊、枯萎的植物这些售后图片，乍一看是那么回事，仔细一看啊，是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片。
1: 时代真的进步了啊， AI 时代了，当有图有真相变得不再可靠，用魔法打败魔法，用 AI 治理恶意 AI 成为了破局的新思路。近期呢，国家反诈中心 APP 就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用 AI 技术对图像、视频等内容进行识别检测，来应对当下泛滥的 AI 换脸、伪造图片、视频等新型诈骗手段。新技术的应用效果怎么样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2: 河北新技术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上个月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

0: 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随申请附上的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图片。张先生满心疑惑，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2天时间果苗怎么会完全枯死？
1: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我发货之前也会保证那个土壤湿润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也不可能干到那样。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0: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找出了图片中的破绽。
1: 如果是真的失水的话，就是说运输途中有问题的话，它那个叶子是不会展开的，应该是皱，而且是那个下垂的。它这个图片枯萎死亡的状态，就完全是那个拿咱们正常植物的叶片状态改成比较枯黄的那种颜色做的，就稍微有点这个什么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
0: 张先生断定这就是 AI 造假，他随即驳回了申请，并联系买家退货退款，但买家直接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这张图片，几分钟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申请。最终，这笔45元的订单让张先生直接启动退店流程，不再在该平台卖苗。记者调查发现，张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商家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见过的 AI 伪造售后图片。5只衣架在同一位置整齐断裂，塑料手机壳断裂边缘出现毛刺，手串破碎后呈现空心壳状。记者梳理多位商家晒出的疑似 AI 造假图，发现这些图片虽然乍看逼真，但细看却漏洞百出，存在逻辑硬伤。在 AI 生成图像泛滥的当下，如何精准鉴别真伪已经成为绕不开的现实问题。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该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与此同时，各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布局 AI 鉴证工具。蚂蚁安全内容视觉算法负责人蓝军表示，应对 AI 造假核心在于以 AI 治 AI。
2: 检测方法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小模型来学习 AIGC 这个模型它生成内容的一些模式，我们基于这些大量的内容进行学习和训练，然后来进行判断。另外一块呢，我们会用大模型来关注这个内容的本身，首先看它内容上有没有一些物理的一些瑕疵，就可能它的这个文字有没有乱码呀，也会看它的这个逻辑啊、语义上的问题，包括可能会出现小狗在唱歌啊这种不符合逻辑的问题，最终就是小模型和大模型的一起结合来进行判断。
0: 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10张商家宣称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及多个 AI 鉴证工具，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张先生提供的干枯无花果图片也被系统认定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与之相对比，记者上传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蓝军表示，他们的鉴真工具在业务场景中可实现1/1打扰率、90%以上召回率，也就是几乎不误伤真实内容，又能较为精准识别 AI 造假内容。
2: 我们希望它不能打扰到用户，不要出现误识别。然后召回呢，就是真正 AIGC 的内容，我们要把它尽量召回来。用户啊或者商家是可以尝试外部的一些 AI 鉴真的工具，然后辅助来进行判断。对于目前的这种 AIGC 技术生成的内容还是比较有效的。
0: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 AI 伪造图片骗取退款的行为本质是民事欺诈，若不及时遏制，将威胁电子商务的正常秩序与健康发展。AI 鉴真工具能大幅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既能威慑不法分子，也能作为商家与平台交涉、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证据。
3: 作为平台来讲，现在已经从技术上已经有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的工具了，那其实它是有义务来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它的平台上的这种交易秩序，以及维护正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

0: 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放不下的数学》，采制总台记者王雪杰、孙欣。深夜的烟台，海风穿街而过，在一栋居民楼的半地下，一颗暖黄的灯泡勉强照亮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淹过水的白墙早已斑驳，电线坦然贴墙而过，床、板凳、架子中间穿插悬放各式各样的纸袋、塑料袋、打包袋，衣架紧紧地相互靠拢，几把锅铲挂在床的对角，围出一个圆。71岁的李培胜努力让这个家看起来整洁一些。他很清楚，眼前的大多数东西不值什么钱，最要紧的是他的稿纸，一沓一沓，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方程、符号、推算。
2: 这是第一页，这第二页呢？这个东西非常严谨，是两篇文章，第六、第七。
1: 保洁员兼数学爱好者，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培胜的自我介绍。做保洁是为了安心研究数学，就像此刻他驼着背眯着眼坐在马扎上，在腿上硬纸板做的临时桌面上写写画画。
2: 民办呢，不错过三大部分吧，代数结活、立体结活、平面结活，大多数是代数方面的多，方程主要是方程
1: 方程
2: 啊，这方面多。
1: 做保洁是最近28年的事，钻研数学从半世纪前开始。高中时老师讲的那些公式定理，在李培胜眼里有种别样的美。一加一就是二，没有误差，严丝合缝，干干净净。
2: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等于 C 的平方，这块所以说美就美在这儿呢，它很整齐。
1: 1978年两次高考落榜之后，在老家烟台市福山区，李培胜扛起锄头下了地。当数学的意义不再是考试，数学更美了。
2: 高考的时候我都爱好数学，都偏科。我考两次高考就失败了以后吧，我现在就这么个影响。数学并不是为了考大学，数学是最准确的东西，是最较劲儿、最严密的科学。那时候年轻，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一边干活一边算题。有时候干活，哎，想起一个数学题来了，哎，这个数学题挺有趣的，那干活是更有劲儿的。好比说今天的、明天的、后天的、前天是什么时间，用数学来表示。
1: 今天、明天、阴晴与四季都是数学。春天种花生，夏天割麦子，冬天刨地瓜、掰苞米。干活的时候，李培胜手里的镢头一起一落，脑子里的算式也跟着上上下下。
2: 有时候也带着笔啊，带着一张纸，突然间干点活又想起一个数学问题了，赶快把它记下来，干完活再回家以后再开始解这个题。
1: 地里的庄稼收完要靠独轮车一车一车推回家，路窄坡陡，到了坡底下，同村的人习惯停下来吸一袋烟再上坡。李培胜不吸烟，他坐在车旁一声不吭地在脑子里演算数学题。
2: 我不会吸烟，我就坐在这思考数学题，思考完了以后就开小气儿，就往坡上往上推，脑子全心贯注在这个数学上，他才有发现新东西的

0: 灵感。
1: 如果不是生活窘迫，日出务农，日落演算的日子，李培胜能过一辈子。1998年，43岁的他第一次离开家乡，从烟台福山区到芝罘区，不到30公里，是他出过最远的门。
0: 那时候在这个老家时候，就那么几亩地儿，挣不着钱，所以说想出来打工，心想没带什么东西，就是一些生活当中的衣服啦，再就是我研究的数学。我在高中所学的就是数学学，就是数学学，再带着我研究一些成果吧。
1: 李培胜成了一名保洁员，第一份工作是清扫南大街，每天凌晨4、5点钟起床，匆匆吃了早饭就要出门，日复一日的清扫、打包、装袋、搬运，他的日子像被拧紧了发条，还没回过神，一天就过去了。后来他从南大街到了解放路，负责的区域从马路变成写字楼，生活留给他研究数学的时间总是不够。
0: 在老家一天之内能达到一半时间干农活，一半时间搞这个数学研究，打工就不行了，几点上班几点下班，那是分毫不差，这一天一瞬间就过去了，就是时间不够用了。我当初就想如果能给我整天时间整天研究数学就好了，但是那是一种妄想，你要吃饭穿衣，不干活不行，所以说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还有执着，李培胜用清瘦的臂膀在逼仄的住所里为数学撑起一席之地，周围装修的废料他捡回来，在木板上用马克笔写下密密麻麻的推导公式，既是草稿也是困窘中压不灭的乐趣。做城市扫地僧的日子里，街边的行道树、途经的建筑工地旁都是应用题的来源。
0: 你好比说树叶，我在地下，这地下有多少片树叶，怎么计算，建筑工地盖楼了，搬砖的、搬瓦的、搬细块的，可能就想起一个数学应用题。但是这个题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下子就能算出来的。
1: 数学就是生活，生活有多有趣就有多孤独。从李培胜还是福山区那个种地的农民开始，周围就没有人懂他在做什么，和他一起干活的工友不知道他在纸上写些什么，家里人也不理解，研究这个能当饭吃吗？李培胜心里清楚，这不是个真正的问题，最好的回应是专业人士的认可。他于是去邮局向数学期刊投过2次稿，都没有回应。
0: 挺孤独的，肯定是挺孤独的，因为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人问我，这么些年，就是孤独的，就我自己。
2: 那您坚持下去的尽头是什么？
0: 我这个坚持的尽头就是，我又把我研究的成果，即便不能发表，也要保存下来嘛。我曾经想过，这些修稿、研究成果，有可能随着我一起消息，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连大学都没想过，不可能被人认可。
2: 但是您还是选择坚持。
0: 还是更加努力的坚持，但不坚持不行啊。他就是有一种力拉着你，必须向数学方面研究。
1: 李培胜把自己推导出的结果手写存进一个绿色的茶叶盒。盒里的手稿有一拃高，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分类保存，每页下方都仔细标上了页码，短的推导过程10几页，长的有100多页，这是40多年的孤独。
0: 他那样报纸他不烂头，你们一打一打的，有的这么厚，有的还是三圆两圆。
1: 纸盒里整整齐齐，外面却缠满胶带，盒子上贴着李培胜写的字，2018年1月19日放下，放下。2021年8月19日，放下就是快乐。
0: 就是研究好长时间，没有什么结果，我就不研究了。我被这个盒子就封起来了，封起来了。我下面写的几个字，放下，放下就是快乐。
1: 可是怎么放得下呢？
0: 他是由不得人的，有些事情他由不得人。停了一段时间呢，又被盒子又打开了，又打开，又拿出来继续看，继续研究。他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研究不起来，又封死了。
1: 去年秋天，李培胜又一次动了放。

0: 下的念头。近千页算稿，上百条结论，总不能就这么烂在盒子里。他想到了在自己做保洁的大楼里工作的张芷薇，他觉得这个姑娘热心肠，靠得住。
1: 那天晚上他把盒子抱过来说，我给你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特别值钱。我在想这能是什么呢？难道是古董吗？我说，他说这个比古董还值钱。他翻开之后我一看，里面密密麻麻的一叠一叠的纸，有黄的有白的，还有一些都已经一碰就要碎的那种。他说这个是他这么多年以来自己研究的，怎么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个东西，因为爷爷的身份是一个保洁爷爷，我怎么也联想不到他能和数学有这么深的牵连。
0: 张芷薇担心自己辜负了托付，决定把李培盛的手稿发到网上。有专业人士评价，这些研究成果并不新颖，水平略高于高中数学课本。
1: 有数学博主也评价过爷爷的手稿，可能爷爷的同一道题吧，现在有更方便更快捷的解决方式，但是用爷爷的方法也能解决出来，只不过稍微复杂了一些。
0: 张芷薇发布的视频下有人说，从9平方米地下室走出来的数学爷爷，让人在现实中看到了关于热爱的想象。还有人在评论区里问答，提问者说，如果最后这个爷爷发现自己用一辈子研究的东西早就被前人分析透彻了，但因自身的局限他并不知晓这个情况，他会产生什么心理？那条被许多网友看过的回答是，他和第一个证明这个定理的人一样伟大。
2: 您之前说过一句话，登山的人不在乎山顶上有没有人，您现在还这么想吗？
3: 我不在乎山顶有没有人，我该登我的山，登我的山，并不是说别人进过我的东西我就不去进，因为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思路，有不同的解法，你有你的解法，我有我的解法，都是这样。所以说你不要去猜摸人家怎么登上的山，你也不要去猜摸山上有没有人，你只管走你自己的路，你该怎么登就怎么登。
0: 这是李培盛告别保洁工作的第一个月，接下来干点什么好，他还在寻找。他对自己说，遇到什么困难总能解决，今天不行就明天，明天不行就再等等，就像数学，就像人生。
3: 也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你像遇到一些使我不高兴的事了，我都把它看得很淡，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当前的问题都会有答案的，总是能解决的。虽然当时解决不了，过一段时间也可以解决嘛。
2: 还会有下一次把茶叶盒封起来的时候吗？
3: 没有了，不封了。封了，但是也有答案，没必要不封了，不封了。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杭州萧山区迎风街道被多个品牌的电商后台限制下单，引发了热议。当地的消费者就发现，只要在电商平台的收货地址当中填写该街道，就会提示无法购买，更换为周边街道，订单就能够正常的生成和派送。
6: 频繁退货、打板侵权等行为的确给品牌方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将区域整体拉黑，对当地消费行为正常的消费者也确实是有失公平。那么恶意的退货与地域限购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的隐私，部分录音进行了变调处理。
7: 近段时间，不少居住在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的消费者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的购物经历。消费者小杨说，他想购买某商家的储物袋，一直提示库存不足，换个地址就能买到，后来才知道可能是该商家在后台屏蔽了他们整个街道。用户小李、小唐则发现被一些国际奢侈品品牌限购。多位网友表示，该地区之所以被屏蔽，可能与直播电商发达、退货率高有关。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有着中国皮具之都称号的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有消费者反映，部分箱包品牌电商商家限制该区域购买。狮岭皮革皮具商会秘书长梁俊昭昨天向记者确认，限购的确存在。
8: 我们也问过一些电商平台， 他说我们本地区

0: 的退货率也是太高了，
1: 去到70%-80%了，
0: 可能有些他就不愿意发往本地这一块了。
2: 业内人士王鑫指出，退货率高、购买后产品被打板等，可能是上述地区被限购的重要原因。
3: 电商经营中呢，常规的消费行为产生的退货率一般是较为稳定的，在不同区域之间不会出现太大的这个差异。那么从商业逻辑上来讲呢，商家一定是希望自己的这个产品能够被更多的消费者看到和购买。那么在日常经营当中啊，商家如果遇到一些恶意的行为呢，一般是可以通过平台规则和机制来自我保护的。但是呢，假如部分商家选择通过暂停对某一个地区的商品售卖来自我保护，那么很可能呢，就是该地区出现的这个问题程度和数量已经超出了平台正常防护机制能覆盖的范围。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之下，单一地区之内呢，非正常的订单数量甚至是有可能超过正常消费订单数量的。
2: 浙江某市直播电商协会会长杨先生算了一笔账，一件小商品如果被消费者退回，商家额外付出的成本可能有十几块钱。
4: 你想，我一个快递费就没了，然后我出库去发货的人员工资这些都是隐性的成本嘛，然后我卖货的时候平台已经把流量费收走了，他又退不了的货回来，我还要去把包装拆开，我重新上架到我的库里去，他其实加起来成本可能就是多个8块钱-10块钱。你像有些做珠宝的，更加抖音仓里发的，就仓里出一单光那个检测费用就8块，他一来一回就16块了。
2: 类似批量买样打板、买真退假等行为，更让原创品牌不堪其扰。
4: 以前很多人就也盯着我们直播间，就是样品买回去你又避免不了。我们上个月有一个客户买了我们将近200-300单，退了1/5的款式，然后我们发现里面有把假的退给我们，就我们发出去是天然珍珠，比如我单价是800-1000的，他退回来可能就是80块钱那种。
2: 面对行业乱象与经营风险，一些商家选择在后台设置不发货区域。据记者了解，设置销售区域是各家电商平台都具备的一项基础商品设置功能，该功能由商家自行设定使用场景及区域。尽管商家有实际的风控需求，但从法律层面审视，一刀切屏蔽整个街道或区县的做法，对其他普通消费者有失公平。市令皮革皮具商会方面呼吁，以地域为标签剥夺合规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选择权，有失公平公正。昨晚记者针对几大品牌实测发现，此前对杭州迎风街道、广州市岭镇实施地域限购的多个品牌，目前陆续解除限流，恢复正常下单购买功能。但此次争议暴露出的电商风控与消费公平问题仍值得深思。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市场主体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不应建立在损害公共利益和普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
5: 因为少数或者说个别消费者的恶意退货行为，就将整个区域的消费者都设置为拒售的这么一个范围，那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那这样呢，一方面可能会涉嫌对这个区域内的其他的消费者会涉嫌这一种消费的歧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会涉嫌侵犯消费者的一个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
2: 陈银江表示，从国家立法、平台风控以及行业自律等多维度建立起一套更加精细化的治理体系，实现从区域一刀切向精准识别到人的转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限购的问题。
5: 从平台的层面，我觉得也可以采取一些这个技术的手段呢，采取一些风控的这种信用的分级的机制啊，将一些比如说确实多次频繁恶意退货的这种消费者，采取相应的提示啊，或者说相应的这种分层分类啊，是吧？将来其实从我们的立法上啊，对类似的行为啊，其实也可以有一些更加精细化的、更加明确具体的这样的一些鉴定的或者说这一种分类的标准，引导大家还是在一个合法合规的范围之内，通过合法合理的手段去解决，而不是盲目的扩大差别性的这一种措施去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
6: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我们将首先来关注四川大摆档坠亡事故细节还原，涉事责任人已被采取强制措施，高危游乐项目该如何甄别风险，筑牢安全防线。
1: 全国助残日，科技赋能如何畅通无障碍阅读的最后一公里。
0: 多家房企推出了现房销售，能否实现购房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模式还有哪些环节需要抓实？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首先来关注516皮卡车坠河事件的最新进展。广西河池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垦人屯漫水桥时坠入水中，造成人员伤亡。接到报警之后，当地迅速开展救援工作。最新的进展，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你好，来说说救援的最新进展。
3: 好的，主持人。那么2026年5月16号晚上呢，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垦人屯村漫水桥时呢坠入水中。那么经过调查呢，当日雇主组织了28人在洛阳镇涌泉村垦人屯油茶林中呢是套中了红薯。那么在收工之后呢，皮卡车搭载了15人返程，其余的13人呢是自行的返回。那么在皮卡车经过漫水桥时呢无生命危险，一人无生命体征，目前失联人员呢是9人。那么目前呢，皮卡车坠河涉及无生命危险，一人无生命体征，目前失联人员呢是9人。那么目前呢，皮卡车坠河涉及责任人员呢已经全部带回核实有关情况，并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对所有涉案人员呢全部进行了血液的体检，检测结果也显示排除了酒驾，其他原因呢目前正在进一步的核查中。那么我也是跟随了一组消防搜救人员呢乘坐的冲锋橡皮艇，在事发地点下游的水面进行了这个搜救失联人员。水面上呢是相对宽阔，但是偶尔也会有一些暗流。搜救过程中呢，消防的这个搜救人员呢会不停的靠眼睛进行目测观察，并靠这个对讲机进行实时对话，尤其是要重点搜寻这个岸边杂草丛等水流速度相对较缓的区域。搜寻过程中呢，我们也是突然遇到了这个大雨的情况，视野很模糊。那么截止到今天呢，上面发现失联人员，关于救援工作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0: 好的，陈小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3号下午，四川广安华营市溪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档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目前马留岩瀑布风景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事故已经过去十多天，调查进展如何？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由于景区处于封闭整顿状态，记者未能获准进入山顶操作平台进行实地勘查，于是记者辗转来到谷底查看情况。记者注意到，正常释放点离操作平台有接近10米的距离，其正下方是远离崖壁的，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崖壁。
5: 四川广安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王安全：
6: 就因为是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说跌到了瀑布岩地上。
4: 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事发现场没有监控设施，事故原因调查组正在采取资料调阅、技术分析等方式进一步调查，事故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28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

0: 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可是相关部门在问询过程中发现，大摆荡项目的运营方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并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培训。
1: 完全
2: 包括我们调取资料他提供不出来，他教育培训的东西就是设施的安全风险点以及设施的整个操作流程，这个操作流程都没拿出来培训。他的培训就是采取现场示范对他的捆绑绳索一些培训。
0: 对捆绑绳索进行的培训和针对风险点和安全隐患处理进行相关的培训是两种培训。记者发现，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华营市纪委监委正在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3: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大摆荡项目目前查不到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由于极具刺激性，它是远远超出了普通游乐设施的范畴的，已经具有了极限运动的特征。那么在高风险游乐项目当中，游客应该如何来识别隐患，保障自身的安全？来听张家界山地救援队队长张国强的提示。
4: 一个合格合规的高空项目，首先它所有的设备器材必须有强制的认证标准，其次这个系统的设计要从救援的角度出发，当游客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能不能考虑快速介入，减少游客的损失或重大事故的发生。我们作为一名游客到达一个这样的高风险的户外景区，首先要查看它的公示，它的项目的安全合格，备案有没有上墙，另外就是它的工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它的所有的安全防护设备有没有认证，有没有报废的机制，另外它的日常运营巡检有没有台账工作日志。建议游客查验它的保险的购买情况，还有这个了解它的救援体系救援装备是否完善，当游客自身发生危险的时候，他能否快速地执行紧急救援。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日前，中国残联等六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3: 从传统的盲文读物到智能 AI 伴读，从固定场馆服务到上门服务云端共享，科技赋能如何打通无障碍阅读的最后一公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0: 在浙江杭州萧山瓜沥镇，阅读驿站成为残障人士的精神家园。萧山图书馆联合社区残疾人之家打造阅读加助残的阅读驿站，配备智能视听辅助设备、无障碍借阅机与盲文书籍，每周固定开设阅读课程。残疾人之家负责人蒋小军介绍，从去年8月开始运营到今年，驿站已开展阅读沙龙、手作体验、康复分享等活动20场，超400人次参与，残障学员占比达50%。
11: 通过我们不定期开展多册书籍的阅读培训，这样既能增加他们的知识面，又能给他们提供一些精神上的支持。
10: 社区志愿者持续参与伴读分享，搭建残健融合交流平台，让书香温暖人心。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一二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持续优化科技加助残模式，确保设备配得准、用得上、有效果。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1: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四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这样的话，残疾人佩戴上这个眼镜之后，可以便于他出行啊。通过手机的设置，就是比如说一个出行模式，它前面有障碍物可以播报。
10: 视障市民曾善仁体验后告诉记者，
12: 书上的字太小了，我要叫家里人帮我读一下，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要方便很多了，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10: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实行图书免费快递借还，投放500台设备，出借率达80%。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13: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10: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馆内盲文图书覆盖按摩医学、文学、法律等类别，开设绿色通道与代办借阅，精准对接特殊群体需求。
14: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用书香点亮他们的生活。
10: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新馆无障碍空间藏盲文图书3800余册，大字本1500多册，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推进区县馆际盲文书籍互借。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依托 AI 技术引进智能桌面阅读器、注视听读一体机，将普通图书转为语音。
15: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支持字体放大啊，包括对比度调节呀，用来适配这个低视力读者的需求。
10: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9: 从脑机接口轮椅到智能助盲眼镜，从外骨骼机器人到社区租赁服务，科技正为残障人士的生活打开一扇扇的新窗口。
3: 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的产业规模已经突破了7300亿元，产品超过了1000种。那未来如何让这些硬核科技真正的落地，去织密一张覆盖了城乡精准可及的康复辅具的服务网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6: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特别设置了科技助残赋能生活体验专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无需动手，不用摇杆，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17: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16: 爬楼不再费力，残障人士也能健步如常。曾经这些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场景，如今借助可穿戴外骨骼机器人设备已成为现实。这个变化离不开青岛打造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这个平台总面积9600平方米，仿佛是一座机器人特训营。在现场，记者看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在这里，企业不用闭门造车，养老机构、康复机构直面。

0: 研发提需求，用户成为产品最真实的评测官。
1: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训练、验证、康复、转化、推广的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0: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当前一些地区正在开展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江苏省无锡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蔡坤强表示，社区租赁服务涵盖个人移动辅助器具、生活自理防护辅助器具、智能沟通和信息辅具，还将重点引入外骨骼机器人、护理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凡是符合条件的无锡户籍老年人，租赁相关目录中的康复辅助器具，且单次租期为2个月或3个月的，可享受一定比例的租赁补贴。
2: 我们80周岁的老年人，到了年龄就可以享受我们的补贴，这个补贴是享受50%的补贴，最高3000块钱啊，按年度来算。啊，另外一类是60岁到79周岁的老年人。这个有一个前提条件，他们是要经过我们民政的老年人能力评估，达到3级，也就是重度失能及以上，那么就可以享受我们50%一年内最高3000元的补贴。
0: 各地的探索尽管模式不同，却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康复辅具更贴近百姓需求。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整合资源，设立康复辅助器具区域性综合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残疾人、伤病人群体提供科普展示、信息咨询、配置评估、租赁销售、跟踪评价等一站式服务。
3: 民政部呢，会同相关部门啊，一共分2批，共遴选了34个地级市，开展了国家综合创新试点，同时呢，又遴选了13个地级市，开展了社区租赁的服务试点。那么各试点地区呢，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政策措施、发展模式和服务经验。应该说产业急剧发展的格局逐渐的形成了，服务网络也是初步建立啊，应用场景呢也是不断的拓展。
0: 试点打好了基础，未来如何更进一步？焦嘉玲透露，民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推动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围绕应用示范、产业优化、创新能力、政策效能、市场环境、人才队伍6大方面部署实施一系列重点任务和配套措施。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有房企近日发布主动现房战略，不卖期房，不做沙盘，而是把整个小区建好，让客户看过再买。住房城乡建设部近年来多次提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近年来，全国不少楼盘都打出现房销售标签，响应国家要求。
6: 其实这个现房销售的好处咱不用多说，对吧？不言而喻。那么推进现房销售还有哪些因素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目前项目是已经全面开工，现场施工人数了也已经超过了400人。
8: 徐磊口中的这一项目，就是位于江苏徐州城市发展新中心核心板块正在建设中的一个改善型楼盘。作为这一楼盘开发商的营销总监，徐磊说，其最大的不同就是要先建设，等实景展示后再销售。
7: 因为房子是家，我们不希望或者说它不应该变成的是一种不确定性。我们这个项目所有的这个楼栋、园林配套一次性进行集中建设，让客户看到实景，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客户都所见即所得了，我们才会去进行整体的销售。我们也打造了这个全透明化的工地管理体系，让客户不再靠这个图纸和想象买单， 而是靠亲眼所见、亲手可查来做决定。
8: 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先交钱后收房的商品房预售制推动了房地产行业规模快速壮大。

0: 大，但图纸营销沙盘卖房带来的问题也很突出。比如提前拿到购房款的开发商缺乏足够动力提升房屋品质和小区环境，埋下货不对版的隐患。在预售资金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业主的购房款还时常被违规挪作他用，引发项目烂尾等交付风险。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真正的现房销售原本就应该是在土地出让环节就规定好该项目是现房销售，或者对已建成未销售项目整体进行现房销售。
1: 从近年来国家的相关表述来看，现房销售指的是为防范交付风险，在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性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先将房子建好，达到了交付条件，通过了政府验收，再进行销售的制度。我认为如果说原本是期房卖成了现房的这种楼盘，那其实就不是主动防范规避交付风险，或者说主动完善开发融资销售制度，而是被动成了现房。而真正的现房销售应该是从开发商拿地时就明确自己的项目是现房销售，包括楼栋、园林、配套完工以后再去销售。
0: 桩桩件件无不考验着现房销售模式下开发商应具备的基本能力，某种程度上也是倒逼房地产业回归产品本质、用户需求、专业价值。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现房销售模式下不是只有大房企才有机会，中小企业同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1: 中小房企项目对本地居民的居住习惯、消费的属性是非常熟悉的，能够做出更加定制化的小而美的产品，这在现房制度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现房销售模式对企业而言，更多的意味着要从追求规模为主转向单品打造和精细化打磨为主的高质量的运营。同时现房销售下拿地到销售的周期拉长了，开发商呢也要注重从拿地到设计、规划、报建、开工、销售等进度的把握，强化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合和协作程度，强化对未来住房需求趋势的预测和特征的判断，尽量的缩短建设的周期，降低管理和财务成本的同时房子还能适应市场的需求。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李宇佳说，这就意味着从国家层面，当下并没有对是否现房销售实行一刀切，有的地方预售还会存在，但在存量时代，房地产预售制或许终将走向现房销售，实现平稳过渡。
1: 居民对新房的需求未来主要是改善型需求，不仅对交付的保障、供应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而且也越来越看重交付的情况与购房时样板房的情况是不是一样。现房的可能更加符合居民对于好房子的标准，而且新房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这也为现房销售创造了需求端的基础。同时对于继续实施预售的城市，在严把预售申请的门槛和预售资金监管的同时，也要逐步的提高预售的标准。总的来讲，预售和现房销售的差异减少了，再过几年这种差异就基本没有了，也就顺利实现了从期房到现房销售的平稳过渡。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科学规范的血压管理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关键。然而在家自测血压为何总是忽高忽低？我们该如何准确地掌握自身血压水平？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5: 不少高血压患者都有这样的困扰，在家自测的血压数据总是波动很大，有时甚至会因此错误判断病情。江苏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吴军表示，这种情况大多是由于测量方法不规范导致的，测量时间不固定，测量部位不统一，测量姿势不正确，测量前没有充分休息，或者血压计使用时间过长，没有校准，都会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那么家庭自测血压怎样才能做到精准呢？吴军，
6: 我们建议大家尽量选择上臂式电子血压计。此外，家庭血压测量需要遵循三固定原则：固定时间，一般早上起来一个小时以内，晚饭后或者睡觉前；固定体位，我们建议大家做靠背。

0: 但从不记录数据，就诊时只能模糊地说大概正常或者有点高。吴军强调，缺少连续完整记录的血压监测，其参考价值大打折扣。医生需要通过对比患者服药前后的血压变化，及时发现血压持续升高或突然下降的异常情况，才能制定出最适合的个体化治疗方案。随着全民健身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坚持运动，但有些高血压患者发现运动后自己的血压会明显升高，甚至出现爆表的情况，因此十分担心自己的血管和心脏无法承受。这种担心有必要吗？吴军表示，
1: 运动时因为肌热积蓄更多的能量，人体会启动应急模式，心跳加快，血管收缩，激素分泌增加，进而引发血压升高。健康人群运动时收缩压可升高到200毫米/公升，生理反应。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要先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燕磊和姚宇斌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息，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本轮降雨范围有多大，集中于哪些区域，何时预计结束？以及近段时间新能源汽车锁电投诉量激增，究竟是动力电池的自然衰减，还是车企有意为之？未来电池技术发展能够解决消费者们的焦虑吗？节目直播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从今天到19号，北方迎来了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多地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其中华北部分地区的降雨存在一定的极端性，河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本轮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的前期气象干旱，但是河北中部、河南、安徽北部等地的累计降雨量较大，发生地质、山洪以及中小河流洪水水灾的风险较高。此外，南方部分地区如湖北、重庆、贵州、湖南等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本轮降雨恰逢周末，天津、河南、广东、重庆等多地发布了暴雨预警信息，并提醒广大市民非必要不外出。贯穿南北的雨带将会向东移动，冷暖空气对撞将会更加激烈，大暴雨范围将会扩大。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的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的首场暴雨，山西、北京等地已经拉响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那么更多降雨详情，连线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林楠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那这一轮的降雨主要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呢？
2: 就像刚刚您提到的，其实本轮强降雨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雨带呈现出了同期少见的南北纵向分布，并且呢降雨自西向东推进的速度慢，导致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那具体来说呢，这轮降雨15日从内蒙古的西部、四川盆地到广西一线发展起来，随后缓慢的东移，陆续波及到了华北、黄淮还有江南等地。那17日是本轮降水最强的一天。那从最新的实况可以看到，其实目前呢在陕西、山西、河北、北京多地是已经出现了今年的首场暴雨。那预计呢一直要等到19号这轮降水才会明显的减弱。并且我们说到，在刚刚过去的15到17日期间呢，这个雨带呢是呈现出了同期少见的纵贯南北的走向。那从内蒙古到海南岛的不少地方呢，其实都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像是在湖南、江西、广西、湖北局地的降雨量呢，甚至还打破了同期记录。那在国家站中呢，像是江西的上游、广西的贵港，其实都出现了200毫米以上的大暴雨，并且是打破当地的观测室单日降雨记录。并且呢，另外一个特点呢是，本轮南北方的降水性质是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那我们说北方地区它是以冷暖空气交汇的稳定性降水为主，降雨呢持续时间较长，但是单小时的雨量并不是很大，而且没有明显的强对流天气，和7、8月盛夏时候的倾盆大雨电闪雷鸣在视觉上还是有差异的，是属于比较温柔的暴雨。那南方特别是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这一带呢，它整体呢是处在强盛的暖湿气流控制之下，水汽和能量条件都是比较好的，因此降雨呢是以对流性的雷雨为主，具有明显的分散性和突发性。那特别呢是在华南沿海受到向岸风还有迎风坡地形叠加，因此局地的雨强呢是比较大的。而在南北方过渡的华中地区，像是河南呀、湖北以及周边一带，则呈现出了混合型降水的特征，既有对流性质的雷雨，又有稳定性的阴雨，累计的雨量呢同样是比较大的。
0: 那这个预报当中所提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地质灾害，我们又该如何来防范呢？
2: 就像我们理解的，就是连续的强降雨它其实是很容易导致

0: 致地质啊、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内涝等次生灾害风险加剧。因此呢，首先我们是要关注，及时关注当地发布的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在强降雨时段呢，避免外出，尤其是要远离山区啊、河谷等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那在城市当中呢，像是地铁、地下通道、地下商场、立交桥下呢，其实也需要警惕积水过深可能带来的一些安全隐患。那另外，其实次生灾害还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降水结束的3到5天内呢，仍然是山体滑坡、泥石流的高发期。因此，大家不要因为天气转好就立马进行爬山、露营等户外活动。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借助雷达回波来简单的判断一下临近的降水强度，提前做好防御。现在我们很多手机天气 APP 其实它都自带雷达实况图的功能。那我们知道，雷达回波颜色越鲜艳，说明天气是越激烈的。如果我们是看到了橙色或者是红色的雷达回波向本地靠近，那很有可能将会出现小时雨量超过2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会导致能见度不足100米，低洼的路面呢还很容易形成积水。那如果是看到紫色的雷达回波向本地靠近，那么很有可能即将出现冰雹，大家要及时的躲到坚固的建筑物内。
1: 随着这些年极端天气逐渐增多啊，大家已经都开始习惯于看雷达回波了，知道红色、橙色甚至紫色它各代表着是什么啊。但是呢，我们从这个雷达回波上有一点看不出来，就是可能是比如说这一轮的降雨它什么时候结束我们看不出来。那么未来一段时间我们想问一下，还会有新的降雨形成吗？会形成这种连绵不断的降雨情况出现吗？
0: 那目前呢，虽然我们说今年的南海夏季风还没有正式的爆发，但其实我们南方很多地方的大气湿热程度已经是堪比夏季风爆发后的水平，水汽条件呢是非常的充沛，那这也预示着未来南方发生强降雨的概率增大。那我们预计呢，后两天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其实在北方特别是华北一带的强降雨基本上就会迎来结束，那雨带呢也会从南北走向逐渐的转变为西南东北走向，在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一些地方，那仍然会有暴雨，极地大暴雨。那在20日之后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并且稳定的维持，长江中下游一带会成为强降雨的集中区，雨带呢会呈现出东西走向，类似梅雨时节的降水分布。那在21到23日以及24到26日，在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将会接连出现两轮降水。那其中呢，在湖北、安徽、江苏、湖南北部、江西北部还会频繁地出现大到暴雨，并且还会伴随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因此我们说，5月下旬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朋友们是需要多加注意防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
1: 降雨天气如果大家要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带伞，这是一个基础的。然后其次呢，就是要经常来看一下手机上 APP 的显示，近期短时间之内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非常感谢林楠的解读，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段时间，新能源汽车的锁电问题引发了关注。有数据显示，今年3月全国12315平台收到的相关投诉超过了 1.2 万件，同比上涨了 273%。 有不少车主反映，自己的车辆在一次软件升级之后，突然就出现了续航缩水、充电变慢、动力下降等等的情况，怀疑是车企动了手脚偷偷锁电了。那么到底什么是锁电？车企真的在偷偷的锁电吗？这样做的目的是哪些？消费者又该如何判断自己的车是否被锁电了？那么还有就是，未来随着电池技术的发展，锁电现象它会彻底消失吗？今天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给大家解读相关问题。李阳先生，你好。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一说锁电啊，这两天倒是经常看到这两个字，但是呢，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之前某品牌哈，在一个灾害天气的时候呢，突然就把一部分隐藏的电量归还给了消费者，很多人都点了个赞，说这个是雪中送炭啊。我们所理解的这个他的这个企业的行为和现在我们所提的这个锁电它是一回事吗？
3: 从技

0: 术原理上来讲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动态的电压管理的一个手段。只不过呢，我们知道一个电池它标称的电量，比如说多少伏啊，不管是380几伏、460几伏还是800-900伏，然后呢还有一个数字呢，多少多少安时，就是安培小时。
1: 嗯，
0: 那这两个相乘啊，就是这个电池的标准的容量。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但实际上我们用到的电池，它的电压是在一个范围内有效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电池，从大到车上的动力电池，到我们手电筒里面的5号电池，它都是存在一个充电截止电压和放电充电限制电压和放电截止电压，这两个电压之间就是我们可用的电压部分，然后和它的安时数一相乘就是它的容量。那么如果提高了充电限制电压并且降低了放电截止电压，那么这个电池的容量就会增加，反之就会减少。但是这些东西都是通过 BMS 可以控制的，也就是它是一个动态的啊。所以如果我们人为的改变了，比如说磷酸铁锂电池啊，它的充电限制电压一般是3.7伏单体啊，我说的是单体，然后放电截止电压是3.2伏，那么中间这0.5伏的差值就是它可用的电压。那么如果100个单体串联起来，它就变成了370伏到320伏之间的一块动力电池组。那如果是200个串联起来，那就是一个我们俗称叫800伏，虽然是700几十伏吧，但实际上650伏以上就可以称为800伏了。同理400伏也并不是真的是400伏，可能就是300多伏，
1: 是
0: 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
1: 那如果说一个题外话，我们的车有的时候开到最后剩一点电量的时候，明显感觉它的动力不足了，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由于它的电压发生了变化以后，这个车的动力就不足了呢？
0: 不是跟电压有关，跟它的放电能力有关。我们看啊，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我们从鼠标里面已经鼠标上亮红灯了，而且明显这指针开始变迟钝了，甚至有时候接收不良了，这我们用鼠标都用到过这种情况吧。
1: 是，
0: 那么我们把这个能量几乎已经耗尽了，我们就称它已经快到了放电截止电压的这个5号电池。我们把它拆出来，如果这会儿拿一个万用表加着正负极，发现还有1.4几伏的电压，按说这1.4几伏跟它1.5伏的标称电压差不了多少，但是由于它的放电的电流支持的电流已经很小了，已经不足以带动鼠标里面那些芯片工作了，所以就会出现低电量报警。同理，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在它接近放电截止电压的时候，虽然还高一点还能放电，但是这会儿的电量可能只能带动空调和车内电器，用来走车就
1: 不行了，
0: 捉襟见肘了，就是这么一情况啊。
1: 那这个锁电的话，它是通过具体怎样的一个技术来实现的呢？和我们正常的那种电池管理系统的升级，它是不是有本质的区别？
0: 正常的 BMS 就电池管理系统，它是一个动态的调整的过程。如果它检测到某个电芯的压差或者阻值发生了变化，继续按正常使用的话，可能危及整个电池组的安全的情况下，它就可能会动态的限制你的充电电流、放电电流和最高的允许的充电电压，还有最低的放电电压啊，它会动态的限制这个。当这个故障排除了，它又可以恢复正常啊。这是车载的 BMS 一个动态管理的一个过程。那么锁电就是人为的啊，因为现在车都是支持这个远程升级，所谓 OTA 就是 on the air， 就是通过空气啊，就是无线的，
1: 翻译叫做空气下载升级。
0: 哎，就怎么翻译不重要，大伙儿理解这意思就行了。那么它是给你传输了一组信号，把里面的固件和驱动程序做了一个升级，人为的把你的充电限制电压给它调低了。比如原来我可以满电的时候 可以比如说让每一个单体电芯的电压可以达到3.69伏、
1: 嗯、
0: 啊，比3.72伏可能就差一点点，留点安全余量嘛，对吧？
1: 对，
0: 现在给你调到3.65伏以下了，那是不是这会儿可用电量明显的就会少了？同理的，可能在3.25伏的时候才终止放电，就是 BMS 就禁止这个电压过低的电池继续向外输出电力了，给你放到3.28伏或者3.3伏，
1: 嗯，
0: 啊，单体电压差这么点儿，那整个乘100、乘150、乘200以后，就是整个的电池组的总的对外输出的电压就有了一个明显的下降。那么这样的话，两个压差再跟这个安时数一乘起来，总的电量自然也就降低了。
1: 嗯、是。
0: 啊，就这么一情况。
1: 那现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就是从今年的3月份的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来，12315平台收到的相关投诉量超过了1.2万件，同比大幅上涨了273%，这个涨的幅度是非常大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爆发式的增长？是因为车企突然发现这个车，哎呀，全电，咱姑且这么说，就是一点都不保留的给你是有风险的，还是说这个老电池用了时间长了，比如说2018年的车到现在以后，它这个确实安全性也好，性能一方面也好，它确实是下降了，还是说我们消费者突然就醒悟了，或者怎么样，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突然有这样的一个高峰式的一个增长？
0: 首先要指出的是啊，这个正好就是第一批上车的动力电池开始出现了整个电量断崖式的下降的一个峰值，啊，如你所说的，2018年是整个新能源车，尤其是纯电车啊，开始有了一个明显增长的一年。
1: 是
0: 啊，现在呢正好8年了，8年呢基本上就是按照比较高强度的电池的使用条件下来说，好多电池不管是循环寿命还是日历寿命，都已经达到了。降到了健康度80%以下，
1: 嗯，
0: 也就是这个时候续航里程就不是一个缓慢的掉个几十公里的问题了，
1: 嗯，
0: 而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可能有时候标称300-400公里续航的车，跑了100多公里就显示没电了，甚至跑了只有标称里程的一半就没电了。那用户肯定认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而且这也的确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1: 是，
0: 那所以他给125315去平台去投诉，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1: 嗯，
0: 这是其一，大批电池到了动力断崖式下降的一个集中爆发的时间点，这是首要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早期的动力电池的 BMS 管理的策略是相当于比较粗放的，没有现在这么精细化的一个调控。
1: 嗯，
0: 所以说也确实是很多企业发现了当年的 BMS 的软件确实存在问题啊。比如说在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你的电池已经跑得比较热的情况下，你去找到了一个充电站，
1: 嗯，
0: 插上快充的枪头，这个时候其实在电池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是应该限制充电电流的。
1: 对，
0: 等温度降下来以后再逐步的加大充电电流，尤其是早年的一些车没有上液冷电池，
1: 嗯，
0: 是风冷的，
1: 嗯，
0: 那风冷的这小风扇就算拼了命的去吹，
1: 是
0: 也
1: 散热效率也达不到
0: 降温的效果，尤其是在马上要到来的夏季，
1: 对，
0: 这个安全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技术方面的原因，比如说早年的车普遍的它的动力给的比较猛，
1: 嗯
0: 啊，就是可能一脚，我们曾经开过一个很便宜的小电车，它的这个 ESP 就是底盘的这个扭矩的管理也有点不好，从起步到60公里的速度，这么低的速度下前轮一直在挠胎，我们说这得多猛的动力、啊、
1: 确实，你想电机它的控制如果说没有精细化管理化，它确实能力很强，
0: 是的，
1: 但是太强了它也没有办法让轮胎稳稳的抓地，然后整更说不上其他的性能，应该说那个时候是非常粗犷而且技术非常差的时候。
0: 对，这都是6年前甚至是8年前 的一个技术。为什么说电车技术日新月异啊？
1: 嗯，
0: 你看现在这几年。

0: 年，远的不说，至少最近三年出的电车，我们的驾控感觉是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在提升，
1: 是
0: 它的精细化管理，坐起来也不像以前那么晕了，
1: 对
0: 啊，而加速也更柔和了。
1: 嗯，是之前我们还曾经聊过啊，说为什么坐电车就容易晕车，如果是燃油车就不太容易啊。当时可能确实电车用力过猛了，就是让很多人会产生更大的不适，因为之前坐的燃油车它总是有一个比较平缓的一个曲线，而对于电车来说没有。
0: 嗯，我再说一个最近一年的这个关于这个电管理精细化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如果你倒车的时候，
1: 嗯，
0: 你突然猛踩了一脚油门，电脑就会认为你是想踩刹车踩错了，而且本身倒车的时候，油门的灵敏度只有正常行驶的时候的1/2到1/3。
1: 哎，这个安全保护好哈。
0: 所以你想倒车，你不可能飞速的去倒车，又不是演特技。
1: 是，的确是这样哈。但是，车企呢，他们现在要是来在这个时间节点来锁电，我想的话，他是不是可以在之前就已经想好，然后来分步骤的来进行哈？非要赶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那不是更明显了吗？
0: 这还真不是想好了，因为我们知道新能源车有一个最明显的区别于燃油车，也就是说绿牌车区别于蓝牌车的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数据，尤其是三电的数据是实时的上传的。而燃油车呢，这个是一个可选项，而且它上传的数据量非常有限，而且是不是法规强制要求的，也就是说你车主点了同意了啊，甚至换点积分啊，就是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你不做也不是强制的。但是呢，由于新能源车不管是纯电插混增程，它是有这个法规强制的功能的，所以厂家在收集了大量的电池的电压啊、电流啊、温度啊这个数据之后，确实通过研判得出一个结论，比如说我2018年、2019年、2020年甚至2021年啊，分别不同批次的车的电池到了眼下这个时间点，根据大数据分析，它真的到了一个出现性能明显下降的一个临界点了。如果这个时候不加以干预，有可能今年夏天会造成一个事故高发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也是分析了以后，也不得已到这会儿，那就限制一下吧。
1: 那如果说对于这个车企来说，大家都猜哈，他们是为了降低售后成本，那还没有一些其他的技术层面的原因让他们开始，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节点来锁电，来限制这个，就是防止车辆在这个夏天发生问题。
0: 这个事情呢是这样，首先一个呢，说降低售后风险，这说法啊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呢？马上出台的新规，测量电池的健康度，采信的是第三方数据。也就换言之，不能说你自己的服务站或者 4S 店，你说这个电池没有达到降低衰减到80%的健康度，那好，你说它是合格的，我找第三方啊，有那个计量认证标识的这样一个第三方，有资质的，让他出具一个报告啊，里面的压差内阻啊，还有整个的电量都可以测出来，而且这个技术上没什么门槛儿，而且这个报告呢是可信的，尤其是电池上面有二维码，有唯一的数字标识，那不可能，不可能张冠李戴，偷梁换柱。所以说，既然这样，好，我拿着检测报告，你的电池确实是不行了，你锁与不锁，它都是这个样子，那你该赔就赔，按照当时的售后的承诺。所以说这个降低售后成本，这个是站不住脚的，唯一的原因就是要降低事故的风险，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什么引起大伙儿这么多的强烈的这个反响，
1: 就是当时在卖车的时候您并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情。
0: 对的啊，就是这个事呢，其实好多时候可能未来的一两年在新能源车的营销方面会做一个大刀阔斧的改革，就是消费者的知情权。我要明确的跟你说 CLT

0: C 这个是在什么条件下测出来的？
1: 嗯，
0: 你实际行驶条件下，你开压缩机空调，平均在正常35-36度的温度下外温，然后达到室温降到25度以下的时候，平均差不多每小时要消耗2000瓦时，就是2度电。然后如果是冬天啊。室外温度在-10度左右，你想室内温度达到20度以上，那么平均每小时要消耗3到4度的这样一个电。还有一个就是在不同的工况下，告诉你经济车速是60+-5，就是55到65，这是最经济的车速，因为它没有变速箱，所以这个速度直接就确定了发动机，就是发电机。电动机啊，
1: 电动机的
0: 是6000到8000转的一个，虽然说我是15000、20000甚至是30000
1: 都能达到，
0: 那个是极限转速，就跟那个发动机6000转、8000转，那谁踩到那转速，常用转速就是1000到3000转，
1: 嗯，是。
0: 啊、那么同理，电机也是一样。好，告诉你在高速上130公里是极限了。因为120嘛，加减10%嘛。
1: 嗯，
0: 好，你在如果是平均120的速度下巡航，平常号称的100公里7度电、8度电，这会儿就可以到15度电。
1: 嗯，
0: 不同的工况的电耗，其实这个厂家全都有数据，是可以告诉用户的。还有你的电池的寿命衰减，日历寿命是多少，循环寿命是多少，达到什么水平了我们可以给你换电池，或者达到什么水平了，中间如果有你的操作不当，你自己拆了，那对不起，你可以自己可以去修或者找第三方。这个都已经一整套相关的监管的这个国标和法规，有的已经出台，有的已经正在路上，所以说这个还是要事先说清楚。
1: 是，但是这个锁电以后呢，有很多消费者还是很担心啊，就是说我能感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充电变慢了，然后续航缩水了，除此之外它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像性能啊、电池的使用寿命啊等等的各个方面的长期影响，就是它锁了以后长期看会有什么影响呢？
0: 是这样的，之前呢也确实是有的车型在消费者投诉以后呢做了一个回滚的操作，把它恢复到
1: 就是锁的那部分再还给您。
0: 对，但是呢，同时呢，也要他签一个知情啊的一个协议，就是我了解其中的风险啊，但是呢，同意这个恢复之前的这个什么，确实有这么做的，因为好多老车真的它的控制系统真的不像现在这样精确，你不可能为这个你去换车上的电脑。
1: 但是刚才我也在想，如果说我们的 BMS 能够升级的话，是原来的硬件实在达不到，没有办法进行这个升级吗？
0: 原来采集线都不够。现在的采集线，你看它整个的排线，如果有机会，咱们去修理厂打开上盖，看这个动力电池。哎呦，里面密密麻麻的全是线，电芯里面的温度传感器、电压传感器等等的，还有包括霍尔传感器，就是测电流的，现在的已经非常完善了。为什么说有一个事儿哈，就是这几年电池的能量密度一直在涨，但是整包的能量密度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增长，为什么呢？
1: 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些，比如说传感器啊，要记录数据的这个也越做越密了。
0: 还有一个，加热和冷却。
1: 哦，
0: 现在过去是单层冷却，现在是上下双层冷却，还有的做成那种波纹管儿，绕着电池在里边，跟蛇形管一样。那这个冷却效果和加热效果，那肯定是过去单面那种粗放的制冷加热做不到的，甚至有时候还给它布上了一些那个电阻丝，就是利用电池里面先残存的一点电量，比如特冷的时候先放一点电，把温度给它自己用自己的电给它烘起来，
1: 感觉自发热哈。
0: 对，然后这个时候不管是充电还放电，性能都可以达到正常的一个水平了。所以说越做越精细，那相应的这个硬件还有一个就是防护，过去是一层亚克力板塑料板，现在好多用上了铝合金甚至是钢骨架，那这肯定是安全性啊各方面的持久性越做越好。所以说我们看它的整包的能量密度并没有一个显著的提升，

0: 是电芯的能量密度已经提升了很多了，
1: 是
0: 只是我们外围的附属的设施做的多了，抵消了这个重量的减轻。
1: 电池包看起来还是那个电池包，但是技术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是从这个技术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来讨论这个问题。那如果我们从法律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车企它在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比如说我就空中 OTA 默默的给你锁电了，这样操作它侵犯了消费者的一些权益吧。那具体会侵犯我们哪些权益？另外消费者如果我们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发现了，那维护自己权益的话，就是抱团取暖吗？大家这个都是这个车主啊，大家一块去组织一下。
0: 不是，这个车企如果有这种行为本身就已经是违规了。因为今年三月份有一个通知啊，就是提出了四条红线。第一条，禁止静默升级。
1: 就是你不吭声就把 OTA 做完了，这件事情是不允许的。
0: 蔫不出溜的你就做了这件事儿了。还有一个，必须事前告知。告知升级的内容还有车辆可能的影响啊，车主有权选择升级或者不升级。第二，第三一个就是，尤其是提出了禁止锁电。如果发现电池有了性能下降这个问题，该召回的必须召回，而且这个召回不能用软件升级替代硬件维修或者更换。还有不得用 OTA 升级和服务站内部的所谓的技术升级来取代全量的召回，这个有通告的原文。我们可以大伙儿去政府网站上去查啊，这个已经把这几条就明令的以法律的形式已经写在里头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 OTA 升级管理的一个现在是推荐标准，未来可能会成为强制性标准，今年十月一号要实施的，就是把 OTA 升级的需要限制的种种的方面都已经罗列在里头了。还有一个，他推送的升级包必须提前备案。你到底升了哪些部分，
1: 是
0: 你做了哪些事情，这个必须提前备案。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其实消费者也不存在一个抱团取暖的问题了。
1: 是
0: 你发现有问题，你就直接在相关那个政府部门的这个地方你去投诉。甚至留言发邮件甚至写信都管用啊。
1: 最早的时候就很古早的 OTA 升级，那个时候很不规范啊，就有的时候甚至我这个车正在行驶过程当中啊，它已经开始下载这个相关的数据包了。然后呢，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只是一次日常的回家，然后把车放到楼下锁车这个过程当中，它就进行了一个升级。其实到了现在哈，我们再说这个相关的这种法律法规哈，一些强制性的标准以及一些建议性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对于 OTA 其实已经有了一个长足的进步了。就是说，我们不会说它现在还是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它已经很规范了。
0: 相对吧，而且是这样，下载是没问题的。因为流量都是它送的。
1: 那是
0: 就是说你下载之后，你这个升级包你存在这个内存里头了。就是它也其实也就是一个固态硬盘，
1: 对，
0: 它跟一个小的一个大型的平板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你可以选择升级，也可以选择忽略。咱们的电脑系统还可以自己选择升还是不升的。更何况车呢，而且你在进行这些操作的时候必须是在车辆完全静止的状态下，才可以操作这些车机的一层一层几层以下的菜单说的这个东西。你像好多地方的这个法规，现在国内已经有相关的法规了，强制要求这个主屏幕在车速超过10公里的情况下就不允许播放与行车导航无关的内容。也就是说，这块主屏你拿它开车的时候去刷剧去看剧，
1: 对，
0: 是绝对
1: 不行
0: 的。只有那副驾屏和后排的那个屏，那个不受车速影响。任何时候你
1: 包括这个主屏，如果在行车过程当中我想将其关闭，这也是不允许的，必须得把所有的数据显示在上面。
0: 是这样，仪表屏是必须的。
1: 但是现在好多已经把仪表屏都就结合到了主屏里面。
0: 不是，这里头有规定的，就是关于信号标识这个什么，就是专门有一国标的。有的车是没有仪表屏的，但是它前面有一个 HUD， 就抬头显示。也就是说，

0: 并不能拿主屏去替代仪表显示，甚至以后要出台新国标，就是说车速、灯光啊，还有这个故障显示啊，比如说左右转向啊，手刹呀，还有车辆的哪个系统出现故障了，这个必须显示在仪表屏或者相应的 HUD 上面，不能用中间那块大屏去替代这个仪表屏，而且车速是任何时候都必须要显示的。
1: 是
0: 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给大家解读相关于锁电的一些消息。李阳你好。
0: 那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4: 说到锁电呢，很多车主是有点慌的啊，就是他分不清楚到底是怎样是正常的一个电池的衰减，怎样是车企人为的锁电。您给大家讲讲，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车辆电池的衰减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啊？比如说三元锂、磷酸铁锂，包括现在又有新技术的这种钠离子电池哈，就是它的衰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钠电池呢，由于它装车的时间晚，而且呢装车的数量也比较少，现在还没有一个规律性的一个数字出来。但是常见的三元锂啊，尤其是一些跑年头比较多的，这个数据已经出来了。
4: 嗯，
0: 基本正常使用5年10万公里，它的电池的衰减应该在10%以内。
4: 嗯，
0: 这个其实对我们日常就是真的影响不大。为什么说影响不大呢？我们日常行驶不可能一块电池从100%干到零。
4: 嗯，
0: 我们其实最常用的就是中间那6-7%的电量，所以说这点衰减有时候甚至是我们是自己感觉不到的。那么磷酸铁锂呢，可能衰减的就是比这个谁还要好一点，因为它的整个循环寿命次数比三元锂相对来说要长个几百次到1000次的样子。
4: 嗯，
0: 所以也是一定在10%以内，5年以内。那么所以呢，基本上车企呢，现在国家强制要求的是保8年，这个其实绝大多数车企让它在8年衰减控制在20%以内，在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也就是说，其实如果不是早期的那些车的一些野蛮生长造成的一些粗放的简单粗暴的一些管理策略，
4: 嗯，
0: 其实是真的用不着锁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较严重的，就是明明发现了某一批次的电池有一些良品率下降的问题，出现了压差内阻不均衡的情况，但是呢它通过锁电呢来替代这个应该履行的召回的职责，这个就比较恶劣了。
4: 对，这个事情其实就严重了哈。从技术上确实可以实现，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了。
0: 是的。
4: 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5年10万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质保的概念哈，相信大家都会相信，就是在5年之内10万公里之内不会出问题。但是过了5年和10万公里之后，再到8年15万甚至20万的话，那个后面的衰减它速度会加快吗？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曲线，就表示说我这个电池愈发的效率变低了吗？
0: 不会。为什么呢？因为国标规定的是保8年，
4: 嗯，
0: 但是绝大多数车企都是按10年以上设计的。
4: 嗯，
0: 也就是说10年，真心讲这个车也确实到了第一任车主的一个正常使用的经济寿命了。
4: 嗯
0: 啊，它可能没到它的技术寿命。
4: 嗯，
0: 但是10年以后你不能光看电池，你要看这个车整个的一个技术状况。因为本身新能源车它的迭代速度是明显的快于燃油车的。
4: 是，
0: 你燃油车开了10年，好多人都惦记着换车了。
4: 嗯，
0: 那新能源车你10年以后，一个是你车机这部分，还有一个各项的智能化的配置，然后就是整个动力系统、三电，
4: 嗯，
0: 那可能你十。

0: 年的新能源车这个感觉，这个使用体验比现在的车那差的真的不是一星半点了啊。
1: 确实，对于早期购买新能源车的车主来说，我们老说早买早享受啊，但是现在呢确实有很多的车辆明显力不从心了，无论是从车技也好，还是从它的续航也好，那于是呢就有很多人就想要去查一下我这个电池究竟怎么样，甚至是专项的，就是我想看一下我的这个车有没有被锁电啊等等。方法有很多啊，比如说我通过第三方的 APP 去读取电池的数据，满电之后跑高速来进行测试等等等等，就是类似这些方法靠不靠谱，有没有什么误区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
0: 是这样，检查锁没锁电最直观的办法就是把电池包的线都拔下来，把 BMS 断掉啊，直接从高压输出口上取电，然后呢从排线上面直接读取各个电芯的一个数据流。
1: 这个事情是现在有第三方可以来做这件事吗？
0: 好多人都可以，好多的这个机构都可以做，只是说持证的机构还目前，因为它这个发证的速度啊，第三方的这个新能源车的维修啊，尤其是涉及三电系统电池的维修，它有一个过程，第一批已经下来了，但是呢还没有达到这个像过去燃油车的时候，这个一级二级修理厂基本可以做到无缝覆盖城乡各个领域，这个目前还做不到，但是确实大城市里都有的。也就是说，所有从车上 OBD 口取出来的数是不可信的。因为它已经走了 BMS 了，它已经给你锁完了，再给你输出一个数据，你觉得可信吗？还有，你就是说在高速上去跑，本身这个环境就已经严重偏离了 WLTP 和 CLTC 这两个大伙最常见的一个续航的测试的规范。
1: 是，
0: 你又开着空调，你又这么大的动力输出，那本身这个续航测的肯定是打对折的，所以这肯定也是不靠谱的。所以最靠谱的办法就是把电池拆下来 ，BMS 断开，然后测它真实的电芯的一个数据。
1: 听起来有点麻烦，而且我们还担心啊，就是说现在市场上也有一些第三方的电池维修啊，还有甚至有扩容服务，就是这些第三方的服务好像和原厂的服务，我们普通消费者是很难感受到他们的差异的。而且我们清楚的一点是，这个车辆它的质保会产生变化，就是你动这车了
0: 啊，对
1: 啊，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怎么办？我们怎么去找这种第三方的电池维护维修的这样的第三方？
0: 是这样，因为那个过保的车，那你就放心大胆的，只要它有资质，
1: 就是反正是人家原来车企也不管了
0: 啊。对，过保的车你就找有资质的第三方，放心大胆的去修，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保内的车呢，这个你还是尽量去原厂的，因为以防后来产生好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些纠纷啊。
1: 有车主提出哈，现在这个电池衰减，你看八年了，2018年到现在的这些车，它确实是有衰减，是正常现象。那车企它为什么不能够把电池的真实的状态透明的，就是呈现给我们消费者，而是要通过锁电这种方式来隐藏处理？如果说现在消费者已经开始担心锁电带来的风险，那我们怎么能够让消费者重新建立起对于一些车企的信任？
0: 这个事儿呢是这样，首先一个早期的新能源车，它的主要用户啊都是 to B 的用户，也就是运营车。也就是说，十辆新能源车里头，可能八辆是用来做出租车和网约车的。那么，这些车呢，好多车的初期的使用强度是非常高的，而且它不可能跑满八年就运营车报废，就直接报废了。一般是跑了五六年，啊，在剩余还有几年的合法的寿命的时候，用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把它卖到二手车市场，然后这时候呢，有一个营转非的一个操作，就运营车转非营运啊，这个都是合法的操作啊。但是呢，实际上好多人非常低价买到的这个二手车，它的电池性能已经大打折扣了，而且本身这个当时的那个年代它的技术背景，所以说有些车哈，现在的车在锁电确实不应该，但是早期的车你给它有时候锁电真的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也得分门别类的来看。
1: 是，很多人说这个锁电它本质上就是当前 电池技术不成熟情况下的一个折中方案，尤其是针对于一些特别老的车来说，这个方案似乎还不错。那未来的话，如果随着这种电池技术的

0: 断的发展，包括 BMS 技术的这种提升，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有一天彻底的摆脱锁电的困扰，甚至连这种可能性都没有，就消费者不会担心，然后车企也看不上这样的一个事情，那电池技术得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1: 这个其实现在已经差不多能达到了。
0: 哦，
1: 首先我就告诉你一个数字哈，
0: 嗯，
1: 电芯的不良品率已经从 PPM 提升到了 PPB， 什么意思呢？过去是每100万颗电芯里头可能有一个残次品，
0: 嗯，
1: 现在是每10亿个电芯里头 billion，
0: 嗯
1: ，M 是 million， 100万、嗯、，B 是 billion， 是10个亿，就10亿个电芯里头可能藏着一个没被检出的漏网之鱼，
0: 嗯，
1: 那这是一个数量级上面的提升，而且它的后台是什么造成？是整个涂布的工艺，啊，已经从微米级的精度到了纳米级的精度，
0: 嗯，
1: 就是那层电解质的薄膜，啊，特别均匀了，已经甚至有的赶上胶片级的，就胶片上那感光层。
0: 嗯，
1: 赶上那个精度了。那如果是产品一致性做到这样的一个水平上，
0: 嗯，
1: 那不良品率已经很低了，那电芯的一致性特别好了，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现在在整个不管是三元锂的还是磷酸铁锂的上面，它的整个电解质包括正负极材料都在有很多微创新，比如加入了锰元素，
0: 嗯，
1: 现在有磷酸铁锰锂电池，
0: 嗯。
1: 啊，对，还有甚至包括以前的一些技术由于不成熟，包括钛酸锂、锰酸锂、
0: 嗯嗯、
1: 其实在一些个商用车上应用的也非常广泛，它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下都有自己的亮点，包括三元锂，
0: 嗯，
1: 啊，高镍、中镍、低镍现在做的都非常就是到位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其实锁电就从现在或者这两年新出的车就可以不用了。
0: 嗯，锁电现象的出现呢，本质上反映的其实是新能源汽车行业在快速发展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新问题。它不仅是关乎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车主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整个行业的长远发展。我们期待着啊，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监管的不断完善，车企能够更加透明、更加负责任地来对待消费者，让锁电这种充满争议性的操作彻底成为历史。也希望每一位消费者都可以明明白白的消费，安心享受新能源汽车带来的便利。今天也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进入夏季，天气越来越热，您有没有想过高空的温度那么低，能不能把那里的冷空气直接运到地上给地面来降降温呢？我们每天都有对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夏季地面的温度高，高空的温度低，那能不能把高空的冷空气运送到地上给地面降降温呢？
3: 关于这个想法的结论，可以说是给出主意的朋友泼了一盆冷水，倒是能降降温，因为把高空的冷空气抽到地面并不会让城市凉快下来，而且这个搬运过程本身就会把空气加热，降温效果微乎其微，甚至还会让局部变得更热。问题的关键出在搬运这个动作上，高空空气确实冷，比如万米高空气温度常在-40摄氏度以下，但是这种冷是低压膨胀造成的，当空气被强行压向地面，随着海拔的降低，它也会被越来越稠密的大气剧烈压缩，这里涉及一个叫做绝热压缩的物理过程。我们可以参考给自行车打气的场景，打气筒的筒壁会发热，这不是摩擦生热，而是在压缩空气时外界对它做了功，内能增加，温度自然升高，下沉的空气就像那个被压缩的气柱，根据大气物理学中的干绝热递减率，干燥空气每下沉1公里，温度会因此压缩而升高约10摄氏度。当然这只是一个理论趋势，现实中一坨冷空气在下沉途中会不断与周围更暖的空气混合，迅速交换热量，它虽不会真的被加热成滚烫的热风，但它自己原本那点凉意在到达地面时也已经基本被压缩的物理做功所消耗殆尽了。自然界里有个现成的力

0: 例子叫做焚风。原本凉爽的气流翻过高山，在背风坡下沉时受绝热压缩的影响，到达山脚时则变得又干又热，这也是高山背风坡常出现干热合谷的原因之一。大气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热交问题，强行在局部搬运冷空气所耗费的能量往往比直接用空调制冷还要多。与其从高空快递冷气到地面，不如多种树增加阴凉面积，或耐心等待一场能够带足潜热的午后雷阵雨。
1: 用一本书和一页纸扇风，为什么厚书本扇出的风还没有纸大？
0: 人感受到的风力有多大，主要取决于三大因素：风的速度、空气密度以及受力面积。对于一本书和一页纸而言，如果我们将二者在扇风过程中都看成是形状不变的刚性平板的话，那么它在扇风时只有速度不同，风力感受就正好对应于单位时间内空气分子所传递的动量。那么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变成了书和纸在扇风时能提供多大的动量。按照动量定理，作用在受力面积上的空气动量，也就是风力感受，是和扇风道具的质量成反比的，而书的质量远远大于一页纸，因此在用相同力作用的基础上，一页纸带来的风力感受大于一本书。
1: 有句俗话叫热脸贴了冷屁股，实际上脸和臀部的温度的确有差异吗？
0: 脸和臀部的温度的确有差异，这是它们不同的生理结构导致的。首先是脂肪堆积，臀部堆积着人体最厚的皮下脂肪，而脂肪的热导率很低，因此内脏和深层肌肉的体温被死死地捂在了里面，导致热量很难传到表面的皮肤上。此外还有表面供血的因素，臀部的大血管埋在深处，皮肤表面附近的毛细血管也较少，因此热量很难通过血液循环从身体内部传到臀部表面。而人脸恰恰相反，人的面部脂肪层很薄，还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为了给大脑和头部维持温度并散热，头面部的血液循环极其旺盛，这样一来较薄的皮下脂肪让温暖的血液很容易把热量传导到皮肤表面。有研究显示，头颈部是人体皮肤表面温度最高的区域，约为33到35摄氏度，而臀部大腿区域的温度在32摄氏度左右。看来所谓热脸贴冷屁股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对生活经验的精准总结。
1: 夏天开车一不留神手臂就会被晒黑，玻璃挡不住紫外线吗？
0: 对于紫外线，玻璃挡了又没全挡，玻璃确实可以挡住大部分会把大家晒伤的紫外线，但是对于那些能把人晒黑晒老的紫外线，玻璃就挡不住了。根据波长和穿透力，紫外线主要分为长波紫外线 UVA 和中波紫外线 UVB 两种，其中 UVA 穿透力极强，可以轻松穿透玻璃，它能深入皮肤的真皮层，导致晒黑长斑产生皱纹。 UVB 能量高，波长短，大部分会被玻璃挡在室外，它只能到达皮肤表层，可以让人在短时间内晒伤。再来看汽车玻璃，汽车不同位置的玻璃在阻挡 UVA 的能力上也有所不同，对于普通的左右两侧侧面车窗户的玻璃，对 UVA 的阻挡率极低，大概只有30%，前挡风玻璃则是在60%到80%左右。因为前挡风玻璃采用的是夹层结构，并加入了抗 UVA 的 PVB 膜，防护效果更好，所以如果想要更好的防护紫外线，避免被晒黑，给玻璃贴膜会更好哦。认准紫外线阻隔率大于99%或 UV400 的标值，或者穿外套降低胳膊的露肤度。
1: 为什么普通玻璃白天看不清倒影，晚上关灯后倒影就清晰了起来？
0: 普通玻璃在夜晚之所以能映出清晰的倒影，这主要是因为玻璃两侧的光线强度对比发生了逆转。任何普通透明玻璃都具备这样的光学属性，也就是让绝大部分光透射，同时在表面反射剩余能量的光。在白天，室外的自然光照度极高，当我们站在室内看向窗户，玻璃其实也反射了室内的光线，但从室外穿透进来的光线强度往往是这层反射光的成百上千倍，反射进室内光线被室外光线掩盖了，视觉上自然就看不清倒影。这就好比在人声鼎沸的市集里轻声细语，声音也会被庞大的背景噪音所淹没，到了晚上情况就发生了反转，室外失去了强光源，透射进来的光线变得微乎其微。此时如果室内亮着灯，玻璃反射回来的那小部分室内光线就成了进入人们眼睛的主要光信号，就像在安静的空房间里一声轻叹也能被清晰捕捉。更重要的是，人的眼睛并非一台死板的测光仪， 它的灵敏度会根据环境光动

0: 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啊，其实呢和咱们身边的银发族息息相关。先来关注一条热点的消息啊，最近呢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火出了圈，主流媒体纷纷报道，甚至呢通过他们的客户端向海外向全球推介。这种健身房呢不是咱们常见的公园甩手小区散步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健身空间。说是一进门先会做个全身扫描啊，机器一测，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就立

0: 码生成，哪里弱该练，哪儿练多久怎么练，清清楚楚的。截至2024年底呢，上海已经建成了174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实现了16个区的全覆盖，而其中 70% 以上是由上体健康科技运营的。那这样的一家公司呢，是从2016年在静安区大宁路街道第一家试点发展到现在已经170多家了，服务超40万的人次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聊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老年健身房呢？两位嘉宾，首先是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王亮好。
1: 主持人好。
0: 王亮是上海官方银发健身项目的一个操盘手哈，等于说是从这个标准的制定到在上海全市推广，全程都参与了深耕老年健身领域。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一一。一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一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新闻有观点节目当中哈，从事这个体育科学的研究，包括对于这个老年健身呢，也有属于自己独到的这样的一个见解哈。那我们今天就围绕着老年健身的话题和两位嘉宾深入探讨哈。首先想问一下王亮了，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到了吗，很多老年人自带一整套的健康的逻辑，所以可能会觉得我去公园转转撞撞树就能够让自己健康，我为什么非要花钱进您这个专业健身房呢？
1: 那老年人在公园里健身散步啊，它也是一种锻炼的方式。当然呢，在采取这个锻炼方式之前呢，首先他要对自己要有一个身体的情况要有一个了解，他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运动方式。那首先呢，他得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体适合哪类运动。那在我们已经落地的这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呢，他每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做这个体质监测，然后把他整个身体状况做一些这个评估和分析。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些问询量表，这里面呢会涉及到一些老人有一些基础慢病的等等这些群体，然后把人群分类，然后针对不同的人进行一个不同的那个健身指导。那我们的场景里边打造的也是一个适老化的这个健身设备，那不是我们看到传统的这个靠这个哑铃啊等等这些惯性的类的这些测试的训练，包括例如说跑步机这种，那我们也改造成它的时速从0.1起步到最快的速度到8公里啊，所以呢这个老人在这里边它是一个适老化的设施设备，这个呢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开发。所以呢，
0: 咱们的这个器械会比小区大家常见的那种公用的这些健身器材稍微专业一些，但是呢和这个专业健身房当中的器械又不太完全一样。
1: 是的是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针对老年人这个身体特征呢，它在里边呢设计的理念呢就是慢的缓的柔的，没有太剧烈的这种运动。同时呢，就是例如说我们把传统的养生功法这个八段锦五禽戏把它变成拉伸设备，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主被动运动的相结合的这个沙发，它也坐在沙发上也能让它动起来，还有我们开发的这种躺的床上也能让它动起来，就老人走到我们这个空间站坐躺都能动起来。
0: 怎么去说服老人家去信奉你们的那一套这个健身的逻辑啊？因为每一个老人都有他自己的一整套的养生的方式，这个东西怎么沟通
1: 呢？这个呢就是主要我们邀请老人过来体验，因为他体验到之后和外面的感觉不一样，他可能更有针对性的对他自身的一个健身锻炼的这个改善或者是指导。他会通过这个场景里面的打造的这个适老化的场景、适老化的设备，同时呢因为我们这些点都是开在社区里边的，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属性，老人这里可以结伴而来，结伴一起锻炼，然后一起回去。然后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他们送完小朋友，然后老人一起过来这里锻炼，锻炼完了之后呢一起回家做饭，然后下午再回来锻炼，再回去帮忙去接小朋友。那这里就是在小区里面会形成这个结伴而来结伴而去的这种状况
0: 啊，就已经有他的这种社交氛围在里头了。而且我看您那边健身真的不贵，很多网友就在说了，长者健身房的月卡券后才69块钱，这就是在上海啊。
1: 就是我们在建设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时候啊，我们设定的价格活力老人这个价格呢是99块钱一个月，完了之后呢这属于公益低收费，然后我们上海市体育局呢又拿出30块的助老券，也就是老人过来就是他只要花69一个月，不限时间次数都可以在这里进行锻炼。同时呢就是我们这里没有其他的项目的推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内容的输出，就是一个纯锻炼的一个空间。
0: 不知道蒋院长怎么看，您认为上海的长

0: 者运动健康之家这种政府加企业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老年健身场景，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就像刚刚那个王亮总所提到的那样，就是它核心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是专业，因为传统的那个全民健身路径，也就是我们公园啊或者是小区里头那些传统的这种健身点，它只有器材的，是没有人指导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容易练伤。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这种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它这儿不仅有器材，还有专业的康复师，有健身指导，同时还能帮这些老年人做体质监测、慢病干预，所以从整体来讲是对老年人的科学健身的一个指导。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它规范和安全。因为长者运动这个健康之家，它是室内的一个场地，而且它的器材呢也都是适老化的，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不管刮风下雨它都能练，而且还能够防滑防摔，所以比纯粹的那种户外的这种健身点要安全很多。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它还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运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因为这个器材的这种维护也好，还有这个指导也好，政府是给政策给场地的，那么企业是来做运营和做服务的，两者之间的这个权责分得很清楚，所以这样的一个模式就能够支持我们这种运维能够一直做下去。那么第四呢，就是社交。因为现在老年人最缺乏的就是陪伴，最缺乏的就是这种情绪价值啊，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那么老年人也愿意来这儿，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的核心优势。
0: 这里面有这个政府购买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哈，而且就是给到的服务是比较专业的哈，所以我就担心说这里面其实门槛并不低。你看似在这个王亮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当中它是运转的起来，但是您觉得它能成为全国银发健身产业的一个可推广的范本吗？
1: 对，就像您刚刚所说的那样，它从整个这个经营的这个模式来讲，我觉得肯定是有非常好的这个推广的价值的，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得结合各个地方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看。因为总体来讲，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模式它是非常好的解决了现在我们全国的这个范围之内老年的这种健身它缺乏专业性指导，然后又缺乏这个适老性的这种场地，然后同时还缺乏这个长期可持续运维的这样的一个共性问题。总体来讲它这个模式是非常清晰的，也比较好复制，所以很多这个就像您说的就条件比较具备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可以直接拿来用。但是呢可能有一些这个三四线城市还有一些县城，那么就必须要根据当地的这种财力呀、老年人的这种数量，包括他们自己的这个支付的意愿啊，那么去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像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种配置设施的这样的和这个服务的这种配置我们简化一些，然后把这个成本再降低一点，那么一方面这个当地的这个财政它也可以负担，那么老年人呢他也愿意去支付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我觉得可以一方面能够守住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这样的一个公益属性，那么同时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推广和示范价值。
0: 是的是的，因为在事实上呢，上海是一个这个老年群体占比非常高的一个城市啊，走向老龄化比较前端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赶快来问一下这个操盘手吧，问一下王亮，就是从2016年啊上海首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上体是作为第一家试点的运营方的，那当时接手试点面临的这个难题是什么？是不是也是要把所有这零零总总的已经有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整合起来呢？还是说我们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从零起步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当时在接手第一家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从零起步的。那最早呢，我们这家公司呢，主要是很多同事呢，都是就原来体育学院类似于这些学校毕业的这些学生，都有这个体育的热情。就是我们当时一直想探讨的，什么样的运动方式能让老人接受，什么样的运动的方式能对老人的健康有更好的帮助。在这个背景下呢，就是我们做了大量的课题研究，它不是说一下出来的，我们做了大概累计是10多年的左右的这个课题方面的研究，就是说研究一些这个 什么样的运动方式，什么样的运动设备等等这些。

0: 开发了一些这些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当然把这个设备组合在一块呢，它从侧平导链康几个角度不同的把这些产品组合起来。比如说它有改善这个微循环的，有这个肌力训练的，那老年人我们看到到了一定年龄这个肌肉退化肌少症改善这个肌力的，它也不同于传统的这种靠惯性的，它主要靠这个等速肌力训练。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心肺有氧锻炼呢，它又不能像年轻人的这种比较剧烈的，那我们可以把它改造成车子类的，或者说是这个坐式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开发的，就是这个我们传统的养生功法把它变成设备，就是拉伸类的这些设备。那还开发一些这个功能性属性不同的这种小设备，然后结合到一块儿。大宁路街道开了第一家之后呢，那也给各位汇报一下，现在这一家街道就开了有八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那刚开始第一家的时候很受周围的这个老年人欢迎，然后街道也非常大力的支持这个事情。然后甚至他们在这个老旧城区改造的时候，把那个废弃的那个旧车棚自行车车棚改造出来作为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活动空间，那这个还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那陆陆续续这个口碑就出来了，不同的街道然后也陆陆续续开始建设这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就陆续在上海推开。咱们刚才说的174家是2024年底的数据，那截止到2025年年底的数据，上海已经有实实在在的200家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
1: 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现这是一个在慢慢积累财富的过程？因为我们对于老年健康的这种探索，慢慢会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这种经验，会形成我们的一种类似护城河这样的东西呢？
0: 这个是的。然后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和老人沟通啊，一下了解一下他们的需求。我们有时候想的不一定是老人要，或者说老人有他自己的想法等等这些，我们还要请一些相关的领域的专家，然后还有跨政府部门之间的这个协作等等这些，探索了很多的这个方面的研究。啊，同时呢，就是我们2016年开出来之后，后续陆续的不断的丰富的产品。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这个物联和互联，然后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就老人他到了这个场景之后，他刷一下脸，识别他是谁，然后用什么样的档位，用什么样的这个强度，他都会呈现。然后老人可以不依托手机，他进到这个场景里，每台机器都可以识别他，每个人的方案不一样，但他运动完之后所有的数据都能回传过来，这样的话科学性可能更强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在不断的请教一些专家或者是这方面的人员嘛，然后不断的探讨，然后就是针对慢病的这个群体提融合。那我举个例子，例如说我们在杨浦区现在已经做到提融合3.0版本了。1.0版本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叫三高共管。那这个领域里面呢，就是我们有体育、卫健、医保，全部都是参与进来。这就是我们一些老人他多数会伴随着一些慢病，他首先在医院里做筛查的时候就会分流一部分，然后他如果严重的可以留在医院里治疗，能回到社区里边的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会把他指到我们这个点位上来，然后进行一个干预。他来的时候我们就拿到了医生给他开了这个处方，然后叫运动处方。然后我们针对医生开的体征的这个判断和处方之后，我们再做系统的做体质的检测，然后再细化他的这个处方，执行医生的这个处方，那老人锻炼的更科学。那2.0版本呢，就是把体重管理也加进去了，三高一重。那今年开始推这个五高一少，把我们看到常见的这个代谢类的，就是高尿酸、高脂肪也列进去了。还有一个少呢，就是肌少症，我们年龄大了之后肌肉退化，然后他把肌少症也纳入进来了。然后我们在细化执行医生的处方，他每次锻炼的数据呢，医生可以在后台可以看到。那下次他再到这个医院里面去拿药的时候，医生说，哎，你这个锻炼的不错，然后这个指标有变化，你原来吃3颗药的可以先减1颗药，减2颗药，减1颗药，他最终的目标让他不用服药，达到这种效果。那整体适应下来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这刚刚我在讲这个它的横向的一些连接。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我不知道这个蒋院长听了以后什么样的感觉，尤其是结合您所了解的当前国内的这种银发适老健身行业的发展现状，那我们现在呢对比到刚才王亮介绍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有哪些可以补完的地方呢？
3: 我听了以后我也觉得很心动，也希望我们家附近就能够有这么一家这个
1: 是不是
3: 健康之家。是的，那么整体来讲就是

前国内的这个银发的这种适老化的健康行业整体上都是在往上走的，因为一方面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然后各个地方也在推相关的政策，那么关键是这个市场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老年人健身的意识也比以前强，除了像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以外，然后还有陕西的这个老年的体育的一些配套呀，还有很多地方在打造的这个社区健身中心都在慢慢的完善，去匹配老年人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高的这个健身的这个意识。那么总体上可以说，我们的这个市场规模2025年差不多能够有500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但是呢，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就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各个地方的这个发展也不太平衡。比如说一二线城市就做得好一些，那么三四线城市还有些县城发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滞后的，那么很多地方依靠的还是传统的户外的那些全民健身路径啊，那么满足不了老年人的这个相对来说特殊的这个需求。那么一方面我们从健身的这个设备来看，因为很多的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器材啊，它都是普通的，它是面对的所有人，既面对老年人，也面对这个青少年，然后还有中年人，都是用的是同一的这个健身器材，所以呢，就没有对，适合老年人的这种需求做适老化的改造。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种类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也没有专门针对像一些这个慢病啊，还有像一些行动不便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啊，推出专门的器材，还有呢，就是智能的这个设备的普及度也不太够，那么因为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这种状态，其实是需要精确的这个监测的，包括心跳呀，包括一些这个体温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身体状态，其实是需要精准的监测的，啊，那么能够监测的，还有刚刚讲到能够适配这种老年人的需求的这种设备，相对来说还比较好。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所还有高等院校，其实都在做这个方面的这个研究，但是总体来讲，这个科研的成果还没有大规模的转换成为实用的，我们在街头就可以用到的这种健身设备。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服务体系方面。那么服务体系方面，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专业的人才还是比较缺乏的，不管是专业的这种健身指导，还是运动康复，都缺乏这个专门的人才。那么能够专门服务的老年人的这个人才就更少了。不仅人才缺，我们这个服务也比较单一，可能在健身房还能请到这个健身教练，但是这个健身教练呢，他也只能指导科学的去健身，并不能结合老年人的需求去做一些这个慢病的干预啊、康复的训练啊，还有健康的管理，那更不要说是去兼顾刚刚王亮总所提到的，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老年人的这个社交需求。所以，这个其实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综合性的这个人才太少，就既懂健身，又懂这个适老化，然后又懂其他的一些这个复合性的人才，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那么从需求的这个方面来看，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还是有不少的这个老年人，他的付费意识是比较弱的，就觉得，哎，我健身那就应该是免费的，即便是这个付费的这个门槛很低啊，但是也不愿去花钱，所以就导致一些地方的这个机构就很难通过这种增值服务去盈利，就只能单纯的去依赖这个政府补贴，那么也就导致我们的服务的这种针对性，还有我们的服务的更迭的速度啊也比较慢，啊，那么这个是服务体系方面的问题。那么最后就是这个行业标准，虽然从今年开始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标准实施，比如说像健身器材的这个适老化的通用要求，还有健身运动场所的适老化的通用要求等等，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完善。你比如说，针对器材的这种适老化的细节，比如说我们针对老年人的这个服务的流程的规范，还有针对机构，我们怎么去考察这个机构，它能不能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然后以及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的人才怎么样去培养复合型的人才啊？那么目前可能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推进，然后未来还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有了标准，其实还不够，因为执行的这个力度更为重要。如果是有些机构，它只是挂着一个适老化的一个牌子啊，那么即使你。

0: 够标准，这个实际服务不到位，那么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需求的满足，那么也会进而影响我们行业的整体发展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从行业来讲，从政府来讲，我们还需要有更加完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监管的一个机制和体制。有了这个监管以后，那么我想能够更好的去对标对表我们的服务标准，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服务质量，更好的服务我们的老年人的这个适老化的健身需求。
1: 我们刚才和王亮聊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从第一家到200家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我们也听蒋院长分析了政府加企业模式的核心的优势，回答了很多大家心目当中的困惑。那如果说上半场我们了解到的是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发展的背景和模式的优势，更多的是一种现象，那么下半场我们会去聚焦它的本质，还有就是它的未来，它所代表的未来。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老年体育的发展。那目前的29个省区市已经出台了专项实施方案。国家体育总局也联合民政部印发关于加强老年体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5年呢，全国社区适老化健身设施的改造率不低于 50%。但政策红利之下，我们还是面临了很多挑战。其实刚才蒋院长讲到了不少，就是适老化健身的核心标准是什么？如何平衡安全、趣味、实用？专业指导人员的缺口怎么弥补？还有就是上海的模式在全国复制推广要怎么做才可能做到？外地网友还关心啊，就是我在家能不能照搬这些专业的方案？有没有一个科学的答案？那么稍后我们也会围绕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继续和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蒋一院长啊展开对话，继续来探讨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市场痛点、未来趋势。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
3: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来聊聊老年健身房啊，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已经火了，那么这会是银发经济的一个新风口、新解法吗？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深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依依，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等等相关的话题。特别想问一下蒋院长，就是其实刚才我也列举了很多嘛，政策对于银发健身产业的扶持，各地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力度，那您认为这些政策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触达到老年群体呢？避免政策热落地冷这样的一个问题。
4: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关键，因为政策如果制定的再好，落不到老年人的这个身上，那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政策热落地冷，最为核心的这个工作就是我们所做的内容也好，服务也好，我们要贴近老年人的需求，要打通落地的环节，还有就是不能搞一刀切。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政策的这个宣传呢要接地气，你不能是在网上发一发，因为老年人通常也不会去看这些，所以我们要依靠这个社区的一些志愿者呀，我们社区的一些同志啊、医生啊，然后去上门讲解啊，让老年人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去了解这个政策到底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我们适老化的这个器材到底怎么用，健身有什么样的补贴，让老年人真正去知道和了解政策。那么其次呢，是这个政策的这个落地呢还得要下沉到社区，因为我们讲这个全民健身到全民健康，那么银发的这个健身呢就得要扎根到社区。比如说我们长者运动健康之家最为有优势的一点，就是它盘活了社区的闲置场地，让老年人一出门啊，我们就可以享受到相应的服务，所以这个才是对老年人来讲最为重要的。那么各个地方的这个政策呢也不能照搬照用，比如说有些地方它可能慢病比较多，所以我们的政策重点就要倾向于这个慢病的康复健身服务。有的地方呢是农村的老年人多，那么我们就要需要为这些老年人去配备一些户外的适老性的器材。除了这些工作以外呢，还需要打通这个政府还有企业还有这个社区协同的通道，去明确政府要做什么，企业去做什么，还有社区承担什么。因为政府除了给补贴出政策以外，还要做好监管，把这个补贴要落在实处。我们同时还要引导这个企业的参与，强化这个企业的创新的主体地位。那么从社区来讲的话，就需要去做好衔接啊，怎么样讲好这个政策的故事让老年人知晓，怎么样去组织老年人参与，收集他们的反馈，那么这是社区要做的一些事儿。同时呢，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说还需要去这个破解一些实际的痛点，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讲，老年人的这个健身其实还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这个风险的，所以就一定要建立好这个风险的分担机制啊。你比如说我们去引导这个场地去建立分级的准入，然后让老年人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去提供一些体检的证明，还有签署风险的告知书，通过这样的一些做法，那么一方面能够保证老年人在健身时候的安全，一方面也能打消企业的顾虑啊，我不会因为从事了这样的一个服务承担过多的责任，那么同时呢也保障了老年人的平等健身的一个权利。那么最后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个政策的这个落地它需要反馈，根据这个反馈

0: 可以去进行优化，不能一成不变啊，要根据当地的这个老年人的这种需求的变化，然后去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样子真正能够避免政策热和落地冷的现象。
1: 蒋院长马上又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风险管控的问题了。就想问一下王亮了，你看家里很多老人都有这个基础病、慢性病哈，虽然你已经说了，我们现在的很多器械是做了适老化的改造了，但万一要是在咱这受伤了，我们怎么办呢？责任谁来兜底呢？
2: 实际上，老年人健身呢，我们排在第一位的是安全，我们就要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这里面呢，我们做了一些这个方面的那个探索。首先呢，就是我们在场地环境改造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大部分都是开在社区里边的。刚才那个蒋老师也提到，不同的场景有在党权中心里边的，有在街道的体育场馆里边的，还有一些在这个未老综合服务中心里边的。它整体的环境会做一个适老化的改造。那我们这个场景里面呢，首先从它的地面防滑防摔的这种地胶的铺设，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兜底的部分，就是我们会从产品上会有产品责任险，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场地的这个责任险等等，这是兜底的部分。另外一个呢，就是每个老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评测，评估完之后他才可以做一个锻炼，就是前面要做他测评，那针对他的身体情况，然后一人一档，每个人都是建立一个健康档案的。他如果没有这些评测的话，他进入不了这个会员系统，现场的机器我们现在已经做到智能化，他启动不了。这样呢，就是规避一些这个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运动的过程、运动的前、运动中和运动后，都有一些这个措施来评估的。首先呢，就是除了我们他第一次来建立这个基础档案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评测和微训练表之外。然后，如果在这个阶段判断出它不适合用那个剧烈的，例如说那个跑步机，它不适合用，然后会把这个设备从它的这个运动方案里面拿掉。然后它即使走到这个机器前，它去刷脸或者刷卡，这个机器也不会识别它，也不会启动的，这样规避一些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平时每次来的时候，就是要做一下血压的量测，运动前一定要做一下血压的量测，判断它当下的身体状况。例如说血压比较高，那我们就提醒他一下，是不是早上忘吃药了，或者说是这会是不是情绪有点不稳定，那我们建议他休息一下，缓冲一下，我们也有建立的休息区，然后他是不是可以通知家属给他送药过来，或等等一系列的。等他平复之后，或者血压回归到正常的时候，再开展这个他的今天的运动锻炼。运动过程中呢，这里边就是我们涉及到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例如说心脏病啊等等这些，我们在遵医嘱的情况下，他的运动过程我们会给他佩戴一个心率腕表，一旦他的运动强度过量的时候会爆灯，工作人员可以及时找到他，让他停下来，或者是把这个强度降下来，啊，确保他运动过程中的安全。运动结束之后，离开这个场馆之前，还要再做一次血压的量测，判断他当下是否可以安全的离开这里。例如说天冷和天热的时候，室内室外温差比较大，那我们一定要求老人他离开之前也再做一次这个血压的量测。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所有的点位落地的时候，都和附近的社区卫生中心的这个建立一个连接的机制，一旦有其他的情况呢，会及时的互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场地都有配这个 AED， 然后作为一个急救的措施。然后另外一个，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急救证，他可以确保在出现状况的时候，他要尽责，然后全力以赴的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大概是从这个几个角度来考虑的安全保障。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前面蒋老师也有提，我们会有安全告知书啊等等，这些都会给每位老人签署的。然后反复给他强调，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
1: 因为我知道这个王亮现在是整个这个模式跑通的背后的一个操盘手嘛，现在可能更加专注于管理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服务的研发，但是可能从第一家开始，你也会有一些这个精力和热血是倾注在一家一家具体的这个店面，或者说我们讲说这个服务中心的哈。有没有你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你和他接触比较多的老人家，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收获了健康，或者收获了一个更加精彩的晚年生活？
2: 这种例子太多了，每个店都有很多。那我们有一个店就是，我们叫最美80后，最美90后，
1: 就是80岁以上，
2: 80岁以上的老人，有部分老人他因为这个。
3: 现在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广西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该事件已致一人遇难，9名失联人员。

0: 仍未找到。5月16号晚，一辆皮卡车在环江县洛阳镇涌泉村坠河，车上载有15人，其中5人生还，1人遇难，9人失联。相关人员信息已全部核查完毕。请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
1: 后来呢发现这一波人群和活力老人又是分开的，所以我们又和这个体育和残联一起结合，在上海也开设了30多家的这个叫阳光康健院，这个主要是服务功能障碍的这些人士，例如说残疾人或者说已经坐上轮椅的这些老人。那我们呢把他轮椅推到我们这个平台上，平台可以带着他动起来。我们其中杨浦区银行街道的这个点，那前后有14位推轮椅进来的这些人士呢，现在可以站起来托管独立行走，甚至可以开着这个残疾摩托车，然后带着老伴去公园去遛弯，这种案例也特别多。
2: 所以这个也想问一下这个蒋院长了，从体育科学的角度哈，您怎么看老年人的健身需求和中青年的这种本质区别？你觉得适老化健身的核心标准应该包含哪些方面？怎么样让老人家更加愿意长期参与呢？
3: 好的，我觉得从体育科学的这个角度来讲，老年人和那个中年人健身的这个需求本质上就是不一样的。中青年的话，他追求的是增肌呀、减脂呀，还有提升运动表现。那么老年人的核心需求呢，一般是护健康、防损伤和保功能。所以适老化的健身的核心的标准其实就是安全性、适配性还有规范性。那么刚刚王亮总也以他们的这个运营的这个案例也讲了这个安全性啊，我觉得安全性确实他们也做得很好，这安全性就是一个底线。那么其次呢就是适配性。那么刚刚我感觉到这个王亮总也提到了，哎，比如说针对这个血压高的老年人，就去引导他去参与慢走啊、太极啊等等这样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那么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那么我们可能就要提供一些坐姿的这个健身器材，来兼顾他的这个关节活动和肌肉力量。然后同时呢，因为老年人他还要减少摔倒啊，怎么样去减少他摔倒的风险，锻炼他手部的力量，让他方便日常去拿东西。所以还需要去锻炼一些平衡的能力，所以这个适配性也是很重要的。那么最后就是规范性，除了刚刚王亮总讲到的那些那个内容以外那么对于这个健身前、健身中还有健身后特别健身后还应该要指导他们去做一些这个简单的这种放松和身体反馈，我觉得把这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科学健身的这个流程，那么也是我们这样的这个健身中心区别于传统户外健身的一个关键。那么核心标准我觉得应该是包含这三方面的。那个对于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怎么让老年人愿意长期参与，我觉得是需要平衡好这个安全性、趣味性还有实用性。那么安全性呢，刚刚就是我们是一个前提，那么其次呢就是趣味性。其实不管是普通人也好还是老年人也好，他健身其实最怕就是枯燥，一枯燥就容易坚持不下去，所以呢就可以结合老年人这种比较高的社交需求，多组织一些集体活动。比如说为什么那么多人爱跳广场舞啊，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集体的活动啊，所以我们还可以组队让他们一起练太极啊，比如说组织一些慢走的比赛呀、坐姿的套圈啊等等，那么让老年人既活动了身体又可以和老伙伴们一起交流，去增加这个参与感。然后同时呢，如果是有一些那个智能元素的注入的话啊，比如说让他们看一看自己的这个通过智能手环，让他们看一看他这个步数在增加啊，然后心率在下降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就跑步的时候这个心率在下降啊，通过这样的一些数据体会到自己的进步，那么也可能会提升他们的兴趣。那最后呢就是实用性，其实就是我们通过锻炼去改善了他们的腰酸背痛啊，提高了他们走路的这个稳定性，减少他们摔倒的风险，或者是能够帮助他们去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这个血糖和血压，这些都是老年人比较关心的。所以只要守住这个安全的底线，再把这个趣味性和实用性结合起来，不搞太复杂的，要搞一些贴合他们身体和心理需求的，老年人就会这个坚持下去，他就会觉得健身不是一个负担，是能够同时收获健康同时收获友情的一个日常活动。
2: 这方面呢王亮肯定总结了非常多的经验啊，但我还想问一下，其实刚才这个蒋院长提出来了，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才队伍的培养过程，这个

0: 挺难的，这个银发健身需要大量的非同于一般健身的行业的这样的一些从业者，他可能需要既懂老人又懂康养又懂健身，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那我们现在200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在运营过程当中怎么样配齐专业指导人员呢？
1: 就是我们刚开始是选择了一些有专业背景的这些人员，但是呢后来发现了这些人员特别少，尤其是这个体育专业的这个人员特别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因为他在这个社区里边呢工作基本上是公益属性的这个项目，然后他的收入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健身房里边这些教练等等会少一些。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人员呢问题呢？由我们上海是那个杨浦区，当时杨浦区政府和那个上海体育大学还有上海市体育局，他们几个政府单位一起牵头，然后做了一个社区运动健康师的那个培训班。那这样呢，我们把这个专业的课程，那输出给所有的工作人员。那现在已经办了几十期了，就是我们所有要求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必须把这个证考出来。那这里边的很多的课程，就是老年人的这个运动的指导啊，和年轻人的等等，他会有一系列整套的课程，大概要学习2到3个月的时间。然后具备了基础的这个知识，然后才可以到我们的岗位上，这个来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要持证上岗。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所以就是问到了这个蒋院长了啊，就是刚才我们听了王亮讲到的这样的一个健康之家，我们也觉得这个理念非常的超前，而且呢模式非常的先进，但是呢推广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以及本质上王亮的那个健康之家是政府购买服务，老年人是在享受政府购买的服务啊。但我们在讲说在银发经济的背景之下，我们希望这个长者健身产业能够有更多的市场潜力，培养更多的愿意为了健康付费的这样一些老年人，或者说愿意为自己晚年的更加自由使用身体的这样的一种能力而付出很多努力经济也好或者说是精力也好这样的一部分老年人。所以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长者健身的市场潜力，还有就是行业发展目前面临的您觉得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3: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这个长者健身的产业的市场潜力是非常巨大，而且是在不断增长的。根据这个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的这个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老年人现在经常参加锻炼的比例已经达到了 26.1%， 就算是到了80岁以上，还有 14.7% 的老年人保持活跃的参与度。那么这样的一批这个老年人，他不再是满足于活着，而是想健康的活着啊，所以对专业健身等等这样的一些需求是非常迫切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场也非常的大，但是呢这个里面现在阻碍这个行业发展的，我觉得可能除了刚才您两位提到的这个专业人才以外，还有消费观念还有商业的这个模式，可能都是限制它发展的一些因素啊。那么而且这些因素还是相互关联的，你比如说像消费观念，就很多老年人就觉得我即使是有需求啊，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服务在哪里啊，信息不对称。然后另外呢，有一部分老年人他可能还不愿意去花钱去购买专业的服务。那么从这个商业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的话，有很多企业还有很多的机构，他可能还没有找到这种可持续的这种盈利模式，还依赖政府补贴。所以如果要找到这个突破的这个路径的话，那么一方面还是需要老年人去破解他消费的观念，一方面呢我们还是强调这个社区一定要发挥作用，把这个政策的这个宣传力度要加强啊。那么同时呢也要通过一些普惠的一些服务去降低啊参与的这样的一个门槛。那么刚刚也讲到，就是风险的这种分担机制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是去引导我们的一些机构打消他们进入这个市场顾虑的一个特别有用的一个设计。那么在破解这个商业模式瓶颈方面的话，我们也希望这个越来越多的机构能够效仿我们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我们提供基础服务的一个普惠，靠我们的增值服务去盈利啊，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去聚焦我们社区的场景，去创新服务，去打造好这种健身加康养加社交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一个。

0: 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有利于去吸引老年人，其实也有利于去吸引他们的消费。所以总体来讲，如果是能够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闭环，那么才能够推动这个行业更好的发展。
1: 最后，两位老师各问一个问题啊。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想问王亮，有没有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标准化的一些东西？别的地区能不能学？以及我在想，就是我们现在是政府购买服务，但是我相信可能作为企业，您自己本身也不会想说，只是作为一个政府的一个配合打好这样的一个组合拳的这么一个配合者，也希望能够在未来的银发经济当中进行更多的一些尝试哈。那这方面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些思考？
2: 这个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这个探索和尝试这个过程中，当然您前面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变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标准题，我们从也在推动这个整个行业制定一些标准，例如说我们最新发布的这个老年人那个室内健身器材的这个标准，地方上的这个标准，它建设和服务的标准都有部分省份有陆续的在落地，然后也把它这个设备的场景和这个服务更规范化。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针对老年人这个群体呢，其实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也做了很多的探索。从纵向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在深化服务。那针对于部分老人，他这个要追求高品质、个性化的这个训练，例如说有些老人他就明确要求，就是我上下楼比较费劲，然后这个能不能有一套训练方法让我的腿部力量加强，让我上下楼或者是买菜啊等等这些。有很好的改善，为此呢，我们也开发了这个我们的那个律动平台，加上这个加压训练的方法，试下来效果也非常好。有一位这个叔叔在这里锻炼了之后呢，他在一个月的时间大腿增粗了5公分，上下楼特别的轻松，每天开心的不得了。这就通过这个个性化针对性的这个服务，那他肯定是收费不同于我们前面提到这些基础的服务，它是另外一种服务。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横向连接这一块儿，那我们也在探索和一些养老机构，或者说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疗愈中心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旅。那老年人把自己身体练好了，然后才可以支持他远途的这个旅游、旅行等等这些活动。但是前提要有一个好身体，那这个是需要系统性的锻炼可以实现的。另外一个就是，例如说我们在山东烟台，他们在做了一个类似于康养基地的这个中心里边，那他把这个设备植入进去，把我们那个服务模式植入进去，然后横向来服务他的这个会员，然后也起到很好的这个作用，然后他这种还可以植入到未老服务的综合体里面等等。他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只是政府在筹建的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它已经在走向市场化的这个路上了。我觉得现在算是这个行业的刚刚起步，可能未来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每个老人的这个大家对健康的需求还是不断增强的，那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但是针对未来的市场一定是越来越细分的。
1: 那最后想问一下蒋院长，15五期间，您觉得银发健身产业会呈现哪些发展的趋势？
0: 我觉得这个趋势在15五期间会更加的明确。第一呢，是政策的导向会更加清晰，结合15五规划对于这个银发经济的支持我们也相信政企的协同会更加深入，行业的标准也会更加的完善统一，不再是各自为战。那么第二是服务会更加的全面下沉社区。那么我们的15分钟健身圈针对老年人会形成5分钟的健身圈，就像这个邢台这样的社区智能健身驿站那样，老年人出门就能健身，能够解决他们没有地方练的痛点。那么第三呢，就是科技的深度赋能，我们的智能的设备和服务会更加的普及。第四呢，就是刚刚王亮总提到的，我们的市场会更加的细分，针对不同的需求的这个老年人的专属服务会更多，同时我们的消费观念也会逐步的转变，特别是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体系也会更加的这个完善，我们的专业服务会更到位。总体来说，会契合我们15五期间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需求。
1: 好，通过今天的对话呢，我们真的对长者运动健康之家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从亲民的价格到全身扫描的个性化方案，从专业指导人员的配备到社交陪伴的氛围营造，每个细节都体现对老年人的需求的精准把握。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挑战，消费观念转变需要时间，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体系。 标准规范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全国推广的

0: 路径需要探索。但是正如蒋院长刚才所说的哈，银发健身产业不仅是一个民生工程，更是银发经济的新蓝海。那随着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入推进，随着老年群体健康意识的提升，这个行业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那最后呢，我们节目也想给广大的老年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个醒哈，如果您家也有老人，如果您就是个老人，不妨尝试走进专业的健身空间，体验科学健身的乐趣。那如果您所在的城市还没有这样的健身房，也关注一下相关的政策，积极建言献策，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全民健身的阳光平等地洒在每一段年龄的生命当中，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感谢您的收听，感谢二位嘉宾，下期节目再会。
1: 昨日新闻重现，
0: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18号新闻事件。5月18号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2026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和税务总局、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我国将于5月18号至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在北京举办，峰会以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为主题，并将发布北京倡议，呼吁全球工商界携手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共创互利共赢、更具韧性和可持续的发展新格局。体育赛事方面，5月18号晚7点35分 ，CBA 半决赛下半区第二回合将由浙江广厦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国际方面，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5月18号抵达鹿特丹港，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显示，这艘邮轮途中爆发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制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活自动机，我们势必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鼓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居其上，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怎么上场？我们唱两句。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安徽省合肥市，这里是一所老年大学，坐在我旁边的是咱们徽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汪丹红老师。汪老师您好。
2: 您好。
1: 刚才您就在咱们这个老年大学教徽剧呢。
2: 这个活动是我们那个安徽省的非遗协会组织的，平常我也没有，这是我第一次给老年人上课，这是就是叫我们的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的一个活动，是我们省非遗协会组织的，所以今天是我的第一次课，上了两个小时。
1: 也是您第一次给老年人上徽剧吗？
2: 是的，其实就是像这种大课，它可以讲就说一般就是做普及嘛，我经常会每年会进校园，一般进到初中啊或者小学或者是大学，这样的就是给学生们讲课比较多，这种大课。去年在北京的西城学校里边有个音乐剧场，那个音乐礼堂，我们在那儿也讲过一次。
1: 因为我看下课之后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都围在您身边，就对这个徽剧特别感兴趣，就您觉得给老年人上课就是教徽剧和给咱们年轻的朋友教徽剧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2: 我今天我开场白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因为我有的时候会义务进到小小学校，就是或者是幼儿园，会跟他们去做一些互动等等，就是每个年龄段不同的学生，我可能准备的课件会不同。这两天因为接到这个任务呢，我也用心的准备了一下。那么我想老年人，我就把就是针对大学生的课件和针对初中学生的课件，再结合我平常就是我曾经也在省政协的机关礼堂讲过一堂，就是我把这些综合了一下，做了一个大的课件。所以呢，我今天也跟这些学生们说，我说我也是第一次，我呢也特别想知道你们喜欢的点，你们需要的点，所以呢，我讲我们只能说这堂课作为一个交流，因为下周还有一次这个课，我就希望他们告诉我他们喜欢什么。他们后来下了课一直都在又加我微信又跟我聊，他们说他们特别想学一点这种戏曲的开门啊，还有小圆场啊，或者台步啊，花旦台步怎么走，青衣台步怎么走，等等这些入门的东西他们特别有兴趣，所以一直在跟我说。我讲好的，我觉得，而且他们还想出了一个点子，说他们各自都喜欢，有的是喜欢唱戏，有的喜欢黄梅戏，有的喜欢什么什么。他们就讲，我们呢自己也准备一下，下一堂课我们把自己的那个想表现的东西也表现给老师看一下，说老师如果能给我们点评点评也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很期待下堂课，我觉得会更有意思。
1: 就一方面呢可能是唱腔，那老年朋友更关注就是身段，
2: 对吧，
1: 身上的一些动作呀。
2: 他们也说了，也想学两句，就是开一下嗓啊，学一下这个，
1: 特别好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唱京剧更多一些，或者说安徽这边黄梅戏，然后徽剧里边呢也想有一些了解啊。大家通过镜头看一下咱们这个王老师的样貌，包括听他的声音，您绝对猜不出来他多大。真的，这个给我巨大的反差，因为我也查了一下您的资料，我一开始都没敢认，我这是王老师吗？太年轻了吧。
2: 谢谢。
1: 您公布一下吧，就是虽然有点冒昧啊，您哪一年生人？
2: 我是68年的，我很快就要退休了。
1: 对，
2: 所以我刚才跟老年大学的学生们也说，我说再过2年我就跟你们一样了，都坐在一起了，我也很希望当学生，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你是戏曲演员，讲你想怎么上来

0: 18岁了，但是看起来真的就和20吧，啊，
1: 这不能这么说，
0: 这比我年轻太多了啊！看着和我是同龄人，您看看，
1: 哎呀，
0: 这是像话吗？这个，对，所以是不是徽剧也特别养人呢？
1: 我从小是在戏班里长大的，我是在那个安徽省京剧团那个大院里长大的，所以我从小就跟戏曲接触，我很早就进了艺校读书，完了以后大概2、3年级就上台演戏了，完了又平常都是这个浓妆多，就是戏曲演绎的，我们都是很厚的油彩在脸上，所以如果说问我怎么养人或者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我生活中比较喜欢素面朝天，就是我不太去粉饰自己，就是过多的去化妆啊什么的，我可能觉得自然的可能是更好的，对于我来讲我的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更自然化一点可能就会显得年轻一点。
0: 王老师就有点凡尔赛了，意思就是说呢，我这天生丽质啊，我就这样，我也没怎么保养啊，我平常也不怎么化浓妆，哎，但我呢就是哎年轻，
1: 没有，
0: 真的这个
1: 谢谢
0: 皮肤状态，包括您的整个人的气质，都透露这两个字儿青春啊，
1: 谢谢，
0: 非常具有活力。其实一直呢，咱们说的是徽剧。那说到安徽呢，很多朋友会想到黄梅戏，但是徽剧也非常重要，因为京剧也就是徽汉合流嘛，对吧？
1: 对，
0: 四大徽班进京，然后呢才有了这个京剧的产生。那您能不能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徽剧啊？它和这个京剧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1: 应该是有血缘关系的。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也把这个徽剧的历史跟同学们说了一下，就是其实四大徽班进京以后慢慢演变成京剧的，京剧吸收了很多这些徽调啊、汉调啊、秦腔啊等等，但是呢我说的是并不是说我们安徽的出这个戏曲名家才有了这种，其实不是的，我说要追随到以前的历史资料的话，我觉得是我们的徽州商人和我们的安徽文化很了不起，因为是徽州商人有这个实力，他们到全国各地去做生意，去比如说到杭州、到苏州、到别的地方去做生意，看到的那些民间的演出团队，有的是唱昆调的，有的是唱什么，他们觉得好的东西，他们有钱把他们请回来，完了以后是徽州商人有实力蓄养的家班，所以才叫了徽班。其实四大徽班进京，它不是从安徽出发，就是从我们安徽的徽州出发，不是，它是全国各地去的北京，完了以后他的艺人也是分布在全国各地，对吧？但是丹青班的高郎亭作为这个几个徽班的之首，他应该是最有名的，他是也是很有这个能力去作为一个这个领军人物吧，他到了北京以后又因为他的这个能力，完了以后把这个四大徽班应该说是带上了高峰，完了又到了北京这么多年以后，经过很多的时间，包括其实也不止四大徽班，还有很多个班社进到北京，那么这样就是最出名的四个班社，还有一个就是优胜劣汰，也有好角儿被请到这个班社了，他的慢慢的那个班社的名气就没有他四大徽班三庆四喜和春春台这四个班社是最有名的班社，就叫做四大徽班。我们这个是最早是安徽省徽剧团，徽剧两个字是解放以后命名的，是因为田汉老到我们安徽来考察调研的时候，在50几年他说安徽一定要有一个挖掘整理来这个延续徽班的这个演绎的，包括剧本，包括唱腔，包括老艺人啊，一定要有这么一个 团队，一定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剧团，所以当时是叫徽剧团。徽剧团招生的时候，是我的父母辈的那个年龄的老师，就是我们的您刚才说的四个国家级传承里有张启祥老师、古化明老师，我们是四个国家级传承，这两位就是当年的第一批徽剧学员，是在黄山那边招生的。他们现在的年龄都有80多岁了，当时成立的时候他们都是小孩儿，没过几年又移址移到合肥来了，移到安徽合肥，那时候就是徽剧团。徽剧团但是在他们当年很有成绩的时候，他们的演出包括贵妃醉酒啊、水淹七军啊等等，有很多好的戏在北京演出的时候，受到这个毛主席看戏、周恩来总理看戏等等啊，就说很多领导人看他们那时候都很年轻很小，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包括梅兰芳大师啊、常香玉啊等等一些戏曲名家都很关爱这批小的这个徽剧人，包括我们安徽的严凤英大师，这些历史资料里都有他们跟我的老师辈，那些都是小孩的时候他们跟他们的合影，很珍贵的一些历史资料。但是这个徽剧的演员们最要出成绩、最应该红的时候，就把这个团给取消了，就是这个徽剧就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呢，因为鉴于到他们是在黄山招生的，他们大多都是徽州人，说的话都是都不是普通话，都不是北京话，对吧？都不是京剧的念白很讲究，所以呢，当时徽剧团解散了以后，有一部分人就进到了安徽省京剧团，还有很多人像张老师他们、张启祥老师他们，有的就回到黄山了，有的就进了别的剧团了，就别的剧种的剧团，或者有的就变成了民间艺人了，就等于还有的人呢就改行了，彻底的改行了，就做了去进了工厂或者参了军等等啊，就说就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到了就是过了一些年，到了79年吧，大概是78、79年的时候，又有领导觉得要恢复这个徽剧团，所以当时呢就是决定了恢复徽剧团，就把他们有的就招回来了，有的也从京剧团又回到徽剧团，完了同时呢又吸收了一些就是在京剧团比较不错的年轻演员，他愿意到徽剧团来工作的，像李龙斌老师，我们四个国家级传承人李龙斌老师就是京剧班毕业的，就是安徽艺术学校那个时候中专嘛，他是京剧班的毕业生，到了我们这个，他是已经在京剧团工作了一些年，完了以后又到徽剧团，完了又这个时候到了79年、80年的时候，他们就在想，这时候我们的老师恢复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40岁左右了吧，有的是就是现在是80多岁了，他们那个时候可能就想到了，就说在他们最应该出成绩或者是最应该出名的时候，剧团没有了，所以呢他们现在缺少的是什么呢，就是全国知道的名家，就是名演员，就每个剧种都有每个剧种的名角儿，对吧？他们呢就心想，我们得赶紧招一批学生。82年的时候，就在安徽艺术学校，就是李龙斌的那个母校，招了一批徽剧班，我就是那个徽剧班的学生。所以从他们那批徽剧学生到我们这批学生，就是在近几十年里面纯学徽剧的就我们这两个班。所以呢我们当时招了15个女孩、30个男孩，那么艺校它有黄梅的教学组啊，有京剧的教学组，它没有徽剧的教学组，所以我们是定点培养，那么所有的老师都是徽剧团的好演员，徽剧团就说一定要重点培养这帮孩子，说呢就把最好的力量，他们就淡化了他们当时的演出，就是把最好的力量全身心投入到培养我们这批小孩，就希望能出来好演员，完了又也想出来好的剧目， 对吧？叫的响的经典剧目，叫的响的名角儿，所以呢，全身心的扑到我们身上教学，完了以后，在我们是87年毕业的，那我们运气特

别好的时候，就是1990年举办了徽班进京200周年，叫振兴京剧研讨大会。但是在北京，就是说，北京90年的时候，有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200多个团到北京演出。所以我从我这么多年来回忆，我觉得很少再有这样的盛会。超越当年的徽班进京200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了，当时的什么梅葆玖啊、张君秋啊这些京剧老艺术家都在，所以呢，就是在北京连续展演了很多场，就是我们是受邀去的，所以呢，我就很有幸。他当时还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直播现场晚会，叫《菊苑花坊200年》。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在90年，应该是在89年底到90年初，在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那会儿现场直播很少啊，我们团就去了2个节目，一个是李隆斌的《临江会》的片段，和我的这个我是。《白蛇传》的断桥选段，我应该是当年上那个晚会的年龄应该算小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好像是第一个出场的，你们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可能不知道。就说我刚才在说呢，据我回忆的时候，就说我们是去北京直播晚会，但是那个时候家里边人人家里有台电视机可能都不多。90年完了以后，就是我记忆很深的，就是我有杂技团的好朋友，省杂的，他们是全团搬的小凳子，在院子里边放一个电视机，大家一起看这个晚会的。我们感觉那个活动振兴了我们徽剧。自从那个以后，我们就有了很多的邀请演出，团里面就会提升很多信心。我们去演的时候呢，就有很多京剧名家老师艺术家就讲，我们去看看老祖宗，就开玩笑嘛，说去看看老祖宗剧种。我们当时4个折子戏，一个水淹七军是张其祥和古化明老师这2个国家级传承人演的水淹七军，还有别的演员啊等等。完了，一个是水淹七军，一个是李隆斌的临江会，还有一个就是王丹红的贵妃醉酒，还有一个就是我同班同学一个女孩演的哭剑饮恨，是百花公主的一段戏，是5戏。我们这4个折子戏在青艺小剧场演了两场吧，可能是。后来因为我们的演出轰动了，这些人都觉得太惊讶了，因为我们太认真了，是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到北京，所以特别认真的排练，准备的特别好，是老中青三结合，把最好的阵容展示出去。我们又进了人民大会堂演了一场，演完了以后又红得不得了。人民大会堂肯定是有很多人听说了，一些领导什么都会去看，说再留下再演一场，就是警车开道又到中南海去给家属又演了一场。所以我现在这么回忆的去讲，我觉得振兴把我们给振兴了。后来我们这个团1993年就夺得了我们的徽剧的第一块梅花奖，就是李隆斌老师，吕布，他演吕布的嘛。完了以后，这个戏是吕布为主，貂蝉是配角，等于是我是，而且我们那时候也才20多岁。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老团长，现在都70、80岁的老人了，都是80多岁的老人，有的都不在了。就是当年50几年建他们这个团的时候，他们还要去翻山越岭的到一些徽州的地区的一些访谈一些老艺人，完了又经过土腔，又记录下来一些剧本，也有很多民间收藏的一些老戏本，就是以前的
剧本和曲谱等等，所以呢就是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而且在他们出成绩的那些戏我们也留下了，就比如说最经典的就是什么水淹七军啊，贵妃醉酒啊，临江会这些戏

0: 里啊，都是他们当年小时候，经过一些老的，因为也吸收了一些京剧反谱。他们很多京剧的艺术家也是因为慢慢吸收了各个剧种的优质的唱腔，最好的经典的唱腔，完了以后慢慢慢慢演变成京剧了。所以呢，这些老师们他又口传身教去反哺这些小的徽剧的学员在表演。我们通常说就是剧种和剧种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声腔嘛，就是声腔，他的表演和他舞美制作剧本都可以通用的呀。一个本子可以这个剧种唱那个剧种唱，对吧？他最大的区别就是唱腔。所以呢，就说我的老师们，他们的老师也有很多是京剧名家，也有通过这些年完了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代表作品，也有了我们徽剧的经典大戏好多处，至少有就数得上来的，至少有个五六出是很经典的，就是，我们有四个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我们现在目前有四位梅花奖，
1: 您也是，
0: 我是25届的梅花奖，2011年得的。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王老师真的是掰开了揉碎了，把这个徽剧的一些历史脉络，特别是这个名字的命名，然后它的起起伏伏，讲的特别有条理，也很清楚啊，也能说明呢，就是您真的是一直在研究这个徽剧，也真的热爱这个戏曲本身，所以徽剧能够延续下去，有很多这个老前辈他们的努力，一方面是挖掘，我们要寻根，就是老的腔调是什么样的，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发展创新，博采众长，海纳百川，只有这样呢才能有进步，才能适应这个时代，然后呢形成自己的徽剧的一个理论体系，
1: 对
0: 啊，这样呢才能形成一个剧种嘛。说了这么多了，其实都是理论性的，王老师就是您能不能先简单唱那么一两句徽剧，让大家感受一下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和京剧的吐字发音包括这个唱腔，哎，有哪些区别和差异，您能不能简单唱一两句？您是什么行当？
1: 我是花旦，其实我青衣花旦都演，而且呢我小时候因为我是梨园世家嘛，我父母还有我祖父外祖父都是梨园行的，完了以后要求特别高，我从小虽然是说唱戏，但是我是舞的都练的，我也能翻，我能从高台上往下翻，等等，我的大戏里边都有一些武功的东西，就比如说我演的吕布与貂蝉，我会

0: 从那个谷上面掉前桥下去，前空翻下去，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学戏的时候，我爸爸就没有拿当女孩那样子，拿当文静的女孩去养，就是登高爬梯的翻啊打啊舞的都要来。就因为会搬进京，那个时候我是醉酒，后来我一直可能从十几岁学醉酒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就说你最多的访谈或者问到的，就是说你觉得醉酒跟京剧的醉酒有什么区别？那我先说一下哈，我原先只注重舞台表演，注重完成我的角色，但是我必须得去看那些东西，去多了解那些东西。那么也是通过一些了解的东西，我觉得以前的班社就是民间的那种演出，它哪有剧场呢？最早的古老的演出肯定都是搭的台子，临时搭的台子，还没有广告啊，那它就靠什么呢？靠什么吸引观众来呢？它靠重锣重鼓，浓墨重彩的那个大红大绿，重锣重鼓，高亢激昂的声音来吸引邻村的人翻山越岭的过来，也许搭了个台子要唱一个礼拜或唱一个月，对吧？这个台子搭上了以后，会越来的越多的吸引戏曲爱好者的观众来看戏。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更原生态一些，而且呢，我们的这个醉酒跟京剧的醉酒最大的区别是我们一唱重和，我们有很多帮腔的地方，就是有很多伴唱，所以我讲很难去表，就是一个人很难去表演我的贵妃醉酒，我经常都是要带一些宫女，完了以后她都有伴唱。京剧梅派的那个醉酒的海岛冰轮粗转藤，他们就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但我们是一唱重和，我们的动作就是杨玉环的包括走路包括搀扶，那些宫女一下子上八个或上十个，一唱重和，群歌群舞，载歌载舞，就是画面它动得比较多。而且我们的林江蕙的表演，周瑜的表演，它很夸张，相当的夸张，会动作幅度也比较大。那么为什么到了京剧它就更加的精致了呢？它的流派分成了，那我是觉得慢慢的不就有了剧场了吗？它有了剧场以后，它相对的也比较拢音，不一定有麦克，那时候还没有这个玩意儿，对，没有收音的什么话筒什么，但是它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有了拢音的效果，或者剧场的建造，它有一个有的剧场它就是很收音，所以呢它一精致了以后，它就不那么大喊大叫了，大锣大鼓了，它就是会慢慢的细腻的，哎，观众都能听得到那些细腻的小拐弯什么什么的，完了以后慢慢的它就特别的宫廷化了，特别的精致了。所以你说一个是很原生态的东西，一个是很精致的东西，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区别，这个贵妃醉酒。
1: 旋律上呢？
0: 旋律上我们的就是高低起伏特别大，就是高音特别高，我觉得不好唱，不好唱，声音就是怎么讲呢，旋律上我们其实很多东西是一样的，就比如徽昆、京昆，我们都有那个昆曲味儿哈，还有就是有很多相似的东西。如果说你让一个不懂戏的，就是一个普通观众，你唱一段京剧，唱一段徽曲，他可能区别不开。但是真正这要专业的，就是懂这行的
1: 票友，
0: 就是票友或他真的是研究的，他会能觉得是有区别的。我现在也就是把这一段啊，是《白蛇传》断桥里边的一个小时候学的一个唱段，在戏里从来没演没用过。其实我毕业大戏是《白蛇传》，让我这么难忘的一段，肯定是我喜欢。所以呢，你想让我唱，我就唱这段，好不好？
1: 迫不及待了。
0: 谢谢。

0: 没有啦。
1: 哇，真的在旁边的时候，你就会被这个王老师的唱腔，包括眼神，眼中当中都透着戏，对吧？
0: 谢谢。
1: 我感觉似乎这个眼眶都有点
0: 儿，
1: 对吧？打湿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秒入戏
0: 啊。
1: 另外呢，就是和您平常说话状态也不一样了，腔体位置也发生了变化，同时呢很细腻。一方面呢是您声音的表达的细腻，另外一方面呢是表演的细腻，眼神的细腻，最重要的是支撑的就是情感的细腻。
0: 情感，
1: 对。所以以字行腔，或者说是以情代声，以声会情，所以真的是把这个又断桥，
0: 对
1: 这一段的那个感觉给体现出来了。
0: 谢谢。
1: 哇，真的这个特别的动听。
0: 谢谢。
1: 然后也很沉浸啊，非常非常的好听。王老师刚才唱的这是一段这个徽剧，
0: 对
1: 啊，徽剧。刚才您也提到了《贵妃醉酒》，其实这个是京剧非常有名的唱段。
0: 对，
1: 有一个不情之请，就是您能不能就是分别唱一下京剧的《贵妃醉酒》那一句，哀悼那一句，然后和徽剧的这一句，就是能不能这样让大家感受一下，哎，它的一个直观的差别。
0: 南京是在2000几年有一次中央电视台的戏曲的春晚
1: 啊，
0: 做了一期徽汉京的《贵妃醉酒》。你可能在这个网上也能找着这个资料。就是徽剧是我，京剧是李杰老师，江苏京剧院的，也是梅花奖演员。还有一个就是汉剧的王黎也是梅花奖。我们三个人叫徽汉京贵妃醉酒合演。在中央电视台的戏曲春晚上的。这个节目当时也挺红的。就是我呢，因为虽然是梨园世家，我的外祖父啊，我的祖父，还有我的爸爸妈妈，我爸爸妈妈都是京剧的一级演员。他们都是京剧。我小时候的启蒙就是在京剧，在戏曲的启蒙也是我的父母，给我教戏。但是我唱徽剧唱得太多年了，慢慢的就没有京剧味儿了，所以我很不好意思。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从2005年徽剧和京剧又合并了，所以我现在的单位叫安徽省徽京剧院，又在一起了。其实很长时间徽剧人是在做挣扎，说我们是这么好的一个剧种，物以稀为贵，就是天下第一团，优秀剧目什么我们都获过奖，所以就说想分开。但是呢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我也觉得我现在也认可，我觉得因为这样子资源共享，就是现在的这种大气候来说的话，资源共享就是好演员可以相互借。完了以后，当然我肯定是以徽剧为主的，我是徽剧演员。完了以后，我们也有京剧主演名家什么的。但是呢，如果需要一个大戏形成的时候，需要

京剧演员或者需要汇聚演员借用的话，我们也借。所以我从2005年以后，大概是在2010年或者是2011年的时候，就复排了一出现代京剧大戏，叫天地人心，就是说小岗村故事的，是农村的故事，是现代戏。我不是中间说我到中央戏剧学院去上过学吗？所以我有这个体验生活啊，做小品的这个。所以当时导演就觉得我特别适合演这个女一号，她是以男人为主的戏。我演过一出京剧的天地人心大戏的女一号，完了以后过了一些年，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剧院又排了一个大型的那个历史剧，叫《抗倭将军戚继光》。完了以后，导演又认为我适合演那个戚夫人，她有打，有那个耍大刀什么的。完了，我又演了一出，就是我等于演了两出京剧大戏。但是我现在确实觉得，时间长了，我觉得我的这个京剧味儿越来越少了。就是确实徽剧太多年了，在我这儿，就光贵妃醉酒，从我十几岁演到现在，你算算多少年了？海岛冰轮这段，就是我从我女儿6岁的时候，就跟她有一个叫金辉对唱《贵妃醉酒》。就是现在还在唱，就是不同年龄段，他从这么点矮到这儿，到这儿，现在跟我一样高了，我们俩还在演这段金辉对唱《贵妃醉酒》，也上过很多晚会，也上过这个纪念徽班今年230周年，他15岁那年，我们又在安徽大剧院也演出过。但是唱呢，我就又可以哼两句，我唱唱，我觉得，他不是比如嗨。

0: 这是京剧的，嗯，但是我真的是
1: 没有
0: 不敢，我觉得说不上哪个味儿了，哪个派了都不敢听。
1: 没有，真的很好，
0: 真的这是京剧的，嗯。

又是合唱了，相陪凤、哦、莫不是见我到此，完了又大家一起唱相陪凤、哦哦哦、所以我说一个人很难完成这个海岛冰轮，就是我一定要有宫女，一定要有这个女生、哦、至少就是小舞台的话至少要带四个六个，多大舞台的话我们

0: 可以十几个宫女这样子，就是好看就好看在这个包括脚步蓝再往右边，再往右边，西，这个是全是宫女跟我一起的，她们搀着，就是一个搀着一个的，八个人一块儿，就是戴上洋玉环是9个或者是11个这样子，就是一起的动作，所以特别好看。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醉酒，久演不衰，肯定好。
1: 太美了，
0: 谢谢。
1: 而且王老师其实唱了京剧和徽剧之后，就像第一句"海岛冰轮初转藤"，其实很明显的能听出来区别，区别非常大。就是我听徽剧，咱们这一句是带着这个安徽的味儿的，
0: 带着的，
1: 对，这个安徽的味儿
0: 所以
1: 是很明显。又到第二句的时候，太明显了，
0: 太明显。
1: 第二句的时候非常具有安徽当地的一些。这个戏曲的味道，这是一下就能捕捉出来的。那是它的旋律走向也好，还是它的一些小手啊，这个转腔也好，很明显，就是也能看出来，就是其实您还是京剧也好，这个徽剧也好，还是可以是两门报的啊，真的。而且刚才您还提到了您的女儿，
0: 对，
1: 您女儿现在也是演员吗？
0: 是演员，她是我们家族的第四代，就是因为，我们家里边就是我的父母嘛，都是我爸爸是从上海支援安徽到的合肥，完了以后妈妈以前是在广州京剧团，完了以后也是就嫁给我爸爸以后就调到安徽来了，所以呢，在第四代没有人学，但我女儿我生的比较晚，我女儿今年才还不到21岁，我生孩子比较晚，完了以后呢，她呢就是小嘛，那我父母就觉得，那么这一代如果没有他们不同意，他们一定要，但是还是遵父母的意愿，她是我们这一就是第四代的唯一的一个学的，完了以后正好在这个16年，2016年。他11岁，他是05年生的。11岁的时候，正好我们又招学生了。就是我不是说了吗？我们这个徽剧团里面徽剧的是第二代，就是第二个班学徽剧的。在06的时候呢，招过一个，叫徽京班，就是徽剧京剧一块培养，就是也是我们带培生。06到了16又隔10年了，又招了一批，这个就是我女儿这批，她正好当时11岁嘛，后来就讲这是个机会，就说进这个徽京班吧，也是我们带培的，在安徽艺术学院，是现在是，现在是大专，就是这样。完了以后16、5年嘛，就是21年就毕业了。毕业以后呢，是我们代培的，但是我们是事业单位嘛，所以要入编考试啊。他那会儿还比较不错，考得还挺好的，就是理论课和文化课和这个专业课，他总分考的是非常高的，属于第一名吧，就考进来了。所以他21年就跟我是同事了，就已经是我的同事了啊。所以在这个院子里，我们家已经3代了。
1: 哇，那你这相当于就是传承了啊，对
0: 对
1: 吧？也继承了您的这个衣钵啊。
0: 他反正从小怎么说呢？他第一次上晚会，上我们安徽卫视的晚会是他6岁生日那天，正好录节目，是可以搞一个颁奖晚会。那个时候我是底下的评委嘛，就是花西楼的年度颁奖。后来我当时，当时他们就要求我们都上台，讲评委都要上台，所以后来就讲，就弄了一个京徽对唱。他第一次跟我上大舞台，就上到晚会上，是6岁生日那天，全场给他唱生日歌。我作为这个传承人，我会负责这个国家非遗项目，就是传承项目，他也会作为我的。或者我们的貂蝉啊，吕不韦貂蝉，他会作为二组演员，我也有学生，完了他会作为二组演员，我也会教他。他嗓子超过我，嗓
1: 没有，
0: 子条件超过我，但有的东西，普遍的，我认为现在的年轻演员，很难有我们当时那种努力、刻苦，
1: 吃苦精
0: 就
1: 神是
0: 是
1: 吧？
0: 对，就是，我不说吗？我 嗯。

0: 白蛇传稻草，我毕业大戏的时候是从高台上三个前桥一个蛮子下来，我的吕布与貂蝉一直演到我将近三十多岁了，我还是从盘古上面跳舞，跳给董卓看，跳舞还是要脸部翻身，前空翻下来，到时候后来年龄再大一点了就变成侧空翻下来，反正总是就是跟都要文的戏里边都有一点那种舞的动作。我们是那个时代产生了王丹红，我觉得我要感恩这个好多机会给到我，所以每个人的机会不同，我觉得有很多好演员他没有机会进北京参加大活动，或者是获梅花奖，梅花奖又有年龄限制，所以有很多是屈才的啊。但是我在我这个行业里，包括这个戏曲剧种，我在我们这个剧种里边算幸运的啊，就是希望他也能够有机会有闪光的时候吧啊。所以
1: 未来可期，
0: 希望这样。
1: 那咱们再说回来啊，苗林学艺，苗林学艺，王老师，就是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几句唱腔？
0: 我教你一个千金念白丝两唱，我们就说一段《贵妃醉酒》的前面的影子，好吧？其实也很有韵味的，就是，念白嘛，它这个戏曲的韵白。宫中半架艳如花，斗艳争芳各不差。自从芙蓉献言后，帝王独把一枝夸。我们念这四句，还是念两句？
1: 咱先试试，您简单教教我啊。
0: 我大致先念一遍。
1: 您先念一遍。
0: 宫中半架艳如花，斗艳争芳各不差，自从芙蓉献言后，帝王独把一枝夸。就是帝王独把一枝夸。
1: 这念白太难了，这个
0: 难吗？
1: 我觉得挺难的呀，这个
0: 比唱要简单多了吧。宫中半架艳如花，
1: 这难道要唱
0: 这
1: 个低
0: 一点？
1: 没事，你
0: 宫中。宫中半架，
1: 原调多高？我试试。
0: 宫中半架，
2: 宫中半架，
0: 艳如花，
2: 艳如花，
0: 斗艳争芳各不差。斗艳争芳各不差。
1: 那您先填四个字。
0: 争芳，把真念成真
1: 真啊，
0: 斗艳争芳，
2: 斗艳争芳，
0: 歌不差，
2: 歌不差，
0: 自从芙蓉献言后，
2: 自从芙蓉献言后，
0: 帝
2: 王
0: 独
2: 把
0: 就是我自己来，我一枝夸嘛，一枝夸，
2: 一枝夸。
0: 对，不好意思嘛，就是
1: 天太难了。
0: 帝王就夸我，就爱我一个人嘛，就是自己说的嘛，所以帝王独把一枝。
1: 哇，您这个太通透了，这个声音那个亮度，哇！
0: 没有，你也很棒。
1: 没有，我这完全
0: 你自己来一遍，
1: 记不住啊！这，
0: 那你就帝王独把一枝夸来一遍，
2: 帝王独把一枝夸，
0: 真棒
1: 啊！
0: 是不是学这个念白挺好玩的？
1: 挺好玩，但是呢，就是极考验你的这个用声的状态。你看我全是没有技巧的，我全是靠。
0: 你有嗓子，你绝对有嗓子。
1: 还就那样吧，但是这个没有技巧的话，这嗓子会很累的。但是你看王老师就是非常的云淡风轻，就张嘴就来，
0: 就是玩。
1: 对，就是玩，但是玩出了艺术。艺术本来就是玩出来的，你没有玩的心态，你肯定不能有很高的成就。所以王丹红老师真的在这个徽剧的

0: 道路当中，戏曲的道路当中，就像一面红艳艳的旗帜，
1: 谢谢
0: 在引领着，也在不断推动着徽剧的发展。而且通过您的唱腔也好，表演也好，能够看出来刚健清新，细腻大方，细致入微，内涵深邃，性格鲜明，一人一貌，栩栩如生，多姿多彩，雅俗共赏，也有了咱们徽剧本身的特色。我相信在未来很期待王丹红老师跟女儿李新玉老师啊同台演出徽剧啊，我觉得这画面真的非常非常的美，也让我们一起期待。感谢王老师啊，
1: 谢谢
0: 您，谢谢。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盼旋。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落。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0: 第37集。有一天晚上演完戏，易清娥在水池子里洗衣服，就见喝得醉醺醺的郝大锤跟光荣叔勾肩搭背的从外边回来了。就听郝大锤说：
3: 嘿嘿，你张光荣多好嘞，走了，你的老婆啊有人经管着嘞，你看看回来了，老婆又跟你钻进热被窝了。这是啥？是福分，全是修来的福。

分，哪像我郝大锤，现在还是庙里的旗杆，光杆一根。我说光荣啊，你也不生气，那老婆是啥嘛？那就是拔了萝卜窟窿在的事嘛。只要你回来，这萝卜坑就还是你张光荣的。他胡三元经管了一下，还不是狗咬猪尿泡，空欢喜一场，你说是不是啊，大兄弟啊？这天晚上，张光荣就又拿着那把一米多长的管钳，颠三倒四的去了他舅的房里。他舅见人进来，端直推开后窗户跑了。张光荣就把旧房里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砸完连他自己也醉得爬不起来。最后是胡彩香老师把人硬背回去的。易清娥舅的事儿本来就让他够难堪的了，可就在他最红火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又把廖耀辉的事儿翻了出来，硬说廖耀辉曾经糟蹋过他。虽然那时候他还并不太懂得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可在易清娥的心里是骂着廖耀辉的，也是恨着他舅的。那是三月的时候，县上开两会，硬是把易清娥推选成了县政协常委，连朱继如团长也才当了个政协委员，还靠的是他父亲当国民党县长的老底子。大会开幕时，易清娥是坐在主席台上的，而朱团长却坐在台下。易清娥真的是稀里糊涂地被提名的，说他符合好几个条件，尤其是年龄，能把常委的平均年龄拉下来不少。直到开会，易清娥都不知道政协到底是干啥的，发的文件好多字她也不认得。但这事在团里团外都传得很凶，说她易清娥搞不好下一届还要当副主席呢。易清娥也不知道副主席是干啥的，反正就觉得很麻烦，不仅开会要坐很长的时间，几天练不成功，而且还要发言。一叫发言，易清娥就不由自主地拿手背挡住嘴，光傻笑。委员们见她傻笑，也都跟着笑，说易委员不发言也行，那就唱一段，唱一段也算发言。易清娥就站起来唱了一段，这事儿也传得到处都是，说最后领导还点名批评了，批评有些组在讨论时让委员唱戏很不严肃。后来易清娥就再也没在会上唱了，不过私下里大家还是一个劲儿的要她唱，有的还要她把羊排风的棍花也近距离的玩着让大家看一看。她去开会的时候就不得不拿着烧火棍。总的来说，易清娥是不喜欢开会的，为这事儿他还找过朱团长，问能不能不让他当啥子委员常委了。朱团长就笑他说，真是个瓜女子哟，这叫政治待遇，你懂不？不仅是给你个人的，也是给咱们整个文艺界的。就因为你杨排风演得好，剧团十几年没出过这样扎实的好戏了，大家服气你才把你推上来的，其他单位的人为争一个委员那脑壳都快打破了，人家给你个常委当你还不当。哎呀，我挖着脑壳啊，真正是叫刮实心了的。朱团长说着还溺爱地敲了他的一个脑瓜崩。易清娥真的是不喜欢开会，她连剧团院子都不喜欢出去，更不爱跟人交流。平常除了演出，一有空她就钻进练功场里不出来。她觉得一个人独处很自在，也很舒服。跟她分在同一个宿舍的，一个是演闺阁淡行的周玉芝。

0: 另一个是演小花旦行的惠芳玲。周玉芝比易清娥大两岁，惠芳玲跟易清娥同龄。过去易清娥在造房时跟他们接触都不多，即使后来调回学员班，易清娥还是不主动跟人说话。自他红火起来以后，除了楚家和明显表示出不屑外，其余同学还是希望跟他接近的。可他也许是天生的自卑，总是见人笑笑就再没多余的话了。他们三个分到一个宿舍，有好几天也都是周玉芝和惠芳玲在说话。他自把东西搬进宿舍后，还是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工厂里，回房就是洗漱睡觉。有一天周玉芝不在，易清娥练完功回房后，惠芳玲硬是没话找话的跟他聊了大半天。与其说聊，不如说是惠芳玲一个人在说。惠芳玲的嘴特别利索，也特别能说。她说，清娥，你现在是宁州的大红人了，有些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易清娥也没说当说，也没说不当说。惠芳玲又继续说，咱们过去都小，不懂得好多事儿嘞，都以为你就不好，你也就不好了，都不敢跟你说话，有人在宿舍欺负你也没人出来帮你，那个时候真的都是太小了，傻得很嘞，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可笑了，你是咱们这个班学生里吃苦最大最多的一个，今天这样红火也是应该的，不过也有些人太坏了，总是在背后说三道四的，不仅说你舅的坏话，也说你嘞，那话恶心的我都不知道咋给你说好。易清娥本来是不想听的，见惠芳玲把话说成这样又想听了，就让她说，让她说了惠芳玲反倒又要遮遮掩掩起来，易清娥就拉开被子准备睡觉了。惠芳玲到底还是把话说了出来，就是廖耀辉跟他的事儿。不过这事儿传到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本来的样子了，而是说成廖耀辉把易清娥压在灶门口已经咋了咋了的，并且说都咋了好几年了，说他就回来为这事还拿火钳打过廖耀辉，要不是宋四挡着就差点出人命了，许多事情还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一下就把易清娥打懵了。后来易清娥他就见了他也是说，娃呀，人怕楚明主怕庄啊，你一红火撒死都来了吗，娃你要敬得住嘞。胡彩香老师也是这话，要易清娥挺住，说爱谁谁去，爱说谁说谁，就让他们说去。再后来苟存忠老师也安慰他，古存孝老师也安慰他，连裘存义、周存仁老师也都安慰起他来。易清娥就知道这事儿已经被传得到处都是了。有一天说郝大锤为打菜的事儿跟廖耀辉吵架，端直把最恶毒的话都说了出来，
1: 你个老强奸犯，你咋还没被抓走嘞，还没被抓出去枪毙，你在灶门口弄下的卧些龌龊事，看纸里的火炭还能包到几时，哼。
0: 为了这事儿，朱继如团长还专门把易清娥叫去谈过一次话，说事情的经过他都找宋四了解过了，有些人是别有用心，让他不要理睬。易清娥又能怎么理睬呢，有一阵儿，他一看见廖耀辉就来气，廖耀辉远远地见到他也朝一边躲，这样越躲闲话就越多，气得易清河只能用棉花

着耳朵，一个人迟早都在工厂拼命地劈叉、下腰、踢腿、搬朝天凳。他的确爱练功，除了练功，也的确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只有在舞台上，在工厂里，把一切时间都消磨完了，然后非常困乏地躺下来，一清娥才觉得一天的事儿是干完了。

0: 都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这首曾经流传于淮南根据地的歌谣，记录着金牛山反袭击战的胜利，传颂着这场战斗的智

这只皮质公文包经岁月洗礼，虽然褪了颜色，锈了皮锁，崩坏了皮手，却依然可以看出做工的精细。它见证了一位常胜将军百战不殆的军事智慧。1939年7月1日，新四军第五支队在安徽定远组建，罗炳辉任司令员。这时的第五支队困难重重，战士军事素质参差不齐，枪支弹药极度匮乏，部队还要同时与日伪皖三方作战。面对严峻的态势，罗炳辉冤思纪律，他结合实战经验，根据部队具体情况，开出了迎敌作战的三副药：大刀训练、单兵训练、战术训练。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整训，第五支队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均有显著提升。三打莱安城、定远自卫反击战、半塔吉保卫战。从1939年9月开始，第五支队用一场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巩固了皖东根据地，使根据地成为侵入敌人卧榻之地的一枚钢钉。1941年5月4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在安徽天长成立，罗炳辉兼任副校长，并亲自为抗大学员授课。战术课上，罗炳辉发明的梅花桩战术令学员们受益匪浅。这个极富创意的战术为有效减少伤亡，将部队拆分成数个小组，像钉在地上的梅花桩一样纵深分布。此阵虽是分散布阵，可一旦打起仗来，各部既能相互协同，也可以迅速汇聚为一个整体，聚散有序，变化莫测。1941年4月，罗炳辉率部首试梅花桩战术，在苏皖交界的金牛山，以牺牲54人的代价，毙伤日军200多人，伪军300多人。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日军，翻遍中外军事战术著作，也没有找到与之相关的只字片语，只得无奈地将其命名为罗氏战术。在伴随罗炳辉驰骋江淮的日子里，这只公文包俨然是这位常胜将军的锦囊，总是装着为对日作战提供指导的妙计。比如将军在实战中总结发明的战术，又或是他亲笔撰写的理论文章，罗炳辉在摧锋陷阵中的这些智慧总结，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革命军事理论宝库。

从一棵松到115万亩林地，从鸟兽濒临绝迹到660多种昆虫、近300种脊椎动物，仅半个多世纪，一片贫瘠的荒地就成为了世界最大的人工林场。

海韩坝，地处内蒙古高原与河北北部山地的交接处，本是塞上明珠皇家猎场，但因常年过度开垦和山火肆虐，从清末开始森林逐渐消失，到了20世纪40年代已变成黄沙弥漫、狂风肆虐的高原荒丘。1961年10月，当时的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局副局长刘坤上坝考察，带队勘察数日后，终于发现一棵古松迎风竭立。今天有一棵松，明天就会有亿万棵松。1962年，原林业部直属的塞罕坝机械林场成立了。来自18个省市、平均年龄不足24岁的127名大中专毕业生，响应号召奔赴塞罕坝，与当地242名林场干部职工会合，塞罕坝的重生由此开始。退化成荒原的塞罕坝早已不适合人类居住。建厂初期，人们只能住地窖和羊圈，吃黑油面窝头和咸菜，喝雪溶水和沟塘水，这些困难没能吓到塞罕坝人。但2年下来，树苗存活率不到8%的残酷现实，却令大家倍感迷茫和忧虑。关键时刻，首任林场党委书记王上海挺身而出，这位抗战时期的游击队长誓要打赢这场仗。败掉树苗不行，就本地选育，传统育苗法不行，就大胆改进，终于培育出了适应塞罕坝的矮壮树苗。1964年4月，马蹄坑会战打响，此次会战以超过95%的成活率，成为塞罕坝造林史的一座里程碑。自此，塞罕坝的造林进入快车道。如今，塞罕坝每年可涵养水源净化水质约2.84亿立方米，固定二氧化碳约86.03万吨，每年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超过150亿元。令人瞩目的成就背后，是塞罕坝人的心血、汗水、健康乃至生命。第一代塞罕坝人的平均寿命仅为52岁，许多人在恶劣的环境中积劳成疾。赵福州、陈秀玲夫妇在孤寂偏远的望火楼度过了30个寒暑，放弃高考扎根塞罕坝的陈艳贤从未后悔过自己的决定。2017年，第3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三代塞罕坝人的代表接过了地球卫士奖奖杯。那一刻，以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为核心的塞罕坝精神，成为展现给世界的一张绿色的中国名片。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在取经团队当中，沙僧的本领和地位都是最低的，但是要论在团队当中所获得的尊重，却是异乎寻常的。悟空和八戒都常常会受到师父的斥骂，但沙僧不会。悟空和八戒经常彼此捉弄，但沙僧从来没有被他们两个人的任何一个所捉弄过。团队内部起了争执，往往是沙僧的一句话就能够平息各方面的情绪，而让这个小团队重归和谐。那么是什么让沙僧这个本领和地位都不高的人获得团队内部的尊重呢？

0: 又能够给我们这样普通人带来怎样的启示呢？
1: 哎，我觉得是有三点。一是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
0: 沙僧在取经团队当中所做的工作是不起眼的。取经团队建立之初，几个师兄弟的分工还不太明确。典型的场景就是流沙河遇到沙僧的那一幕，悟空守住唐僧，八戒举耙上前和沙僧站在一处。后来啊，随着大家的互相了解，就形成了固定的分工。悟空降妖除怪，八戒挑担，沙僧牵马。换言之啊，沙僧在取经队伍中实际上干的还是随身服侍领导的老本行。不过呢，在天庭上伺候的是玉皇大帝，跟随在玉帝的銮仪，也就是轿子左右。在西行路上呢，则是伺候唐僧，跟随在唐僧的鞍前马后，如此而已。对于自己的本领和身份角色，沙僧是有着清晰的认识。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啊，他采取了一种极为低调的处事态度。坊间有一个关于沙僧的流行笑话是这样说的，说沙僧在《西游记》当中啊，只有三句台词：大师兄、二师兄，师父被妖精抓走了。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被妖精抓走了，师父、二师兄、大师兄一定会来救我们的。这三句台词呢，分别对应着三个情境，一个是只有师父被抓走，啊，还有是师父和八戒被抓走，还有呢，就是师父、八戒和自己都被抓走。这当然是玩笑话了，不过玩笑里透着一个本质的信息，那就是沙僧在取经队伍里是很少说话的，是非常低调的那个。本领低微，身份卑微，是不是说沙僧在取经队伍中就没啥作用呢？当然不是。就如同一座房子里固然需要顶梁柱，但依然需要船子、檩条这样不起眼但不可缺少的部件。在取经队伍当中，沙僧实际上是承担着一种润滑剂或者说橡胶垫的作用。在固执的唐僧、暴躁的悟空、冒失的八戒这三者之间进行调解。比如在镇海寺，悟空中了几毛老鼠精的金蝉脱壳之计，回头找师父，发现师父已经被妖怪抓走。悟空怒气天凶，捞起棍来一片打，连声叫道：打死你们，打死你们。八戒慌得走也没路，沙僧呢则软款温柔近前跪下道：兄长，我知道了，想是你要打杀我两个，也不去救师父，径自回家去嘞。行者道：我打杀你两个，我自去救他。沙僧笑道：兄长说哪里话，我两个真是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兄啊，这行囊马匹谁与看顾？宁学管鲍分金，休访孙庞斗智。自古道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需叫父子兵。望兄长且饶打，待天明和你戮力同心，寻师去也。这番话果然起到很好的作用。悟空虽然是性如烈火，却也明察事理，见沙僧如此说便就回心转意。哎，经过了一个晚上，等到早晨三个人一起动身找妖怪的时候，已经又是亲亲密密说说笑笑的好兄弟了。有人可能觉得这样并不难，但实际上这其实是很难的。我们认为资质平平的人，你就应该待在适合你自己能力的位置上，但最大的问题是，正像我们在此前提到八戒的时候说过的，几乎人人心中都有一种迷之自信，人最难的就是自知之明。沙僧的身份是唐僧的贴身侍从，我们翻看历史，有多少能力平平的奸佞小人，只因有接近帝王的机会就忘乎所以，一定要爬到一个与自己能力并不相称的位置上。而且本领不大，爬到高位的人还往往有个特点，就是因为他们的本领不强，所以格外敏感而嫉贤多能，结果给朝廷，其实也是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你像唐明皇时候的杨国忠，你像《水浒传》里面的高俅，
1: 这都是明显的例子。

第二呢是坚韧和持守。在取经队伍当中，要说对取经大爷最上心的人，除了唐僧，恐怕就是沙僧。在三个师兄弟当中，八戒说过散伙回高老庄，悟空说过散伙回花果山，唯独沙僧从来就没有说过散伙回流沙河，重做妖怪这样的话，没说过，是不是心里想过，只是嘴里没说出来呢？绝对不是。《西游记》里边有一个情节，就可以证明我绝非虚言，那是在红孩儿的昊山火云洞，红孩儿变作一个受伤的小孩，骗取唐僧的同情心，悟空几次三番劝说唐僧不要上当，唐僧非但不听，还要念紧箍咒勒孙悟空的脑袋。八戒对唐僧念紧箍咒一向很开心，要不是沙僧苦劝，孙悟空这顿头疼定然是难免的。悟空一看师父急了，不敢坚持，只得救了红孩儿。结果转眼之间，唐僧就被红孩儿变化了鲁去。悟空气得要死，于是提议散伙：“兄弟们，我等自此就该散了。”悟空的散伙刚出口，就得到了八戒的热烈响应，正是趁早散了，各寻头路，多少是好。那西天路无穷无尽，几时能够得到？我们知道啊，在师徒几人当中，八戒是最经常说散伙的人，不过说的多了，大家其实也就不在意了。只要唐僧不吐口，只要有悟空那根铁棒在，八戒说散伙也就是说说而已。此时唐僧不在，悟空提议散伙，那取经大业可以说是真是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了。那么在这个关头，沙僧的表现如何呢？咱们看原文。沙僧闻言打了一个石惊，浑身麻木道：“师兄，你说的都是哪里话？我等因为前生有罪，敢蒙观世音菩萨劝化，又门魔顶受戒，改换法名，皈依佛国，情愿保护唐僧上西天，拜佛求经，将功折罪。今日到此，一旦具修，说出这等各寻投入的话来，可不是为了菩萨的善果，坏了自己的德行，遭人耻笑，说我们有始无终也。”打了个石惊，浑身麻木，足见悟空散伙的话给沙僧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冲击力。而此后那一大段如同长江黄河般倾泻而出的话语，更是把沙僧虚心求法的至诚表现无疑。为什么沙僧对于取经大业如此至诚？除了意志品质的因素，也离不开沙僧对自己情况的清晰认识。悟空回花果山还能继续当猴王，日子其实还是不错。八戒回高老庄还可以接着当上门女婿，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高太公他就算不同意，他有什么办法？他也只能接受。可是他沙僧呢？接着回流沙河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过着每七天一次受一次飞剑穿胸之苦的流沙岁月。遇到观世音菩萨这样的贵人，能够加入到如来亲自策划的取经大业，那是一万年都不一定等到一回的幸运啊。第三呢，则是他在关键时候经得起考验的人品。我们说，正是出于对取经大业发自灵魂的认同，对给自己指出了一条明路的观世音菩萨以及带自己修行的唐僧的发自内心的感激，所以沙僧在关键时候甚至可以做出生命牺牲的壮举啊！那是在碗子山波叶洞，黄袍怪捉住唐僧，结果被黄袍怪的妻子，也就是宝仙国的公主百花羞求情放走。百花羞托唐僧给父王带去一封书信，请父王解救自己。宝仙国国王恳请八戒沙僧出手，两个人与黄袍怪动起手来，发现自己根本不是对手，八戒逃走，沙僧被黄袍怪一把抓回洞中。黄袍怪断定是百花羞有书信给宝仙国国王，于是一手拿刀，一手揪着百花羞的头发与沙僧对峙。只要沙僧说出百花羞这三个字，公主就将命丧黄泉。沙僧是明知道是百花羞有书信给国王，但他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

0: 分明是他有疏曲，救了我师父，此事莫大之恩呐、啊！我若一口说出，他就把公主杀了，此却不是恩将仇报？罢罢罢，想老沙跟我师父一场，也没寸功报效，今日以此背负，就将此性命与师父报了恩吧。想完之后，接着就说出了一番极其雄壮的话：那妖怪不要无礼，他有什么书信来？你这等冤枉他，要害他性命。我们来此问你要公主，有个缘故，只因你把我师父捉在洞中，我师父曾经看见公主的模样动静，及至宝象国倒换公文，那皇帝将公主画影图形前后访问，因将公主形影问我师父沿途可曾看见，我师父遂将公主说起，他固执是他女儿死了，我等御酒教我们来拿你，要他公主还宫，此事实情何尝有书进来吗？你要杀就杀了我老沙，不可枉害平人，大亏天理啊。一个短语来概括沙僧，那就是平凡而伟大。沙僧告诉我们呀，即使我们生而平凡，也不就是注定要被人忽视，尽自己的本分，凭借自己的品质与坚守，同样可以获得尊重，成为团队当中不可替代之人。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生酮饮食法。
3: 一个是生酮饮食法，另外一个是空腹运动，这是事半功倍。我现在是250多斤，也就是125、6公斤，梦想的是只要下100公斤，减成两位数吧，我就心满意足。
4: 那这个任务也不简单哈，
3: 这个加一块也得50-60斤呢，比他那个艰巨多了。
4: 那你先说说这个生酮饮食法，你是打哪儿听说的呢？
3: 好多朋友给我介绍，因为吧我饿怕了，所以呢就是这种生酮饮食法呢，就是其实是允许你吃肉、蛋白质，完了脂肪这些都吃，但是几乎不吃碳水化合物。太能接受了，因为我爱吃肉啊。朋友给我介绍说你试一试，
4: 能吃饱是吗？
3: 对，能吃饱。
4: 好，那我们先请陈医生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个生酮饮食法，这个生酮到底指的是什么呀？
5: 生酮啊，不是生的金字旁的酮，长出个酮块来，不是，是酮体。脂肪酸的代谢的一个产物，生酮饮食是上个世纪20年代提出的一种专门给这个难治性癫痫一些儿童所应用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通过生成酮体减少大脑的放电，那么来减少癫痫发生的次数的。只不过呢到40年代啊，就被美国的一位食品专家，哎，他发现给他自己减重的时候啊，效率还挺快，变成一种减肥方法。
4: 王楠，你身边的朋友用这个生酮饮食法，
3: 有瘦下来的，确实有，基本上都是像我一样的这个男生，而且都是爱吃肉。聚会的时候就是你也试试，你也试，总是让我试试。
4: 你心动了哈？
3: 对，我准备找一个合适的时间，从整月的开始就开始实施这个。
4: 陈医生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生酮饮食法有效？
5: 道理很简单，它动员的是体内的脂肪来产生的能量。作为人体啊，它正常的它是以消耗刚才提到的糖原、蛋白质为主，生酮饮食它是用人为的额外的这种强力控制碳水化合物，甚至包括

0: 白质，而几乎全部用脂肪来提供。这个时候一吃进体内，身体就傻了，因为它没的原来习惯的能量来提供，只好消耗体内的脂肪来去供能，确实是消耗了内脏脂肪。
1: 这不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吗？
0: 但是呢，这一个效果它经常会被它的副作用所遮盖。这些脂肪的代谢，它产生一个小的化学物，就叫酮体。这个酮体是脂肪整个能量代谢的副产物，大家注意是副产物。但是它能够供能。可是酮体多了以后，就会对身体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最常见的副反应是伤害了我们的大脑。为什么呢？这些酮体它是小分子的物质，会渗到我们的大脑之中，让大脑变得非常的混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脑子是乱乱的，总是觉得想吃点东西。体现在我们的肌肉之中，那么就会经常出现肌肉的疼痛，肌肉的这种不适感，也跟酮体有关系。这些酮体如果在我们的血管中存在，就会影响到我们血管的内皮功能，甚至啊表现在我们的皮肤上，一大片的像红疹子一样，叫做酮疹，经常是我们在医院中遇到的那些采用不当的减肥的方法，老跑到医院来看病，说你看我这个背上怎么一片一片的红，我们一看酮疹，回家吃点粮食就能好。
1: 从长远的效果来看，我们身体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0: 没错，而且生酮饮食必须是在医学的监督之下，每天要去监测你的尿液中酮体的生成，还要喝大量的水分，它是一个要有严格的医学保护的，而不是靠只吃肉就能解决的。不建议我们是靠自行努力去完成。王楠老师，如果您强行的自己去用生酮饮食，没准儿哪天就进急诊了，它就是对身体的损伤，就不是减下来减不下来的问题。
1: 我们节目的一位大厨就用到这个方法来减重，他是连吃了2周的牛肉，其他的都不吃了，然后他可能选择的这个牛肉呢，里边的脂肪是比较多的，
0: 一现眼了，
1: 血脂升高了，变成了高血脂了。
0: 是的，因为生酮饮食啊，不是像您理解的说我多吃肉就行，它是多吃肥肉，那得肥到基本上像肥肉膘一样的肉，才能够满足您生酮的作用。
1: 所以要是盲目的利用生酮饮食法来减肥的话，也是一个得不偿失的方法。那我们请陈医生呢，给这个生酮饮食法一个明确的结论。
0: 生酮饮食同样是一个不健康的减重方式。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

0: 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7: 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某训练基地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穿新兵训练全过程，深入纠治组训过程中的形式主义，持续革新组训模式，为打牢胜战根基注入强劲动能。
10: 新闻聚焦，京津冀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政校企合作暨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推介活动在北京举办。
9: 直击现场，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举行应急保障力量全要素全流程实战化演练，检验提升全域多能应急保障能力。
10: 环球军情，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
9: 军旅人生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骨科副主任潘昭辉带领团队不断攀登骨科医学高峰的强军故事。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往实里做，做出实效，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眼下，全军春季入伍新兵训练正在扎实开展，陆军某训练基地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穿新兵训练全过程，深入纠治组训过程中的形式主义，持续革新组训模式，为打牢胜战根基注入强劲动能。请听特约记者尹邦杰、彭佳明、唐专专的报道。
1: 初夏时节，天山腹地烈日炎炎，陆军某训练基地组织的一场沉浸式对抗训练正在紧张进行，导调组临机下达各种特勤，参训新兵快速反应，密切协同，沉着应对。陆军某训练基地尹世明介绍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训练基地果断摒弃重安全轻对抗的保守组训思维，全程对标实战标准，组织春季入伍新兵训练，有效破解了以往新兵训练中基础有余、实战不足、对抗偏弱等突出问题。
2: 学习教育开展前，部分组训人员存在重形式、轻实效、重考核、轻培育的倾向，新兵训练偏基础、缺实战。如今我们彻底转变思路，坚持育兵为战，把正确政绩观融入每一堂训练课，让每一项工作都经得起实战和历史的检验。
1: 习主席深刻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过程中，陆军某训练基地打破传统一刀切的粗放组训模式，创新推行分层师训、精准育兵机制，坚决摒弃唯分数论、唯排名论的片面思维，战术考核不遮掩短板、不回避问题，真正实现以考促训、以训促战。陆军某训练基地王军民：
3: 以前带新兵总想着完成训练任务，保证考核合格，现在我们明白，培育出能打仗、打胜仗的合格新兵才是真正的政绩。我们不仅要教他们军事技能，更要教他们军人的责任与担当，每天陪着新兵一起训练、一起成长，及时解决他们的思想和生活难题，让他们快速实现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
1: 实干赋能练兵，温情凝聚兵心。陆军某训练基地党委坚持战力优先、民生托底，把解决官兵急难筹判作为实干担当的具体体现。针对新兵出入军营适应慢、训练强度大等实际，基地持续优化营区生活环境，完善配套设施，科学搭配膳食结构，全方位升级后勤保障，切实让新兵安心训练、舒心生活、潜心成长。与此同时，基地还聚焦一线组训骨干的现实难题，精准对接需求，逐项破解堵点，扎实推进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暖心实事落地落实，有效解除了官兵后顾之忧。陆军某训练基地程飞翔：
4: 正确的政绩观就是立足我们的核心职能，把每一名新兵培育成才，把每一件民生实事办到位。我们不搞短期行为，不做表面文章，始终坚持实干导向，让每一项工作都围绕为战育人、为军育才展开，让实际说话，让官兵认可，这才是我们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
1: 风沙利刃，实干铸魂。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陆军某训练基地训风、教风、作风持续向好，全体官兵干事创业、练兵备战的劲头不断高涨。训练基地王飞坚定表示，他和战友们将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学习教育成果，锚定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坚守未战育人初心，深耕练兵备战主业，以务实作风筑牢强军根基，为部队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1: 我们将始终坚守初心使命，持续深化正确政绩观教育，聚焦核心职能，强化实干担当，不断提升育兵育才质量，优化保障服务水平，努力锻造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过硬部队。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落实退役军人事务部等六部门关于做好2026年退役军人就业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近日，京津冀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正校企合作暨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推介活动在北京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正校协同、企校联动、赋能退役军人就业为核心，旨在进一步畅通退役军人从战场到职场的转型通道，助力京津冀退役军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唐山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5月18号0点至5月23号24点，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活动，禁止驶入。
2: 记者张通、吴双江报道，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开展下半夜飞行训练，训练中红蓝双方激烈缠斗，参训飞行员克服夜间视野受限、声音传导受阻等多种不利因素影响，凭借雷达数据、仪表参数和飞行经验综合研判战场态势，进一步提升夜间海上作战能力。
0: 记者孙嘉晨、王东东报道，近日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炮兵分队开展全要素战术演练，演练中导条组临机设置阵地遭敌反制等特情，官兵灵活转移射击阵地，精准摧毁目标，有效锤炼炮兵分队快速反应、协同作战与精确打击能力。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近日开展应急保障力量全要素全流程实战化演练，新疆塔城军分区近日举办参谋业务集训，锤炼参训人员的综合能力，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基层党组织书记集中培训，提升参训人员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请听报道。
4: 各分队按照一号应急预案开展保障行动。
5: 随着指令下达，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一场应急保障力量全要素全流程实战化演练拉开帷幕。演练中，导条组随机设置车辆遇袭等特情，为勤保障分队在无人机的引导下迅速到达现场，将危重伤员快速转送到后方医院进行抢救，对轻伤员进行现场救治后，由无人车后送到野战救护所。与此同时，维修分队快速展开车辆维修。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徐辉：
6: 我们这次演练深度融入了无人保障装备，比如在接到任务部队急需补充防护器材和给养物资的指令后，我们的运载无人机前出，精准投送防护物资，无人车实施网格化热实前送，全地形机器狗运送装备器材，有效破解了传统保障模式下点多现场一遭袭扰的难题。
5: 面对突然来袭的模拟敌多机型多波次无人机，官兵们迅速反应，采取干扰、拦截、捕捉、打击等方式构设立体防护网，成功抗击模拟敌无人机袭扰。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高强：
7: 训练中紧扣实战化保障需求，突出基本加拓展、自主加融合、智能加无人的创新战法，打破传统单保障模式，优化力量编组，打通协同链路，构建平战衔接、智能高效的保障体系，全面检验和提升部队全域多能应急保障能力。
5: 特约记者傅浩全、郑浩源、陈丽，山东青岛报道。
0: 新疆塔城军分区近日举办参谋业务集训，锤炼提升参训人员的综合能力。
8: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三款无人机的实

0: 性能。
1: 在这次参谋业务集训现场，教练员正在为学员讲解无人装备操作，通过理论加模拟加实操的教学方式，帮助学员在模拟场景中解决实际问题。总教练员王欣欣介绍，
2: 我们着眼参谋岗位任职所需的必备技能，区分不同岗位不同专业，为每名参训学员定制个人成长档案，并定期组织阶段性考核检验培训成效。
1: 在考核现场，记者看到参训学员在完成传统手工标图、战术计算等内容后，立即就要转入操作无人机过障、侦察目标等科目的考核。教练员赵航说，这次集训通过多科目连贯实施、多技能综合比拼，充分检验了参谋队伍在高强度作业下的综合能力。
3: 我们努力为参与学员提供接近真实战场环境的作业想定，在培养读计算、写划船六种传统能力的基础上，融入新式战斗力科目，努力使参与学员成为新时代参谋能手。
1: 特约记者郑文忠、杨淼、刘汉志，新疆塔城报道。
4: 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基层党组织书记集中培训，提升参训人员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
5: 我是连队形象组副连受称以来的第25任政治指导员。
6: 这次基层党组织书记集中培训，在前期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海军某视训部队结合一线战斗岗位和科研岗位的不同特点，分层分类制定培训计划，采用理论授课、案例分析、实操演练等形式，一体设计学、讲、研、练、考五个环节，邀请院校专家和杨根四连、红一连等多个全军一模单位主官授课介绍经验，并针对党组织换届、民主评议党员等日常业务实操讲评，做到学用结合，即学即练。海军某视训部队孙明浩：
7: 这次培训我们坚持问题导向，设置课题，引致聚力研究问题，体系强训解决难题，机关基层同题共答，让每一名书记在集训中学到管党治党、领战抓训、建连育人的真招实策。
6: 课堂授课直击短板，经验分享干货满满，分组研讨碰撞思想，实景操作规范流程，情况处置精准施策，务实管用的教学内容有效破解了部分基层书记思路不宽、标准不严、方法单一等突出问题。海军某视训部队邹雀平：
8: 这次的集训紧贴岗位实际，直面基层的难点痛点，理论讲解非常通俗易懂，实操教学也是直击问题，很多长期困扰了我的读点难题都得到了针对性的解答，收获非常的实在。
6: 沉浸式、互动式、研讨式的培训模式，打破传统单向灌输，围绕基层党建实际难题交流解惑，参训人员结合岗位谈困惑、提对策，在思想碰撞中破解误区、补齐短板，为后续工作开展提供有益借鉴，打下良好基础。海军某视训部队张千玺：
9: 这次党组织书记培训对我而言是一个加油站，也是一个新起点，既补齐了能力短板，也让我理清了党务工作思路，开展工作更有方向、更有底气。回去后，我将把培训的收获转化为抓建的能力，努力把党支部工作抓得更实、干得更好。
6: 特约记者贺佳、黄鑫报道。
1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尽管以色列与黎巴嫩已经宣布延长停火，但黎巴嫩南部仍然炮火不断。以色列军队5月16号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巴嫩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以军16号袭击了黎南部超过20个村庄，包括一个距离边界50公里的村庄，大量居民被迫逃亡。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了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巴嫩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
4: 英国媒体5月16号披露，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几个月。有知情人士表示，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6号曾经表示，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下，伊朗的导弹库存已经大部分

0: 被摧毁，可能仅存 18% 到 19%。 有分析称，美国情报界对伊朗的评估往往比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更冷静。
1: 总台记者李卫兵报道。据日本方面5月17号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于本月17号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这次演习除了有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大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参加之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将在宫古岛与美军开设共同协调所，实施指挥系统训练。在石垣岛，计划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的展开部署以及物资运输训练。在与那国岛，计划进行无人侦察机飞行训练。
0: 5月16号，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返回了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部署。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福特号航母本次部署时长达到326天，打破了越南战争后美军航母的部署时长记录。自去年6月以来，福特号航母先后参与了美国对委内瑞拉、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超长部署也使福特号及其舰员疲劳作战，舰上故障不断。据了解，2025年福特号共发出32次污水处理系统维护请求。
2: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强劲行军，把这个团队继续带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1: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1: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2: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

0: 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2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4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4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 武汉一家高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四五百台设备，

0: 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T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1: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2: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综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4: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3: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5: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3: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6: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7: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9: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0: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11: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12: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

0: 王莹。
1: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2: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3: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4: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5: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7: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群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8: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界一派三风，11度分别为10号11、11号11
7: 到16号就不是了，
8: 不是一。
7: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9: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主小子产品。
7: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

0: 张聪表示，
1: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一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贷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智能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四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在贷款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4: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5: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4: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6: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4: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7: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住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4: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8: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4: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婺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婺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婺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婺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7: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3: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3: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3: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重量级组别第2回合正赛中， 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战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五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2: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3: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2: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9: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0: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9: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11: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9: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0-40日，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 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1: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

0: 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0: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

0: 安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柳州5.2级地震已致3人失联，两部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记者直击抗震救灾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多地遭遇暴雨，带来哪些影响？
0: 出口订单排到2年后，光纤、光缆、光模块等相关产品成1季度出口新势力。中国光通信何以全球爆单？
1: 中国改革现场探寻山东多地改革试点，怎样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破解粮食生产靠天吃饭难题。
0: 总台记者还原四川大摆档坠亡事故经过，极限游乐项目如何防止乐极生悲？
1: 北京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自行车怎么坐地铁？如何解决人车争空间的出行担忧？
0: 日本在冲绳县实施陆上总队演习，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与以往有何不同？西南诸岛会否成为日美军事前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在此前后共发生5次2.2到

0: 3.2级地震。地震发生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并于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凌晨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余人。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更多抗震救灾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带来现场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美方17号还援引2名美国官员的话称，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7号晚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阿联酋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3架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被成功拦截，第3架则击中了位于阿布扎比的一家核电站外围区域的一台发电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袭击来源。扎波罗热核电站17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火炮袭击了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导致车间屋顶、窗户及员工巴士受损。核电站方面表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引发火灾。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结束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实现单战两回合全胜，并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5冠。此役之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的排名上升到第2位，张雪机车继续排名制造商第3位。更多赛况，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 CBA 半决赛昨晚再战一场，北京队99比88客场战胜上海队，并以大比分1比1在5场3胜制的系列赛中追平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情况。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在此前后共发生了5次2.2至3.2级地震。柳州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距离太阳村镇2公里，柳南区城区13公里，柳州市城区16公里，各城区均有明显震感。
3: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目录，震中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5次，最大地震就是本次地震。按照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当地决定从今天凌晨1点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 要求各相关部门进入应急状态，做好抢险救灾、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灾害调查以及社会稳定等抗震救灾工作。
2: 地震发生之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调度当地情况，要求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

0: 援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
1: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0: 本次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截至今天凌晨4点的统计，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1: 地震发生之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第一时间电话采访到了太阳村镇、太阳屯和屯公屯的相关居民，我们一起来听现场的情况。
2: 其实这个地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有响声呐，叮铃咣啷，叮铃咣啷，就是之前这样，房子有点摇摆。
2: 然后，你们这边附近的话，您看到这个街上的有楼房倒塌吗？
3: 有了。
2: 目之所及有几栋？
3: 目前1、2、3、4、5、6栋，五栋。我家的没有事啊，我家坚固啊。
2: 您现在是在人在哪儿？
3: 全部在公共地带。
2: 您知道有没有人员被困的这个情况？
3: 目前还没发现，现在消防队已经在场了。
2: 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4: 我们这边有几间房子倒塌了，在镇远的附近这里。
2: 嗯，您这边的房子没有事吧？
4: 我离那个可能还有2、3公里，我这里反正陈列的东西啊，还有那种边角啊，都有点瓜沥子的都有点脱了。
0: 地震发生之后，总台记者也是第一时间从广西南宁赶赴柳州。今天早晨5点，总台记者邢雅文抵达了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一夜过后，现场的最新情况如何？我马上来连线他。雅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今天早上不到6点钟，我和同事抵达了这次地震的震中，柳州市柳南区的太阳村镇。那我在现场看到呢，受到地震的影响，太阳村镇的部分道路出现了开裂的情况。那除此之外呢，部分房屋也已经倒塌，现场的救援人员正在清理建筑的碎片，现场的救援工作也在同步紧张进行当中。另外呢，从凌晨的这个5.2级地震发生到现在已经将近7个小时的时间了，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现在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总共转移了7000多名群众。那太阳村镇这次一共设置了2个集中安置点，那除此之外呢，在太阳村镇的各个村委会还设置了若干的临时安置点，这样呢，住在比较远的村子里的村民，他们就可以就近前往村委会的临时安置点进行安置。那就在刚才呢，我也来到了其中的一个集中安置点，它就是位置在柳州市太阳村中心校。学校的这个操场因为比较开阔，所以现在成为了受灾群众的安置场所。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里安置了大概有200名的村民。那我在现场啊观察，发现现场的安置点是比较有序的。另外呢，我在这个集中安置点中，搭建起了灵。那这个教室里的桌椅板凳啊，也已经搬到了这个操场上来供居民休息。那除此之外呢，现场还有医护人员来为这个村民提供一些服务。我呢也向工作人员了解了一下，医护人员啊，他们主要是为了应对村民有一些临时的医疗状况，比如说血压的这个升高之类的情况。那我们在地震中的伤员呢已经被转移到了医院进行救治了。那除此之外呢，在临时安置点还为村民们准备了用水，大家的基本的这个用水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另外呢，现在已经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早饭也已经在运往安置点的路上了，所以咱们的村民马上就能吃到热乎乎的早饭。所以整体来看呀，现场的秩序可以说是比较井然，村民们的精神面貌也都比较好。那我在现场观察的情况大致是这样。最后呢，我们也要向大家发布一则安全提示。在我们赶往太阳村镇的过程中了解到啊，部分的道路发生了落石。另外呢，在凌晨这场5.2级的地震发生之后又发生了几次余震，所以啊，我们也要提醒附近的居民一定要注意安全，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好的，主持人，目前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抗震救灾工作的进展。
0: 嗯，好的，邢亚文，也请你注意安全。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部地区大范围降水的相关影响。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华南。

0: 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那我们首先来关注河南，昨天下午河南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降水将进入集中时段，强降水转移至河南东部、东南部，局地出现暴雨、大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李恩浩。李恩浩，降雨遇上周一的早高峰，那目前此次降水给河南的整个交通都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影响？另外，面对持续强降雨与强对流天气，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防范应对举措？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南省的郑州市。从现场实时情况来看，今早郑州整体处于一个零星小雨持续洒落的状态，雨势已经比较温和，没有出现像昨日夜间的一个强降水的一个状态。路面整体呢现在也比较湿滑，主城区部分道路是出现了明显的积水，但没有造成这个大的这个拥堵情况。不过从这个高速方面来看呢，截止到今天上午的6时，因降雨呢部分路段已经禁止上站，比如说像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宝泉站，包括连霍高速的开封东站到兰考站等。目前呢就是河南高速交警已经采取视频巡库和加路面巡逻双重的方式，就是紧盯这个低洼易积水包括这个长下坡等高风险路段，不间断的去排查这个道路的这个隐患。根据河南省气象局监测呢，像本轮河南省大范围的降水核心时段是集中在了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统计显示呢，从昨天的6时到今天上午的6时，河南省大部分地区是出现了中到大雨，其中呢安阳、鹤壁、新乡、焦作等地是出现了暴雨，鹤壁、开封、漯河、南阳等地是出现了大暴雨，全省的平均降水量是达到了30.9毫米，其中大于50毫米的有564个站，大于100毫米的有25个站。当前呢仍有60条生效状态中的雷暴大风包括大雾等预警信号。目前呢河南省的降雨重心已向东南方向转移，豫东南将处于本轮降雨最强时段，一定呢有暴雨、大暴雨的天气。随着降水系统逐步东移出呢，明日起河南整体降雨将明显减弱，到了20号，降雨将逐步停歇。主持人，
0: 好的，李恩浩。
1: 好，接下来目光转向江西。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4点，本轮降雨导致的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约合4.03万亩。
0: 灾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投入防汛抢险、人员转移安置和道路清淤等工作。截至昨天下午4点，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之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
1: 本轮降水过程当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全力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工作。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灾情发生后，上游县消防救援大队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累计出动指战员90人次，消防车15辆次，成功营救转移被困群众47人。昨晚记者接通上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的电话时，他刚从清淤现场出来轮换休息，
4: 工作主要是淤泥很厚，而且面积比较大，厚的地方大概有将近10公分，还有些地方在一些配电房有触电风险，第二个有些地方干了结块，冲洗起来比较费时间，现在都是加班加点，晚上也在进行清淤工作，时间比较紧，我们清理工作量比较大。
3: 5月16号，钟洪熙和站点的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就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全力护送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脱险。
4: 主要压力在于当时水流比较湍急，被困群众比较多，点未散，救援工作没办法处处兼顾，心里面比较着急，一直搜索吹哨子，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

0: 他们家离河边大概也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家里就两个老人，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灾情发生后，全国多支救援力量赶赴江西上游。全国曙光救援同盟指挥长王刚向中国之声表示，
2: 全天工作除了帮助当地的老百姓转移物资、清理道路的淤泥之外，我们同时启动的是赈灾物资的询价采购。完成救灾物资采购以后，对重灾区的两个村庄进行救灾物资发放。
1: 王刚表示，抢险救灾期间，当地群众也纷纷伸出援手，还主动为救援人员引路带路，一幕幕暖心举动也让一线队员倍感温暖。
2: 在现场我们也感受到很多老百姓的暖心的举动，在干活的时候会拿出他们为数不多的矿泉水，说你们喝一点，你们辛苦了，虽然婉言谢绝了，但老百姓的热情还是让我们非常感动。
1: 据了解，下一步上游县消防救援大队将加强与气象、水利等部门的应急联动和信息通报机制，密切掌握强降雨天气变化趋势和可能波及的范围，科学研判灾害发展及可能衍生的次生灾害事故，扎实做好各项防汛抢险救援准备工作。钟红熙也提醒当地受灾群众务必留意防范各类安全隐患。
0: 一个是次生地质灾害，洪水浸泡后可能会使土质松弛，山区丘陵地带容易发生山体滑坡或泥石流。第二是触电风险，洪水可能损坏电力设施，导致电线裸露，容易引发漏电、短路或者触电事故。第三，洪水过后可能房屋会出现倾斜、开裂或者坍塌，最后要注意饮食卫生和传染病风险，同时潮湿环境容易滋生蚊虫。
3: 更多关于本轮大范围降水的相关影响，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4: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幅都在两位数以上，成为新的爆款。多家企业的出口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那中国光通信何以全球爆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综合报道。
9: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记者见到了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他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这种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炙手可热的产品。尽管出货价格一年内上涨了10倍，仍然供不应求，客户需要提前缴纳保证金才能够锁定工厂产能。
10: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概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然后但实际发货呢，我们只比去年增长了1倍，主要是产能受限，所以现在我们要求呢客户呢要打保证金过来，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然后提前预定掉。
9: 走进光纤预制棒车间，记者看到经营TTO刚下线的光纤预制棒正准备进入下一道工序。目前市场紧缺的特种光纤就是由它拉丝而成，两个手臂长的一根光纤大概可以拉出超过5000公里的 G657A2 光纤，以每公里200多元人民币来算的话，一根光纤预制棒的价格超过了100万元人民币。公司总经理秦宇说，为了完成更多订单，企业将光纤预制棒30%到40%的产能切换到了特种光纤的生产中。
11: 理论上来讲，我 们具备100%切换的能力。当然我。

0: 我们也是会兼顾我们国内的运营商以及我们一些特种光纤产品的需求，合理的配置我们的这个 G657 Air 的光纤的一个产能分布。
1: 秦宇说，以 G657 这类光纤为例，2026年全球总需求高达 3.7 亿新公里，但目前中国工厂的有效产能只有2到 2.1 亿新公里，虽然缺口巨大，但扩产不易。一座3500吨产能的预制棒工厂需要投资40亿元，建设则要两年。此外，全球氦气短缺也严重影响了光纤的扩产。秦宇解释道，光纤预制棒的烧结生产工序必须要用氦气导热，好在他们通过国产氦气加高回收率破解了困局。
0: 目前我们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供应是由国产氦气来供应的，未来的话我们会超过80%以上的氦气都会使用我们的国产氦气。目前我们的氦气回收的这个比例的话，有的月份可以达到80%的回收率，所以说我相信未来超过80%甚至90%也是有希望的。
2: 也就意味着你现有的氦气
0: 可以使用更长的时间。
1: 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预测，这一波海外订单潮还会持续多年。随着各类人工智能产业的爆发，世界各国都在设立算力中心，而现有商业模式正加速 AI 产业的竞争。谁先布局好算力中心，谁就有可能吃下更多的市场份额。另外一边，新产品还在加速上市。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和传统的光纤不同，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宇说，目前全球这种产品国内有两家左右，国外只有一家企业可以生产。
0: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C 波段的这个空心光纤标准产品的话，它的价格应该是人民币超过30,000元每公里的。
1: 据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多家光缆企业正在加速布局海外。
3: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同样是种地，相邻两块试验田，一亩却能够插出近百斤的产量，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答案不在种子，不在化肥，而在一张看不见的监测网。在山东淄博，农业生产正从看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并且可以精准到地块，精确到小时。
5: 大风、干热风、倒春寒，这些过去让种粮大户们睡不踏实的字眼儿，如今正在被一条条风险提示提前化解。那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相邻的两个试验田为何产量差了近百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此刻呢，我正站在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的麦田里，大家现场可以听到，今天的风还是很大的，气温呢也逼近了35度。那对于正在灌浆期的冬小麦来说啊，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可能会有种粮大户们最怕的干热风。那就在刚才呢，我身旁的种粮大户老文正紧盯着手机，他的几百亩小麦能不能扛过干热风，或许就在此一举。
7: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但是高温天气带来的干热风风险让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的种粮大户老文发了愁。因为干热风会导致麦子容易早衰，产量降低，想要预防干热风就需要进行一喷三防作业，也就是通过无人机喷洒药肥混合液。但是无人机也不是想飞就飞，
8: 什么无人机肥放，无人肥放对风的要求很严格，那温度的风很大了不行，它漂移也没法干。
7: 就在老文发愁的时候，当地气象部门发来精确的气象信息，晚上8点以后出现了几个小时的无人机一喷三防作业的窗口期。
8: 8点开始的，8点开始飞，它那个风小了，风小了基本上是风没有了，作业效果太好了。
7: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听起来有点拗口，但是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直接关系到粮食的产量。就在刚刚，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推送了未来几天最新的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

0: 和相关指导建议。
1: 以你说的地段，5月10号至19号感染风风险等级分别为5、5、5、中、5、低、5、5、5。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盘三方，11多，分别为10号11、11号11、12号11。
2: 到十六号就不适宜。
1: 不适宜，建议你在感染风来临前，选择11左右的时间段开展一盘三方作业。
0: 老文的500亩田里，单独划分出来2小块田地，分别叫做常规试验田和风险减量精准试验田。简单来说，常规田按照老经验来管理，而精准田则是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最后二者进行对比，看看有多大的区别。经过老文自己的估算，以去年种植的玉米为例，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实际收入每亩能多收入100多块钱。现在正值灌浆期的冬小麦还没有完成最终的测产流程，但是从直接观察的结果来看，精准田的小麦亩岁数明显要多一些。
1: 这个常规田和这个精准田，通过就是说你下地的看，就亩岁数就多。
3: 经过去年一个玉米季的实战检验，数据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在淄博市2025年气象灾害风险减量试验地块，也就是种粮大户口中的精准地，相比于常规地块，每亩平均增产是96.2斤，增收81.3块。
4: 每亩增收80多块钱，听起来并不算多，但是呢，对于规模化种植来说，这可就是一笔巨款了。那么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是如何精准服务到某一块田的呢？我们记者带着疑问来到了淄博市气象局。
5: 济南、淄博、滨州还有潍坊这一带仍然有高温持续的迹象，估计今天跟明天仍然会有部分地区温度超过35度。
0: 在淄博市气象局，工作人员正紧盯电脑屏幕前的淄博市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对干热风风险进行研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介绍：“
6: 你可以看到这个，
7: 这是5月14号。
6: 5月14号是我们5月14号干热风的那个黄色的区域是中风险区域，然后这个橙色区是那个高风险区域，平台推送到这个区域的那个综合大户的手里去。”
0: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蔡鹏告诉记者，淄博农业特点突出，形成了南果北粮的发展格局，但受到近几年气象灾害多发频发影响，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上，农户在田间管理上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
8: 极端灾害性天气，天气预报的精准性，应对措施的精准性，农户对这方面的需求特别的迫切，在这个病虫草害监测预报的精准性，防控措施的落实的精准性，农户特别需要精准的知道，提前采取一个防控措施。
0: 那么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是如何精准服务到某一块田的呢？田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6: 我们同时依托实名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乘1公里的隔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在此基础上，依托风险减量平台，打通与农业农村部门的数据通道，把隔点化的气象数据和农业农村部门的地段级数据融合，

0: 能够通过平台实时查看到气象、苗情、伤情等相关数据，同时能够精准地查询到某一区域甚至是某一地块的信息，有效破解技术指导服务滞后的问题。简单来说，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山东省气候中心副主任李峰坦言，在跨部门合作中，数据格式不统一、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等等现实问题的确存在。对此，他们也绞尽脑汁想办法找对策。
1: 工作明晰啊，责任到人、时间都有相应的节点，这样便于我们内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管理绩效提升。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工作的协同啊，也要建立一种周汇报、月度汇报的一个工作机制啊，把这个信息差尽量在工作过程中去消除或者减弱啊，这样能形成合力。
0: 通过风险减量平台的建设，原本孤立的数据和产品得以融合，最终

0: 精准服务于作物的需求。改革过程中虽然没有新设机构、新增人员，但是却涉及多部门联动，涉及工作流程的重构等等。淄博市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敏表示，
1: 这样我们在实践过程中也积极的探索，然后将相关的工作进行提前谋划，落实到具体的科室和人员，然后在后续的人员的这个绩效考核评优然后相关的一些评审中有倾向性，有具体的一些措施。
2: 预警有了，建议有了，众大户手机上震动的那一下似乎什么都齐了，可老文盯着屏幕还是犯了难。知道要来干热风，可打药的无人机上哪儿去找呢？买药的钱谁来垫？万一防不住，损失又算谁的呢？预警信息跑完了最后一公里，却在田间地头的最后100米卡住了，谁来接这一棒？答案藏在淄博的金融体系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传统农业保险长期侧重灾后补偿，但是在极端天气频发、农业生产风险日益复杂的当下，单纯依靠赔付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对风险管理的需求。针对小麦生长的不同阶段，保险公司开发了不同类型的气象指数保险。和传统事后赔付的政策性种植保险不同，气象指数保险是根据种植作物遭遇的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气象灾害，只要达到相应的标准，就可以直接赔付。中华联合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淄博农险部工作人员介绍，
3: 一个是小麦收割期的风力指数保险，跟风有关的，比如说风顺时风达到了8级以上，就触发了我们的理赔条件，分别是8级啊、9级啊、多少多少级风，就举个例子啊，会有不同的就是赔偿比例。
0: 无需农户申请，符合标准就实现自动理赔，无需产量损失评估。不仅是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气象指数保险还覆盖了当地的苹果、猕猴桃等果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市分公司农业农村保险部负责人孙发耀表示，
4: 最近吧，我们的气象指数总共这个提供的风险保障是2325.08万元，那么同时这个产品还在持续的优化设计。
0: 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所谓的气候贷，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天气条件灵活调整信贷额度，为农户提供定制化的贷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环台监管支局党委书记、局长杜卫亮说，
5: 银行呢，客户少发生减灾呢，他们就少发生了这个损失，他同时为了他的资金安全，他会给客户提供很多信息、技术、能力，就减少了这些损失的发生。
0: 截至4月底，当地农商行已经向当地的种植户发放了气候贷超过270万，综合让利15个 BP。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6: 目前来看的话，全市今年以来就是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这个我们人民银行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款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亿。
0: 如今在淄博市，气象灾害风险减量试点还在果业、设施农业等领域进行了推广，同样取得了突出成效。而从山东省全省范围看，2025年，山东已在8个地市开展了小麦、玉米、果业、设施农业、马铃薯和海洋牧场等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对比试验和应用服务。
7: 这几天啊，我在淄博的麦田里看到的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感觉更像是一场农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因为过去啊，气象局是管气象服务，那农业农村局呢是管技术，银行管贷款，那大家是各管一段。而现在呢，数据成为了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比如说气象数据就成了核定信贷的依据，那风险预警呢成为了启动保险的信号。这不仅是打破了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啊，而是让沉睡的这些数据可以流动起来，更是把对自然的敬畏转化成为了可操作、可量化的风险管理能力。我们说，当农田穿上了气象的防护服，当农民手里掌握住了金融的安全锁，我们端牢中国饭碗的底气呢，或许就藏在这一个个精准的数据和贴心的服务之中。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近年来，瀑布、大摆荡等高空极限游乐项目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然而，5月3号下午，四川华安华 四川广安华营市西口镇马

0: 留言瀑布风景区就发生了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
1: 这一事件迅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公众对于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事故已经过去了十多天，调查进展怎么样了呢？相关责任又是怎么认定的？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前往事发地展开了一番调查，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记者来到马留言瀑布风景区时，大门紧闭，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据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发生事故的大摆荡项目由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在获得许可后，记者随同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进入景区内部。在售票处外墙，记者看到张贴着该项目使用的各类卡扣、绑带、绳索等装备的质量检测合格证明。售票窗口旁的公示栏展示了检测报告的封面和检测机构资质信息，但封面仅显示四川省广安市马留言瀑布风景区大摆荡项目字样，具体检测内容未予公示。后经工作人员提供，记者获取了完整的检测报告。这份出具于2026年1月12日的检测报告，依据了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等八项国家标准，对项目原材料和分项工程进行了检测。报告结论认为，在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安全须知的前提下，该项目可以安全运营，检测有效期为一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30页的报告中详细列明了检测目的、手段和结论，但未提及在操作失误情况下的防坠落设施和应急救援能力保障措施。在谷底现场，记者观察到两组钢索呈垂直角度延伸至山顶方向，这些钢索与山顶操作平台的大摆荡定点滑轮装置直接相连。四川广安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王安全向记者介绍。
3: 那这一根绳子是干嘛用的？
4: 这个绳子它的秋千绳呢，就是挡的秋千绳呢，有可是随着那个它自然的随着它的势能自然的挡。
5: 正常情况下，游客是在上面平台穿好装备过后，随着滑轮结构滑到那个安全位置，然后打开示范开关，然后游客就随着他身上的那个秋千绳挡起来。
6: 哦，安全位置是在具体的是哪个点呢？
5: 就是这个顶端那个枝干的顶端那个和那个钢丝相连接那个点。
2: 记者注意到，在秋千绳对面的操作平台顶部有一根伸出平台约10米的导轨。正常情况下，游客在安全绳绑好并被吊起来后，将被送到导轨最前端的释放点，然后在释放点与主脱钩器和副脱钩器两个脱钩器脱钩，再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崖壁。
5: 就因为是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跌到了瀑布岩壁上。
2: 记者注意到，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没绑紧的喊声。当地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不是游客自己的呼喊，当时现场安全绳是绑紧的。目前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6: 那当时经过你们的调查，是绑紧了的吗？
5: 是绑紧了的。这个声音是其他游客发出的。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所导致的。
2: 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事发现场没有监控设施，事故原因调查组正在采取资料调阅、技术分析等方式进一步调查，事故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28条当中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可是相关部门在问询过程当中发现，大摆荡项目的运营方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并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培训。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对捆绑绳索进行的培训和针对风险点和安全隐患处理进行相关的培训是两种培训。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大摆档项目目前查不到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我们国家目前只有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已于2024年公布，明确将悬崖秋千纳入特种设备管理。标准的悬崖秋千采用门字形固定钢结构，摆动范围受控，不会撞击山体。张家界山地救援队队长张国强：
7: 我们国家的悬崖秋千在2024年的时候定了一个标准，纳入市场监管局的特种设备管理科。我们国标的这种悬崖秋千，它是不会撞到山体的，因为它架设在悬崖上，对它的摆荡幅度或安全防护都有严格的强制的标准。但是马柳园这类的秋千，它不属于我们标准的悬崖秋千，因为它架设在峡谷当中，为了追求出片这种刺激，很多设计不能够出现任何错误，只要出现稍稍的错误，可能会导致游客撞向山体，或者产生严重的坠落，导致严重的安全事故。
2: 据介绍，大摆档项目和悬崖秋千不是一回事。大摆档项目在国内没有标准，其创意最初来自新西兰，由于具有极强刺激性，远远超出了普通游乐设施的范畴，已经具有极限运动的特征，因此在国外普遍被列为高度危险性的商业性冒险活动，这与我国游乐设施管理有惊无险的理念具有根本差异。因此这类高危险性的户外活动不适宜作为游乐项目进行审批和监管。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华营市纪委监委正在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8: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现在不少城市都建有专属的骑行绿道，但是骑行爱好者们想要去畅快骑行，往往要先长距离的赶路，那这样的话还没到目的地就已经疲惫不堪了。而为了能够省时省力的一键直达心仪的骑行线路，带着自行车上地铁就成了很多骑行爱好者的心愿。
1: 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 线共4条线路的11座车站，5月10号起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携带符合标准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段。那么自行车进地铁会不会挤占其他乘客的空间呢？未来会全面放开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吉乐乐、魏雨桐的报道。
9: 北京地铁昌平线试点站包括西土城站、拱华城站、昌平东关站以及130景区站，衔接北京市昌平区北部42公里骑行绿道。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探访。
10: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9: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两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约71厘米。
10: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 我们自行车上呢有很多这种突出的零部件，那套上防护罩之后呢，也可以防止剐蹭其他乘客和设施，同时呢也是对自行车的一种保护。
9: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

0: 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乘客需提前在易通行 APP 内购买30元每人次的骑行票，包含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
1: 自行车上地铁之后呢，是需要靠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同时呢，人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自行车，防止倒伏。
0: 一路走访体验下来，记者见到不少骑行爱好者，大家纷纷表示关键位置指引标识一目了然，站内还有工作人员贴心协助，全程出行顺畅便捷。骑行爱好者刘雨嫣说，
2: 今天是我第一次带自行车上地铁，我感觉一路上指引都非常的清晰，一路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手忙脚乱的感觉，反而是非常的从从容容。
0: 不少骑行爱好者告诉记者，试点站点虽然不多，但精准贴合骑行人群出行刚需，从一些试点站出站后，短途骑行就能够到达热门骑行目的地。骑行爱好者马雨欣说，
3: 跟着朋友想一起去十三陵那边骑行，之前因为住得比较远嘛，这车也没法带过去，现在出了这个昌平县的骑行服，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去那边骑车了。
0: 北京开始试点自行车上地铁后，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网友对此举措持支持态度，认为轨道交通与骑行出行深度融合，开辟了绿色低碳出行全新模式。不过也有少部分网友心存疑虑，担心自行车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空间，易引发各类安全问题。北京市民王女士说，
4: 这个自行车还是挺占地儿的，就是一个急刹车什么倒了的话会砸到别人，我觉得会给其他乘客带来安全隐患的。
0: 对此，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四条线路和11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这些线路运力较为充足，且能够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具备适配斜车出行的条件。同时，利用轨道交通的富余运力，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丽丽介绍，为了让自行车和普通乘客和谐共处，他们采取了多重防护。
5: 首先呢，我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措施，自行车在进站的时候是需要使用防护罩来进行包裹的，那么在付费区内全程也是不可以摘掉这个防护罩的。第二就是在流线上也进行了管控，那我们也建议骑行的乘客要避让普通的乘客上下车，要使用垂直电梯，不可以使用乘坐扶梯。第三呢，是在秩序方面也进行维护，乘客在站内和车厢内是不可以骑行的，骑行的乘客必须要全程要看管好自己的车辆，避免倾倒。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地铁运营管理方呢还会临时调整骑行乘客的进站。
0: 票价也是骑行爱好者关心的问题，骑行爱好者张女士在试点首日便搭乘昌平线体验，从稀土城站乘车直达十三陵景区站。在她看来，全程30多公里的路程，乘车耗时1个小时左右，相比全程骑行能省下半小时，30元的票价完全可以接受。但部分线路试点站更靠近郊区，性价比并不高。
6: 其实对于骑行的人来说，其实最想避开的这一段就是在咱们市内这一段嘛，机动车有多，然后一直有这个红绿灯。有几个站都离终点站也没有特别远了，我都骑到那儿了，我还不再蹬几下，我就蹬到想骑的路线了。我总体是觉得站点的选择上太少了，省的时间不够。
0: 丽丽表示，30元的定价涵盖了相应管理成本与配套服务成本。
5: 本次试点的这个票价是参考了国内同类城市的定价模式，结合我们试点线路的里程、携带自行车所占用的空间、防护耗材的成本和其他出行方式的成本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综合考虑，最终确定的。乘客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来购买30个自然日内，包括是当日的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
0: 有骑行爱好者呼吁，希望尽快在更多线路、更多站点推广。对此，丽丽表示，
5: 试点服务呢，也是从北京轨道交通的客流特征出发，来考虑的。那现在咱们在工作日的时候，高峰客流还是比较大的，为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不影响。

0: 到工作日通勤乘客的这种出行体验。所以呢，在试点期间，我们是采用优先通过预约购票、专属留线、防护罩、专人引导这些比较成熟而且可控的措施，来保证出行的安全和乘客的体验。那未来根据安全运营的情况以及乘客的需求，研究扩大试点的范围，优化试点时段的可行性。
1: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兴苗表示，北京推出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是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求的一次有益探索。扩大试点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服务标准与管理规范，明确携车流程、车厢占用规则、高峰限流机制等，保障普通乘客乘坐体验。
2: 很多城市的其实都在做了，如果有更多的站要自行车能进入的，这就不是一个试点，是一个规模化的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标准。北京做完之后呢，会有更多城市来加入进来，所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地方型的运输服务的标准。
3: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2026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和税务总局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我国将于今天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今天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在北京举办，峰会以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为主题，并将发布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北京倡议，呼吁全球工商界携手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共创互利共赢、更具韧性与可持续的发展新格局。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1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今天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明确规定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等，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 体育方面，今晚7:35。

0: 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4: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3: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4: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3: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声工厂出品。
5: 好，听众朋友，我是白杨。今天节目里啊，跟您分享一个发生在清乾隆年间的传奇故事。这故事呢，是由一把扇子引发的，故事的名字就叫夺命香扇。说当时在南诏县这地方啊，有两家药铺，一家叫王记，啊，掌柜叫王直，30岁，矮胖，黄脸；另外一家呢叫张记，掌柜叫张明远，也是30岁，不过呢他是瘦高，白脸。据说他俩这医术啊，都是跟同一个师傅学的。这师傅谁呀？一个叫悟天的和尚。他俩刚学成，人悟天和尚呢就云游去了，他俩就各自开起药铺来，生意的也都很红火。说在当地这个县衙呀，在每年呢都会召集医界的名流来推选县里的药王，这是当地的一个风俗。前些年这药王呢，就是在王继和张继之间轮转，可这两年呢，这药王就接连的停留在了张继，没王继什么事儿了。今年张明远再次夺冠，啊，走过去拍了拍王直王掌柜的肩膀，没说话，哎，就好像是懒得弯一下腰似的。一个月过去，王直没有露面。怎么说呢，要平时啊，这王直和张明远经常到茶馆里露面啊，一起呀喝茶呀下棋呀。可这回王直没在那露面，哎呦，张明远眉头皱起来了，心想怎么了，是为着药王的事儿伤心了？不至于吧，我的命他都能救，他这点小事他怎么会？哎，张明远在想，他的命王直都能救，这话从何说起啊？说当时啊，这个王直在救张明远的命的时候，那俩人都学徒呢，上身采药，张明远让蛇咬了腿，那王直呢就把嘴推贴他这腿上，帮他把这蛇毒给吸出来了。后来师傅悟天说了，说要不是把这毒吸出来的及时啊，张明远的小命肯定就完了。这是一段往事。张明远正想着，哎，王直来了，